0: 我再给你第二套房，之后就基本上联系不上了。
1: 在补交定金才获得一套房，对方又以第二套为名再收定金。
0: 我在网上查了，他们公司已经被人起诉了很多次了，然后也没有退回钱的案例。
1: 陆续交款后，负责人失联，这份长达50年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当事人退房退款的想法又能否实现？律师门诊视之，50年租约退款难，马上为您播出。
2: 你好，李女士，听说您这个租房遇到了一个问题，具体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看。
0: 我在2017年的时候签署了一份50年的租赁合同。后来呢，因为他这个一直这个房子总是不能兑现给我们，钱也不退给我们。
2: 现在钱也交了，但是房还是没给。
0: 对。
2: 哦，那确实让人挺闹心的。
0: 对。
2: 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是演播室的现场。当然，咨询前可能需要麻烦您在我们镜头前做出您的承诺。
0: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咨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0: 我在2017年8月24日签署了一份租房协议，这个租房协议是50年的租房协议，当时我们交了613800，但是这个房子呢一直没有交付，这个钱也一直没有退给我们。大约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这个房子可能建的时候推进不下去了，因为一开始说是要拆除，后来呢拆除不了了，就把原有地上物进行了装修之后往外租。然后他问是等这个房还是退款，然后我们要求退款。然后等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找到了真正的责任人，然后他答应交3万块钱定金之后给我们一套出租房，这套出租房价值大约30万，那么现在呢还差我们30多万没有退还给我们。之后呢他以个人的名义说你交15万定金，我再给你第二套房，之后就基本上联系不上了。
2: 反正他当时付完钱说房子不给，说得追加钱才能再给，他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最初可能觉得还好啊，可能也是正经的物业公司在签合同，后来已经开始个人出面说你把钱汇给我吧，然后我再帮你想办法弄一套房。我不知道有些老百姓们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8: 这个吧，就是他遇到的这个事儿其实在生活中特别多，现在所以一听到这个的时候你就记住了，千万千万不能再追加了啊。前面都没有，都打水漂了，你后边还追加，你后边你还白给他呀。听到追加两个字赶紧支手啊。
1: 李女士交了房租之后，出租方却说房子要拆了重建，后来又说要装修，所以一直没有交房。李女士要求退款，对方也没按合同去退。后来某负责人答应李女士再交3万元定金就能使用一套价值30万元左右的房子，如果想拿到第二套就需要再交15万元的定金。可李女士交完钱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9: 那您这个61万元是打入谁的账户？打入这个公司的账户？
0: 对，是打入物业公司的账户了。
9: 然后剩下的这3万和15万是打进谁的账户？一个个人账户是吗？个人跟这个公司有什么关联吗？
0: 他有什么关联我们不知道，但是只有找他才能够得到这个房。
9: 就是他们相互之间可能内部存在一些关联或者合作啊，这个人跟您沟通的所有的事情这个公司也都是认可的。
0: 对。
9: 这个有什么流水或者是收据什么的吗？
0: 有，就有微信上的聊天记录。
9: 通过微信打给他的。
0: 对。
1: 李女士目前仅有的微信聊

0: 没有这个法律意识是不知道的。等到2025年，他给我这套房再签订合同的时候，我是有这个意识的，我知道5年的合同不合法，但是我也要不来钱，我至少他给了我一套房，我得先拿着。
1: 李女士表示，这一家物业公司涉及多起诉讼，她不想再与之有任何的瓜葛，甚至物业公司已经交付的一套房，她也准备退还，只为了拿回全部的租房款。而在这些年的等待过程中，李女士也了解到相关的法律规定，所谓50年的租赁合同本身就不合法。那么李女士现在又该如何拿回租房款呢？
2: 您是从谁的手里签的这个租赁合同？跟谁签的这个租赁合同？
0: 这个租赁合同是跟物业公司签订的。
2: 跟一个公司签订的是吗？也就是说这个房屋的产权是在这个物业公司手里是吗？
0: 这个我不太懂，就是跟他们签订的合同。
2: 也就是说您在签合同的时候，您也没有审核过任何的证件，例如房本啊或者房产登记材料相关的所有证件都没有审核过？
0: 对，没有审核过。我也本身是相信改造项目当时，所以我才签订的这份合同。
1: 李女士表示，合同是与物业公司直接签署的，然而对于房屋产权的归属她并不清楚，当时是出于对改造项目的信任才签署了这份合同。如今租房款难以追回，这笔糊涂账的背后究竟是谁的责任呢？跟所谓负责人签订的协议又是否有效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这个房子呢一直没有交付，这个钱也一直没有退给我们。
1: 想长租两套房，谁知签了合同交了租金，房子却迟迟拿不到手。
0: 你交15万定金，我再给你第二套房，之后就基本上联系不上了。
1: 再补交定金才获得一套房，对方又以第二套为名再收定金。
0: 我在网上查了，他们公司已经被人起诉了很多次了，然后也没有退回钱的案例。
1: 陆续交款后负责人失联，这份长达50年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当事人退房退款的想法又能否实现？律师门诊视之50年租约退款难，马上为您播出。

0: 那您另一份协议是什么呀？
1: 另一份协议就是签订的他给的第一套房的一个协议。他当时，让我交3万块钱之后，他只给了我一把钥匙。当时我觉得就给我一把钥匙，然后这个是不合法的。然后别人也都签订这个合同，所以呢，我也要求他给我签订一个这样的租赁合同。
0: 好的，李女士，您的案情呢，我这边大概了解了。咱们简单说一下啊，关于您这个案子，咱们的优势肯定就是，就像您说的，50年的租赁合同，它肯定是不合法的。但是呢，咱们这个案子确实第一时间比较久了，因为咱们第一份合同毕竟是17年就已经签订的，并且呢，还有2笔钱是打给这个个人的。那个人跟公司有什么关系？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再去进一步的去调查一下。还有呢，就是您也说了，有很多人可能在起诉这个公司，可能也没有拿到钱。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公司它可能是正在经营，但是可能经营状况啊、资产状况可能不是特别好，也有可能会存在咱们比如说告赢了，但是可能不太好执行的这么一种情况。那咱们先沟通到这里，我这边呢跟几位老师合议一下，然后给您做一个最终的解答。
2: 李女士原以为签订50年的租赁合同就能让孩子在市区有一个安身之处，后来却认识到合同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如今她追加了定金，对方又不交付房屋，她还能否拿回所有的租房款呢？律师和嘉宾又会帮助李女士想出哪些解决办法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3: 好，又来到我们的合议环节了。今天我们邀请的律师是张义璇律师，欢迎您。
0: 大家好。
3: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一级人民调解员严老师。严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3: 刚才我看整个这个咨询的过程啊，确实时间不长，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您在反复跟他强调的，就是他这个租赁租房的时候签的是50年的合同，他这个时间期限也好，或者租赁合同是有很大问题的，是吧？
0: 是的。这个关于租赁期间呢，关于法律上我们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就是租赁最长期间就是20年，超过20年的部分它是无效的，但是它并不影响20年之内的效力。第二，就是因为当事人本身手里证据也不是特别多，所以现在我们确定不了这个房子跟这个所谓的物业公司以及这个村儿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大概率根据北京这边的房产现状，有可能是一个转租的关系。转租的合同它的期限不能超过原租赁合同的期限，
3: 明
0: 所以
3: 白。
0: 这两个点需要注意一下。
2: 律师表示，我国法律规定，租赁合同最长有效期为20年，超过部分无效。另外，物业公司交付给林女士的房子可能涉及转租，如果转租合同超过了原租赁合同的期限，就算合法，在法律规定的20年期限内，超过原租赁合同的那部分也是无效的。这两点正是本案的关键所在，也直接关系到林女士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
3: 像类似情况，严老师遇到的多吗？就是这个一签
4: 对，
3: 签50年、60年。
4: 刚才张律师说这个吧，比较有代表性。北京市它那个现在城市更新的速度比较快，在新的法规没有实施之前呢，确实有，就是咱们签订合同租赁时限是50年的，确实有。那时候签的还得继续保持有效，但是他说这个他2017年签的，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新的法律规定制约了，就是以后再签就不能签了。
0: 对
3: 明
0: 对
3: 白了，
0: 对，
3: 长见识了。就是曾经的时候，没有新法规出现的时候，其实50年、60年这种租赁的合约是有，甚至于也是有效的，也在执行当中。但是新近这几年的时候，因为新法规出台了，我们得了解认识，是吧？已经不能超过20年了。另外，这个我看到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咨询者在很担忧，总在说啊，哎呀，这个对方没钱啊，总是这个。就是我就算告赢了，能拿到钱吗？对于对方这种没钱的情况，是不是就束手无策了呢？
0: 没钱的话，其实法律上对他是有一些限制措施的。比如说，对于咱们个人来说，咱们坐飞机啊、坐高铁呀、
3: 我们俗称
0: 买
3: 的限
0: 房、
3: 高。
0: 买车，包括孩子上学啊什么的，这些都会有一些限制。那公司呢，这边一般是对它的经营方面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呢，也不代表这种情况咱们就可以不去告了、不去起诉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哈，法律上它有一个叫做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超了时效之后呢，咱们想去告都告不了了。
3: 你不能因为畏手畏脚而不去行使法律权利保护自己，是不是？当然，如果你有类似问题想来咨询我们呀，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8533-9216。那么我们抓紧时间，带着我们的方案，有请张律师去给当事人去解答一下。
2: 律师表示，50年租赁合同本身就是不合法的，现在最应该弄清楚的就是物业公司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到底是不是转租关系。 面对物业公司可能没钱退款的情况，律师提醒李女士务必在诉讼时效内及时起诉，这样才能维护自身权益。那么李女士该如何去做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0: 您好，李女士，刚刚跟几位老师合议了一下，对于您这个事情呢，首先第一点啊，关于这个合同，它租赁期间五十年，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那既然说二十年之内合法，也不是说咱们这二十年之内的钱咱就退不了了，那就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这个物业公司房子它有没有产权？如果说产权压根儿就不在他的名下，那本身这个不管二十年之内超过二十年的部分全都是无效的。所以说第一，产权咱们需要去核实一下，这个可以通过咱们去起诉，通过法院去核实。那第二，即使说他有产权啊，那不能说从根本上推翻这个合同，从根本上认定无效，但是我也没有按时拿到房，对吧？即使有产权，那你也是违约的。刚刚看了一下您的合同，他约定的是超过九十天，如果说没有正常交房的话，那合同是自动解除的。
5: 嗯，
0: 所以即使他有产权，即使二十年之内合法，他也构成根本违约，合同解除肯定没有问题。
5: 嗯，
0: 那咱们再说关于您拿到了一套房的问题，如果说他是在正常合理期限内交付的这个房，那有可能法院要找您收一些正常的租金，他交付的时间也远远超过合同约定的这个九十天之内，所以他这个交付其实也是无效交付，不用管这个什么适当租金的这个问题，法院也不会找您收这个租金。所以打退房打解约是肯定能解的，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啊，有很多人在告他也都没拿到钱，所以有可能他名下可能没有什么资产。但是呢，考虑到咱们这个是一个租赁合同，所以咱们可以让法院这边去查一下关于您刚刚说的那个村儿啊，所有这个房子在不在他的名下。只要在他名下的，咱们都可以去申请拍卖，拍卖回款是可以直接给到您这边的。
5: 嗯，
0: 那您刚刚提到关于给那个个人给了两笔定金，一笔三万，一笔十五万啊，因为咱们现在呢，咱们手里没有能够明确证明这个个人跟公司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甚至证明不了他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他是代表这个公司在收钱。所以这一块哈，我个人建议咱们最好是直接去告这个个人，告他不当得利。所以最终建议把这个案子咱们分成两部分来告。第一，我起诉这个公司，起诉他构成根本违约啊，超出九十天之内都没有给我交房。第二，起诉个人，个人这边没有合法合理理由收了我的钱，分成两个案子来打啊。这样的话是法律上对咱们来说最有效的一个维权途径，效率最高也最有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锦囊，您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里面对咱们的案件会有巨大的帮助。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嘞。
3: 好，李女士，我看您咨询结束了啊，过程我也在聆听当中，您自己感觉咨询的过程和收获怎么样呢？
1: 我在法律上边那些盲区呢，通过律师的解答都已经清晰了，也知道这件事儿之后我应该去做什么了，所以这次我觉得收获是非常大的，非常感谢律师和北京电视台。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6: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二十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2: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6: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7: 像李姐家这栋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二三十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2: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7: 针对林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

0: 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它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1: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2: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3: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2: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3: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2: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1: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2: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1: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2: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0: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李怡婷律师。李律师，欢迎您。
6: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求助热线。
7: 律师，我母亲今年82岁，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妹妹都想作为她的监护人，在我们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我能申请当她的监护人吗？
5: 这是一个涉及监护人确立的这样的一个求助热线啊。母亲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我们应该都听说过，应该是或多或少会丧失一些我们的民事行为能力了，所以他可能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监护人来帮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但是姐妹俩却产生了一个分歧啊，这个各自都想成为监护人，这个监护人怎么去争夺确立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知识分享呢？
6: 就是监护人这一块，首先您得先去这个法院去认定老人他是无民事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5: 先得确立这个监护人的必要性。
6: 对，
5: 是吧？
6: 是的，先确认之后，然后您才能向法院去申请要求作为老人的这个监护人。因为在老人如果法院认定丧失行为能力之后，他可能有一些法律事务要处理的时候，他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了，那么他需要他的监护人代为他去处理。所以说您呢得准备相应的老人的这些
5: 病例啊、身体状况的一些报告。
6: 是的，是的，然后先去认定他行为能力之后，您再去要求监护人哈。然后您也说到了和妹妹都想做监护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怎么认定谁来做监护人？法院呢，他会考虑到，就是还是你们的一个照料能力，双方的经济能力，对吧？然后老人如果他能够表达，还能表达自己的意愿，那么会参考老人的意见。然后这个综合起来，最终认定谁更适合作为老人监护人。
5: 有点像这个未成年监护人差不多。
6: 对，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一老一小，一个小孩不具备能力，
5: 一个老人，
6: 不具备能力了。
5: 那提到这个，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对于监护人这样的一个职责和这样的一个法律名词可能还不太了解啊。可能就是我见过很多当事人跟我说，那监护人老头这个老太太糊涂了，那不就是我当了监护人，财产就全是我的了，是不是？我想怎么花怎么花了，能这么理解吗？监护人权力有这么大吗？
6: 监护人权力可大了哈，所以为什么在老人有的时候，有的家中我们见到了子女去争，
5: 对，
6: 去争的是什么？
5: 感觉好像这是有利可图。
6: 对，因为老人肯定是有财产，对吧？那么他们在我们实践当中，有的是因为老人的财产很多，对吧？然后老人可能退休金比较高，那么子女他去争老人的这个监护权，那么在有了监护权之后，就等于是他可以去处理老人的财产，但实际上 就是大家理解的是不对的哈，并不是说你作为监护人了，那么老人财产都归属于您了，你可以
5: 随
6: 意
5: 妄为了啊。
6: 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其他的子女认为您在做监护人的期间侵害了老人的这个利益，人家是可以向法院去撤销你的监护人的。
5: 你看看啊，监护人啊，这个不是说你已经全权代替他了，或者全权剥夺他的任何权利了，你只是在帮助他去行使一些日常的一些处置，而不代表你可以侵占，你可以霸占别人的财产，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啊。当然有这种争监护人的情况其实也是好事儿啊，在哪就有监督者吧。
6: 对，是的。
8: 律师你好，我老公背着我用我们结婚的钱投资了一个朋友的公司，结果被骗了，血本无归。现在债主找上门说这是夫妻共同债务要我还，这钱我没花一分也要我还吗？
9: 田女士咨询的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她说丈夫是背着她把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拿去投资，但是呢投资还真失利了，现在呢有债主找上门来。田女士说我不知道呀，那这个债我需要还吗？
6: 她问的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哈。
9: 对，
6: 首先这个债务呢，如果法律上认定夫妻共同债务，首先需要经过你的这个允许并且你知道，而且这个钱它是用于家庭共同开销了啊。那么根据田女士陈述的是，首先这个钱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销，再有一个她也不知道，那这笔钱而且是一个大笔的这个投资。
9: 对，
6: 那所以从法律上来讲他一般是不需要承担这个还款的义务的啊，他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9: 那现在当务之急呀，这个债主已经找上门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应对呢？
6: 通常如果说债主来找你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说这个债务我不知道，我也不知情，不属于共同债务，我不需要承担。那如果对方起诉的话，法院也会正常审理，他又要审查这个债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比如说你的丈夫把这笔钱出去投资了，对吧？有没有经过你的这个允许，或者你是否签署过这个相关的文件？那如果没有的话，一般不会认定是共同债务。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您也可以去向这个使用您这笔钱的人去主张一个债权啊，因为这笔钱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你也是可以要求这个撤销，或者是根据当时他是到底签的什么文件去撤销这个当时你丈夫的一个投资行为，然后把这个钱返还啊。
9: 对，另外其实田女士可能更担心的嘛，就是债主找上门来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危的问题。
6: 如果说涉及到债主对您造成了一个人身或者是财产的损害，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您就是赶紧报警。报警的话，首先咱们可以防止对你造成的侵害，然后我们也可以留一个证据，日后如果真是有需要的话，我们是可以向这个法院申请去调查当时我们的一个报警记录，能够还原一些事实。
9: 那刚才呢，李律师对田女士这个事情呢，已经方方面面进行了一个阐述啊。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当务之急呢，就是田女士您要表明态度，就是这个钱我不知道，债务我也不了解，投资这事儿您可能是一头雾水。另外，如果真的对方去起诉的话，你也需要具备一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对这个债务是完全不知情的。另外，李律师也再次提示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有必要的话可以报警求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发现你最近的状态好像是越来越好。
0: 真的呀？
1: 原地转个圈让我看看。
0: 哎，得嘞，我给你转一个啊，360度无死角吧，怎么样？
1: 看上去好像真是瘦了那么一点点，
0: 啊，才一点点，
1: 感觉这精气神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看来我上次让你锻炼的这个话，你这耳朵里是听进去了？哎呀，
0: 您的话我向来是听在耳里，放在心上。啊，我现在明显觉得我这腰身都结实了，整个人轻快了不少，还走路都带风了。
2: 是，还在那儿得意呢。啊，您跟阮老师说实话不行吗？阮老师，我跟你讲哈，他之前约我去那个健身房跑步啊，结果跑了没几步啊，
1: 怎么了？
2: 就嚷嚷着要吃东西，饿得不行了，我得吃东西。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自个儿瘦了？嘿，
0: 我那叫练到位了。再说了，光练不吃可不行啊，吃点好的补补，那么才有劲儿坚持得下去吗？哦，
1: 刚子，你这锻炼归锻炼，嘴巴也是一点都没闲着呢。
0: 我这不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吗？嗯，我告诉你啊，都怪那立冬。
1: 为什么？
0: 包里藏着好吃的，一直诱惑我呗。我实在没忍住，我就尝了那么一小口。
2: 你看，你看，还赖我。嗯，那个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小零食，结果倒好，全进您这嘴里头了。嘿，
0: 那天在健身房，你小气劲儿。我可是见识到了啊，
2: 咱不能倒打一耙呀。啊，我看你就是馋得没边儿了。
1: 行，别说了啊，你们俩一说到吃的就开始斗嘴呀，我听着我都好奇了，这个立冬你到底带了什么好吃的，你把缸子馋成这样。
2: 不是，您别听他乱讲啊，我那就是些普通的小零食。嗯，这么地吧，我给您看看您就明白了。
0: 哎，立冬啊，哎，不行了，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了，我不行了，哎呀，不行了，再跑一会儿就不，哎，不行了，哎呀，
3: 哎呀，这才多长时间呢？这才几分钟就这样了？这昨天晚上那是谁呀？捧着半盆大骨头在那儿啃，一边啃一边说，啊，没事，反正我明天要锻炼，这才多长时间呢？
0: 你哪壶不开
3: 吃的时候那么痛快，这怎么一到动真格的就怂了？
0: 废话，那么吃肉能跟跑步一样吗？那昨天吃的香，那今天饿的都眼冒金星了。不行了，我一点力气没有了，再跑五分钟我就得挂着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2: 我觉得你就不是来锻炼的啊，就是给你这个嘴啊来找借口。哎
0: 呀，你快扶我一把呀！哎呀
3: 妈呀，这！
0: 哇，你带吃的没有？
2: 想吃东西？
0: 快找点，给我找点吃的，快点，不行了。
2: 等着吧，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0: 快点儿。拿的啥呀？快！
3: 来，给你这个来。
0: 这啥玩意儿啊？
2: 自己看。
0: 啊？啥呀？
2: 这个。
0: 哎呀，别管啥了，我先吃一口吧。
2: 牛蹄筋儿。
0: 牛蹄筋儿？
2: 对，牛蹄筋儿。这是我给我家孩子啊买的那个小零食，牛蹄筋小零食。嗯。他觉得挺好吃的。
0: 哎，别说。
2: 我今天来出门的时候，我就装了这么一点。
0: 哎，这味道真不错啊。
2: 啊？你别忘了哈。这是我给孩子买的，你
0: 啥意思啊？
2: 我的牛蹄筋儿，
0: 我是孩子的，
2: 我这辈分可就上去了啊！以后你对我好一点啊！
0: 你这叫趁虚而入啊，欺负人呢！行了，哎，啥也别说了啊！这叫牛蹄筋儿，真挺好吃。哎，你儿子眼光比你这当爹强多了。嗨，
2: 我跟你讲啊，啊，我儿子尤其是挑零食啊，
0: 别说，
2: 那挑的可叫一个仔细，一个认真的。我给他买了之后啊，他觉得挺好吃，但是我不敢给他多吃，每天呢有给他三四个。你说要吃这个吃多了，他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对不对？
0: 我不怕吃这个，再给我一个，快！再给我一个，再
2: 动给你，
0: 别，我不要那么多，好像我跟他抢食似的，这不太好，就要这仨了。
2: 再给你，
0: 哎，在哪儿买的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得问，回头我把那链接发给你啊。
0: 太好了，哎，我多买点啊，这也不能白吃咱大侄子的呀、啊。回头给俩大侄子多买点，再给阮老师带点，是不是、啊？
2: 行。
1: 我说你们俩怎么就一提这个就拌嘴呢？哎呦， 这俩小子一唱一和的倒是挺会吃哦。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那天吃完那口牛蹄筋啊，哎，那浑身的累劲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嗯，那叫一个过瘾。
1: 哎，不过你吃这牛蹄筋，我告诉你还真吃对了。
0: 吃对了。
1: 牛蹄筋呢，它的脂肪的含量很低，比那些个外边油炸的那个零食啊，那是健康多了。平时像你运动完闲下来嘴巴空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小条，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这个挺好。
0: 阮老师啊，我就知道这牛蹄筋吃着得劲儿，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啥说头讲究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呗。
1: 我告诉你，这里头的讲究多着呢。这牛蹄筋儿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筋健骨的一个好东西。咱们老话说什么呢？这个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呐。这个牛蹄筋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养护咱们的筋骨，咱们身上的筋呐、韧带呀、关节呀，就跟那机器里的那个轴一样，轴承、皮带跟它差不多，天天都在。

0: 动物是天天都在用，不保养肯定不行。而这个牛蹄筋里头呢，正好它富含养护这些部位的天然的一些营养，它能实实在在的给咱们的身体呢补劲儿，强筋骨。
1: 哎呀，给身体补劲儿啊！
0: 啊，
1: 那我得多补补吧。之前吃的那点牛蹄筋儿，那还不够塞牙缝儿的呢。
2: 行了，别打岔了。这吃没够了还，您接着说，阮老师，就这个牛蹄筋里边有啥天然的营养啊？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0: 你别急啊，牛蹄筋里呢，它富含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还有软骨素，都是咱们筋骨关节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专门帮我们来养筋骨、强韧性、添力气。这个筋呢，它养得好，这人呢，它自然就身手灵活，腿脚利索。
2: 我爱人每次出门那脸上涂涂抹抹的，那好大一堆东西呢啊，那个脸拍的啪啪的响哈，就瓶瓶罐罐在那儿摆的满满当当的。我就不一样了，我洗完脸哈，我随便抹两下就完事儿了。我每次哈，我说实话，我都得等他老半天了，然后我一催吧，他就说你急什么呀，说这护肤啊，那可是女同志的头等大事。我说你那化妆品那么贵啊，他还说我呢，说你懂什么呀，这里边可都是胶原蛋白，贵有贵的道理。
0: 你跟你爱人两个人还真说到一块儿去了，咱甭管什么年纪的这个女性，胶原蛋白够不够，直接决定我们皮肤状态的这个好还是差。特别是随着这个年龄的上来以后啊，身体里的胶原蛋白它流失的是嗖嗖嗖的，流得特别快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女同志就更要用心的去补一补胶原蛋白。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算是明白了啊，胶原蛋白有多重要。要说补这个吧，那还得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牛蹄筋儿啊，
0: 啊，
1: 又好吃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着可太值喽。
0: 可不是吗？我们聊了这么多牛蹄筋的好，我这心里头也有点热乎起来了
1: 啊！
0: 我想起了很多我年轻时候的那些个事
2: 儿。哎呦，还有老故事呢。那要不您受累给说说呗？
0: 我跟我先生，40来年前刚刚结婚那会儿，日子呢是过得简简单单。这逢年过节呢，说句实在话，买不起什么贵重的礼物。我当时就想，粗茶淡饭不要紧，真心对老伴儿好，那就是最重要的。我爱人当时的那个工作真的特别辛苦啊，我总是想吃点什么呀，给他补补身体。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牛蹄筋是最最适合的，既能养筋骨又能长力气。可那个时候我挺年轻的，我那厨艺呢不像今天，那个厨艺真的是够呛。本来想好好的露一手给我爱人一个惊喜，那炖蹄筋嘛，炖的时间长点，结果放在炉上炖了给忘了，
1: 烧糊了。
0: 可不是吗？
1: 哎呀妈，太可惜了，
0: 一锅牛蹄筋全糊了。那个蹄筋拿那个铲子，这铲又硬又焦，我当时真的是很委屈，关键它还贵呀，这心里特别的不是个滋味。
1: 哎呀，原来您还有做饭翻车的时候啊？
0: 有。
1: 哎呦，那你爱人当时没嫌难吃啊？
0: 他哪会嫌呢？那会儿结婚也没多久啊，对不对？一看我那慌慌张张，一脸那这个都胀得通红的，
1: 都冒汗了，
0: 赶紧跟我说，没事没事，不怪你，是我没到炉灶那儿去看一看，甭管这个蹄筋做成什么样，反正只要是你烧的，我都觉得香。
2: 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心里头装着心上人，对吧？吃什么都是香的，
0: 就你会说吧。后来呢，这蹄筋呢，反反复复一次次炖呢，炖的次数多了，我这个手艺啊，慢慢的也就练出来了。
2: 是，
0: 再后来呢，有了儿子了，我就给他们爷俩炖牛蹄筋。每一次这个牛蹄筋汤啊，或者是炒牛蹄筋啊，拿那个嫩笋炒牛蹄筋。我爱人就待在我旁边，时不时的来看一看。为什么呀？这个我看看里边还有多少水，再看看下边的火，特别细心。我就看着他们爷俩吃的那个香啊，我心里暖烘烘的。每一次出差回来，提前告诉我，老妈，我今天回来吃晚饭， 家里有牛蹄筋吗？
1: 嗯，
0: 烧一个，好嘛，我就拿出点烧一个牛蹄筋，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这个锅里的这个牛蹄筋，还有一桌子那个菜，吃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就是在家里啊那股熟悉又安心的那个老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
2: 是，这哪是炖牛蹄筋儿啊？
0: 啊，
2: 这里头炖的都是您对家人的惦记和心意啊。
0: 可不是吗？但是我们呢，就先把这个暖心话呢放一放。刚才我们说到了牛蹄筋里除了胶原蛋白还有什么好东西来着？你们俩谁记得？
2: 还有软骨素。
1: 哎，软骨素，
0: 对对对，没错，软骨素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在牛蹄筋里这个成分是我们关节最最金贵的润滑剂。我们的关节它中间啊都有一层薄薄的软骨，就像那个咱们老房子老门轴上那个软垫，哎，只有润润的软软的，你开关门的时候你这个门才觉得很顺滑，它不卡顿。像我们平时走路或者是干个活，或者我蹲下去系个鞋带，我再站起来，或者我上下楼，全靠这层软骨来缓冲减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关节呢才能灵活轻松。
1: 哎呀，这可真是长知识了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牛蹄筋儿软又糯，常吃骨骼很不错，补筋骨，强关节，腿脚有力，不打折。
0: 哎，这个立冬有没有发现他这个顺口溜还挺接地气的啊？
1: 不能光让他当才子
2: 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之前吧，我还真特意查过资料
0: 啊，
2: 就这个牛蹄筋儿啊，它不光是养人，它好像还大有来头。
0: 嗯，
2: 话说当年好像是在长沙吧，
0: 嗯，
2: 有一家叫李和盛的老字号，他们家的那个牛蹄筋儿，还有那个牛百叶。还有那个牛脑髓一起啊，被誉为叫牛中三杰。
0: 嗯，
2: 哎呦，那个名声呢可是响当当的，尤其是他们做的这牛蹄筋儿，软糯不粘牙，堪称三杰里边的一绝。
1: 这三样可都是我爱吃的呀，那个个都是下酒又下饭的硬菜儿啊。
2: 不光你爱吃是吧，我也爱吃啊。就连那大剧作家田汉，还有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也是赞不绝口。当年郭沫若到长沙出差啊，田汉就特意拉着他到这个李和盛，说什么都要让他尝尝这道招牌的牛蹄筋儿。俩人一尝啊，呵，就被彻底的征服了。说那蹄筋呢，炖的是软糯弹牙，胶质浓郁，香而不腻，是越嚼呢越有滋味儿。后来郭沫若呢还把这段趣事儿呢就写进了《洪波曲》里头，一段品尝牛蹄筋儿的这个小事儿，成了文坛的流传至今的美食佳话。
1: 嗯，
0: 是是是，从这个寻常百姓的餐桌，到文人墨客的笔下，这个牛蹄筋呢，甭管是这个口感也好，营养也好，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我相信就凭阮老师您这手艺
0: 啊，
1: 就算是复刻老字号的招牌牛蹄筋儿，那也是手到擒来，不在话下。
0: 想赶紧走了。
2: 不是，您可真贪心呐！
1: 啊，
2: 看来我带的这点牛蹄筋儿的小零食已经是满足不了您了。
1: 那是。
2: 不过听完了这么香的故事啊，谁又能不跟着馋？
1: 你看，是吧，张老师？
0: 我往这边走了。得，我算听你了。这两人都在挤我啊，又惦记着这会儿让我来做菜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一道滋补养人的清炖牛蹄筋汤。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呢叫清炖牛蹄筋汤，需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蹄筋500克，生姜3片，葱段2段，红枣2粒，枸杞稍许，盐适量，料酒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牛蹄筋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撇干净表面的血沫，把它捞出来，用温水冲洗干净， 沥干水分，这样去腥味呢算是最彻底了。然后把焯好水的牛蹄筋、姜片、葱段还有红枣一起放到砂锅里，倒入足量的清水，水量要没过牛蹄筋，大火烧开以后转最小的火慢炖2小时，炖到这个牛蹄筋软糯透亮，用筷子能够轻轻松松地戳透，这个时候再放入少许的枸杞，再煮5分钟，最后加适量的盐调味儿，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今天的这道温润滋补的清炖牛蹄筋汤就完成了。
1: 哇，这汤也太鲜了吧！蹄筋软糯入味儿，香而不腻，真是越嚼越有滋味儿啊！
2: 可不是嘛，简直是汤中的上品。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0: 先别忙着夸，想把这道清炖牛蹄筋做得地道，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首先，牛蹄筋的焯水不是焯清在开水下锅，它是冷水下锅，才能彻底的去腥味儿。焯好以后，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避免蹄筋遇凉了，一缩变硬了。盐跟枸杞呢是最后才放的，你早放盐会让这个蹄筋炖不烂。枸杞呢久煮呢它就有点发酸啊，还有炖蹄筋这个水量一次性把它加足了。然后最小的火慢慢炖，中途不能说我再倒点冷水去，不能加，一定要加
1: 开水。
0: 全程用这个小火慢炖，这个汤它才清亮不浑，调料呢尽量的清淡，只放点姜啊、葱段啊、红枣提个鲜就可以了，不要加那个味儿重的香料。懂吗？
1: 懂了。以后我就照您这个秘方炖，保证错不了。
0: 一说到吃，你记得比谁都牢。其实呢，这个牛蹄筋啊，它不光是味道鲜美、滋补养人，它里边还富含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营养特别的实在。
2: 它里边含有矿物质啊。那您得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些矿物质它都有什么，对咱们的身体有啥好处。
0: 你看你就是光惦记着吃，人家就提问题了，对不对？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里边的钙和磷它们俩搭配在一起，能够辅助补钙，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铁元素呢，它主要是给我们补充一下气血，改善我们手脚发麻啊、浑身乏力这些个情况。而且呢，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优质蛋白，增强我们的体力。甭管是健身以后你想恢复一下体力，还是家里的长辈日常的补补身体，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吃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这就相当于一口吃进多重营养，
1: 这可真是家常小食材，养生大智慧。那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讲的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下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友啊，他的名字叫匠心如初。他说：“张老师您好，我今年62岁了。”

0: 以前呢是一工程师，一辈子呢都在跑工地。年轻的时候吧，身子骨呢感觉特别结实。以前我家住五楼，呵，我上下楼是健步如飞呀。
1: 嗯，
0: 我一口气儿我都能跑上去，都不带喘的，都不费劲儿。
1: 嗯，
0: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呢，这膝盖慢慢就不行了，关节是又酸又沉，稍微呢多走点路，就难受的厉害。孩子看我这样呢，也很心疼，特意把这个房子呢就给换成了一楼，
1: 嗯，
0: 就怕我呢爬楼辛苦啊。
2: 网友家的这个孩子是真孝顺啊，
1: 嗯，
2: 特意把家从五楼换到了一楼，
0: 嗯，
1: 没错，这孝心难得，对吧？
2: 嗯，是。
1: 还说什么了？
0: 他说这下子不用爬楼梯了，就算不用爬楼梯，平时走路啊，包括坐那儿起身呢，膝盖呢还是不得劲儿，
1: 嗯，
0: 总觉得呢发僵。发软，使不上力气。
1: 嗯，
0: 也试过不少的办法哈。他说钙片呢一直在吃，老伴儿呢也是变着花样的哈，又是炖肉啊，又是煲汤啊，想给自己好好的补一补。
1: 嗯
0: 可是肠胃呢，还一直不太好。
1: 嗯，
0: 比较虚弱，油腻的肉呢消化不了，胃口呢也一般，实在是吃不下去太多。所以呢，今儿就特别想问问你哈。
1: 嗯，
0: 像自己这种膝盖啊发酸呢。腿脚发沉呢，肠胃又弱的人，您说吃点什么呢才能既养关节又不伤肠胃呢？
1: 我觉得吧，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操劳太多了，然后上了年纪以后呢，他的筋骨关节呢容易酸软没劲儿，光补钙可能还不够，因为筋和骨一定要一起来养。平时呢可以让你爱人呢给你炖点牛蹄筋汤，当然是清淡为主的，不要放那种重口味的那种香料啊。我们是用这种牛蹄筋汤来益筋养筋骨啊，强筋健骨，对缓解我们的关节的酸呐、沉呐，真的是非常好的。您的肠胃呢，刚才听您说偏弱，那么我们在炖这个汤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汤里可以再放点什么呢？山药、莲子，或者呢，在牛蹄筋炖得烂了以后再放南瓜啊，这样呢，这道汤呢既养胃，营养呢也好吸收。但是如果说您想要把这个关节养得更加到位一点儿，那您就再搭配一点氨糖，这就更理想了，既能保护咱们的软骨，又能帮您减少关节的摩擦。食补再加针对性的一些营养，内外一起调，关节就会舒服很多。
2: 嗯，那这位朋友啊，您照着阮老师这个方法坚持吃，那腿脚呢肯定会越来越有劲儿，身体呢也会越来越轻松。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时光且慢行，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您好，前些年我和我爱人一直忙着打拼事业，生孩子比较晚，宝宝现在才5岁，正是费心的时候，可我天天带娃，明显感觉精力跟不上，尤其是孩子哭闹闹叫的时候，总要抱着哄，时间一长吧，这个肩膀啊腰啊又酸又累，还经常发僵，特别难受。我看您节目里说牛蹄筋软烂好消化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么大的孩子能不能吃？我自己关节也一直不舒服，有没有办法能一起调养调养？麻烦阮老师给点建议，谢谢您。
1: 这位女士啊，刚才听了你的那个语音留言，我觉得你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天天抱孩子，那弯腰啊，换尿布啊，换衣服啊，这个关节生完孩子以后做这么多事情的话，如果没有养好，那真的是又酸又累。其实关节不舒服不单单是因为你劳累的，也跟我们筋骨的营养没有跟上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说您自个儿的那个情况。其实带孩子是非常耗气血，也伤我们的筋骨的。那您平时除了正常的吃饭之外，比方说牛奶啊，或者是买的奶粉，这些含钙的食物您应该每天都坚持要喝上一点儿，然后呢再配上我今天讲的这个牛蹄筋，我们以筋养筋嘛，筋骨同补，这个比咱们单一的补一样要好很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呢再买点氨糖，它是咱们

0: 关节软骨的一个重要营养，也能养护我们的软骨，减少软骨的磨损。那么还有也要补补钙，这个钙如果说再补上了，氨糖再用上点儿，软骨硬骨全都养起来。
1: 好的，相信这位宝宝听完了一定特别的有收获。那咱们抓紧时间啊，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守正都行，他说张老师您好，我特别爱看您的节目，您教我们做的这个营养菜啊，他说我每期呢都跟着学，以前呢我是不太会做饭，现在呢也能跟着做出不少的花样了，感觉整个的生活呢都丰富多了。
0: 是的，看到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呢吃的也健康了，生活呢也讲究了，我是特别的欣慰。
2: 是，他说他今年呢是68岁了。前段时间呢到医院去体检哈，检查出来骨质疏松的问题了。而且骨质疏松还比较明显。说那个骨量呢也偏低。现在在家里头呢，你说扫个地呀、做个饭呢，或者是稍微多干点活呢，就感觉腰酸腿软。然后浑身呢没有力气。出门走路的时候啊，时间一长，然后腿呢，哎呦，就感觉那个发软、发飘，站都站不住，膝盖呢也使不上劲儿，有时候不小心呢，你说，磕碰一下哈，哎，他就得疼好几天，心里头呢也特别害怕，怕摔呀，怕这个骨折呀，也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就想问问你哈，你说像自己这种骨质疏松的情况，平时应该怎么去养骨养筋才能更安全更稳妥地改善自己的这个身子骨呢？
0: 这位朋友啊，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不是简单的单纯的是缺钙，我们的筋骨呢一定要一起调养，这个经脉足够的强健，它有韧性，才能更好地固护我们的骨骼，稳定我们的关节。平时呢，您可以适当的吃点牛蹄筋这类的食材，对滋养我们的筋骨、养护我们的关节呢是很有好处的。你记得就是炖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蹄筋啊炖得软烂一些，口感呢要吃上去的温和一些，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的消化吸收。但是一定我要提醒您的是什么呢？食补呢仅仅作为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不能说替代正规的治疗，您呢该遵从医嘱用药的一方面呢一定要听大夫的，一定要坚持日常呢我们再搭配一些牛奶呀、豆制品呀、一些高钙的食材呀，补钙跟养筋呢同步进行，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加理想。还有一个就是天好的时候多出去晒太阳，还要做一些舒缓的运动，这样也能促进钙质的吸收。
1: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今天那些细致的讲解。咱们今天呢从日常怎么吃、筋骨怎么养、关节怎么护，每一点都讲得明明白白，实用又好记。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呀还有疑问，欢迎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1930年出生的李奶奶，如今已有97岁高龄。青春年少时，她常在连队为战士们放声歌唱。岁月流转，唯独这心底的歌声从未老去。可谁又能想象，她在90岁的时候，也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每一项病症都足以危及生命，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马上播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刚才片子当中啊为这位97岁高龄的李奶奶治疗糖尿病足的主诊大夫，来自北京西京中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5: 大家好。

0: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40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他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者，也是健康科普的传播者，他以一生坚守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1: 二主任，看了刚才的短片，我就在想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大夫是医高人胆大呀？为这个90岁高龄的老人去治病，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最初您接诊这位李奶奶的时候，有没有犹豫？有没有打鼓？哎呀，这90多岁了，又有这么多慢病，我能怎么去应对？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2: 当我看到这个90岁的老太太的时候啊，再一了解她的病情，我就发现她这个病很复杂，很严重。在其他的医院呢，已经做过多次的手术，现在又复发。这个情况下，作为一个医生来说，肯定心里边也会悄悄。但是呢，看到老太太这么痛苦，我也不忍放弃，给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1: 初衷。当时啊，老人来到您这儿的时候，他的糖尿病足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2: 他那个左脚的小脚趾基本上都已经变黑坏死，已经向第二个脚趾第三个脚趾在蔓延了，不但会导致脚部或者是腿有截肢这种可能性，还会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问题。
1: 所以您也是毅然决然要帮助他。
2: 对。
1: 那么来到您这儿了，您当时心里想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2: 老太太这么重的疾病，
1: 对，
2: 手术呢效果又不太好，我也不想再给她手术了，看来保守治疗是她唯一的选择了。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中医的特色。
1: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方法和思路呢？
2: 你要想给他通这个血管，让他经络疏通，气血流通，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补气的方法，就是生补中气，五脏同调，整体来调理，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思路。
1: 怎么理解这个中气啊？
2: 这个中气呢，是中医的一个医学名词，专门对血管起一个推动血液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叫它叫宗气。它既管肺又管心，推动血液来运行。所以说这个宗气不足，它推动血液的力量它就会下降。这个90岁的老太太糖尿病足，它是个淤血重症，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简单的应用一些草木类的一些通络的药物，它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得用什么呢？全蝎、蜈蚣、水蛭、地龙、土鳖、盲虫等等这些虫类的通络药，它才能够把这个淤血给它化开，是经络疏通。但是应用这些虫类药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宗气要充足，宗气充足了，我们再用虫类药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这些虫类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的药哈，但是对于老人来讲呢却是保命的药，保腿的药。那经过药物的调整之后啊，老人他的症状包括他的身体有了哪些改善呢？
2: 我们给他用了这些方法以后，这个2周之后症状就开始逐渐改善了，病人的疼痛缓解了。咱们《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拥疽之始，手贵之痛，痛之

则恶其自化。所以说他不疼了，精神头也就来了，心情也好了，也能吃饭了，一切都顺了，啊，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别看老太太。

0: 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这
1: 看好的，不是就这个，它是一个慢套的，老娘躲吧，真正的好。
0: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那最初啊，郝先生，您是怎么发现老妈她的这个糖尿病族的问题呢？
1: 她有个脚趾头，她那个伤口啊就相当于小米粒儿，比小米粒儿还小，比针眼大一点
0: 比小米粒儿还小，比针眼大一点的一个眼儿是吗？
1: 为一个小眼儿。
0: 那那时候他疼吗？有感觉吗？
1: 哎呀，疼死了，这份都有。他为什么糊了这张咱才知道，他血管不通，血管不通了，他脚他不疼啊。嗯。就他一疼，他就受不了，黑夜白天掉眼泪啊。嗯也是疼他，使劲嚷嚷，整个楼道都，黑夜半夜的，黑夜两三点钟、三四点钟，谁都睡不了觉。嗯。
0: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啊，通常来讲糖尿病足啊，如果发生的时候好像患者他不会感到疼，假如说已经发展到让患者痛苦难耐无法睡觉的程度，是不是说明已经到很晚的阶段了呢？
2: 糖尿病足啊，它实际上分着三大类，其中的有一类，而且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类，大概发病率能够达到55%左右吧，是神经性的一种坏疽或者叫溃疡。凡是神经性的这个都是不疼的，你去查它的血管呢也是通畅的，或者说有一部分狭窄，只是微循环不太好，这是一类。再一类呢就是疼得不得了，那就是一个血管完全堵塞，
0: 是不是像郝先生他这老人这样的情况？
2: 这个就占10%，他占到10%里边去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介于这两只神经和血管之间，既有神经病变，又有血管病变，这个呢，发病率占到35%。所以说它是三个不同的类型，所以说它这个有一个小针眼一样的一个。坏死的一个小黑点儿，他就疼得不得了。实际上内部因为缺血，才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这个黑点儿绝对不会说固定不变，它会逐渐扩大。有一个点儿，到多个点儿，到一个面儿，到整个角质，再五指相穿，一个指一个指头的相穿。
0: 明白了。
2: 整个这角质全可以掉下来。
0: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针眼大小黑点儿，但实际上它内部。已经是淤堵了，
2: 它
0: 的神经病变加血管病变加高血糖，才会导致老人他出现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老人腿上是放过三个支架，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主任，
2: 这个支架在血管腔内要想保持通畅，它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心脏得好，可惜啊，这老太太因为心梗啊。他的心功能也是一个下降的，同时他还需要血管有一定的弹性，他才能够舒张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向前运行。可惜他这动脉硬化啊，他动脉硬化不是一个局部的动脉硬化，而是一个全身性的整个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他这个力量推动的力量又少，
0: 对，
2: 又因为他有糖尿病，血液粘度也比较高，又处于一种高凝的状态，所以说血流速度它是上不去的，血流一缓慢，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形成血栓之后呢，它这个堵塞血管腔，所以说这个支架往往在通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是被堵塞了。
0: 它这个又出现堵塞，这个概率高吗？
2: 概率是非常高的。据统计嘛，50%的腔内的支架，5年的时间，它的再通率也仅达到50%。有一半儿，甚至一半以上的这个支架又给堵塞了。有的老年人，像这个老太太90岁了，她用不了5年，也就是几个月她就堵了。正常的血管它还容易动脉硬化呢。

0: 那里边如果植入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你这个材料再好，它也不如原装的，我们血管的内膜是光滑的，所以说它就更容易在局部就产生一些血细胞的一些沉积，逐渐逐渐沉积，越沉越多，管腔就容易堵塞。
1: 那就是说针对于咱们李奶奶来说，腿部放支架去解决她这个淤堵的问题不是最佳的方案。
0: 对，这个支架只是用来做什么呢？来救急的情况下来使用的。
1: 郝先生，您记得妈妈大概什么时间她出现这种糖尿病的吗？记得吗？
2: 80岁上。
1: 八十岁，那就是距离2020年都有10年了。
2: 对对对，10年。对。
1: 那从糖尿病发展到糖尿病足，主任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
0: 这个人得糖尿病以后啊，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糖尿病足就可以发生了。
1: 您说的是可以，但不是必然，是吧？
0: 不是必然，
1: 不是必须，
0: 不是必然。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一生当中会出现糖尿病的足病，几率在34%，也就是说，它的发病率是相当的高。得了糖尿病并不可怕，是吧？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1: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3: 支架无效，中医内服外用双管齐下，怎样才能让伤口更快愈合？
0: 这三期就分别用3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3: 看张主任的特色疗法，3期3补续贯疗法。
1: 主任说了，最初老人到他这儿给他喝了2周的中药之后，老人的情况就有改善。这外治的药是什么阶段开始给老人用上的？主任，
0: 这个病人一来我们就开始给他使用了，而且有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一些药物。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起了个水泡，或者是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黑点儿，
2: 对对，
0: 是不是？
2: 对对，
0: 叫点状坏死啊，出现了溃疡，我们就可以给他用我们突擦的一种药物，比如说叫马黄丁或者叫冰红丁，这是我们配的一些药啊，来外用，它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消炎、消肿、止痛，啊，收敛干燥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如果说已经溃破了，这个肉芽子都已经出来，我们应用一些提脓去腐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你比如说我们制的那些生肌抑红膏了，是吧？三黄膏了，一些这个全蝎膏了啊，这一些就可以很好的起到去腐和生心的作用，
1: 化腐生津。
0: 化腐生津，去腐生心啊。那么到了后期，这些腐肉都全去了，我们就可以用它的。你比如说升级橡皮膏了，让它升级长皮，是吧？这3期就分别用3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还是理想的。
1: 也就是说，内服外用是二者并行，缺一不可的。
0: 对对。
1: 其实，在录像之前呢，导演跟我说，郝先生治疗老妈是非常的细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4: 你好。
5: 二。
3: 这一声娘道出了一个孝子最温柔的情感。郝先生是李奶奶8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照顾母亲最细致的。每次为母亲换药，他都耐心细致，一忙就是2个小时，每一个动作都轻柔稳妥，丝毫不敢马虎。
4: 这是麻黄丁，现在就是有点褶，麻黄丁里边它含酒精，基本上是正常的。
3: 即便居家护理，消毒流程也完全按照医院标准严格操作。
4: 防止细菌感染，糖尿病毒啊，它这个如果要是说一感染，是吧，痰污进气。
3: 郝先生日复一日守在老母亲身旁，尽心尽孝。在烟火寻常的日子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默默相。

0: 伴。这份藏在细枝末节里的细心与坚守，是儿女最质朴的孝心。
1: 亲自给妈妈上药啊，
2: 必须
1: 一上上好长时间。
2: 花人不行，花人不行，他有时候这个卫生他达不到。
1: 您是怎么？哦，您跟
2: 主任还没学的。
1: 主任给妈妈上药的时候，您在那坐着学是吗？
2: 我都给一边看着的，我都仔细看着的。主任说每一句话，都在我脑子里刻，包括吃药，包括上药，是吧？每一步都要细心。要不我们家里，我哥他们，他们也想给上帮，得把我减轻我点负担。我再苦再累，我不叫他们忙。为什么不叫他们忙？一感染，老太太可能得要老太太的命，光我家里的这个妮子，是吧？有16的，有18的，有20。
1: 您就是照着张主任给妈妈上药的那一套装备，全部都配齐了，是吧？
2: 对，那光这个妮子，也有80-90。
3: 你上的药呢？
1: 药。
3: 药是从我这会儿拿的，
1: 对，
3: 是吧？从恁这儿。
2: 那必须的，那上的药，我都说这个是必须的。
3: 这个他每一次到我这儿去的时候，他必须给我从不同的部位照几张照片。我间接的去看一看照片，给他做指点，用什么药，从我们这儿再带回去，怎么上药，我们做一个指点。他做事很认真，我们就教给他怎么换，他就严格在家里边。比我们嘱咐的还要严格，还要细致。
1: 那您每一次给妈妈上药的这个药量，您怎么掌握呀？
2: 这个药量啊，这个由主任他们的这个指导。有一回啊，我就是上药上的多了，上了几天，我都讲我这脚不行，这个发红发稍微发点紫，我说这不行，我赶紧的又叫主任看，主任啊，把我还说了一顿，说。你点到为止，说你都说你找药水泡着它也不行，泡着它也不行啊。
1: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哈，为什么说他上药上多了也不行呢？往往患者包括家属哈，可能会有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总是说这儿疼又烂，我给他多上点药，多呼一点，不是就效果更好吗？这问题出在哪儿了？
3: 咱们上这个药啊，其实就一个目的，让这个创面吸收，就算是达到目的了。你没必要上得特别厚，你上得特别厚，它吸收不了那么多，反而导致局部呢不透气，阻止热量或者是炎症的一些这个消散，反而适得其反。
2: 是
3: 这样的，
1: 就反而不利于它的康复了，
3: 不利于它的消炎收敛止痛啊。
1: 所以多了不行，
3: 多了不行，
1: 少了不行，过犹不及，就得把握好这个分寸。
2: 对对对，是
1: 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得为郝先生鼓鼓掌，
2: 真的，
1: 我觉得老妈能够像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恢复那么好哈，一方面是张主任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归功于您。回到家里边，这个您给老妈的这种精心的照护，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糖尿病的患者啊出现糖尿病足？
3: 我们要从生活的小细节，是吧，去进行维护。同时呢，这个也要这个经常吃一些啊保健的啊一些小药方啊，是吧？中药的一些小成药啊，是吧？等等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血管方面的一些维护。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啊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小药方：葛根20克。黄芪15克，黄精用上10克，五味子用上5克，哎，这四味药，如果说你经常熬水喝，它还酸甜可口，还并不是太难喝，啊，具有很好的降低血糖，啊，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大家伙不妨一试。
2: 实际上啊。张主任他是一个传科老中医，因为我姐姐找他看，给别人说是吃不了开那个药，就是一吃他比那个吃那个药不他都吐，吃不了恶心，是吧？但是经过找张主任给调理了，哎，吃了他都不吐，他不恶心了。还有我尿频尿急，吃了他将近1年好了。就是说它是一个窗口， 不光是看脚上的问题，要不我说他是吧可好了，是吧，就是，但是谁也不愿意这个得病，是吧，但是吧你人体人吃五谷杂粮，
1: 对，谁能没个病呢，
2: 那人也逃不过这个，对吧，但是如果你找一个好的老中医给你这调理清了，是吧，调理没有事了，好了，这都得了呗，这个，对吧，我说的比较土啊，哎，说的比较土，
1: 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大实话。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0: 除了喝药调理，生活里还有一个小习惯能提早发现糖族隐患，避免小伤口变成大麻烦。接下来听张主任讲一双白袜子的大作用。
3: 我们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糖尿病患者得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呀？
3: 应该穿白色的袜子。
1: 为什么要穿白色的袜子？
3: 而且必须是纯白的。
1: 为什么呢？
3: 这个里边道理很浅显，咱们这个糖尿病族的患者呢，他容易起一些血泡、水泡，有个别的情况下呢，还有炎症的一些渗出。我们为了能够及时发现这些隐患，我们把袜子脱下来之后，你拿起袜子来，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颜色上的一些污点或者是颜色的改变。如果是一个血色的，哦，我都知道这是一个出血的地方，肯定破皮了，或者是肌肉受到损伤了，是吧？如果说是个黄颜色的，很可能就是说是不是起血泡了、水泡了，是不是哪儿有破损了、渗有渗出液了，等等，啊，我们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隐患，这对于我们糖尿病族的患者来说，这个袜子的颜色是相当重要的。
1: 我们屏幕前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患者，穿一双白袜子，避免我们出现遗漏，对于我们的症状啊。我们看到啊，李奶奶97岁，她能有现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吧？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是医患共同努力。
2: 可以这么说吧，我母亲亏有张主任给那么着细心的调理着，是吧？因为主任呀，他跟谁都一样，跟谁都认真，
1: 就是没有架子，是吧？
2: 没有架子，这个主任他，我看着哪会儿都没有架子，有什么吧，他都说什么，是吧？并且平易近人。有时候嘛，还找个老中医调理，这就是我这张主任都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老中医。
1: 我觉得郝先生说的特别好，也让我们收获了一份深深的感动。孝行满天下，德泽润四方。今天呢，我们栏目组哈也要送给您的母亲一个生日礼物，百福毯，一毯成百福，岁岁皆安康。
2: 感谢。

0: 下期节目，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3: 奇怪斑点竟是皮肤发出的危险预警，
4: 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
3: 老年斑癌变诊断及时，转危为安。
4: 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3: 如何判断皮肤斑点是否有癌变风险？
4: 有的人三五年，有的人一两年，它就会恶变成一个鳞状细胞癌，很快。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火眼金睛辨斑点。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今年65岁了，脸上长了好多老年斑，特别难看，我特想给他。

0: 去掉，但是斑太多了，我又怕做坏了更糟糕，就一直有点忧郁。结果前两天有一个老同事去世了，说就是因为脸上长了个老年斑，然后癌变成皮肤癌了，没多久人就不在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想知道老年斑真能癌变吗？我这脸上十多块老年斑怎么才能安全的去掉啊？
1: 嗯，好的，老年斑癌变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您想知道自己脸上身上的老年斑能不能去掉，还能不能保持美观，我们接下来请帮帮团的专家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王桂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1: 老年斑就会癌变吗？施医生，
3: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的。一般的人老了之后长点老年斑，不疼不痒的，好像是很正常、很常见，是吧？其实往往又提示了一个皮肤啊、内脏啊的恶性肿瘤的一个风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皮肤上呢一开始长的这个东西呢，它性质就是恶性的，但是它看起来像是老年斑。
1: 哦，就是我们皮肤上面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以为是一个小点儿，但它可能是在给你做提示。那接下来呢，要邀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我们皮肤出现的问题。我们一共有6张图片，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你觉得哪几张或者是哪一张图片上的这个斑斑点点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5: 我觉得是3图片它有问题，因为它这个图片它有黑色的，而且还有凸起的症状，应该是比较危险了。
6: 我觉得5，因为它这个表皮已经脱落了，再往深度再进深，也是一种病变的表现。
7: 我觉得1、3、5都是。
2: 我先说2个没有危险的。第一个图片呢，红色的点子，临床也叫樱桃状血管瘤，它呢是由于皮肤老化造成的，这是不危险的，大家放心。如果觉得它难看呢，用激光一点就可以掉了。第二个图片呢，老年点状白斑，这也是因为人老了，色素细胞萎缩不工作了，出现一个点状白斑。一般的来讲呢，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长越多，不会越来越大。如果临床上变形了、长大了，大伙就要重视了。看是不是患了白癜风，可以做一个伍德登检测，皮肤 CT 就可以确诊了。
1: 那接下来看起来后面4个都不太好吗，石医生？
3: 第3个图片呢，这是我的一个患者，他是顺义的一个老大爷，他呢长了大概有7、8年吧，也不疼也不痒，一家里人呢也一致认为年纪大了长一个老年斑，也不疼也不痒也不碍事儿，所以呢也没有特别关注，没理他。但是呢他有时候呢也觉得不好看，觉得有个东西，有时候呢就抹点药膏看看，你看涂上还抹的有药膏，也不管事儿。找到我的时候的话，他是来看湿疹的，他不是挺显眼的嘛，我一看这个东西不太好，我就提醒他，我说您这个呀不太好，目测呢像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咱们呢最好还是给他手术切掉，这样比较放心。他呢一想，这么多年了不疼不痒，切个手术不值当吧，就这种想法。因为我看他不好嘛，我还是给他说，我说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啊，是一个门诊的小手术， 局部呢点一点麻药，然后20分钟也就搞定了。到了一个星期以后过来之后呢，看他湿疹的时候呢，已经就说好了很多，也不怎么样了，湿疹大部分都消退的挺好的。他就感觉我这个大夫还
1: 值得，是靠谱的，
3: 哎，比较靠谱，还觉得说还可以哈，值得信任吧。我还提醒他好几遍嘛，上次。然后他说我还是决定了，听你的，切了吧。嗯，然后就门诊切掉了嘛。切掉之后呢，病理出来以后一看，的确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基底细胞癌呢，它是一个原位癌，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它不会没有转移，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1: 但它如果不切的话，
3: 那不切它是有风险的呀，它会转往深的侵入到基底层，侵入到皮下，有的人能侵犯到肌肉层，侵犯到骨质骨膜。嗯，所以这个老大爷呢，一看这个病例，自己也觉得，哎呀，我非常的幸运，哎，然后就是说那个，你看我看了一个湿疹，然后大夫还这么用心，看见我这个还给我治了。
1: 实际上，最后这个手术做完了，它是很美观的，没有任何影响吗？
3: 皮肤科的手术很讲究外在这个美观。嗯，我们一般会使用美容针啊、美容线呀、美容粉盒。他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呢，这个留了一条小细线。随着时间延长以后，它和皮肤呢融合，视觉上是看不出来的，不留疤痕。
1: 重要的是前面这个部分，因为它是真的由一个皮肤上的斑点引发了恶变。在这儿不仅是要提醒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我觉得他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应该去求助一下医生，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我还想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此刻您已经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是像其他的皮肤肿物呀、皮肤斑点呀，它有可能会有恶变的风险。您如果需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团队，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诊疗。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呀，听说我们今天要讲老年斑，这斑斑点点，我看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围着您问了很长的时间，说明大家有很多的问题，也很关注，很担心它会恶变。我们请观察团的两位朋友看看您身上的斑点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两位阿姨都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到施医生。
8: 主任你好，你看我的脖子上面有这个红点儿，还有小揪揪，以前得过那个一些肺部有一些感染，吃过一些药，完导致的好像有红点儿，还有这个揪揪，那这样的话能不能恶变呢？是怎么的？我先请您给您看一下。
3: 阿姨的这个情况呢，这个红点儿的话呢，就是一个桃状的血管瘤，它属于皮肤的自然老化，就会长这个。另外这一个小的褐色的这个皮疹啊，它是一个丝状疣，这个是因为免疫低下病毒感染引起的。如果您想去掉它的话，可以激光冷冻做掉它就可以了。
8: 嗯，好的，
1: 好的，你看这是放心了啊，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治。我们再问问这位阿姨，
9: 那个你看我这儿呀，有6-7年了吧，由小变大，逐渐在长大，那个
3: 出来了。最早是一个平的，
9: 以前是平的呀，而且还挺厚的啊。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还继续长，得什么其他的什么不好的病？嗯，
3: 这个您这个皮损的话，外观形态上看呢，还是一个脂溢性角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斑。你最早一开始是平的，我们常说呢叫老年斑，时间一长呢它就会增厚突出皮肤，这个就叫做老年疣。实际上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就说是脂溢性角化。你可以去医院做一个皮肤镜或者是三维皮肤的检测，再明确一下比较好。
1: 嗯，好的，谢谢施医生。刚才我们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问完了施医生以后，应该是放心了啊，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像刚才施医生您提到的，我们图片三当中的那位大爷，你看他就是基底细胞癌和这个老年斑很像。我们可以说这癌症和这个老年斑中间很难分辨吗？
3: 我们目测可能很难就是分辨它哪个是真正的脂溢性角化，哪个就是说是皮肤的一种恶性的肿瘤。所以我们呢脸上长了这个老年斑呀、老年疣呀， 就是要一定要提早排查。
1: 但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说，我这个老年斑呀，我也长了很久了，就相对的时间是。

0: 也比较长了，它也不疼不痒，没有什么问题和症状，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
1: 好多人觉得这个老年斑呢，时间长了就是这样的，也没关系，实际上是不对的啊。比如说呢，这面部长了之后，它日晒呀，这个洗脸呀，各种护肤品的化学的东西刺激呀，这个慢性的刺激，它就会积累，形成一个病变。就像刚才这个患者第四张图，这个就是我之前的一个患者，他这个呀就是一个日光性角化病，乍一眼看上去他像是一个皮炎湿疹类的，实际上不是，这是一个明确的 HT 病变。有的人呀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恶变成一个鳞状细胞癌，可能有的人三五年，有的人一两年，很快。像这样的病变我们一定要早期的治疗。
0: 恶变当然是我们非常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也是现在大家最关心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但如果它没有恶变，但是它影响美观呀，影响我的心情了，怎么办？实习生，我们就这个美观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1: 如果呢是一个普通的老年斑，我们只是想给它去掉，变得更漂亮一点，然后脸呢变得更干净一点，更自信一点，那么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掉它，比如说冷冻啊、激光啊，都是可以把这个老年斑去掉的。有一个先进的激光仪器，聚焦一个能量到这个病变这个老年斑的这个部位上，分解这个色素，正常的新陈代谢以后，它这个斑很快也就消退了。之前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因为他孩子要结婚嘛，他想很快的去掉它，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激光。激光以后7天，这个痂片一脱落，皮肤就是好的，正常化妆洗脸都没有问题。而且这种激光治疗的话，它非常的精准。它不损伤你正常的皮肤，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位阿姨，眼皮上长了这个老年斑，脂溢性角化，它也可以激光治疗。不过呢，激光呢考验治疗师的这个技术，它需要一定的波长、脉宽调整确以后，能够准确的把这个老年斑给去掉，而且呢不损伤正常皮肤，不留疤痕。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就像我们医院呢，每天要做几十例这个老年斑。
0: 要参加婚礼的这位阿姨是吗？她做完这个效果真的非常好，就完全看不出来了，皮肤也很光滑呀。
1: 对的，她这个阿姨最早吧，她以前也觉得无所谓，不在乎。他也跟我讲出去玩啊，他也不敢拍个照片，也不敢发个朋友圈，全是帮别人拍照。去除干净以后，他自己也每天拍照发朋友圈，这个他恢复好了的，正常皮肤一样，看不出来基本。
0: 而且他这个很快啊，7天就可以恢复成这个样子了。那这个激光真的是非常快，而且呢很精准，像您说的，即便是像刚才那位观察团的成员，他是眼皮上面的，也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影响视力啊什么的。现在的技术很成熟，那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可以慢慢的啊，不那么着急的方法？
1: 年纪大了之后，大部分都会有这种老化，但是也有一部分70-80岁他也是没有的。有的人可能就40-50岁就长了老年斑了，所以我们要改善他这个皮肤老化的程度。那继续老化就继续长，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透过内在调理气血，外在调理皮肤，这样不标本兼治，给他进行一个内在的调理。看他这个整体吧，他就是长在这个两边，这两边呢就是肝胆经嘛，气血瘀滞，肝气不舒，整体的脸色呢发暗，气血瘀滞比较明显。然后我们给他就是疏肝理气、减瘀消斑，配合活血化瘀的药物。这样的话呢，他治疗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吧，他这个皮肤角化的颗粒状的东西就有所脱落。他后期的话呢，他也有一些睡得不好啊，给他调理养心安神的药物，综合调理一下，后期到了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候，皮肤的真的很看起来很面色红润。当然了，这位阿姨呢，她是一个肝气不舒，然后呢气滞血瘀。临床上还有一些病人，她是一个气血不足、血虚，她是运行的慢，她也会导致代谢的一个变慢，然后瘀滞。像这样的病人，我们可以就要补益气血，用一些黄芪啊、当归啊，给她补补她的气血，让她代谢的好。还有的人呀，年纪大了之后，她肝肾功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要滋养他的肝肾，用一些女贞子啊、菟丝子啊、三月子啊这一类的药物，要滋养他的肝肾， 所以呢

0: 对于一些就算是这个急性角化，我们临床也是因人而异，一人一方嘛。
1: 嗯，
0: 哎，效果还是肯定的。
1: 嗯，它外在出现了斑，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内在的循环已经有问题了。
0: 对，有的是瘀滞，有的是虚，总的来说是用血是不通畅的瘀滞。
1: 所以我们用中药调理的方法，其实把它里缘给调好了，自然而然的就面上就好了。
0: 对，
1: 看来我们这个激光去老年斑，这叫极有极招。
0: 嗯，
1: 我们中西医结合，尤其是中药呢，这叫缓有缓方。如果此刻呢您也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啊出现了其他的皮肤肿物、其他的皮肤斑点，担心它有恶变的一个风险，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我们六张图片里边的前四张，其实还有一张是第五张图片，我们有一位观察团的朋友呢也提到了，因为他觉得长的这个位置啊好像不太好。
0: 这个第五张这个图呢，他是我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去年就是来找我，他跟我讲啊，他脚底下这个痣呢长了有十多年了，因为不疼不痒他也没有特别关注到，但是去年呢有一个歌手因为一个黑色素瘤呢他就去世了嘛，
1: 嗯，
0: 大概30几岁英年早逝了，所以他也就害怕了，然后他说看看吧，
1: 嗯，
0: 因为他发现最近这半年呢有点长，长大了有点，然后我一看的话这个就很明显的它就是一个恶性的东西，就是不好，毫无疑问立马手术切除，
1: 就一眼就能判断了。
0: 对，因为它这个呀颜色呢是不均匀的，结构是不对称的，最近呢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的，这个就赶紧的就得切除了。切了之后呢病例出来了，果然就是一个恶性黑素瘤，它这型的话还是一个浅表型，等于还没有转移，一旦侵入到这个真皮沿着血管它就会转移，那样就是很难治。这表皮切掉早期的它没有转移，很好，所以他呢觉得也很幸运，躲过了一劫。
1: 是所有的都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预防吗？还是说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哪些斑点它有可能就是恶变的风险比较大一点，我就去做一个预防性的处理？
2: 如果是临床出现这个痣上下对称不均匀，而且边缘不清晰，它那个色素也不均匀，而且大于6毫米，有的可能会有渗出、瘙痒，哎，这样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在临床上，咱们一般都做做皮肤 CT， 或者是皮肤镜检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了。
0: 这个三维皮肤检测呢，它就是采用这个三维皮肤立体扫描仪，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计算机三维这个断层成像的一个技术，它能够直接的看到皮肤组织细胞的一个变化，病变的一个变化，这样的话能够明确诊断，它还可以的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病变的一个进展的情况，就是有一个探头照一下，几分钟结果就出来了，挺简单的。
1: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说我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呀，要等很久呀才有这个结果，没有，这个过程很快，然后出结果其实也很快。
0: 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1: 嗯，
0: 及时的去看诊一下，排查一下。
1: 如果您身上已经出现了老年斑或者其他的皮肤肿物啊、皮肤斑点呀，我们一定要密切的观察它有没有一个变化，要警惕它的恶变风险。如果您想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施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脸上长了痣用药水点掉就可以了？
0: 错误，点药水往往容易留下一些疤痕，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激光和手术，小于2毫米的可以激光做掉，然后大于2毫米的可以手术切掉。
1: 第二个问题，脸上长了黑斑就是老年斑，不疼不痒不用管它？
0: 错误，我们所说的这个老年斑呢，它有一定的恶变的几率，有学者呢发现临床上急性角化的标本有1.4%的概率它就是含有鳞状细胞癌。
1: 第三个问题，老年斑已经长了很多年没有恶变也不用管它？
0: 错误，

0: 这个老年斑时间越长，它这个是容易发生一些变化，过度的暴晒，经常的一个搔抓呀、刺激呀、摩擦呀，这种慢性的刺激积累以后，它可以导致一个病变，叫鳞状细胞癌或者是基底细胞癌。
1: 好的，我们刚才让观察团的朋友找出致命斑点，前五张说完了，我们来看看第六张，这是致命斑点吗？石医生，
0: 这个第六张这个图片呢，它不是老年斑，它是一个扁平疣，是一个 HPV 病毒感染，它是有一定的传染性，跟个人的免疫功能低下，感染了 HPV 病毒，然后复制繁殖长一个皮疹，它有一个慢性的传染，接触传染，所以它会越长越多。好发部位呢，一般就是面部、颈部、手背、上肢是它的好发部位。我原来有一个患者，就是得了扁平疣的。
1: 哦，今天来现场了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位阿姨。
0: 对对对对，
2: 我是几年前得了扁平疣，起初吧，就是手上长了一个小痘痘，还扁扁的，不痛也不痒。由于我对这个病吧也不懂，也认识不到，抓呀抠啊就这样的也不在意。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就这个小痘痘吧越长越多，再后来发现脸上都长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非常的着急了，着急这样的话我就去了医院，去了医院以后吧，他就给我开了口服药和外服药，就吃了一段时间吧也不见效，也不管事儿，比以前还多了，反反复复，就是说外敷你也用了，吃药你也吃了，该做的你都做了，可能也就剩中药了，再试一试吧，就抱着这种想法，我就吃了中药，吃了中药以后也是没有效果，没有效果我就心灰意冷了，我说左六这个病还也不疼也不痒了，我就不治了，就放弃得了，就想放弃了。完就后来我就经我一个朋友吧，就介绍就说施主任皮肤科专家，他说他治的挺好，你去看看。我说我都看了这么多，不一定有啥效果，但是没办法，死马当着活马医吧，我再去看看。这样我就来到了司主任这儿，我就和司主任就简单的把我这个病情发展的经过啥的就跟他简单介绍了一下。针对我这个扁平疣吧，他所说的就是在病毒上的，他就叫什么 SPV 是什么，这个我也整的反正不太记不太清了吧，这种病毒，他说吧，单纯的一种方法还是不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呢，我就想通过那一条外治加湿敷，我给你调理一下，如果剩下个别的呢，咱们再用先进的激光再治疗一下子，应该是差不多。我一听他的说这个说法吧，我觉得好像挺靠谱，就是老百姓讲话挺靠谱，这样的话我就先然的就接受了施主任的建议，就在他这里治疗了。就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这个扁平疣吧逐渐的就是少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好像就完全消失了。哎，这时候我的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啊，我说真是谢谢那个施主任，专业的病呢就专业人治，不然的话不找对的人呢，花了不少的钱还遭了不少的罪，结果承受的压力还特别的大。因为什么呢？你说这个病吧，虽说它不要人的性命，但是吧在接触人的时候也挺，就是既不美观也挺膈应人的，也怕别人嫌弃，就和别人接触啊我就想握手我都很怕人嫌弃，就是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回我一下让施主任给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我的家人也说，你说你这个病，你说你要早点要是遇到施主任不就好了吗？我说这不就是走了这么多弯路，我也得了这经验了就教训。哎呀，后来呢，我呢，为啥我在社区吧，我们都老年人都喜欢跳舞嘛。我有一个舞友，他的脸上长了老年斑，也挺多的，就问我这是搁哪治的，我就把他介绍给施主任了。他的老年斑特别的多，皮肤也不好了。完了，他讲话经常出去跳舞啊、化妆啥的，就影响他的美观、美容了。完了，他又跟施主任说了之后，施主任针对他这个病情，就他这个情况，就给他做，就进行了调理，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后期他的老年斑全没了，而且皮肤也特别光滑，哎呀，就人就像换了一样，就年轻有十岁左右，这样就这种感觉，太好了。这次我来吧，他就让我说，你代表我呀，谢谢司主任，这是司主任给咱们重拾了信心，就是说能在公共场合能和大伙儿一样平起平坐，也敢接任待物，就是说参加活动也有信心了。所以说再次

0: 表示谢谢司主任。
1: 好的，谢谢您，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跟舞友一块跳舞了啊，享受快乐的老年生活。刚才这位阿姨提到自己是这个扁平疣，但是呢还介绍了治老年斑，就这两个病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扁平疣啊，它是 HPV 病毒感染。
1: 嗯，
2: 这个 HPV 病毒呢，现在分为130多型，它有高危的，有低危的。那么高危的就是引起女同志的宫颈感染啊。
1: 嗯。
2: 然后这个低危呢，一般就感染在皮肤上，它会长一些赘生物。感染这种 HPV 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功能是有关系的。就是个病毒呢，在你这个皮肤里头，它繁殖复制，那么就会长一个扁平疣，因为你这个免疫差，它是没有把这个病毒给杀死嘛。就像刚才这位大姐哈，潜伏期的在皮里头，它也看不着，也没法去掉，所以这种的话呢，它就会再反复再长起来。
1: 嗯，
2: 所以我们的话治疗这个病毒感染扁平疣，我采用的就是中西药结合治疗，提高它的免疫，给它就是内调嘛。它这个体质的话，整体一看就是气血虚一些，免疫差一些，给它把这个免疫功能提高，用一些这个补益气血的、抗病毒的。这样的话，一段时间调理之后的话呢，大概有个6-7天吧，扁平疣挺明显的看的有一个变小，然后大概有个2周的时间，一部分就脱落了。到1个月的时候的话，大部分就脱落了。
1: 刚才阿姨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中药湿敷，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治疗方法对它的触动特别大。
2: 中药湿敷呢，是我们就是皮肤的也算是一个外治的方法，根据皮损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
1: 嗯，
2: 是褐色的还是皮色的还是淡红色的，用药是不同的，每个人是一人一方。比如说一开始初期的得的这个扁平疣还是淡红色皮色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清热解毒的抗病毒的药物，板蓝根、大青叶、木仔草这一类的，时间一长日久它就变褐一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软结散结的活血化瘀的，比如说红花呀、丹参呀、夏枯草啊、牡蛎啊，能够软结散结了它散开性，就是新陈代谢掉。这个中药湿敷呢，就是把这个根据每个人调理的这个配方呢药液，这样对这个病毒能够起到一个拔毒，然后促进这个皮肤的血液循环排毒的一个作用，帮助这个疣体的脱落。通过这个湿敷和内在调理，实际上这个扁平疣呢治疗起来非常的效果好。
1: 就是我们脸上身上可能会长各种各样的斑点呀，然后小油呀，但是都不要太担心，我们都是有方法去掉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没错。
1: 嗯，
2: 无论是扁平疣或者是这个一些角化呀、老年斑呀，这一类的，都可以透过我们中西药结合，而且我们有一些物理的方法，比如激光啊、冷冻啊，还有可以手术，就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都可以治掉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是皮肤肿物，或者其他的一些斑斑点点，以及其他任何的皮肤疾病，想要找到王慧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诊疗。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解答我们的问题，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0: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持续不停的响，
5: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4: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0: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5: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6: 胃胀啥就是晚期。
4: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

0: 啊，这个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打蛋，哇！那么算下来呀，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嗯，能省好几百呢。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啊、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

0: 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十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十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十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2: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7: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

0: 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1: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0: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个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1: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0: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9: 大家好，我是方浩。
10: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9: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8: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9: 请回答。
10: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9: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8: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9: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11: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9: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8: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10: 对，
9: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10: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9: 啊。这边也行是吗？
10: 对，可以，这两边。
9: 这一抠，然后一拉，
10: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8: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10: 对，纯实木，纯实木。
9: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8: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9: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8: 对，
10: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 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8: 嗯，
1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8: 嗯，
10: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8: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1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
8: 嗯，
10: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9: 45000，
8: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10: 对，
9: 确实，毕竟，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8: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0: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9: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8: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1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相。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这种还要加。
9: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8: 啊，
1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9: 嗯，
1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8: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8: 对。
1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可能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8: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1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8: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9: 没错，
1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8: 啊。
1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8: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0: 对，
8: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1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 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9: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8: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2: 装修您就选精心。
11: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

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总裁、包施工、水路无线杆与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缝合部、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用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发现你最近的状态好像是越来越好。
0: 真的呀？
1: 原地转个圈让我看看。
0: 哎，得嘞，我给你转一个啊，360度无死角吧，怎么样？
1: 看上去好像真是瘦了那么一点点，
0: 啊，才一点点，
1: 感觉这精气神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看来我上次让你锻炼的这个话，你这耳朵里是听进去了？哎呀，
0: 啊，您的话我向来是听在耳里，放在心上。啊，我现在明显觉得我这腰身都结实了，整个人轻快了不少，还走路都带风了。
2: 是，还在那儿得意呢。啊，您跟阮老师说实话不行吗？阮老师，我跟你讲哈，他之前约我去那个健身房跑步啊，结果跑了没几步啊，
1: 怎么了？
2: 就嚷嚷着要吃东西，啊，饿得不行啦，我得吃东西。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自个儿瘦了？
0: 嘿，我那叫练到位了。再说了，光练不吃可不行啊，吃点好的补补，那么才有劲儿坚持得下去吗？哦，
1: 刚子，你这锻炼归锻炼，嘴巴也是一点都没闲着呢。
0: 我这不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吗？嗯，我告诉你啊，都怪那立冬。
1: 为什么？
0: 包里藏着好吃的，一直诱惑我呗。我实在没忍住，我就尝了那么一小口。
2: 你看，你看，还赖我。嗯，那个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小零食，结果倒好，全进您这嘴里头了。嘿，
0: 那天在健身房，你小气劲儿，我可是见识到了啊。
2: 不是，咱不能倒打一耙呀。啊，我看你就是馋得没边儿了。
1: 行，别说了啊。你们俩一说到吃的就开始斗嘴呀，我听着我都好奇了，这个立冬你到底带了什么好吃的，你把刚子馋成这样。
2: 不是，啊，您别听他乱讲 啊我那就是些普通的小零食。嗯，这么地吧，我给您看看您就明白了。
0: 哎，立冬啊，哎，不行了，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了，我不行了，哎呀，不行了，妈，再跑一会儿就不，哎，不行了，
3: 不是，哎呀，这才多长时间呢？这才几分钟就这样了？这昨天晚上那是谁呀？捧着半盆大骨头在那儿啃，一边啃一边说，啊，没事，反正我明天要锻炼，这才多长时间呢？
0: 你哪壶不开
3: 吃的时候那么痛快，这怎么一到动真格的就怂了？
0: 废话，那么吃肉能跟跑步一样吗？那昨天吃的香，那今天饿的都眼冒金星了，不行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再跑五分钟我就得挂着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2: 我觉得你就不是来锻炼的啊，就是给你这个嘴啊来找借口。
0: 哎呀，你快扶我一把呀！哎呀
3: 妈呀！哎，这！
0: 哇，你带吃的没有？
2: 想吃东西？
0: 快找点，给我找点吃的，快点，不行了。
2: 等着吧，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0: 快点儿，拿的啥呀？快！
3: 来，给你这个来。
0: 这啥玩意儿啊？
2: 自己看。
0: 啊？啥呀呢？
2: 这个。
0: 哎呀，别管啥了，我先吃一口吧。
2: 牛蹄筋儿。
0: 牛蹄筋儿？
2: 对，牛蹄筋儿。这是我给我家孩子啊买的那个小零食，牛蹄筋小零食，他觉得挺好吃的。
0: 哎，别说，
2: 我今天来出门的时候我就装了这么一点。
0: 哎，这味道真不错啊！
2: 你别忘了哈，这是我给孩子买的。你
0: 啥意思啊？
2: 我的牛蹄筋，
0: 我吃孩子的，
2: 我这辈分可就上去了啊！以后你对我好一点啊！
0: 你这叫趁虚而入啊，欺负人呢！行了，哎，啥也别说了啊，这叫牛蹄筋。真挺好吃，哎，你儿子眼光比你这当爹强多了。嗨，
2: 我跟你讲啊，啊，我儿子尤其是挑零食啊，
0: 别说，
2: 那挑的可叫一个仔细，一个认真的。我给他买了之后啊，他觉得挺好吃，但是我不敢给他多吃，每天呢有给他三四个。你说要吃这个吃多了，他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对不对？
0: 我不怕吃这个，
3: 再给我一个，快！
0: 再给我一个，再给
2: 我动给你，
0: 别，我不要那么多，好像我跟他抢食似的，这不太好，就要这仨了。
2: 再给你俩，
0: 哎，在哪儿买去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得问，回头我把那链接发给你啊。
0: 太好了，哎，我多买点啊，这也不能白吃咱大侄子的呀。回头给俩大侄子多买点，再给阮老师带点，是不是？
2: 行。
1: 我说你们俩怎么就一提这个就拌嘴呢？ 哎呦，这俩小子一唱一和的，倒是挺会吃哦。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那天吃完那口牛蹄筋儿啊，哎，那浑身的累劲儿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嗯，那叫一个过瘾。
1: 哎，不过你吃这牛蹄筋，我告诉你，还真吃对了。
0: 吃对了。
1: 牛蹄筋呢，它的脂肪的含量很低，比那些个外边油炸的那个零食啊，那是健康多了。平时像你运动完闲下来嘴巴空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小条，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这个挺好。
0: 罗老师啊，我就知道这牛蹄筋吃着得劲儿，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啥说说讲究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呗。
1: 我告诉你，这里头的讲究多着呢。这牛蹄筋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筋健骨的一个好东西。咱们老话说什么呢？这个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呐。这个牛蹄筋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养护咱们的筋骨，咱们身上的筋呐、韧带呀、关节呀，就跟那机器里的那个轴一样，轴承、皮带跟它差不多，天天都在动，是天天都在用，不保养肯定不行。而这个牛蹄筋里头呢，正好它富含养护这些部位的天然的一些营养，它能实实在在的给咱们的身体呢补劲儿、强筋骨。
0: 哎呀，给身体补劲儿啊！那我得多补补吧。之前吃的那点牛蹄筋儿、那还不够塞牙缝儿的呢。
4: 行了，别打岔了。这吃没够了还，您接着说，阮老师，就这个牛蹄筋里边有啥天然的营养啊？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1: 你别急呀、牛蹄筋里呢，它富含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还有软骨素，都是咱们筋骨关节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专门帮我们来养筋骨、强韧性、添力气。这个筋呢，它养得好，这人呢，它自然就身手灵活，腿脚利索。
4: 我爱人每次出门那脸上涂涂抹抹的，那好大一堆东西呢啊，那个脸拍的啪啪的响哈、就瓶瓶罐罐在那儿摆的满满当当的。我就不一样了，我洗完脸哈，我随便抹两下就完事儿了。我每次哈，我说实话，我都得等他老半天了，然后我一催吧，他就说你急什么呀，说这护肤啊，那可是女同志的头等大事。我说你那化妆品那么贵啊，他还说我呢，说你懂什么呀，这里边可都是胶原蛋白，贵有贵的道理。
1: 你跟你爱人两个人还真说到一块儿去了。咱甭管什么年纪的这个女性，胶原蛋白够不够，直接决定我们皮肤状态的这个好还是差。特别是随着这个年龄的上来以后啊，身体里的胶原蛋白它流失的是嗖嗖嗖的，流得特别快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女同志就更要用心的去补一补胶原蛋白。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算是明白了啊，胶原蛋白有多重要。要说补这个吧，那还得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牛蹄筋儿啊，又好吃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着可太值喽。
1: 可不是吗？我们聊了这么多牛蹄筋的好，我这心里头也有点热乎起来了啊！我想起了很多我年轻时候的那些个事儿。哎呦，
4: 还有老故事呢。那要不您受累给说说呗？
1: 我跟我先生，四十来年前刚刚结婚那会儿，日子呢是过得简简单单。这逢年过节呢，说句实在话，买不起什么贵重的礼物。我当时就想，粗茶淡饭不要紧，真心对老伴儿好，那就是最重要的。我爱人当时的那个工作真的特别辛苦啊，我总是想吃点什么呀，给他补补身体。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牛蹄筋是最最适合的，既能养筋骨又能长力气。可那个时候我挺年轻的，我那厨艺呢不像今天，那个厨艺真的是够呛。本来想好好的露一手给我爱人一个惊喜，那炖蹄筋嘛，炖的时间长点，结果放在炉子上炖了给忘了，
0: 烧糊了。
1: 可不是吗？
0: 哎呀妈，太可惜了，
1: 一锅牛蹄筋全糊了。那个蹄筋拿 那个铲子，这铲又硬又焦、啊、我当时真的是很委屈，关键它还贵呀、啊、心里特别的不是个滋味。
0: 哎呀，原来您还有做饭翻车的时候啊？
1: 有。
0: 哎呦，那你爱人当时没嫌难吃啊？
1: 他哪会嫌呢？那会儿结婚也没多久啊，对不对？一看我那慌慌张张，一脸那这个都涨得通红的，
0: 都冒汗、
1: 赶紧跟我说，嗯啊，没事没事，不怪你，是我没到炉灶那儿去看一看，甭管这个蹄筋做成什么样，嗯，反正只要是你烧的，我都觉得香。
4: 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嗯。对，心里头装着心上人啊、嗯，对吧？吃什么都是香的，
1: 就你会说吧。后来呢，这蹄筋呢，反反复复，一次次炖呢，炖的次数多了，我这个手艺啊，慢慢的也就练出来了。
4: 是，
1: 再后来呢，有了儿子了，我就给他们爷俩炖牛蹄筋。嗯，每一次这个牛蹄筋汤啊，或者是炒牛蹄筋啊，拿那个嫩笋炒牛蹄筋。我爱人就待在我旁边，时不时的来看一看，为什么呀？这个我看看里边还有多少水，再看看下边的火，特别细心。我就看着他们爷俩吃的那个香啊，我心里暖烘烘的。每一次出差回来，提前告诉我，老妈，我今天回来吃晚饭，家里有牛蹄筋吗？烧一个，好吗？我就拿出点烧一个牛蹄筋，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这个锅里的这个牛蹄筋，还有一桌子那个菜，吃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就是在家里啊那股熟悉又安心的那个老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
4: 是，这哪是炖牛蹄筋儿啊？这里头炖的都是您对家人的惦记和心意啊。
1: 可不是吗？但是我们呢，就先把这个暖心话呢放一放。刚才我们说到了牛蹄筋里除了胶原蛋白还有什么好东西来着、你们俩谁记得？
4: 还有软骨素、
0: 软骨素，
1: 对对对、没错，软骨素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在牛蹄筋里这个成分是我们关节最最金贵的润滑剂。我们的关节它中间啊都有一层薄薄的软骨，就像那个咱们老房子老门轴上那个软垫，只有润润的软软的，你开关门的时候，你这个门才觉得很顺滑，它不卡顿。像我们平时走路，或者是干个活，或者我蹲下去系个鞋带，我再站起来，或者我上下楼，全靠这层软骨来缓冲减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关节呢才能灵活轻松。
0: 哎呀，这可真是长知识了 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牛蹄筋儿软又糯，常吃骨骼很不错，补筋骨，强关节，腿脚有力，不打折。
1: 这立冬有没有发现他这个顺口溜还挺接地气的啊？
0: 不能光让他当才子，
4: 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之前吧，我还真特意查过资料啊，就这个牛蹄筋儿啊，它不光是养人，它好像还大有来头。话说当年好像是在长沙吧，有一家叫李和盛的老字号，他们家的那个牛蹄筋儿，还有那个牛百叶。还有那个牛脑髓一起啊，被誉为叫牛中三杰。哎呦。

0: 我那个名声呢可是响当当的，尤其是他们做的这牛蹄筋儿，软糯不粘牙，堪称三杰里边的一绝。
1: 这三样可都是我爱吃的呀，那个个都是下酒又下饭的硬菜啊。
0: 不光你爱吃是吧，我也爱吃啊。就连那大剧作家田汉，还有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也是赞不绝口。当年郭沫若到长沙出差啊，田汉就特意拉着他到这个李和盛，说什么都要让他尝尝这道招牌的牛蹄筋儿。俩人一尝啊，呵，就被彻底的征服了。说那蹄筋儿呢，炖的是软糯弹牙，胶质浓郁，香而不腻，是越嚼呢越有滋味儿。后来郭沫若呢，还把这段趣事儿呢，就写进了《洪波曲》里头。一段品尝牛蹄筋儿的这个小事儿，成了文坛的流传至今的美食佳话。
2: 是，从这个寻常百姓的餐桌，到文人墨客的笔下，这个牛蹄筋呢，甭管是这个口感也好，营养也好，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我相信就凭阮老师您这手艺啊，就算是复刻老字号的招牌牛蹄筋儿，那也是手到擒来，不在话下。
2: 像咱那种的，
0: 不是您可真贪心呐！看来我带的这点牛蹄筋儿的小零食已经是满足不了您了。
1: 那是。
0: 不过听完了这么香的故事啊，谁又能不跟着馋？
1: 你看，是吧，张老师？
2: 我往这边走了。得，我算听明白了。这两人都在挤我啊，又惦记着这会儿让我来做菜了，是不是啊？
1: 对。
2: 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一道滋补养人的清炖牛蹄筋汤。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呢叫清炖牛蹄筋汤，需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蹄筋500克，生姜3片，葱段2段，红枣2粒，枸杞稍许，盐适量，料酒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牛蹄筋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撇干净表面的血沫，把它捞出来，用温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这样去腥味呢，算是最彻底了。然后把焯好水的牛蹄筋、姜片、葱段还有红枣一起放到砂锅里，倒入足量的清水，水量要没过牛蹄筋，大火烧开以后，转最小的火，慢炖2小时，炖到这个牛蹄筋软糯透亮，用筷子能够轻轻松松地戳透。这个时候再放入稍许的枸杞，再煮5分钟，最后加适量的盐调味儿，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今天的这道温润滋补的清炖牛蹄筋汤就完成了。
1: 哇，这汤也太鲜了吧！蹄筋软糯入味，香而不腻，真是越嚼越有滋味啊！
0: 可不是嘛，简直是汤中的上品。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2: 先别忙着夸，想把这道清炖牛蹄筋做得地道，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首先牛蹄筋的焯水

0: 不是焯青在开水下锅，它是冷水下锅，哦，才能彻底的去去腥味儿。焯好以后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避免蹄筋遇凉了一缩变硬了，哦，盐跟枸杞呢是最最后才放的，你早放盐会让这个蹄筋炖不烂，嗯，枸杞呢久煮呢它就有点发酸啊，还有炖蹄筋这个水量一次性把它加足了，嗯啊，然后最小的火慢慢炖，中途不能说我再倒点冷水去，嗯，不能加，一定要加
1: 开水，
0: 开水，嗯，全程用这个小火慢炖，嗯，这个汤它才清亮不浑，调料呢尽量的清淡，只放点姜啊、葱段啊、红枣提个鲜就可以了，不要加那个味重的香料，嗯，懂吗？
1: 懂了，懂了，嗯，以后我就照您这个秘方炖，保证错不了。
0: 一说到吃，你记得比谁都牢。其实呢，这个牛蹄筋啊，它不光是味道鲜美、滋补养人，它里边还富含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营养特别的实在。
2: 它里边含有矿物质啊，嗯，那您得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些矿物质它都有什么，嗯，对咱们的身体有啥好处？
0: 你看，你就是光惦记着吃，人家就提问题了，对不对？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里边的钙和磷，它们俩搭配在一起，能够辅助补钙，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铁元素呢？它主要是给我们补充一下气血，改善我们手脚发麻啊、浑身乏力这些个情况。而且呢，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优质蛋白，增强我们的体力。甭管是健身以后你想恢复一下体力，嗯嗯，还是家里的长辈日常的补补身体，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吃吃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这就相当于一口吃进多重营养，
1: 这可真是家常小食材，养生大智慧。那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讲的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下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友啊，他的名字叫匠心如初。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2岁了，以前呢是一工程师，一辈子呢都在跑工地。年轻的时候吧，身子骨呢感觉特别结实。以前我家住5楼，呵，我上下楼是健步如飞呀。嗯，我一口气儿我都能跑上去，都不带喘的，都不费劲儿。嗯，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呢，这膝盖慢慢就不行了，关节是又酸又沉。”稍微呢多走点路就难受的厉害，孩子看我这样呢也很心疼，特意把这个房子呢就给换成了1楼，嗯，就怕我呢爬楼辛苦啊。
1: 网友家的这个孩子是真孝顺的，嗯，特意把家从5楼换到了1楼，嗯，
0: 没错，这孝心难得，对吧？
2: 嗯是。
0: 还说什么了？
2: 他说这下子不用爬楼梯了，嗯，就算不用爬楼梯，平时走路啊，包括坐那儿起身呢，膝盖呢还是不得劲儿，嗯，总觉得呢发僵、发软，使不上力气，嗯，也试过不少的办法哈。他说钙片呢一直在吃，老伴儿呢也是变着花样的哈，又是炖肉啊，又是煲汤啊，想给自己好好的补一补，嗯 嗯，可是肠胃呢还一直不太好，嗯，比较虚弱，油腻的肉呢消化不了，胃口呢也一般。实在是吃不下去太多，所以呢今儿就特别想问问你哈，嗯，像自己这种膝盖啊发酸呢、啊、腿脚发沉呢、啊、肠胃又弱的人，您说吃点什么呢才能既养关节又不伤肠胃呢？
0: 我觉得吧，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操劳太多了，然后上了年纪以后呢，他的筋骨关节呢容易酸软没劲儿，光补钙可能还不够，因为筋和骨一定要一起来养。平时呢可以让你爱人呢给你炖点牛蹄筋汤，当然是清淡为主了，不要放那种重口味的那种香料啊，我们是用这种牛蹄筋汤来补筋养筋骨啊，强筋健骨，对缓解我们的关节的酸呐、沉呐真的是非常好的。 您的肠胃呢，刚才听您说偏弱，那么我们在炖这个汤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汤里可以再放点什么呢？山药、莲子，或者呢，在牛蹄筋炖得烂了以后再放南瓜啊，这样呢，这道汤呢既养胃，营养呢也好吸收。但是如果说您想要把这个关节养得更加到位一点儿，那您就再搭配一点氨糖，这就更理想了，既能保护咱们的软骨，又能帮您减少关节的摩擦。食补再加针对性的一些营养，内外一起调，关节就会舒服很多。
1: 嗯，那这位朋友啊，您照着阮老师这个方法坚持吃，那腿脚呢肯定会越来越有劲儿，身体呢也会越来越轻松。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时光且慢行，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您好，前些年我和我爱人一直忙着打拼事业，生孩子比较晚，宝宝现在才5岁，正是费心的时候，可我天天带娃，明显感觉精力跟不上，尤其是孩子哭闹闹叫的时候，总要抱着哄，时间一长吧，这个肩膀啊腰啊又酸又累，还经常发僵，特别难受。我看您节目里说牛蹄筋软烂好消化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么大的孩子能不能吃？我自己关节也一直不舒服，有没有办法能一起调养调养？麻烦阮老师给点建议，谢谢您。
0: 这位女士啊，刚才听了你的那个语音留言，我觉得你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天天抱孩子，那弯腰啊，换尿布啊，换衣服啊，这个关节，生完孩子以后做这么多事情的话，如果没有养好，那真的是又酸又累。其实关节不舒服不单单是因为你劳累的，也跟我们筋骨的营养没有跟上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说您自个儿的那个情况。其实带孩子是非常耗气血，也伤我们的筋骨的。那您平时除了正常的吃饭之外，比方说牛奶啊，或者是买的奶粉，这些含钙的食物您应该每天都坚持要喝上一点儿，然后呢再配上我今天讲的这个牛蹄筋，我们以筋养筋嘛，筋骨同补，这个比咱们单一的补一样要好很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呢再买点氨糖，它是咱们关节软骨的一个重要营养，也能养护我们的软骨，减少软骨的磨损。那么还有也要补补钙，这个钙如果说再补上了，氨糖再用上点儿，软骨硬骨全都养起来。
1: 嗯，好的，相信这位宝宝听完了一定特别的有收获。那咱们抓紧时间啊，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守正都行，他说，张老师您好，我特别爱看您的节目，您教我们做的这个营养菜啊，他说我每期呢都跟着学，以前呢我是不太会做饭，现在呢也能跟着做出不少的花样了，感觉整个的生活呢都丰富多了。
0: 是的，看到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呢吃的也健康了，生活呢也讲究了，我是特别的欣慰。
2: 嗯，是，他说他今年呢是68岁了。
0: 哦，
2: 前段时间呢到医院去体检哈，检查出来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0: 嗯嗯，
2: 而且骨质疏松还比较明显。
0: 嗯，
2: 说那个骨量呢也偏低。
0: 嗯，
2: 现在在家里头呢，你说扫个地呀、啊，做个饭呢、啊，或者是稍微多干点活呢，就感觉腰酸腿软。
0: 嗯，
2: 然后浑身呢没有力气。出门走路的时候啊，时间一长，然后腿呢，哎呦，就感觉那个发软、发飘，
0: 嗯，
2: 站都站不住，膝盖呢也使不上劲儿，有时候不小心呢，你说，磕碰一下哈，
0: 嗯，
2: 哎，他就得疼好几天，心里头呢也特别害怕，怕摔呀，啊，怕这个骨折呀，
0: 嗯，
2: 也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就想问问你哈，你说像自己这种骨质疏松的情况，平时应该怎么去养骨养筋，才能更安全更稳妥的改善自己的这个身子骨呢？
0: 这位朋友啊，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不是简单的单纯的是缺钙，我们的筋骨呢一定要一起调养，这个经脉足够的强健，它有韧性，才能更好的固护我们的骨骼，稳定我们的关节。 平时呢，您可以适当的吃点牛蹄筋这类的食材，对滋养我们的筋骨、养护我们的关节呢是很有好处的。你记得，就是炖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蹄筋啊炖得软烂一些，口感呢要吃上去的温和一些，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的消化吸收。但是一定我要提醒您的是什么呢？食补呢仅仅作为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不能说替代正规的治疗。您呢该遵从医嘱用药的一方面呢一定要听大夫的，一定要坚持。日常呢我们再搭配一些牛奶呀、豆制品呀、一些高钙的食材呀，补钙跟养筋呢同步进行，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加理想。还有一个就是天好的时候多出去晒太阳，还要做一些舒缓的运动，这样也能促进钙质的吸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咱们今天呢从日常怎么吃、筋骨怎么养、关节怎么护，每一点都讲得明明白白、实用又好记。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呀还有疑问，欢迎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4: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5: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6: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4: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5: 我们跟他打到第六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6: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7: 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8: 胃胀查就是晚期。
7: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9: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1: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10: 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有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9: 嘿，
1: 来这
9: 儿，大个饺子，哎，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哎，
11: 肉香四溢，嫩滑多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1: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0: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9: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
1: 嗯，
9: 为啥呀？
10: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要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10: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盒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各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到40%，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含馅量大于等于 60%， 普通饺子饺子馅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嗯，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11: 嗯，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实惠价，我买一组。
10: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1: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11: 是啊。
1: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嗯，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你说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10: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11: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1: 嗯，就是。
11: 嗯，快做决定吧。
1: 就是。
10: 行。4大盒啊，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饺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11: 我先来一组。
1: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儿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儿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4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2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
1: 嗯，
0: 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嗯、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嗯、卖的是很贵的，
1: 嗯，
0: 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
1: 哦，
0: 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
1: 嗯，
0: 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
1: 嗯，
0: 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
1: 嗯，
0: 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
1: 嗯，
0: 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
1: 嗯，
0: 吃着踏实放心，是最主要的。
1: 嗯，哎，没错啊，姨，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3: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儿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的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嗯，也特别爽。
1: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1: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2: 嗯，王琴，哎，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2: 可是啊，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2: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0: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3: 是，
0: 能听着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猪饺子好吃。
3: 是啊，那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煮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4: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美食啊，可以说是我期盼已久的，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啊。小时候我一旦获奖，妈妈就会奖励我这么一大包蛋脆卷儿，而且那时候啊，就愿意和妈妈坐在一块儿抢着吃，看谁吃得快。
1: 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也特别的爱吃这个，那个时候那沏上一壶花茶啊，我的老妈跟我儿子坐那吃，一边看电视是一边吃啊，哎呦喂，他吃上两口这个蛋卷儿，哎，就开始呢喝上一口茶，哎呦那个馋人呢，都拿上来咱们尝尝，
0: 那就尝尝，
1: 尝尝呗。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欢迎欢迎，有请。
2: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麦斯凯食品的宋娇娇。今天呢，请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爆款美食营养解馋的生椰蛋脆卷，来给提提意见。
1: 椰香和蛋香味儿啊，哎呦太浓了，比过去的蛋酥卷啊可太好吃了。这个蛋脆卷加了椰浆，哎呦别有一番风味，放在嘴里这么一咬啊，酥脆蓬松，上了岁数人就想吃这种酥脆的东西。
0: 而且你们看啊，这色泽金黄交织着啊白色，椰浆太诱人了。这一咬啊，咔嚓一口酥脆啊，清甜口感，甜而不腻。最关键啊，这椰香啊中和了甜感，可以说是椰香浓郁，蛋卷细腻。吃上这个零食啊，让我感觉一下子就穿越到了阳光沙滩的那种环境。所以宋总呢，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啊。
2: 那我今天呢带来的是生椰蛋脆卷，是在普通蛋脆卷的升级版啊，是给咱们栏目啊专属特供的，其他地方可是买不到的。考虑到咱们观众呢中老年观众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从产品的这个配料和工艺都有针对性做到了改良和升级，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去吃。
0: 那赶快跟我们说说。
2: 首先呢，我们从食材上选用的是国外进口的椰浆，我们不是椰粉啊，我们口感是不一样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每一袋上面都显示的就是生椰，并不是什么椰味儿或者是生椰风味儿，那可都是糊弄人的啊。我们的每一根这个脆卷上面呢，我们这个椰浆添加量大于等于 13%， 口感风味更好。那我们比传统的蛋脆卷鸡蛋比例增加了 50%， 椰浆和鸡蛋还有了很多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身体比较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酥脆香甜的口感。这一口咬下去啊，椰香在口腔四溢，口齿留香，酥脆掉渣。其次呢，我们还采用了独特的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工艺，我们呢是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营养健康非油炸美食，家人吃着比较放心。
1: 这个是真好，不管是给大孩子当早餐还是轻食代餐，平时啊打发时光甜。

0: 肚子，嗯，哎，都不怕呀，它没有负担的。这种大袋包装里边是小包装，吃一袋您开一袋，干净卫生。这个呢是常温保存，方便携带。
1: 只有好的食材和独特烘焙工艺啊，才能让你感受到饱满热情的风情。
0: 哎，这个点心口感不错，哎，我给家里人买点吧。哎，赶紧给实惠价。
2: 阿姨，您矜持点，大家别着急啊。
1: 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个福利肯定给到位。我们深夜江烘焙的高端蛋脆卷啊，是普通场所不常见的，都是在一些大酒楼、会所或者是高端茶馆才会有的。这一袋就是一盘，至少要38块钱。那今天呢，我把福利放给大家，这12袋不到100块钱，拿着行不行？
0: 宋总，你们是大集团，实力雄厚，还再送点吧。
1: 这样，我今天豁出去了，咱们价格不变，不到100块钱、嗯。你们想让我送多少，你们自己拿行不行？
2: 行，哎，我觉得可以，来吧，来吧，13、14、15，可以了，行了，16、17、18、19
3: ，
1: 行，别再算了，别再数了，再亏下去啊，我这回去被老板又是挨骂。又是扣奖金扣工资的，真的19袋真可以了。
2: 别呀，我们俩这刚来劲，你让我们再过瘾一下。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
0: 好啊，
2: 好
0: 啊，
1: 真不能再数了。哎呀，那这样我再送一袋，咱们凑够20袋，不到100块钱，少让我亏一点。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卖完咱们恢复原价，行不行？
2: 行，这太好了，哎，这个价格可以。哎，
0: 可以，我先来一组。
2: 来一组
0: 啊，
2: 来一组。两组特供清甜酥脆、椰香浓郁的生椰蛋脆卷啊，不到100块钱，20袋，现在开始抢购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的生椰蛋脆卷尝鲜了，特惠价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甄选进口椰浆和新鲜鸡蛋、小麦粉。采用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烘焙工艺，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非油炸营养健康零食，大人孩子吃无负担，好吃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送人有心意有面子。栏目专属特供，享受一口椰香一口酥，饱满热带风情的生椰蛋脆卷，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两位老师，我们家这款美食怎么样啊？
1: 特别好吃。
2: 哎呦，太棒了。嗯，说实话，这每家每户大人孩子都离不了零食，市面的很多零食啊真不敢吃，它添加的乱七八糟东西太多了。
1: 对，
2: 这个零食不错啊，蛋脆卷大家都爱吃，这个呢还是特供升级款，甄选的都是好食材，关键是啊咱们宋总大气，
1: 对，
2: 不到100块钱，
1: 20袋，
2: 每袋呢还不到5块钱，你连一个普通的面包啊你都买不到。
0: 那这款美食呢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那鸡蛋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它的营养。那生椰浆呢，它含有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我们维生素 C、维生素 E、B 族维生素，还有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还有钾、镁等矿物质，人体健康都是非常需要的。
1: 所以啊，我今天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你看，平常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可以吃，我这个出差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都可以随身带上点儿。平常啊，工作忙的时候录制节目啊，忘了吃饭啊，可以随时垫吧点儿啊，我们补充能量。包括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关键啊，是这个品质和口感在外面还挺难买到的。
3: 酥脆香甜的生椰蛋脆卷开抢了，非油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生椰蛋脆卷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要抓紧出手了。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真的是不少，但是我们只有200个特惠名额啊，真的是一抢就没了。
1: 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啊，放心买，放心尝，我保证品质。那我们每袋的生椰蛋脆卷都是严选的优质健康食材，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去吃。那订购后呢，不需要你去下楼去拿，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直接打栏目热线，我会安排专员第一时间为您解决。我们这款健康食品啊，口感真的是非常难得，这一口咬下，椰香迸发，脆到心尖儿。
2: 我已经抢购了啊，赶快发货啊！我们这一家人都在等着尝尝呢。有了这个零食，我们一家人呢围在一起，跟小松鼠似的，咔哧咔哧这么一吃，一会儿一袋就给吃没了。
0: 你看这家人吃是好吃又解馋，出门旅游的时候可以带上几袋啊。走亲访友的时候还可以当做伴手礼，最关键合下来啊，这么一大袋才不到5块钱。最关键啊，这种品质在外面还真挺难买得到的啊，这一组一分就没了，过几天他还得买。
3: 酥脆香甜的生椰蛋脆卷开抢了。非油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
1: 哎，
0: 您吃过鹌鹑肉吗？
1: 哎，吃过耶，
0: 啊，是吗？
1: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
0: 哎，嗯，
1: 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是宁吃飞禽一口，
0: 嗯，
1: 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啊，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
0: 嗯，
1: 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
0: 嗯，
1: 补一补。
0: 今天啊，郭阿姨，嗯，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邢店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邢店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
0: 嗯，
2: 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趁热乎尝尝吧。
1: 这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嗯，已经是钻鼻子了。
0: 是，
1: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嫩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
0: 嗯，
1: 才带劲儿呢。哎，
0: 不带这么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哎，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儿，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1: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
0: 嗯，
1: 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2: 没有这金刚钻啊，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0: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它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1: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
0: 嗯，
1: 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
0: 可以
1: 煲汤，
0: 嗯，
1: 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

0: 费啊，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1: 阿姨，这款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呀，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
2: 哎呦，
1: 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儿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0: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吃不了几天就没了。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1: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2: 好，
1: 21只，不到200。
2: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1: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2: 好，
1: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啊！
0: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2: 对呀、啊，
0: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1: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0: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有面，
2: 对，
0: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也得再送一只吧？
2: 对，
1: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那咱们就送。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2: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
2: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5箱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5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觉得今天这五香鹌鹑的价格呀特别合适，
1: 就是
0: 我就觉得大人孩子啊都应该多吃点这类的好东西。
1: 到了我这个岁数吧，嗯，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影响到健康。嗯，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嗯，从古至今都有名，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2: 没错啊，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啊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家幼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经、十经等等。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呀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0: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嗯，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0: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2: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呦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3: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0: 好，
3: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苔，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0: 怎么样，郭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1: 太满意。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的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啊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去串个门啊带几只五香鹌鹑还有心意，这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您带上几只方便。
0: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0: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遇到就是办房本的问题。
1: 丈夫去世后，她与公公婆婆共同继承了一套房产，
0: 就是他们两位老人不协助办房本。
1: 可当她着手办理房本时，却遭遇两位老人的坚决反对，
0: 就是她心里还不认可这个二审的结果。
1: 明明已经有了法院判决，为何房产证依旧遥遥无期？这场房产之争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法律困局？律师门诊室卡住的房产证稍后为您播出。
2: 你好，张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0: 你好。
2: 你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遇到就是办房本的问题。
2: 您的房子办不了房本？
0: 对，是我们三个继承人的房本。
2: 那除了您之外，其他两位跟您什么关系啊？
0: 一个那个公公婆婆。
2: 那等于说这个房子是属于你们三个人共有的。
0: 哎，对。
1: 今天走进律师门诊室的是张女士，她告诉我们，自丈夫去世后，她与公公婆婆共同继承了丈夫留下的一套房产。可当她准备为房子办理房本时，公婆却并不配合。进退维谷之下，张女士只能求助于律师，希望为这场僵局找到突破口。
2: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配合您呢？
0: 就是不配合人家，就是让我就是得不到房子，就是他们就认为这房子是他们家的。
2: 两位老人多大岁数了？
0: 都快90了。
2: 所以等于说现在呢，让你有点骑虎难下，房本您既想办，但是对方又不配合。
0: 对对，
2: 搞得您现在就是房本迟迟拿不到。拿不到的话，我不知道这套房子您未来要做什么打算。您是自己居住吗？还是说也要去转手？
0: 自己居住，我就这么唯一一套房子。
2: 我觉得您来我们这儿咨询是个非常明智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像您说的，这事儿还是挺紧要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没有做之前，还是要做一个全面的咨询，听听专业的律师怎么去说，以防后患。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从法律上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雷雨竹律师，然后就相关的问题咱们来可以咨询一下，好不好？好，这边请。
1: 这套房子是张女士唯一的住所，丈夫离世后她没有子女，只能独自生活。如今迟迟办不下来的房本让她心里多了一份焦虑。对张女士来说，尽快让房产真正在自己名下，不仅是安身立命的依靠，更是她未来生活最重要的保障。那么面对公婆坚决不配合的态度，张女士该如何打破僵局？房本究竟能不能顺利办下来呢？
0: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2: 好的，张女士，那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3: 张女士好，我是北京荣尊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雷雨竹，接下来由我给您做法律咨询。那您把您的事情说一说。
0: 就这两位老人不协助我那什么办理房本。
3: 那张女士，那您说一说这两套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0: 就是拆迁安置，

0: 什么时候拆的呀？
1: 2010年。
0: 拆的是什么房啊？
1: 拆的是楼房。
0: 当时被拆迁人是谁呀？
1: 被拆迁人是那个原房主，他们是两口子。
0: 这个房子当时是公房啊，还是说是有房本的产权房啊？
1: 房本的。
0: 有房本的产权房。拆完之后给了几套房啊？
1: 给了两套。
0: 一个是403是吧？
1: 对。
0: 一个就是咱们现在有争议的这个304这个房子。
1: 哎，对对。
2: 张女士介绍，这套房子来源于2010年的一次拆迁。当时拆迁的房屋登记在公婆名下，她和丈夫一同被认定为安置人口。最终安置补偿分成了两套房子，其中一套归公婆所有，另一套则分给了张女士和丈夫。但正是这套原本属于他们小家的安置房，如今却成了纠纷的源头。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0: 然后您爱人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1: 啊，2019年。
0: 他有遗嘱吗？过世的时候？
1: 什么都没有。
0: 那你们有小孩吗？
1: 啊，没有。
0: 当时那个是因为这个房屋产生争议了，然后发生的诉讼。
1: 啊，对。
0: 我看是两位老人把您起诉了。
1: 啊，对。
0: 嗯，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呀？
1: 是他们出的那个什么那个等于房款70万是他们出的，他们就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钱，因为那是不是拆迁款吗？
0: 嗯。
1: 他们从拆迁款里拿出了70万，
0: 嗯，
1: 给我们买的房子，
0: 嗯，
1: 可是呢，他自己就认为就是那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出的钱呢，就是他那个给他儿子的，他儿子在的时候呢，就给他儿子，
0: 嗯，
1: 他儿子死了呢，他就有权要回去，
0: 嗯，
1: 就是这么，因为这样跟我打的官司。
7: 所以杨老师，您看啊，我们咨询人在谈到以往的经历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不满的哈。您觉得为什么他在这个找这个公公婆婆办理房本方面，为什么难度这么大？您觉得？
8: 他认为。我是被安置人，那肯定有我安置利益。那我跟我爱人俩人本来这个，我爱人如果不去世，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哈。那现在他都去世了，我挺可怜的，对吧？嗯。然后你们家里人在这个情况下还想把我的利益给分走，但从情感上他也接受不了，因为他失去的是丈夫，是吧？你觉得这家怎么这么残忍啊？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这个背后有原因。
2: 张女士说。丈夫在2019年去世后，公婆便将他告上法庭。两位老人认为，这套房子虽在拆迁安置时分给了小两口，但因原拆迁房屋是他们的，并且购房时还动用了7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所以理应归他们所有。丈夫过世后，老人坚持要回房子，张女士因此成为被告，一场关于房屋归属的纷争就此拉开帷幕。
0: 那这个房屋当时拆迁的时候，您跟您爱人是这个被腾退人吗？或者说是被安置人吗？
1: 是啊，是被安置人，写在那个拆迁协议里的了。
0: 按照您的意思说的话，就是说这个拆迁款其实也应该是有您的份额的，或者说应该是有您跟您爱人的份额的。
1: 哎呦，那上写着呢，被安置人一个是40平米以上，每平米7990元，那是这里头写着呢。
0: 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购房款这70万虽然是老人出的，但其实这个钱呢并不是老人的钱。
1: 对，
0: 这钱呢本身就应该是属于你们的拆迁款。
1: 哎，对，
0: 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争议了，最后发生了诉讼。我看这个判决的结果，最后也是304这个房屋呢，其中有2/3是属于您的，然后有老人的1/6的份额，爱人应该是没有留遗嘱，最后按照法定继承来的是吗？
1: 是夫妻共有财产。
0: 对啊，就是这个房子应该是属于您跟您爱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对，有那个我有一半的那什么，1/2是我的，因为我也是被安置人嘛。
0: 就是这个房屋应该是属于您跟您爱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您爱人过世之后呢，您爱人的一半1/2呢就发生继承了，是吧？他那一半呢应该是由他的父母包括您，您三个人来继承。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了老两口呢是各有1/6的份额，然后您自己这边是有1/3的份额。
2: 经过诉讼，法院认定当年拆迁时张女士与丈夫同为被安置人，因此房屋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丈夫去世后，其名下的一半份额依法由张女士与公婆共同继承。最终法院判决张女士享有房屋三分之二的份额，而两位老人合计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面对这样的结果，张女士原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等待她的不是尘埃落定，而是一连串新的麻烦与阻碍。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那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就是他们两位老人不协助办房本。
0: 不协助办房本，那您去找过开发商吗？
1: 开发商那个我没找过，我找过那个拆迁公司，因为我们得先拆迁公司改底单。拆迁公司那个问的那个住建委，住建委同意了改我们三个人，他们这俩老的又不同意，那个又不协助了，就是他心里还不认可这个二审的结果。
0: 这个需要他们哪方面的协助啊？
1: 交那个拆迁协议材料。
0: 就是当时这个老房子拆迁的协议现在需要交上去，但是老的拆迁协议呢现在是在老人的手里边。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不配合去交。
1: 对，
0: 不配合去交的话，像您说的那个这个底单的名字就改变不了。
1: 对，
0: 是吧，改变不了的话这个房本的名字还是改不了。那大概情况已经了解了。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诉求就是尽快那个协助那个什么办房本。
7: 所以您看哈，就是解决今天这个问题显然只靠法律问题，当然我们说雷律师会给出一个很好的方案。那么从情感上您这有什么建议吗？
8: 说到这儿吧，就是我特别想跟这位当事人说，或者其他有这类问题的人说，说啊，现在法律上都支持我了，我就不信解决不了。其实要这样耗下去你还就真解决不了。为什么？不是说最后解决不了，而是说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咱都这岁数了哈，你还要生多少年气，你还要耗多少年，解决问题是最根本的。那咱们要想解决问题就不能单纯的说啊，法律上是这样说的，法律上是那样说的。那么在情理上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人家心里也很痛苦，眼瞅着儿子的利益都跑你那儿去了，而且关键是你没孩子，是吧？如果说咱们要有后代，我相信老人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态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也要去，咱们双方要换位思考，对吧？那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想到老人恐怕也有心结。那么在这点上，就是我也劝这位当事人呢，你要适当的做出一个让步。为什么？咱们可以用钱来安抚老人的心，那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这态度啊。当然我们也肯定是这个坚决的按照法院的判决去做哈，但是呢，法理情先实践应该叫情理法才对。在他们家的这个事儿上，就是情理法的顺序啊，可能对他解决起来有好处。
7: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当事人很多时候都会陷入到一个情绪当中或者情感的纠缠当中，
8: 对，
7: 但特别需要一个专业的律师或者从理性的专业层面帮您进行一个把脉的工作。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如果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可以前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6。
2: 张女士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把房本办下来，好让自己心里踏实。可问题在于，当年的拆迁协议仍掌握在两位老人手中，没有他们的配合，关键材料无法提交，房本更是迟迟办不下来。眼看问题悬而未决，张女士的焦虑也在一天天加深。
0: 张女士，您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办房本的问题，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是有优势也有劣势。劣势就在于这个事儿呢，可能得需要他们配合，目前呢他们并不配合您去办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呢可能还得需要后续的诉讼来解决。优势在于呢，您占有这个房屋1/3的份额，两位老人呢一共占有1/6，就是每个人占有1/6的份额。这个事情具体的解决方案我跟嘉宾协商一下，然后给您方案。
2: 目前对于张女士来说，优势在于她已通过法院判决明确拥有房屋1/3的份额，占据绝对大头。但劣势在于办理房本仍需两位老人的配合，而他们的坚决反对让事情陷入僵局。那么张女士该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到破局的办法？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7: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会议环节。我们今天这位前儿媳啊，这是各种被掣肘。咱们就说前儿媳这个身份本来就很尴尬，更尴尬的是她和前公公婆婆共有一套房子。你这个时候你要处理一套房子任何细节任何事物，你都得跟人家打招呼，所以应该说难度很大吧。雷律师您怎么看？
5: 他这个案子确实是第一难度大，难度大的原因主要是两代人的这个纠葛
7: 恩怨情仇啊。
5: 对，再加上因为咱们这位女士呢她没有孩子，她属于丧偶儿媳这么一个身份，可能也是比较尴尬。
7: 那我特别想问您啊，咱们正常老百姓，有的人说我拿一判决我到法院可以自动过户，他这为什么就不行呢？
5: 他这个首先是这个房屋呢，他这是一个拆迁得来的房屋，当时被拆迁人呢是写的是他爱人，因为他爱人现在已经过世了，现在想要办房本的话，那个不动产中心要求房屋拆迁底单上必须得是变更成他的名字，然后如果说要变这个底单的话，现在是需要他的公公婆婆配合他去把这个拆迁协议交出来才可以。
7: 这个底单放谁那儿了？
5: 现在就在他的公公婆婆那儿放着，
7: 然后得他公公婆婆拿这个底单去改，改完之后呢配合他过户。
5: 是的。
7: 那人家如果对当初的这个分割意见不满意的话，人家是不可能说我这个舟车劳顿的我去给你干这个事儿。
5: 对，现在这个事情就卡在这儿了。
7: 严老师您看啊，咱们一直说这身份确实是很难弄，你想要去办这个房本，你得老人家他去操作这个事情，他帮你去，您怎么看待这个尴尬的身份？
8: 现在啊，就是咱们在一到面临办理房本的时候，很多家庭都有这问题，因为他这个房屋的来源是挺复杂的。他们家是由于这个也是基于他公公婆婆的拆迁安置房，他们作为被安置人有他们的安置利益。但是呢，从老人这一代，他就一定会认为说没有我就没有你们，你们今天得的都是属于白捡的，有多少捡多少，你应该感恩，你就别再跟我斤斤计较了。这也就是他这几年来他据理力争反而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庭情感关系的破裂，跟这个一定是相关的。再加上呢，他这个房子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意外，对吧？
6: 对，
8: 就是他的爱人现在去世了，那肯定说，再如果我们要办新的房本的话，先不说有没有底单，就是肯定这个他爱人的利益就又得进一步的，就是
4: 要有继承人了，对吧？那他就不可能100%的得到这套房子了，所以他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等于是让他一个人，因为咱们今天来的这位女士啊，就是一个人，她没有孩子。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如果就按照他现行的说，法院

0: 已经判了，理论上说他现在已经赢了，但是呢现实中他拿不着这个房本，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一定要多想几个办法。
1: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雷律师，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咱们就说了哈，就是从法律上怎么样能够操作一下更好的帮助赵女士。
2: 像这种事情呢，如果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从根上讲的话，这个张女士这个事儿呢今天就不应该产生。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啊在第一个诉讼里其实就可以解决，
1: 等于说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等于是第一次判决的一个尾巴。
2: 对，是，就等于说第一次诉讼其实是没有处理干净，导致了后续的诉讼的产生。
1: 那当时那次诉讼应该还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因为这个事儿呢其实也不怪这个张女士，因为当时张女士是这个案子的
3: 被告。
2: 如果说她，比如说她是这个案子的原告，她就可以在诉讼请第一，在这个诉讼请求里写清楚要让对方配合办房本。
3: 哦，
2: 对，第二的话她可以把这个开发商呢也列为这个案子的第三人一并来参与诉讼。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步到位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所以看到了没有，真的是哈，就有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说打一个官司能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当你没有经验的时候，打一个官司可能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官司。
2: 是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要跟所有的电视观众说一下，就是如果您真的需要那种有经验并且非常敬业的律师的话，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的栏目热线呢就是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85339216和85339210。那雷律师，我们现在说到了当时我们没有做这个动作，等于说给现在遗漏了一些问题，那现在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2: 可以的。
3: 嗯，
2: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嗯，
2: 就是要张女士呢把她的公公婆婆还要继续起诉。
3: 嗯，
2: 同时呢要把这个房产公司呢作为第三人一并来参与这个诉讼。
3: 嗯，
2: 然后诉讼请求呢要写明，第一要求她的公公婆婆必须得配合她办理这个产权手续。
3: 嗯，
2: 第二呢要求这个房产公司配合他办理产权手续，这样有了这个判决书之后呢，拿着这个判决书就可以办房本了。
1: 那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调解和法律的共同帮助之下，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咨询人解决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有请雷律师到咨询室帮他进行解答。
2: 好嘞。
4: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张女士之所以陷入如今的困境，源于最初的诉讼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才留下了隐患。若想真正拿到房本，就必须再提起新的诉讼，将公婆和房产公司一并列入诉讼主体，请求法院判令对方配合办理产权手续。只有这样，张女士才能彻底打通办理房本的最后关卡。那么这一次她能否顺利化解难题，真正守住唯一的家呢？
2: 张女士，我们经过跟嘉宾的协商，给您以下几个方案来处理这个事情。第一个呢，因为现在两个老人年龄也大了，最好的方案呢还是说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去沟通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局面呢肯定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造成的，看看咱们能不能跟两位老人沟通沟通，化解这个心结，化解你们之间的矛盾，让两位老人呢配合您把这个产权证书给办了。对，这是最优的一个方案。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矛盾确实是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诉讼呢又分两种方式，第一个呢我们讲就叫以诉来促谈，就是通过诉讼的方式呢来给两位老人施加压力。如果两位老人现在年龄也大了，他们接到这个法院的传票之后呢，哎呀觉得这个事儿呢打完官司最后有可能还是得配合您办，是吧，那索性有可能就不如不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达成一个调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让法院出一个调解书，或者说您也可以选择来撤诉，这是第二种方案。第三种方案，如果说两位老人就是不配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能说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诉讼具体的方案呢策略呢我就放在这个锦囊里边，好吧，您可以打开观看一下。
1: 行，谢谢。您好，张女士。那刚才呢，雷律师帮您看了证据材料，也帮您进行了解答。怎么样？您觉得咨询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5: 说得挺清楚的，挺满意的。
1: 然后后续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
5: 行，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零幺零五八二零。 6871。

0: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1: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0: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1: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2: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这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0: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2: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3: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4: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0: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4: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0: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4: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3: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4: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3: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4: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2: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0: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6: 你好，子怡。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朱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你好，我父亲生前有一套承租的公房，他去世后我一直住在那里，现在房管所通知说因为我弟弟也符合条件，要我们俩协商谁当新承租人，我不想搬又不想让弟弟住进来，有没有办法只让我一个人承租？
3: 朱女士咨询的是一个公租房继承的问题。虽然公租房不能继承啊，但她面对的问题就是说她和弟弟两个人据说都是有资格来承租的。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朱女士说我想住啊，这时候怎么办呢？
8: 这种情况的话，你想住你可以继续住
3: 啊，
8: 但是呢可能变更承租人这一块就有一些麻烦了。因为他这个问题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其他我们往期咨询的比较多的是只有我一个人符合，我怎么去变更？但是他这个问题是两个人都符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要去协商了。如果您和您的弟弟不能协商一致的话，那这个承租人就没有办法去变更了。因为我们这个变更承租人他是有规定的，如果说你们都符合承租人的资格，就是说你们在这儿共同居住2年以上，然后统一户籍，然后名下没有其他的房产，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们同时具备资格必须要协商，否则的话不可能给您一个人去变更承租人。但是您的诉求说您想要去住，这个不影响，你就继续在那儿居住就可以了。这是承租人的话不好变。
3: 对，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8: 对，
3: 那接下来怎么去处理，能不能彻底解决，有这个方案吗？
8: 这种的确实是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房子承租人是父亲去世之后要变更的啊。

0: 然后您这个房子，它也没有说是这个房管所的房子，是直管的，还是说单位的自管的公房？如果说是直管的，就是房管所的房子，一般是不会给您变的，一定要和弟弟去协商。那你就跟他商量商量，看看变成你们谁名下。
1: 李律师，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咨询人在这住着，其实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0: 对，他没问题，因为他也是一直在这住嘛，所以他可以一直在这居住，户口应该也是在这儿的，因为他说他符合这个承租人的资格啊，您就在这住着没有问题啊。日后如果说这房子涉及到房改或者是拆迁，对吧？您在这居住，至少您户籍在这，您都享有相应的权利。
1: 对，当然呢，像周女士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类似的案例来讲呢，我们还是更多建议，如果您对这个房屋享有一定的，比如说您想继续居住在这儿，最好还是在老人生前提前做好打算，是
0: 对，如果说您想在这儿继续居住，没有其他的房子，那就老人生前看能不能就直接去变更承租人。哦，那如果说老人走了，确实是不太好解决。
1: 所以，朱女士这事儿呢，我们现在只能回复您的是哈，有关于这个公租房租赁的问题。您现在呢，既然居住在那儿，还是可以继续居住啊。但是事实上，有关于公租房的继承，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像是产权房那样能继承的。尽管您和弟弟都可以在一个位置上去竞争这个租赁权，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呢，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现在安装电子可视门禁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电子门禁不仅有视频功能，如果您发现家门口有陌生人，还能隔空喊话。前不久呢，家住北京大兴的张女士就发现家门口有一位老人正要拿走她准备退货的快递包裹，张女士隔空喊话，对方也不听，无奈只能报警。
1: 视频里面喊他，他不理，他不应，不只是这一个快递，还有一个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这个是他从垃圾桶上翻出来，另外一个大件儿不知道在哪儿。
2: 要我就没找，要人有找吧，但是也不值钱。
3: 工人垃圾箱都从垃圾箱掏出来的。
4: 张女士说，一个小时前，她将退货的两个快递放在家门口，便去上班了。20分钟后，手机收到了家中可视门铃的提醒。
5: 一名老太太在她家门口，报警人通过可视门铃的对话功能进行喊话。老太太虽然看了一眼可视门铃，但是老太太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将报警人退货的快递直接拿下楼。
4: 张女士要退货的置物架和收纳架总价值700多元，见到老人不听劝阻，张女士立刻赶回家中，刚走到单元门口，就在垃圾桶旁发现了那名老人。面对张女士的询问，老人矢口否认，于是张女士报了警。
1: 那个大箱子弄哪去了？还有一个大的呢？大箱子的东西呢？里面的东西呢？
3: 拿出来。
4: 老人姓李，他说自己只是捡拾废旧纸壳，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没有人看管就可以随意拿走。他将纸箱子装在了编织袋中，将箱子里的物品藏在了自行车棚的角落里。
3: 是那个吗？里边是白的，是不是？
1: 对。你东西拆开，人要退，人家会问他往哪里东西啊？又被他非要到门口那弄，人家东西呢还放在这儿。
4: 李某就住在这个小区，平时空闲下来就会在小区内捡拾废品卖钱，他觉得不值钱的纸箱、小件物品没人看管就可以捡走。目前李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6: 提醒广大市民，私自拿走他人无人看管快递，无论物品的价值高低，都属于盗窃违法行为。同时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将快递包裹长时间放置在楼道门口等这种。

0: 公共区域及时牵手取回，从源头防范财物被盗的风险。
1: 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街头暖心的一幕。前不久呢，在北京海淀一家口腔医院门口，一位七旬老人突然摔倒陷入昏迷，这时候恰好来医院看病的民警王佳宇路过，一场暖心救助随即展开。
2: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口腔医院门口的一幕，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忽然向后倾倒，重重摔在地上，瞬间陷入昏迷。过往的路人一下子愣住了，有人惊呼，有人想上前，却又不敢贸然动手。老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一个身影没有半点迟疑，大步冲了过去。这个小伙子叫王佳宇，是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本来逢周末前来就诊，但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他迅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清晰准确地报告了事发地点和老人状况。挂掉电话后，王佳宇又跑到大厅，让工作人员撑着伞为老人挡雨。由于事发的门诊没有相关救治条件，老人需要转移到附近的医院。王佳宇二话没说，跟着120急救车一路护送过去。到了医院，老人意识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浑身没有力气，身边也没有亲人。王佳宇主动当上了老人的亲属，挂号取药，忙前忙后。40分钟后，老人家属赶到医院，老人得到了妥善救治，王佳宇才默默离开。
3: 家人电话吗？兜里有手机吗？没事，您别紧张，我们给您家人打一电话啊。
2: 此前，在朝阳区万象新天小区，一位88岁老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准备回家，结果在拐弯时不小心摔倒。朝阳公安分局长宁派出所民警李成哥恰巧在附近巡逻，立即跑了过去，拨打了120救助。
3: 躺着，咱等医生啊！等医生，别使劲儿，等医生啊！
2: 很快，急救医生和老人的家属就赶了过来。老人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身体没有大碍，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施救，争取宝贵急救时间，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在街头偶遇老人摔倒，很多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2026年4月，云南楚雄一护士路遇老人摔倒，专业评估后搀扶并且守候至救护车赶到，老人出院后特意登门致谢。2023年12月，沈阳一女子路遇85岁老人倒地，扶起并联系家属，老人明确表示不能讹人，家属鞠躬致谢。
4: 我国法律已经为善意救助者撑起法律保护伞，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者伤害，救助者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也被称为好人法，它从立法层面上根本解除了善意救助者的顾虑。也就是说，救助者他在救助过程中即使出于某种原因造成受助者伤害，他也无需担心被追责，从根本上解除了扶不起不敢扶的顾虑。
2: 近些年因为好心施救反遭讹诈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好心人既要承担经济风险，还要耗费精力自证清白，最终让善意陷入两难。2006年，南京彭宇案引发社会对扶老人被讹的广泛担忧，虽然后续双方和解，但该案对公众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4年，广东男子吴伟清扶老人后被讹20万，因无法自证清白选择跳河自杀，后警方调查证实老人系自己摔倒，但生命已无法挽回。
4: 对于恶意讹诈救助者的行为，我国法律也有明确的惩处规定，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故意敲诈勒索救助者的，轻则要受到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遇到老人摔倒昏迷、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非专业人士

0: 个月，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冯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彭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 采访中，法官特别提到，2025年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已经对这类帮忙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 企业和从业人员切勿以为帮个忙赚点加工费就不构成犯罪，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仍提供生产原材料、包装材料、标签、标识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3: 我们可能有一些中小企业或者一些个体经营业主的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呢，也希望我们以后普法能够进一步推广，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这个法律的捍卫者。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姚欢庆从宏观的角度解读了这起案件的意义，同时指出，侵权行为最可怕的后果是让创新者失去信心。
4: 而如果是全社会都能尊重知识产权，全社会都能了解知识产权，那么这个社会能够建立起对于整个创新的热情，也就是说，社会其实就能够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的过程。
5: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光天化日之下进店假装买东西，然后拿起东西就跑，这算盘打得可真响。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9号，四川乐山一家手机店。视频里啊，这名穿黑衣的男子假装买手机，拿起一部呢，左看右看，然后一边假装询问，一边往门口退。就在店主低头的时候，男子突然加速，拔腿就跑。店主说，被抢走这个手机啊，价值约4000块。我就一句忠告，现在满大街的监控摄像头，您跑得再快，您能快得过监控和网络吗？ 再来看看这一幕，事发在安徽的潜山，视频画面中

0: 这位老人在湍急的水流中，这瞬间水已经把他往下游要冲走了。就在这时候，岸边正在钓鱼的潘先生毫不犹豫扔下鱼竿，果断跳入水中。最终，老人是化险为夷。事后呢，潘先生笑着说：“虽然这次没钓到鱼，但是救了个人。”您看看，他用实际行动证明，钓鱼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为这位平凡的英雄点赞。5分钟能做什么？喝一杯咖啡或者刷几条短视频。但厦门这位的哥程师傅用5分钟跑赢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这事儿发生在5月7号，当时呢，的哥程师傅载着一对夫妻，车辆正常行驶途中呢，后排的女乘客突然出现大出血。程师傅一边让乘客丈夫赶紧去买纸巾应急，一边呢冷静拨打了120。清晰地报告了位置和病情，随后他打开双闪，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速前进，仅用5分钟就把车开到了附近医院。因为送医及时，女乘客脱离了生命危险。什么叫专业？什么叫善良？程师傅用冷静果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酒驾被交警查到，第一反应不是认错，反而是问：“我车还能开走吗？”看来这酒真是没少喝呀。事发在5月7号，湖南长沙，这位女司机因为酒驾被交警拦下。她说自己喝的是藿香正气水，等检测报告说她喝了酒，铁证如山之后，女司机又说：“那我车还能开回去吗？”这问题答案很明确，车您暂时是开不走了，得先去接受处罚和教育。把藿香正气水当借口，把酒驾当小事儿，这种侥幸的心理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10多天了，那么骑乘非机动车的骑乘人员是否按规定佩戴头盔了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跟随交警在四季青桥附近的执法现场。
1: 看咱跟大家有什么区别呀、啊？这是
2: 没得
1: 头盔。对，咱这五一新规开始之后是必须要戴头盔的啊，先生。像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未配备安全头盔，这是20元的当场处罚啊。咱尽快把这个头盔配备上，这个养成习惯啊。来，停一下，女士。啊，咱5月1号开始的新规，这是从去年就开始宣传的。新规电动车新规开始之后，必须要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因为咱们。但是这个咱在地方在各地区都有这个相关规定，带骑电动车必须要都要戴头盔的。那知道这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吗？
3: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咱这个电动车新规，
3: 武汉过来。
1: 但是武汉那边应该也有不戴头盔这个的处罚呀，女士。
3: 因为我好久没骑车了。
1: 啊，咱这个电动车，北京市从这个去年开始进行宣传，到今年的5月1号开始，要求上道路骑行必须要戴头盔。
3: 行。
1: 这个咱们也需要知道。
3: 然后
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配备安全头盔啊。半年之内给您检测到存在过一笔交通违法处罚啊，女士，这没法再警告您了，这是20元的当场处罚啊。
4: 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骑车人中，大部分都了解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只不过一些骑车人还没有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
1: 跟您说一下，咱这属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啊，依法对您进行当场处罚。
5: 不适应，昨儿落单位了。
1: 对，但是咱这个确实因为不戴头盔发生的这种安全隐患很多，所以现在咱有这个新规了。
3: 你好，
1: 女士。
3: 刚罚了，今天还罚吗？
1: 当然了，女士，咱们这个没有说一次处罚，咱们几天之内不罚啊。昨天被罚了什么呀，女士？
3: 就是没戴头盔，今天早上忘了。
1: 今天还不戴呀、啊，女士？
3: 忘了。
1: 咱就得想着佩戴上啊。这次是20元的当场处罚。蓝、先生，咱这个5月1号开始的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先生？
6: 对，知道。我就是我之前一直戴，但是昨天走的时候单位落头。
1: 落在单位了。
6: 单位对
1: 啊。未佩戴安全头盔啊，依法对您进行当场处罚。把这戴头盔养成习惯啊，先生。
6: 是的。
4: 在执法中，还有一些骑车人把头盔放在尾箱里，或者戴在头上，却不规范佩戴。
1: 咱这个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
5: 知道，哥。
1: 啊，
5: 我头盔戴着了。
1: 头盔在，哎呦，慢点，头盔在还不戴啊，先生？
5: 他这个扎头新买的，
1: 但是您买头盔，咱不能不用啊，对吗，先生？自这个5月1号新规开始，必须要上道路戴头盔，不戴头盔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啊。刘先生。头盔是不是应该把帕系上啊，先生？咱都买了，都配备上了，咱就相应的都戴好了。咱这相应法规规定了，得配备安全头盔，并且系好3C 认定的安全头盔，这样的头盔它的坚硬程度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0: 同时在咱们戴头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严丝合缝的佩戴在头上，并且拿这个下面的安全带给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一定的保障，避免在摔倒啊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头盔脱落发生的其他交通安全隐患。
1: 新规中对非机动车载人有了新的规定，搭乘人必须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执法中偶尔还有，
0: 但是咱这最开始就不能带啊，先生，把那个女士也叫过来一下，这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咱这个遵循新规戴头盔这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咱带人这个行为可是一直都说的不允许的啊。给您检测到半年之内您是第一次交通违法，这次符合教育纠正情形，对您采取教育纠正，但是咱下次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不能再带超过16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啊。跟您说一下女士，咱属于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啊，这也是不允许的。您好先生，咱这个搭乘人今年多大岁数啊？已经远超咱们可以搭载的年龄。
2: 嗯，
0: 咱之前是只能带12以下的小朋友，5月1号新规开始了，只能带16以下的小朋友。您这个确实要超龄啊女士。
3: 我问一下
0: 啊，您说，
3: 就是不是说只要戴上头盔就行吗？
0: 只能带1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两位成年人是不能坐这电动车的。咱引起重视，下次选择其他公共出行方式，提醒广大市民，咱们出行千万要戴头盔，因为在咱们的驾驶过程当中，很多的事故，非机动车和汽车、机动车发生的事故，咱们电动车因为简单来说就是肉包铁，相对来讲自身安全是有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咱们只要驾驶非机动车包括搭乘非机动车必须要戴咱们的安全头盔。
1: 当天早高峰在四季青桥，民警共教育纠正及处罚非机动车违法行为20笔。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
11: 费力不教我了，这种情况下我就选择了离婚。
12: 儿子的埋怨，前妻的责备。
13: 我说全是我全款，因为我卖这房买这房，实际不是孩子的事儿，是他妈不让他管我。
11: 头些日子他跟我这打电话跟我说了，说这孩子不是他的孩子。我说那你去鉴定去吧，司法鉴定去吧。我说怨不当，我说你跟他没有感情呢。
14: 算是我见过的最陌生的父子俩了，已经是父亲也是，儿子也是，两个人感觉除了有血缘关系之外，
11: 没有血缘关系。他说没有血缘关系，
15: 所以说我就想把房子必须要回来。
14: 嗯，
15: 我得有主动权。我将来急了，我还得把房卖了，我得养病啊。
16: 那当时为什么写他名字的时候不写个协议呢？有写协议吗？
15: 我口头协议，当初我已经就是几乎不能说话。
12: 父子擦肩而过，亲情何去何从？这场浓缩了恩怨过往的调解又会带来怎样的反思呢？
16: 因为我们这个台上是有台阶的，您就那么和他擦肩而过，所以我觉得您认为您是否做到了您自己应尽的

0: 赡养义务。
1: 是认不出来父亲了。
2: 2015年，在离婚12载之后，傅先生将新购置的房产登记在了儿子小傅名下。小傅一直随母亲生活，跟父亲算不上亲近，此事则一度拉近了父子间的距离。
3: 刚才啊，您说小的时候您父亲对您啊不够照顾，所以呢补偿您一套房子，那这房子给到您之后，您心里边是平衡了吗？这坎儿过去了吗？
4: 我那时候我心里开始还行
3: 啊，那后来为什么不平衡了？
4: 后来就是他总为这房子吧，就是隔着我心里，就是老就每次打电话就是说一些什么威胁我的一些语言什么的。
3: 比如说呢？
4: 在手机上也发过好多就是什么威胁我的视频什么的。
3: 威胁您是拿着房子威胁吗？
4: 对，就说什么狼崽子嘛，不孝不顺这那的，发一堆都是视频。
3: 所以这个事儿是这样，
4: 讽刺意义的视频。
5: 他这微信里的手机里微信确实有，还有现在就目前前期是最近的这些日子的，就他微信发的骂的话呢。以前的话就更不可说了。
2: 提及父亲的种种行为，小傅怅然若失。他表示自己跟父亲原本就缺少感情基础，因为房产争端，二人的关系更是降至了冰点。
0: 你自己感觉，你觉得有没有这个责任呢？比方说他需要看病的时候你陪伴他去看病，给他养老。
4: 我由于我的工作很特殊，我们工作就是无固定时间，就是四班倒。
0: 你有休息的时候吗？你休息的时候可以陪吗？
4: 我休息的时间也不固定了。
0: 你跟你爸真像。
6: 你爸
0: 就是，你不是他爸爸刚才说他年轻的时候没时间陪你，因为工作忙。你现在也是啊，用同样的方式在对他。
6: 咱们这么说，傅先生，您看看您身边您的母亲李女士啊，假如哪天生病了，身体不舒服，你可能自己有家室了，没跟母亲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会去看她吗？所以你看我刚一对比，你看母亲生病你肯定会去看她，是不是？甚至于每天床前去端茶送水，因为你们俩感情深厚。
2: 面对嘉宾们的追问，儿子小傅坦言，他跟母亲多年来相依为命，感情深厚，这自然是父亲无法比拟。但出于法定义务，他也不会拒绝赡养父亲。
4: 我可以。
6: 你觉得可以？不单单只是赡养费啊，比如说去医院。
4: 您知道我的工作，我由于就是时间特别紧。
6: 那您告诉我您能做什么呀？
4: 啊，我就是每个月给他那个赡养费就可以了。
6: 人不去，给钱就行了。
4: 对，
7: 好，您想给他多少钱啊？
4: 您看这我的工资
7: 最大努力是多少？您回答我。
4: 最大努力的工资就是2-3千块钱吧。
7: 哎，李女士，我想问一下您啊，他和他父亲这个关系现在到这种地步里边，您有没有责任或者问题？
5: 我这么说吧，这孩子教育不是说那个我去教他坏去。从给他转账，从自从租了房子以后，都是我在他手机上操作给他父亲去转账，他从来没有自己去转账过。
7: 为什么要拿儿子的手机、啊、
5: 因为他挣的钱确实几千块钱，我今天把这账我也带来了、
7: 啊、
5: 就是他挣的不多，而且我还要给他上保险。
7: 他把钱都交给您是吗？
5: 他交给我，还给他有点生活费，还得给他租房子、
7: 啊、
4: 还得
5: 上保险。
4: 对，
5: 3万块钱保险。
3: 您为什么这么做呀？
5: 因为什么呀？我觉得那房子就是他给孩子买、
3: 嗯、
5: 我觉得挺，就是从这点呢，我觉得让他属于一种感恩的心。
3: 在跟您离婚之前和跟您离婚之后这么长的时间里边，有没有做过对你们俩人比较有贡献的事儿？刚才咱们说了半天
5: 什么都没有，
6: 就这套房。
3: 不光是这一套房啊，我们刚才说的是两套房，天通苑这套房，还有和平里那套房。和平里那套房肯定不是您一个人给奔下来的吧？
5: 不是，和平里的房子当时我们是结婚的时候在和那个鼓楼那边一个10平米的房子。
3: 那是谁的房？
5: 当时是属于租赁的，是他找的一个公房，我们在那
3: 结婚。他的名字
5: 啊、
3: 是他的名字吗？
5: 对。
3: 好，那是他的公房。所以和平里那套房子里边是有他的贡献的，现在已经落到您名下了，您已经烧饼揣兜里了，对不对？然后您儿子得了一套房，天通苑应该也不小。你们俩人，你们这娘俩呀、啊、已经肯定是超越了平均水平不少了。这里边有您前夫的贡献，这个您要认，孩子也不能说没有，对吗？
5: 承认。
3: 您父亲给您这套房是不是白给了？
4: 我也不是说白给啊。
3: 所以您给他什么了？
4: 那时候每月租金我都给他呀。
0: 为什么不给了呀？为什么不给了？
4: 现在不租了。和平里的房子都是老楼，也没有电梯。我妈这那个做完手术以后，他现在那腰和那腿，
0: 那你和平里的房子可以出租啊，那不是还是可以有租金吗？你还可以去给父亲啊。
4: 出租啊。
0: 那我就问您吧，假如你和平里的房子出租了，
7: 你们住到天通苑了，你愿意把租金，或者说你们二人是否愿意把租金给到您的前夫和您的父亲，愿意吗？
5: 我不想全都给他，为什么呀？
7: 你想给多少？
5: 他的工资太低了，他工资
7: 你想给多少？直接说。其实应该是问小付想给多少。
6: 对于天通苑这个房子，刚才小付说不愿意，您父亲刚才说的要求是想让他过户回去，您二位应该是不愿意的是吧？
5: 住不了一起了，
6: 嗯，
5: 回不去了。
6: 和平里的房子肯定也是，他们也不谈，咱们也就不说了，肯定也是您的名字是吧？
5: 他今天说的话完全就是瞎话。主持人，我跟您说，头些日子他跟我这打电话跟我说了，说这孩子不是他的孩子。我说那你去鉴定去吧，司法鉴定去吧。我说怨不当，我说你跟他没有感情呢。不是我们不再找他，
6: 我能看出来
5: 不是我们不跟他联系，
6: 这个父子俩
5: 是他自己在躲避，
6: 算是我见过的最陌生的父子俩了，已经是父亲也是儿子也是，两个人感觉除了有血缘关系之外
5: 没有血缘关系。他说没有血缘关系。
2: 对前夫的过激言辞，李女士非常反感，但同时她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也引起了调解团队的注意。
7: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您儿子多大了吗？
5: 37了。
7: 37岁了。
5: 对，
7: 您说话要教他，生活要管理他。其实我觉得您对他像一个17岁，还不到17岁的孩子的态度。他和他父亲关系到这种地步，我个人认为您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因为那个毕竟是他亲生父亲，毕竟他父亲真金白银的拿出来一套房子写在他名下了。他父亲现在生病了，需要的是关心，需要人照顾，那么我觉得他的心理需求可能远远大于金钱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正确的引导您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你们现在都一点都不念情？就是他没住处，他生病了。
4: 我现在我就插一句，他怎么会没有住处呢？他在那个东戴河那儿自己买的房，是吧？他再说他现在他一直的住在那个长区那长营那儿。我上班每天这么累，
6: 不用解释那么多。
4: 我父亲从来不问。
6: 我刚才想反复提醒母亲李女士，你在反复跟我们说我孩子很辛苦的，他有好多工作，每天朝九晚五，那么忙那么累，这不是让孩子去良好成长的一种方式啊。首先坎坷跟荆棘，他37岁了，一个大小伙子，勇敢的去闯吧，去找父亲，他以后怎么自己当父亲？您可以说您的前夫再不济，他如今他也有浪子回头的权利啊，所以不要去拦着孩子，也不要去过分的心疼孩子，啊，他好忙，他好累，我心疼他，这不是一种好的培养方式。
7: 所以我特想说，您能扶着儿子走一程，不能扶着他走一世，所以您应该正确的引导他，适时的放手。
0: 一个聪明的女人，一旦离婚了，即使这个男人再对不起我，我要跟我的孩子说。孩子，那只是我跟你爸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他要在孩子心里种下一个花园。
5: 我们在没离婚之前日子是怎么过的？他的工资我没有见过，他的工资他自己花，我的工资我就自己用。
0: 所以我说他对不起你，他一定有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你才会愿意跟他离婚。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但是你对于孩子你不要传递恨，你给你的孩子传递恨，你的孩子一辈子缺乏安全感，他活在一个荆棘布满荆棘的地方，你给他传递爱，他一辈子住在一个花园里，你自己选吧。
2: 家庭破裂已20载，陌生而疏远的父子该如何找回亲情与信任？为了让双方能有一个当面陈情的机会，调解团队决定开启同台沟通环节。
6: 我看刚才傅老先生还特意把椅子挪开了一点，这不是您唯一的亲生儿子吗？还非得离他远点儿，
8: 不太适应
6: 吗？哦，您跟您儿子一样，也是很实诚啊。儿子也说，可以给你赡养费，也不太想、不太愿意去照顾你。我估计也是不太适应。
8: 我现在我不想要他的赡养费了，
6: 不想要了。
8: 而且呢，把房子过户给我就行了。
6: 所以刚才您跟我们讲过啊，房子想要回来。
8: 刚才啊，在没谈之前，我还是满腔的热血。听他说完话之后，
6: 哦，
8: 我这点血就没了，因为他说这些话，让我怎么去解释？我先问你第一点，你在学校被同学给抓了这么一大道子， 谁去的？
4: 这是我自己去看的。
8: 你自个儿看的？

0: 我到场没有？
1: 人家陪我去的。
0: 我到场没有？
1: 您到没到场，您自己知道。
2: 曾经的三口之家，20年后再次重聚，气氛却显得格外紧张。
3: 先生，您问问儿子，当时您买房给他的时候，有答应过您那四个条件吗？
1: 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个实话实说，他不可能说句编瞎话呀。嗯，
0: 那我
1: 对吧？
0: 那我疯了。我为什么不逮着一外人？
1: 只不过就是他那时候他老强迫我去什么相对象什么的，让我赶紧那个结婚成家、哦、这个生命是您给我的，我承认。
0: 听着，不是，
1: 对，
0: 你听着啊，这个咱单说啊，咱就说从小上托儿所，谁去找的给你办的托儿所，谁每天去送你去接你。
3: 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您去做这样的努力有点不太现实。我能看到您在向孩子表述，曾经我也是管过你，我也过有一些付出，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他的缺失感会更强大。您这么多年他记事以后的这种缺失、不在位、冷漠，给他的印象更深刻。
0: 你刮风下雨，我每次电话跟你沟通，我说富帅，今天衣裳穿暖和了没有？还没有。
1: 这个偶尔吧。
2: 父子俩并肩而坐，傅先生的表述非但没有缩短距离感，反而令局面更加僵持。
4: 刚才您孩子说他并没有把您拉黑，但是您说的是他把您拉黑了。
0: 咱们现在打手机吧，好吗？
1: 打吧。
0: 现在我都不知道你电话到底多少号了。
5: 谁发的微信？
1: 你看看这手机上那么多视频，
5: 怎么就给你拉黑了？
1: 我就到现在，我就很不明白，对不对？
5: 为什么发这些视频？还要不要让他工作？
1: 为什么？
5: 都是你干的。
1: 为什么呀？我是不是你儿子呀？你老发这视频。
0: 你先等一等啊，你报手机号吧。
1: 138。
6: Please try again later。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3: 啊，就是直接属于通话中，接通不了，是吧？
0: 对。
1: 不应该啊，
3: 可能这确实是拉黑了。
8: 那就是拉黑了是吗？
3: 对。
8: 这有多长时间了呀？
0: 啊，
8: 这拉黑了多久了？
3: 确实打不通。
1: 我都不知道。
8: 一年
0: 多吧。
2: 拨不通的电话让父亲倍感愤怒，可以想见那些无法联系到儿子的日夜，他的内心是何种失落，以至于不能控制情绪。
4: 这个儿子说每次您居无定所，从来不让他去到您的。我替您问的啊，到您的住处去，那这个是儿子说的是实话吗？
0: 这个话是实话
4: 啊。
0: 为什么我不让他去？
4: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交的是朋友，
4: 嗯，
0: 还没有正式获得这个婚姻的许可，我征求人家的意见，人家不希望其他人去打扰。
1: 我就这么问您，那次您住院的时候，我见没见过他呀？
0: 见过，
1: 对不对？我见过他了。
4: 您住哪儿？您是从来不愿意让儿子知道的，即便那是
1: 不让我知道，
4: 这是事实是吧？
0: 是是是，
4: 就是首先您做父亲其实做的是有缺失的，您明白吗？
0: 有，
4: 对，您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我认识。
9: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建立，不是靠道理的。就是我为你做这么多，哎，你该爱我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内心的感受，他感觉到你给他的爱。他感觉到温暖了，他自然就愿意来爱你，他是一种反馈。但是他不是感情这个东西，他不是活在道理里的，说因为我做了这些你就必须爱我。
4: 你父亲确实病历上已经写着输尿管恶性肿瘤、骨转移疼痛，明白吗？虽然他上面没有写几期啊，但是呢确实是恶性肿瘤，确实是恶性肿瘤。而且您的这个应该是去年年底9月份左右查出来的是吗？
0: 不是，18年。
4: 哦，18年左右查出来的。
0: 对，
4: 他确实患有恶性肿瘤。所以不管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说的，父亲能把房子写在您名下，本身对您就是一种爱。
1: 是，我理解理解。
4: 所以您也应该让他安享晚年，因为他是您的亲生父亲，他即便原来做的有多不好，但是他也为您做出了重大牺牲，把房子写在了您名下，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您对他好一些，心理上的、经济上的双重帮助，而不是光是给钱。
8: 您给了一套房子700-800万，您都没把他这个心给捂热乎了，就您平时的那点儿更不用提了。明白了吧？

0: 咱不提了，好吧？
1: 对，不提了。
0: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房子，您现在到底是想怎么主张？您要要求他过户，人家刚才说了不同意。嗯，
1: 那就打官司吧。
0: 您准备打官司？
1: 对。
0: 有钱打官司吗？
1: 借钱我也打。
2: 或许是失望太深，父亲此时表示，无论如何要追回房产，甚至不惜跟儿子法庭相见。这对身处病中的傅先生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的选择。这套让他欲罢不能的房产，真的那么重要吗？
1: 我就是现在，我请求你把房子给我过户过来，完了以后，等我老了以后，这房子还是你的，没有，我没有继承人，只有你
3: 的事情。
4: 我想说，您其实看病的话，您这是特殊的病，自费部分不是特别多，像您说的一个月几千块钱，我觉得您需要，如果您需要解决居住的问题，可以让儿子让您在那儿居住，这个我们可以帮您协调。但是您说我非得要过户回来，这个我看你儿子的态度也很坚决，对吧？
1: 就这种情况都说这话了，到时候我要求他办点事儿，
5: 感觉调的难度挺大。这个我感觉老爷子好像有点就是陷入执念了，就非得把这个房子要回来。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可以说是这个前妻跟儿子那是绝不可能吐出去的。
0: 首先这个房子是从您父亲那儿来的，这个你们双方是一致的，他出的钱买在您名下。那这个房子啊，他当时这个行为啊，有三种可能性：赠与、借贷、借名买房。这三种可能里边，后边两个对您都特别不利，打官司是有可能把这个房子确权走的，这我说清楚了吧？但是这种风险说实话没那么大，那么他也有权利在里边住，这个是有司法案例的。
6: 那就是让父亲有一个居住使用权呗。
0: 比如说他现在住进去了，您把他请出去，我不让你住，腾房上法院，最后打官司能不能赢？法院不支持，法院会说啊，违背公序良俗，父亲给儿子买的房，儿子现在撵他不允许，所以他本身就有权利在那住。
7: 他说他要回来住，他不让我们在那住，他是这么说的。
0: 这个叫排他性的居住，
7: 对，
0: 法律上允许，
7: 是吧？
0: 啊，而且我觉得也可以，你们在一块住又没那么深的感情，真有那个必要吗？对不对？
7: 挣不了几千块钱，
0: 挣不了几千块钱，这儿摆着一七八百万的房子呢，不把它看好了吗？
7: 没有，天通苑那房子不值钱，四百来万现在。
0: 好，就说值四百。
7: 四百来万，
0: 这四百万跟这拍着呢，
7: 还不值。
0: 这房子重要还是您那个几千块钱重要啊？这权衡利弊也是这么回事儿。打官司，眼前到时候两边找律师就得花不少钱呢，还有诉讼费呢，四百万的房子诉讼费，法院也得收钱。
7: 他是给他一间房子让他回来住，你同意不同意？家具什么的现在都有，床也有，柜子也有。你觉得同意吗？
3: 同意，回来吧。
2: 在沉默良久之后，儿子小傅终于松口，同意父亲回天通苑居住。这个巨大的进展令嘉宾们大大松了口气。
6: 我只能跟您说，您要想要回这个房子是很难的，而您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居住问题。这事儿要两方面想，就是说你看我这儿子也还行，虽然写他名了，但是这房子出租呢，他还把租金给我，对不对？
1: 那是我提出来的，
6: 甭管谁提出来的，您儿子也照您说的办了。所以您这儿子就像您说的，您儿子也不坏，本质也不坏，人也不是说特别那什么，对吧？那现在我就跟您说的是，您要解决的就是您的居住问题。您要说我去那房子居住没地儿居住，您要去那房子居住，我们可以帮您协调居住的问题。如果解决居住问题，我们就直接给您解决居住问题，他不得去干涉。
1: 嗯，
6: 您百年之后是人家的还是人家的，
1: 可以，
6: 好吧？就只有居住使用问题啊。
1: 这房本上必须加我的名字，
6: 没法给你解决。
1: 那他应该把税给我吧？
6: 什么税啊？
1: 这房子退的税。
6: 那你应该说，他应该把从您把他养这么大所花的每一毛钱都算清楚，都给您。咱们现在不要把问题弄那么复杂，就只是给您解决居住问题，知道吗？
4: 我首先呢解释一下咱们家的这个案件，您就是老傅先生把这个房子写到小傅先生名下的这个行为。这个呢相当于其实就是个赠与行为，它也不符合什么借名买房呀其他的行为。为什么啊？首先您的这个赠与行为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所附条件，所以您说的一二三四现在小傅也不认可，那么证明你们没有，您没有证据证明附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关于您说假如您说我是借他名字买的这个房子， 我告诉您，建明买房最重要的一点。

0: 是要有借名买房的原因，您说您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原因。那么小富先生也是把租金之前也都是给到您的，所以目前为止您这个房子从法律上来说是很难要回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你出的建议就是说，因为这钱是您出的，孩子呢虽然写在孩子名下，但是孩子应该保障父亲的居住使用权，因为他没有其他住处，名下也没有其他住房，在北京至少是这样的，你不要提外地那房子啊。父亲刚才提出来居住使用权需要排他性居住使用，那么也就是说让他自己在这居住使用，你就不要去这个去打扰他或者什么的，这是他提出的一个条件。你同意吗？
1: 我同意。
0: 同意是吧？所以呢，如果小福先生也同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保证父亲一个居住使用权，但是产权还是小富先生的。
2: 如果我要是有病了，现在
0: 您要有病了，您需要他赡养，那他责无旁贷的对您进行赡养，人家现在不是也是每个月给您一两千块钱吗？对不对？
2: 不是每个月，是刚开始给的。
0: 他就是刚开始给，
3: 以后每个月至少一千，
0: 还是怎么样？但是至少人家您孩子，就像您说的那句话，孩子其实还是好孩子，他是挺有孝心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不要弄得那么僵，你们双方不要老是去指责，好不好？啊？
2: 行，我听您的。
4: 不是居住，只是你一人居住吗？我们不可以在那儿住吗？
5: 眼看小富终于点头同意，可母亲李女士的一句询问又再度激起了场上波澜。
4: 居住只是你一人居住吗？我们不可以在那儿住吗？
2: 不行。
4: 不，那这不成立了。给你一间房子让你住，怎么叫不？我们不许住啊！我们有权在那儿居住啊。
2: 没权利。
0: 你们在那住不就是打架吗？
3: 李女士，您这一句话的后果可能就是今天的事儿前功尽弃，你们再去花个一两年时间对簿公堂。
4: 不是，
3: 而且这个官司谁赢谁输，
4: 我所有的家具，我所有的家里的东西我全搬过来，您让我们上哪儿住去？
0: 我个人觉得，首先您呀不要把矛盾激化，这个对于您来，对于您儿子来说也是一个保障，知道吧？对于他来说也是个保障。我刚才已经说了，那时候徐老师说的特别好，
3: 刚才
0: 你们家所有的房子里边都有人家的贡献，我们要想到它的源头，对不对？所以您现在别说一解决问题您就冲上来把这个事儿给搅得乱七八糟，大家他们爷俩
4: 不是，我不是，我刚才说了他可以过去居住，他是把他那套房子他一人那是在那住，我们俩上哪住去啊？
0: 你们俩不是在和平里住的很好吗？
4: 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
0: 已经、
4: 我们现在和平里房子刚租进来，
3: 租个房好不好？
0: 对呀、
4: 不行，因为我所有的家里的东西，我所有的都在那。
5: 这场房产纠纷原本始于父子之间，其化解也应由父子二人决定，但李女士的参与显然影响了儿子的决定，对此嘉宾们也是倍感无奈。
0: 你们现在都经常发生摩擦，你们仨要住在同样一个屋檐下。
4: 我要这样的话，我们搬不了，那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吧。那真的，那我们没办法。
1: 那这样
4: 的，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5: 至此，双方再次陷入争论，直至调解结束都没有达成最终一致。对此结果，我们虽深感遗憾，但也表示尊重。后续若张女士能够想通，或小富改变了主意，也希望再次与我们取得联系。
3: 我们的方案保持不变啊，您可以回去考虑。
2: 同意律师的方案，
3: 您同意没用啊，得双方都同意啊。同意的话，来联系我们签署这个协议，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3: 客气了。
4: 好，谢谢。
3: 好吧，
10: 谢谢律师。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生活的长河中，总是无时无刻不上演着人间悲喜剧，是建设一座花园，还是铺下一片荆棘？和解永远不晚，付出终有回报，这便是第三调解室的信条。
3: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1: 大家好，

0: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 任律师你好，请问夫妻间如果协商一致，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吗？
0: 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呢，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此可见，夫妻之间如果协商一致，是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基于某些合理的考量和需求，夫妻双方通过平等自愿的协商，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归属、份额等达成一致的分割意见，并且这种协商分割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那么法律啊就不会禁止。
1: 那婚内夫妻财产协议要不要把债务情况也写清楚并一起处理呢？
0: 将债务情况写进夫妻财产协议并进行处理，这是较为明智和有益的做法。首先，这有助于明确夫妻双方在债务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呢可能会基于各种原因产生债务，比如购房贷款、经营借款等。通过在财产协议中明确债务的承担方式、归属等，可以避免以后争议。其次，清晰的债务处理条款可以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比如夫妻一方对外有较多债务，通过协议明确债务的承担范围，可以防止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不必要的债务纠纷。最后，将债务写进婚内财产协议并处理，也有助于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减少不必要的夫妻矛盾和冲突，为婚姻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夫妻之间关于债务的约定一般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说，如果该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即使夫妻内部协议约定了债务的承担方式，债权人仍有权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偿还。但是夫妻一方偿还债务后，可以依据婚内财产协议向另一方追偿。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售卖六合彩出版物涉赌乱象被严查，
4: 当然后悔啊，不然我现在我都回家煮饭吃。
3: 轻信游戏代打兼职，男子被骗2000元。
5: 他想要体现他这个劳动报酬，他却体现不出来。
3: 智驾开启后睡着，新大司机被严惩。
6: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3: 黑车私接学童，执法人员现场查处。
7: 送到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6: 好像有，
7: 你就负责接他们。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蒙面、爬窗、撬锁。前不久的一天深夜，辽宁沈阳的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内来了一名不速之客，37块名表被其洗劫一空，总价值超过600万元。正当犯罪嫌疑人自以为计划的天衣无缝，精心换装、频繁换车逃往外地时，殊不知警方布下的恢恢法网已经张开。
3: 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其中一个柜台玻璃被撬坏。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确定了案发时间为当天凌晨，作案的是一名伪装严密的男子。
8: 有伪装啊，戴帽子，戴个圆形的类似草帽那样帽子，然后戴面罩，穿那类似于迷彩服那样一身衣服，从那个二楼窗户爬进来，然后到一楼把那个两个柜台的劳力士手表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用原路退出去的。
3: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男子作案后多次换乘车辆，最终逃往鞍山。
8: 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锁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辽阳籍男子。
3: 嫌疑男子名叫张某，在锁定他的身份后，民警发现他正驾车前往吉林，极有可能是到当地进行销赃。警方迅速抽调警力展开抓捕。
8: 他找个小店或者路边摊，低价把这些手表都销售了，10000-20000他就出手了，那再想找回来那就太困难了。所以说我们都很着急，我们是在他后边追，前面有人在前面，在那个他家那边堵他，然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3: 然而抓捕进展并不顺利，张某到达吉林没多久就突然折返回了老家辽阳。警方重新调整布控，最终距离案发过去15小时后，在辽阳市一家火锅店内将张某抓获。
8: 表情比较木讷，感觉像是那种挺无奈的那种感觉，这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把我抓住了。
3: 民警当场从张某的车内搜出一块被盗手表，其余36块手表不知去向。面对讯问，张某却试图狡辩，谎称这块表是捡的。
7: 捡的？是哪捡的？是哪捡的？
8: 如果没有赃物的话，那不但是挽回不了损失，最后的定性啊、起诉啊、判决啊，在诉讼这一块都是有困难。
3: 虽然张某试图否认，但最终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带领警方在一处废弃化肥店2楼的床下找到了其余36块被盗名表。据张某交代，他之所以选择被盗店铺为作案目标，是因为他是这家店的熟客。
8: 他自称是做买卖的，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3: 张某作案前精心设计了逃跑计划，并在作案后频繁更换交通工具，在逃跑路线上布下重重迷雾，试图混淆警方视线。
8: 然后跑到那个鞍山，就是让警察追踪他起来那个更费劲一些嘛，就在鞍山把整个作案的衣服，从帽子、面罩、衣服、裤子、鞋全换了，就整个一夜他也没休息。这么多表，这么价值这么大，他也相当紧张。一块表出价是30万，但是他说这个表来路不清，就不能收。他说是顶上来的，一般顶上的这么贵的，都得有合同。
3: 急于销赃的张某前往吉林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却因为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被拒。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如今网络直播带货愈发火爆，成为了不少消费者网购的重要渠道。可是有一些直播间看似是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日山东菏泽曹县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全国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竟然只是利用了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
3: 不久前，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6: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1分钱。
3: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9: 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做直播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10: 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细分，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3: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6: 这个团伙核心成员主要在菏泽、临沂两地活动，主犯张某就是临沂人，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人出境当主播演戏，有人包装人设、运营账号，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货关账。
9: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 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3: 在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曹县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办案民警兵分多路，统一行动，很快将这个九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6: 他们套路非常深，首先就是包装人设，他们主犯张某、李某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还有一个是回归社会的慈善家。
3: 人设立起来以后，第二步就是引流。犯罪嫌疑人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纸巾，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销量巨大。
6: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9: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3: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龙总和郝总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不少群众就掉进了陷阱里。家住曹县的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受害人。
11: 我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孤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10: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

0: 对，他不是跟我一个人。
1: 那最后一次就是你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对吗？
0: 啊，都在，最后一次都在。
1: 那个老二也在吗？
0: 都在，我妹妹都在。
2: 他说家庭会议合议就把我给扔进去。
0: 我妹说：“妈，您放心吧，刚说的，我不会这跟我弟弟争这个的。”当时真的，我跟您说，就是到了现在那在线，我那他那动作不能想起他了。妈，您放心吧，那个什么，还有我大兄弟也说：“妈，你就放心吧，啊，就这一兄弟是不是啊？这也是都明摆着的事儿，敢说您就不用多说了。”
3: 潘家大姐告诉记者，在母亲立下口头遗嘱之际，二妹曾明确跟母亲保证，日后绝不会与小弟争房产。但时至今日，这个约定却被他自己推翻了。
4: 不可能，我妈是说爱怎么分怎么分。
2: 我姐姐是这么跟我说的，你有房子，你有钱，你还跟我争什么？那不成，我有房子，我有钱，那是我奋斗来的，不是咱们家的。父亲是大家的，母亲是大家的，父亲母亲没说不给我，是不是我就应当得呀？
3: 二姐为何要推翻约定？对于大姐所说的一切，她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
5: 刚才听到这个沟通啊，说得很细碎。现如今就是因为老三不在了，就
2: 老三要活着，
5: 会不会
2: 比我闹的还要混？
5: 比您闹的还要混？
2: 对，他得要那房子。
5: 跟谁闹啊？跟他
2: 要四分之一。
5: 我说跟谁
2: 闹？要那三居室的。
5: 要三居室？
2: 对。
5: 在您认为，他跟您是想法比较一致的？
2: 对。
5: 是
0: 吧？要我弟大弟的活着没这事。
2: 我回来以后，
5: 我刚刚话没说完，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视角，之前他们俩过得还比较相安无事。
2: 谁呀？
5: 您大姐跟小弟。
2: 我不要都相安无事，
5: 是吧？然后您扛起了这个大旗，我要为我自己的权利做主。
2: 对，
5: 家里就开始风云变幻了，明显这个风气
2: 就
5: 这个状态
2: 转变了。
5: 嗯，
2: 以前我就是好人，现在我就是那个坏蛋。
5: 没人这么说您，
2: 但是在他们那就
5: 是，是吧？但是这个平静确实是您打破的。
2: 对，
5: 是吧？这个您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评价。
2: 对，
3: 落座第一现场，二姐潘雨洁坦诚，家里多年来维系着的平衡的确是自己打破的。二姐还表态说，自己并不介意做这个坏人，
4: 所以我不招人待见。我这人有事当时就说，就给人揭穿，所以我招人不待见。
6: 其实如果他要是以争遗产打的话，除了您之外，对您大姐也好，对您侄子也好，是有益的。
7: 对对，
4: 我很难做，我很难做，我也很伤心，但是我解释不了，我跟任何人解释，我跟谁解释去？我这人从小就是一特别耿直的人，不愿意跟人解释，就包括我的亲叔都说我二，你永远受不了人家那个待遇，因为你说话太直。
3: 面对采访镜头，成为家人众矢之的的二姐似乎也是有苦难言。
4: 我心里也很憋扭，
6: 很憋扭。
8: 刚才您大姐啊录节目的时候说，2011年9月份的时候母亲身体就不太好了，后来把全家人交代一起，父母还有四个
2: 兄
8: 弟姐妹交代一起。
2: 从来我父母是自私的人，我父母不跟我们儿女说任何话，他不给任何人。
8: 他说的这个事儿，
2: 他只有一次偷着是把我叫回去，把家里的底儿告诉完我以后，为什么我知道这么多？把底儿告诉我。
8: 他叫您的时候，只有您一个人在场，
2: 对
8: 吧？存款
2: 死后，他的
8: 家里还有什么
2: 全归我，让我负责一个平均分。
0: 哎，他都是瞎说，他编出来的。您想，我伺候我父母，从2008年我妈摔离，直到我妈去世，全是我。怎么能他跟俺妈跟我说着说着，你上妈那儿去，妈都讨厌你。您这
9: 他临时去
0: 了？不去，他每次去，跟您说几月份去，一过节就去了，带着他俩孙子，就是为了要钱，每次都是这样。
5: 哎，二姐，我必须得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老师跟您求证过了，您说从来没有过。我想问的是什么？就是家庭一个小会议。
2: 没有，他就是在撒谎。
5: 他们俩共同在撒谎。
2: 对，就是想坑我。
5: 啊，一块儿来坑您。
2: 对，就是不让我说我家庭房子多钱多，就是不让我得到。
5: 因为这一块是很明显的一个反差。
2: 对，
5: 虽然说没有纸质的东西，是吧？
2: 您说吧。
5: 对吧？但是您全盘推翻，没有这么一个事情。
2: 对，就是没这么一个事情。
5: 在我看来，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们谁在撒谎，因为你看这个一个黑，
2: 他谁在撒谎？
5: 一个黑
2: 屁的，
0: 这次我看第三家这看了这么多年，我说没有这样的人，这次咱们家真遇上这样一个人。
5: 来，一个黑一个白，必然是有人在撒谎。作为亲兄弟姐妹，一会儿你们会坐在一起的，是吧？我们无法分辨，因为我没有测谎仪，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知道是哪方。

0: 撒谎一个好了，
1: 因为总有人在撒谎嘛，所以为了这些利益去撒谎，真的良心不会痛吗？就是对方是跟你有同父同母血缘关系的人，我也同样跟他说，不单单跟您说，
0: 因为现在
1: 我在跟撒谎那个人说话。其实
0: 我跟您说啊，如果现在我不要，就全平息了，就因为我要房子要钱了，现在就平息不了了，
2: 要过量。
3: 第一现场，面对调解嘉宾对相关事件的求证，二姐给予了全盘否认。这么重要的事情，双方的记忆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
4: 他不像，听着编的那话都不像话，无中生有的话，谁得了好谁知道。
2: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4: 有好处。
2: 有好处。
4: 对，
2: 他或者小弟有好处，小弟许诺他什么了？
4: 七个人一合伙不就把我给贬了？
2: 你是自己想的还是说？
4: 不是我自己想的，
2: 有人跟您告诉你的？
4: 不是我单凭空想。
3: 在二姐潘雨洁看来，家里的亲人之所以都向着小弟说话，是因为小弟私下里允诺了他们好处。事实果真如此吗？
5: 我这么跟您说，我从没有，就我不能说一次没有，我几乎我不给我二姐打电话，因为我太了解她，我怕我哪句话她会琢磨。就比如说吧，我跟您说，我跟您表达一个意思，她自己呢脑子里边一想，她是另外一个意思。
2: 她好多想什么？
6: 对，联想。
5: 联想，
6: 就跟咱那电脑联想。
7: 那也就是说，在2014年的时候，你们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
6: 对，
7: 还是非常好的。
6: 一直很好。
7: 现在关系怎么样了？
6: 现在就不好了。缘由就是我父亲死了，然后呢，他这套房子的争议。
7: 那他一定是有个原因的，不能是你们这么融洽，从常理角度来讲，突然间他就属于是不同意了。
6: 就是他不同意了。他先前我忘了啊，想想啊。五月十几号我接到那个传票
7: 啊。这个三居室你们已经到法院起诉了是吗？
6: 对，他起诉的。
7: 有判决了吗？
4: 现在我跟他们要了，他们就开始跟我，因为我父亲已经死了，那我就给但要利益了。我父亲没死，我不会要利益的。现在我这一要，我就不是好人了。我不要的时候谁都知道我是大好人。
8: 第一次他起诉，他说这是遗产，
1: 这是遗产。可是遗产我们都知道啊，那是父母的东西。
8: 法官现场就说，现在你是撤诉还是让我宣判？他说我撤诉。
1: 可能他明白了法官的意思，是吧？
8: 对，
1: 因为这个
8: 他撤诉。第二次呢，他在这个整个的事件当中找出一个环节，其实他心里边很明白，
4: 那不是撤诉，那是立案立错了。
1: 后来法官不是建议他撤诉吗？
6: 啊，后来呢他到法官那儿一看，说这已经都过了户了。
1: 对啊，
6: 这就不算遗产了。
1: 那现如今他还想干什么呢？
6: 现如今他就又起诉了，说这合同不合理。
1: 哦，
6: 说这合同他们都不知道。刚说的，说我爸爸跟他儿子说是恶意串通，还有说是胁迫。过的这个房子。
1: 看来他也咨询过律师。
3: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大姐潘明杰告诉调解嘉宾，为了房子的事，家里如今闹的是鸡犬不宁，二妹潘雨洁更是接二连三的到法院起诉，而且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
6: 他没蒙你，我没蒙你，就指着说，那你干嘛呀二？那我不管。我说你那样不合适啊，那我不管。他就当时特别横，我说那我也不管，因为我管不了啊，您说是不是？结果待了两天，我还真就接住传票了，
4: 怕我赢了。
2: 已经判您赢了。
4: 我在屋子里的判决书，他又来一上诉。
5: 他告诉我儿子和我父亲恶意串通，因为我
6: 走的是那个
2: 买卖，
6: 没给钱。咱实话实说。
2: 那为什么要走一个买卖合同给您儿子呢？
5: 这个问题我跟您讲一下吧。因为直系血亲三代血亲是免契税的，而且我要走赠与或者是继承的话，将来我儿子再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是要交一大笔税钱。
1: 之前按你们的说法，这个二姐一直是挺配合你去过户这个事情，按你们的说法，所以这么样一个二姐之前挺好的，还帮助我，现如今变成这样的，她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出于您的那个角色，更多的应该去想到底原因在哪儿。
8: 这个根源您要让我找的话，我还真找不到，请原谅我冒犯您。就这个问题， 你应该问问案主。
1: 为什么？
0: 是您，我不用说。
1: 针对您小弟这个个人，您什么时候产生意见的？咱不提房子，您对他个人。
0: 现在我一点不想提他。
1: 也不想提。
0: 我心已经凉了。
8: 那而且
0: 我不想提，不提了。我跟您说，这三居室我不用你点儿爹。您现在解决的不就是平房？
1: 我们不提三居室，但是我想知道你们俩的关系是怎么变化的。
0: 不用提了。
3: 即使二姐在很多问题上都不愿多谈，但她始终一口咬定，父母并未将安贞里的三居室留给小弟。
7: 我问二姐的一个问题啊，你们兄妹四个人，每个人都分得了房子，那么在小弟名下等于是没有房的，这个事实您认可吗？
0: 认可。
7: 您承认吗？
0: 承认。
7: 那他又是家里排行老小，
0: 承认。
7: 啊，又是一个男孩，那您认为是在父母的内心，他想不想把这房子给你小弟？
0: 不想。
7: 为什么？
0: 他想的是我大弟。
7: 给你大，已经给你大弟分了一套房子。
0: 他想这三居室给我大弟。
7: 所以你看啊，这么倒来倒去的，我想说的，您一直在为了您的个人利益去向拆迁办要也好，向父母去要也好，您得到了这个房子，那么在您小弟名下他并没有房，那么在这过程中，从弱势的角度来讲，那么你小弟他等于是弱势的，他是没有房的。
0: 这么跟您说
7: 吧，那他主没主张过，他要没要过属于他的房子？
0: 当时开发公司分房的时候，这是我妈亲自跟我说的。我们家是老封建，我爸爸、我弟弟俩弟弟集体跟人家开发公司说，我们就要这么多房。闺女是外姓人，看姑看儿子屁股不看姑姑爷脸的。
7: 好，您说这问题很好。说闺女，闺女是外姓人，那么儿子，那么是不是父母得来的房子，就父母的内心就想给儿子一套房子？
0: 但是他没说。
7: 谁没说？
0: 我母亲没说。
7: 我觉得咱们还是本着
0: 我母亲跟我说的是我爸是那个想法，但是我妈没有说。
7: 啊，就是父亲还是有这样想法的，对不对？
0: 当
7: 只是你们没有落到纸面上。
0: 嗯。
3: 两套争议房产，小弟一方只想谈安贞里的三居室，二姐一方只想谈圣古北里的平房，大家彼此制约，却又无法对话，这个僵局该如何解开呢？调解嘉宾决定立即开会，为双方的诉求进行综合考量。
1: 通常说直接问那个平房，其实平房相对好解决，大姐好说话。然后这个二姐要的也不多，只是四分之一平分嘛。因为大姐说了，我承认这不是说我个人东西，这是父母的，只是她想多要一点点，那她也没说多少嘛。我说这个还相对好调，重点是这个三居室，她防备心这么强，怎么去让她往前走一步还能有点收获？
7: 不，他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俩之间的这个份额的置换规避了其他人，就是我们调的能够保证他俩之间有效，要不否则的情况下，咱们等于白调的都是无效的，人缺少一个人呢，缺少他婆家孩子代位继承那个人呢，你调来调去，你把人家份额你不能剥夺了，即使是他姐姐从这十二间房里让步了，那也剥夺了他哥哥家那个孩子的利益。所以只有他和小弟他俩之间的兑换，
9: 就一个放弃三居室，一个放弃平房的，
7: 对，就他俩之间的兑换，这是有效的，
5: 不
7: 涉及其他人。
3: 在充分考量潘家的整体情况后，调解嘉宾建议将三居室中二姐潘雨洁的利益与小弟平房中的利益进行置换，这个方案姐弟俩能否接受呢？
10: 我想跟你说的是，二姐能够晚年生活能够不这么多的怨，不这么多的堵心的事儿，就得做出一点让步，那么我也会让他们做出让步。嗯，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您能不能在三居室上不跟他计较，完了给弟弟让他把他在平房那边的利益全部都给您，就是不管平房就跟他没关系了，他那部分所有的利益都给你。
0: 现在既然这样，我不要。
5: 拿我去置换，我的份额去置换，
7: 就是您同不同意？就相当于你在平房的份额给了他，就是那个四分之一平房里边的，不，你也再有四分之一嘛。那么在这个他在三居室里再有四分之一，这个你们是互换的，这样子他就没有权利在三居室里再跟您去争了。
5: 我不同意。
7: 不同意？就那您不同意的原因是基于什么？您觉得平房的利益比较大？
5: 不是平房的利益比较大。
7: 嗯。
5: 我可以接受官司的失败，但是我绝不接受一种
11: 合法的去诈骗。
10: 我该说。

0: 说的都说了，而且您可以选择您的人生，就即使是确实你的未来的人生你就能快乐了吗？你可以不赌的话吗？我就问你，
1: 他拿到他就不赌了吗？他不也得赌吗？
0: 所以是双输啊。你父母看着高兴吗？我俩孩子都是亲生的，天天赌着心过的这玩人生，这是你父母想看到的吗？我知道你赌气，你希望小弟怎么做，我们可以让他向你道歉。
1: 不用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就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不管是我们这个平台还是家，都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想知道，你们真的觉得自己赢了吗？你们依然不痛快，还是觉得自己是亏的？你们赢了法，比如法律上你占了优势，你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你觉得很公正，你未来的人生就能快乐了吗？你们到底争的是什么？真的就是争房子吗？就是争钱吗？你还是想要一个好的生活品质？你赌气较劲为什么？你是觉得你亏了，你希望能达到平衡，但这个方式不能让你平衡，这个方式只会让你觉得自己更倒霉，你不会觉得你赢的。
6: 二姐和小弟都不愿接受嘉宾给出的调解方案，他们之间的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为节目录制时间所限，现场调解部分只能暂时告一段落，嘉宾们希望他们回去都能再好好想一想。
7: 我们对这西单调解是非常满意，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律师。其实我也是西单调解室的忠实粉丝，非常感谢。
8: 感谢第三调解室几位老师和主持人对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纠纷嘛，这种耐心细致的这种调解很到位。
9: 各位老师也好，都为我们家这事进行了用心良苦的调解，我很感谢咱们这个节目，感谢各位老师。我决定呢，这不是也给我们出了这个方案吗？决定回家努力的按照老师说的去办。
6: 潘家三姐弟对栏目组和调解嘉宾表达了谢意，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提供帮助。还有两句话嘉宾们想送给三姐弟好好品味，那就是黄金有价情无价，退一步海阔天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是不是 过来一趟上医院吧。我说干嘛呀？我一心里咯噔一下，我想肯定就不好。
6: 三年前的这通电话令刘家小妹的心情至今无法平复。
10: 我说这永远是我的劫，永远过不去，对不对？
6: 他说那是一个令他今生都不能释怀的遗憾。
11: 让这俩妹妹啊就产生了心结。
12: 嗯，
11: 好像发生了一件事儿。
12: 什么事儿
11: 你还记得吗？
6: 而追根溯源，这件事似乎和小妹的亲哥哥有关。
13: 十多年了，他一个电话都不打，哎，一个电话都不问。我大病你知道吗？我2011年做的大手术，然后放化疗什么的。
6: 说起哥哥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刘家小妹更是克制不住自己的委屈，言语中她仿佛在期待着哥哥的关心，但这些期待在十余年的等待中似乎已经消耗殆尽了。
10: 他就是永远是抱怨，
12: 我找他们仨人坐一块谈谁也不谈，
10: 永远觉着欠他。
12: 所以都为了亲情，我们也没打过什么。
10: 我就问我妈，我这么多年忍忍一再忍。
6: 刘家兄妹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14: 这叫不叫算账？
15: 因为他们在跟我算账，我始终不想着跟他们算账。
14: 您没少跟他们算账，所以只能算是拉平了，行吗？
15: 那就拉平了。
6: 在三兄妹之间，到底还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话？到底还有什么心结待解呢？
12: 到那儿医院大厅就开始骂。
13: 虽然我哥是老大，怎么着，从来他没做过一过。
14: 人类有一共同的心理，就如果我让我的痛苦被别人堆背上了责任，我站在一个讨伐者的角度上，我的内心就会舒服一点。如果你不在意别人内心的感受，你的感受对别人来说也是一钱不值。
11: 父母还在吗？
12: 不在了嘛，所以现在才产生问题了。
11: 我听说原来老家有套房给拆迁了。
12: 是啊，拆迁完了不是一直我就跟着父母的户口在那儿吗？
11: 当时谁在那儿啊？被安置人
12: 都是谁？当时就我户口就是我和我妈我爸，我们是被安置人嘛，我儿子和我媳妇儿。
16: 大哥，那个当时拆迁的时候都在哪？
13: 不在，就他我哥一人。
11: 你爸你妈。
12: 哎，对，我们一共五个人，但是有仨人的户口，我和我妈我爸。
13: 而且他们偶尔住那，不是长期住那。
6: 刘家大哥告诉我们，家里的老房子很早以前就经历了拆迁，当时的被安置人是父母再加上自己一家三口，总共是五口人。但这五口人却并没有回迁，而是在大妹妹的操办下，用拆迁补偿款购买了一套妹夫单位的宿舍楼。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回迁房是几套啊？
12: 那咱们不知道，一开始
11: 没给你呢。
12: 应该是我们那儿分的都是那么分的，后来你知道、都是两居，最少就是两个独的，或者说一个两居。
11: 你们家呢？
12: 我们家应该也是那么分，但是当时呢，这不是他一给找这房子，他那个老头老太太说你就一个儿子，也没人跟你争，早晚也是你的。说得了，凑合着完了。这么着，我妹妹就催我说得了，你给签了，拿那钱买这个，我们也不争也不要。当时这么说的，所以我才去的。
13: 我不知道这事儿，从来没听说写他的名。
11: 买了哪个了？
12: 就现在他给找的这间房嘛，拿我这拆迁款。
11: 这间房是哪儿的呀？
12: 是宿舍，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我妹夫他们单位的宿舍。
11: 你妹夫他们单位？
6: 对于这件事儿，刘家大妹进行了解释。她说如果当年要回迁房，一是还要等待3到4年的时间，身患重病的父亲根本耗不起；二是还需要补交10万元钱才买得起回迁房，家里一时间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在协商后，他们便做出了这个选择。
12: 更皮中呢，说老太太也不愿意来回折腾了，你要等回迁得租房吧。首先他说得了，正好有一机会，说得了，我们呢弄一这房，就是说弄这套房，然后呢让老头老太太先安置那儿。
6: 对于大妹妹的说法，大哥并没有否认。他表示当初大家都是为老人考虑，不愿年事已高的父母过多折腾而已，但言辞间大哥也透露出另外一层意思， 那就是他当年曾主张过补点钱以置换回迁房，但无奈没有人支持他。
12: 人家让你回迁就是得交点钱，交点钱呢，这面谁都不拿不弄，所以拿那拆迁款就等于又买了现在的房。
11: 哦，
12: 是我大妹妹给办的。
6: 对于大哥的埋怨，大妹表示十分委屈。她说，老房子的拆迁补偿款本来就不够买附近的房子，她已经尽其所能将父母安顿好了，而大哥居然还好意思责怪她。说起这些过往，兄妹二人似乎都有一肚子委屈。
17: 后来我哥还现在还说这话，当时他不说啊，因为他拿不起，现在说这话，你要给我钱我回迁呢，现在值好几百万，你听着说话多逗啊，一我妈不跟你住一块儿，二你没钱回迁，让我拿钱给他回迁。
12: 他给找的吗？找的人家这么着拿那钱买的，等于那边领了这款。
11: 拿哪个钱？
12: 拿那拆迁款啊。
11: 拆迁款是多少钱？
12: 16.8万。
11: 16.8万
12: 啊，
11: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吧？
12: 是啊，就是这五个人在，但是那房人家给估计着，但是有我那个南房，人家面积应该给6万，我老太太那会儿就给12万来块钱，十万多一点。
11: 哦，
12: 10万多一点有2万拆迁费，但是我在那待时间长了，人家不给那2万了，不嘛。
11: 嗯，
12: 这么着，我妹妹这也着急，说那边等着这房要钱呢，8万块钱，就是
11: 8万块钱买的
12: 居住权。单位的，您明白吧？
11: 还不是产权？
12: 不是，要不说这好，说不够征得了。老头老太为了也是照顾这家嘛。
11: 这8万是谁出的呀？
12: 都是这钱出的呀，我们这几口人这个。
11: 哦，就是拆迁这个。
12: 哎，拆迁人家给16.8万嘛，我这有协议嘛。人16.8万完了，给我儿子开一证明，要不人家你那不单分户，那小房人不给你那6万，您明白吧？剩下12.8万都给我妹妹他们拿走了，拿走就给老太太办这个，花了1万。那1万是8000块钱办的房本，那2000我没要给老太太，说我大妹妹亲手拿的。
13: 他拿了6万，怎么一分没拿着
11: 啊？那就是买的这个房有房本吗？
12: 有啊，单位的产权。
11: 是那房本写的谁的名字？
12: 还是写的我妈的呀？所以我当时他说办的时候说写我，后来我就跟他我们都问嘛，我说那你怎么没写我名？他说嗨，老太太早晚没了也是你的，没人跟你争，没人跟你要，我们也不出，我们也不要，这都是我妹妹这么说的。
13: 从来没说过，我也不知道这事儿。
17: 本身搬这头的时候就是我妈写我妈的名儿，那时候根本就没他拿着他那6万走了。
13: 因为在
17: 我妈这12万，我们给他买
12: 的。哎，这老太太一开始挨那儿，后来不是上下楼不方便，那是2楼吗？
11: 嗯，
12: 这么着跟老太太等于掉个儿，老太太上他那儿住去。我住就是我现在户口这房，就是现在2楼这个，就现在发生争执那间房。
11: 这发生什么争执了？
12: 就是说他们不是现在就说那意思，有咱们份儿，也没法说，说谁都嚷。我说那咱们只能找第三。
11: 你大姐当年不是说了吗？她不要。
12: 她是不要，她一直也不要。这两天我小妹妹一说，她说那也有份儿，也开始争了。我找他们仨人坐一块儿谈，谁也不谈。
17: 我什么时候也没答案说让写她的名儿。
13: 她说您一开始，
17: 我是口头说我不跟你争了，你多尽尽孝。
6: 在父母的房子最终归谁的问题上，大哥本以为兄妹间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没想到一贯在家里做主的大妹妹却并不能代表小妹的意见，三人因此陆续发生了几次争吵，他们迫切地需要第三调解室的帮助。
17: 如果现在房涨了，我也没跟他争了，我有错吗？他现在就说的，我承诺我放进那份了，这房就是他的了。他现在是这么想，
11: 你一分没拿着，
12: 我一分没拿着，他反过来告诉我拿六万，我上哪儿拿的？
6: 刘家大哥说，当初大部分的拆迁补偿款都用在了给父母买房和走人情上，剩下一些也全部交给了母亲，自己最终是一分也没有剩下。对大哥的说法，调解嘉宾进行了仔细的询问。
14: 您觉得这个房子在妈妈去世了以后都应该归您的原因，是因为您认为家人之间是有共识的，是这意思吗？
12: 对对对，我大妹妹那儿跟我妈都
14: 有共识的，
12: 是
14: 吧？哈，
12: 没有。
14: 但是现在你们总共这个家里面就是你们这一代就是你和两个妹妹，对吧？
12: 对。
14: 然后现在忽然两个妹妹都表示出来想要继承遗产，是这意思吗？
12: 对，他们就说那意思有他们份儿吗？
14: 啊，他们说没说有多少份额？
12: 我具体我这我也不会算，我
14: 就是他们一表示说要继承遗产，你就已经不乐意了，是这意思吗？
12: 我没说不乐意，我一直就说有他们份儿。
14: 啊，那您觉得有他们多少？
12: 有他们多少？我觉着应该跟我们这个 三口那个什么，就是说也得给算的，那应该是分五份，老太太合适，因为我们是被安置人，这协议上也有，因为你拿我那钱买的，我是这么想
14: 啊。您刚才说了一个，你是被安置人哈
12: 啊，
14: 您当年的拆迁合同还在吗？
12: 在呀。
14: 还有一个就是您说您在这个房子需要出钱的时候，您出了这么一个份额的钱哈，这么一大份钱，有任何相关的证据吗？
12: 这合同上写着，不是他给这么多钱有折子，当时就人就给一折子，你知道吗？
6: 调解嘉宾经过再三询问，认定了这处争议房产目前还在刘家已故的母亲名下，而且父母均没有留下有效遗嘱。关于往事，虽然兄妹三人各有各的说法，但谁也拿不出具体可查的依据。当初刘家对这些事情到底是如何约定的呢？
11: 对于母亲的赡养啊，据我们记者了解哈，就是当年父母在的时候，对赡养问题你们好像做过约定。
12: 约定就是什么呀？老太太说了，那房是你的，你得过来盯着我，看着我，然后
11: 就由你来照顾。
12: 哎，这四年2007年让我过来的，一直等我爸走了以后，
11: 就是说生养死葬都你负责。
12: 对呀，生养死。
11: 然后这房倒是归你。
12: 对呀，
11: 那俩妹妹认可吗？当时，
12: 当时他们怎么不认可？
11: 都认可，
12: 一直都这么说的，所以都为了亲情，我们也没打过什么。
6: 大哥表示，母亲曾经亲口要求让他来照顾自己的晚年，这房子未来也会留给他。这件事，刘家的两个妹妹是不是也认可呢？
18: 他要真上心，我妈何苦上我姐这儿来呢？你说到人这家子，说你说人能舒服吗？他住着我妈的房，你说如果要真能照顾好，就说到人家人不什么，咱就不说了。确实我姐夫对我妈都不错啊。
6: 刘家小妹说，从2007年开始的四年时间，大哥一家确实照顾过母亲，但后来母亲就被接到了大姐家照顾。言语中，小妹显然对大哥的表现不太满意，甚至她还埋怨大哥对照顾母亲不上心。
12: 他接走是什么呀？就因为那凉，你没听说吗？就因为那屋凉，说得了上我那儿能给我照顾照顾家，那不是还催成买房了吗？这么着，老太那会儿能动活，也有工资。
11: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接走？
12: 他是2007年左右。
11: 接走然后在妹妹那儿
12: 待
11: 了多长时间？
12: 5年吧，我这边待4年
11: 啊。
12: 接走以后我们就时常去，我离得近，我和我媳妇打着，我
11: 就那儿上班，经常去，
12: 经常去，一礼拜得去，那不去哪行啊？
17: 说一性话，顶多有半年嘛，就隔三差我给你送点好吃的。他也做过这个，完了，但是呢，他一提老提这些改名了这那。
6: 说起照顾母亲一事，刘家大妹也道出了一肚子的苦水。在她看来，大哥对照顾母亲的表述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三兄妹之间的一个深深隐藏的心结，也终于成为了此次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11: 听说啊，母亲啊生前啊身体一直不太好。
12: 是啊，她是
11: 你母亲这个去世啊，
12: 啊，
11: 让这俩妹妹啊就产生了心结。
12: 嗯，
11: 好像发生了一件事儿。
12: 什么事？
11: 你还记得吗？
12: 你说接院的出院的吧，
11: 我
12: 小妹，因为什么呀？人家做那两次手术，他不是脉管炎吗？一直挨院做住了4个月，4个月我是一个礼拜上8天班，我跟您这么说，老是夜班，然后礼拜六他们俩还放假一天，我还得挨那待一天，他们俩是一日一天这么倒，
11: 嗯，
12: 你知道吧？看他4个月的时候呢，他告诉他医保啊没法办，知道吧？转不过去带年什么的，他说这么着，老太太先给接家去。让我归着屋子，我们就等于厅里边搭了一大床，您也看了那录像他们拍的。老太太呢，半夜我请，我说看看老太太吧，她也怎么扒拉也不行。
11: 你半夜发现老太太没了？
12: 没，她是昏睡，咱不懂是大面积脑梗，昏迷了就昏睡。我赶紧给我大妹妹和我妹夫他们打电话过来，等于又给送到那医院，又挨那儿要抢救一礼拜，等于输液在那儿输不进去了，她昏迷啊，她老是。这么着才走的，
11: 所以俩妹妹啊，就是，
12: 他就老想不通，以为是哈。
11: 这是您还怎么的？一到刚接到你家去，就发生大面积脑梗。
12: 我大妹妹一开始说到医院，您没看呢，送到医院，我小妹后去，到那儿医院大厅就开始骂。
13: 因为说实话，虽然我哥是老大，怎么着，从来他没作为过，可以这么说。
12: 后来我大妹还说呢，嗨，你也不能全怪哥，就那一来医院，他那骂嘛就说嘛， 说这可能啊，老太太一个年纪大了，坐这车回去这道儿不平。你也知道我们挨着哪儿，老军堂那儿
11: 经不起折

0: 顿的，
1: 真不起折腾了。
0: 他说我妈夜里哎10点多叫不醒，夜里2点多叫不醒。我说你到送医院呀？哎，不送啊，到早起5、6点钟送的。
2: 说起母亲发病的那个夜晚，刘家小妹的情绪有些激动。除了悲伤，她对大哥当时采取的急救措施和处理方式也不能理解。每每想到这儿，她就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大哥对父母的一贯表现。小妹说，自己是彻底寒了心，因此并不怕与大哥伤了感情。
3: 现在小妹妹要你们俩没有坐下来谈谈这事儿吗？
1: 还没有，我找他谈呢，他找您这儿来了，告了一第三条也是。后来您这儿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你妈刚去世，这会儿不能谈这个。但是我大妹妹给我传过来了，告诉他找第三条也是了，蹦出来了。我大妹妹老跟我传话的那个，你看她也不富裕，生活也不好，你能不能给她俩钱儿？问我。
3: 哎，等会儿。
1: 哎，
3: 小妹妹怎么生活不好了？
1: 她不是嗨，又离婚，又把房子给卖了。
4: 10多年了，他一个电话都不打，哎，一个电话都不问。我大病你知道吗？我2011年做的大手术，然后放化疗什么的，哎，你说你问问，你哪怕问你这妹妹怎么样？
3: 现在他一人过？
1: 没有，他还跟那个他的前夫一块儿过。
3: 有住的地儿？
1: 他这爷们儿还过，他在外边租房。所以比较困
3: 难，他租房住，
1: 对，他没告诉人原来他有一个一居室，那是人家的事儿，咱也不知道。俩人卖往前一分，
4: 你那头周转呢，6000-7000，你怎么不说呀？每年一根一涨，好几千你拿着。
3: 就是他现在生活挺困难，
1: 哎，
3: 遇到困难了。
1: 他就说这意思，但是他们退休都比我早，说白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我跟我大妹夫那儿一打听，
3: 想让你给俩钱儿，
1: 对，给俩钱儿，我
3: 得给多少啊？
1: 他一开始没跟我说，一开始说得给500行了，我这刚刚都。
4: 什么时候说啊？我从来没说500。
1: 同意又涨1000，我大妹说她不同意了。
4: 哼，
3: 给500？
1: 啊，我不知道这钱得给。
3: 这是什么钱？一个月给500？
1: 啊，让我一个月给500，生活费就是给她补贴。一开始要1000。
3: 哦，明白了，就因为你住着这房。
1: 啊，
4: 我说你要宴请，我说一是我回去住的，我说实在没办法，10多年了哈。什么？后来之后他说那个回去商量商量。后来我说你不让我回去住，那你就得给我1000块钱，因为现在你也知道这租房这价钱。我说衡量一下妈这房多少钱，我都不跟你多要。
1: 我就说一，这房我肯定得住吧。就是说刚才提的这钱，小妹说困难什么的，那我就说你是怎么给法？是让我给点关系房本是你们商量，都有你们份儿也不要紧，是怎么回事？这是小产权房，肯定也卖不了，也弄不了，对吧？
3: 变不了现，
1: 对，你变不了现。
3: 嗯，
4: 我根本就不答应。
5: 你说我
4: 500
5: 谁商量？
4: 现在800都不答应，最低1000。
1: 是按当初的是分，我给你们一次性补偿，看多少？还是说，我是哎？
4: 不可能，要不要我住的，给你1000，你出去。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刘家这个兄弟三兄弟姐妹已经坐到一起了哈。大哥，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也听到了，两个妹妹呢也说了他们的这个情节啊，对你呢可能有点怨恨，有点抱怨。但是呢，对于家里的这个房产啊，我觉得通过商量还能达成一致的。你跟大妹妹和小妹妹沟通一下先。
1: 俩人上个月刚来外边谈好的，你说这天不是刚才我
4: 什么时候谈好了？
1: 那天咱公园是不是说的？你刚才说你给我打一张卡，把卡号给我，我说一月给500块钱，他同意了。
4: 根本就没同意，
1: 变了，
4: 能可能吗？同意。
1: 我说剩下那个是
4: 500块钱能干什么呀？你说这10多年你圆过吗？离我过吗？你
1: 也
4: 知道我这有大病，你哪么一句话，哎，一个电话跟我说过，
1: 这老太太刚瞎了，
4: 身体怎么样？怎么什么？从来不理，对你就是
3: 不行。那你说个数啊，跟这哥哥。
4: 我觉得如果你要真是念情，
1: 念
4: 什么，对不对？那就1000块钱念情。
1: 1000块钱就行了。哎，你不知道这1000怎么来的？我给了你什么时候？是咱俩谁完了就完事儿？
2: 多年来的心结，一时间还难以化解，看来只有妥善地解决好眼下的具体问题，才能让他们有更大的缓和余地。嘉宾们当即决定让三兄妹先冷静一下， 调解团队则抓紧时间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5: 今儿来了1000块钱，完了就刚完了，就三个完就完事儿了。
3: 咱们再要求这个过户，
5: 但过户我觉得合理，要过户。
3: 这是对价。
5: 过户，然后有个违约条款嘛，如果他不给的话，他可以凭这去告嘛，因为这是有效协议嘛。你协助同意你过户的条件，实际每个月要给人1000块钱的房租也好，补偿也好。如果你哪天反悔了，那这个利益要再分配。
2: 根据各方的诉求，嘉宾们制定了一套解决方案，并针对当事人的担忧，特别设计了细节的违约条款，增加了方案的可执行性。接下来，嘉宾们又对刘家兄妹进行了分开调解。
5: 我们的建议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到这儿来了，事情能有一个妥协的结果方案。
1: 我也希望。
5: 那这样呢，大家各自安生过日子，每个月给1000，给到你过世也好，他过世要算结束。如果在有生之年碰到拆迁了，你首先要保证你的权利。如果因为他的户籍因素可以有他拆迁利益归他，然后这个在这样前提下，他批准你过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1: 对。
5: 那么如果要违约，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我们把违约责任约得重一点。
2: 经过沟通，大哥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方案。那么态度一直强硬的刘家小妹，能否采纳嘉宾的建议呢？
5: 跟大哥沟通了一下，就刚才说的几个条件。第一个，大哥每个月给1000块钱，给到不管哪一方亡故为止，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以后小妹要协助你们俩协助他办理过户手续。第三个，以后有了拆迁，首先大哥是权利人，如果因为小妹的，我听说她户籍在那儿啊，因为她的户籍因素可以获得更多的安置补偿利益，因这个户籍所产生的安置利益归小妹。第四个，如果我们已经签了这样的协议，谁哪一方不按协议履行，是要承担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以我们的价值观，违约要付出巨大代价，我们会约得很重，比如说罚多少钱，赔多少钱。如果拆迁，我现在要把这个拆迁政策告诉你们，现在起码从现在，咱不说以后，现在拆迁政策跟以前不一样。你们那个年代80-90年代户籍因素是要考虑的，现在原则上不考虑户籍因素。原则上怎么办呢？如果你们老看节目或者了解，就要知道人只针对这个房屋的权利人，这权利人是谁呢？要么承租人，要么产权人，这是一个指标。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你房屋面积大小。如果我们承租公房，大家都老北京都知道写的都是使用面积，所以一般呢要乘上1.33，再考虑其他的基数，以这个房屋面积基数作为置换，然后考虑怎么安置你。第三个，户籍因素什么时候才有用呢？一个房屋不是很大，或者差不多20-30米面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人口的因素、户籍的因素，这是要考虑在内的。
6: 等于就是现在假如把这户口过在人名下，等于就是他有他房，可是假如能有我一指标那意思。
7: 那
5: 要看政策，现在谁都不敢说。如果以后的政策还是跟，因为咱不敢展望未来，
2: 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拆迁，小妹比较关注。在这个问题上，她似乎还是不太理解。
6: 不是，我现在顾虑什么呀？现在我觉得要给他过了户口，假如现在因为这户口就是他一人，过了户口他儿子什么老婆都过上来，到时候今后拆迁是不是他利益大呀？他找人要肯定他利益大，没我什么事儿了，就是那
5: 有没有你的事儿，我们谁也不能给你担保，要看政策。
6: 等于是今后假如牵扯拆迁的事儿，只是说保证他有这房，我没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这意思？
5: 那人家是权利人。那人家权利人，当然人家就是人拆迁人要找你权利人啦，对吧？你的这个未来的利益的确是个问号，但刚才说了，我们只能是假设约定啊，如果有怎么怎么样，那要保证你的一个权利。那如果按政策没有，那比如如果有跟货币有关的，该补该补给你啊。
6: 那现在不保证啊，
5: 没人能保证。
6: 是
5: 你现在要保证不现实，你到哪儿解决都没人保证你。
6: 所以就说现在
5: 你只能是见招拆招，能解决一个问题解决问题。就这么一个意思。
2: 调解中，小妹认为尚且未知的拆迁政策可能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因此她对目前的解决方案心存犹豫。 在亲情与利益、现实与未来之间，小妹究竟会如何选择？

0: 三兄妹之间该如何达成谅解与平衡呢？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妹妹的心结。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陈旭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2: 我们经常在讲啊，我们每一个人主张权利，权利来源是什么？权利基础是什么？跟你不相干的利益，你能不能主张？就本案来讲，争议的房子，当年怎么拆迁回迁、怎么补偿的，在座的三位都心知肚明。但由于你们当时的历史原因，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了，居住使用的情况，现在大哥一家占有居住这个占有使用人，啊，大哥一家占有使用这房子。小妹提出来了，因为母亲的去世，作为母亲财产权益的继承人有一定的权利，所以要求分得一部分利益。尽管承租公房它不是遗产，但我们客观地说它有它的财产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同意像小妹类似的原承租人的继承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财产权益。正是基于此，他们也协商过，我们今天也有个初步的共识，经过跟大哥沟通、跟大姐沟通、跟小妹沟通，我们提出的方案，大姐或者叫大妹退出这个利益的诉求，也就是大哥跟小妹之间有些利益之争。那么解决的方案是，大哥愿意每个月出1000块钱，叫补助给小妹也好，补偿给小妹也好，一直到自己的百年，小妹也一样。当然我们老说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不管哪一方先行死亡了，这个钱就结束了，就不用再给了，也拿不着了。当然这有个前提条件，这个房子由大妹小妹把承租权变更为大哥，这个房子一旦拆迁，因为户籍因素所产生的相关的拆迁安置利益，那么应该政策给这个小妹的，大哥要保证给小妹。你现在说一定能保证小妹有一个房子，谁都不能保证，我们写协议也不能这么写。大概调解方案是这样，
3: 就是咱们这个人民调解啊，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有意地补充了法院审理的这么一个缺陷。你们这个事儿呢，如果到法院立案的话，非常明确是难以立案的，所以呢只能通过人民调解的这种方式来解决。那么我们又是有能力的调委会，希望你们能够回去认真的考虑，不要错过这么宝贵的机会。
1: 我们老说不念过往不惧未来，也希望小妹呢三思而行，好不好？大哥，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吧？
4: 我同意。
1: 同意。大妹妹好像也同意，是吧？小妹妹还需要点时间考虑考虑，也劝你，因为过这村没这地儿，不希望你们说节目下头闹得这个鸡飞狗跳的，最后，翻脸成仇，给一周时间吧，好不好？小妹，给你一周时间，你考虑考虑。如果说哎觉得我们这个方案还可以，那你再找我们，我们给你现场签协议，好吧？
5: 行，谢谢。
1: 在此感谢各位专家的努力，我们明天再见了。
0: 调解当天，小妹表示还需要时间考虑，并没有当场接受调解方案。一周后，她主动与栏目组取得联系，表示三兄妹已取得共识方案，大哥将每月给予小妹700元，直至双方任何一人过世，并保证如遇拆迁会尽力保障小妹的拆迁利益。在此基础上，小妹将协助大哥完成过户。
6: 这次来非常感谢电视台，各位那个工作人员和律师，我心里挺舒服的。然后呢，甭管怎么着，父母现在不在了，有哥哥姐姐呢这照顾呢，我挺满意的，谢谢你们。
0: 经过深思熟虑，刘家三兄妹各自做出了退让，选择了和睦相处，一份至亲骨肉的亲情终于得以保全，也希望他们能够真心诚意地做到守望相助，在今后的日子里可以不念过往，不惧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我国中东部热力持续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预计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都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而南方则将持续受到较强降雨过程的影响。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以及贵州东部等地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度的天气，可能会引发山洪等地质灾害。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区域。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明两天京城都将维持晴热干燥的天气。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午后到夜间南风会比较大，阵风可达6级，外出要做好防风措施。气温则一路攀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昼夜温差明显，白天外出要做好补水防晒措施，早晚则要备上一件薄外衣，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以及贵州东部等地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局地有沙尘暴，请多多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自2009年起，每年的5月12日被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已经是第18年。设立防灾减灾日，一方面顺应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提醒着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呼吁大家更加重视防灾减灾，提高灾害风险意识，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5月12日是一年一度的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绝非某一部门的专责，而是涵盖地质、水利、农业、交通、应急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涉及从预警发布到灾后重建的完整链条。而在这张庞大的安全网中，气象灾害因其突发性强、影响范围广、关联次生灾害多，成为最为活跃且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1: 2026年防灾减灾日承载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既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关键节点，也是我国推进韧性城市与乡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攻坚之年。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显得尤为沉甸甸。
3: 2026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啊，它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解读。前一部分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那么人人讲安全其实指的是大家都需要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同时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全灾种。也就是说，大家不仅仅需要面对那些常见灾种需要知道如何防范，有一些次生的灾害也需要注意防范的。那么各个会应急其实指的是大家需要有第一手的自救互救能力。
1: 今年的防灾减灾日主题前半句指向意识，后半句落到能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10个字串联起的是从预警发出到灾后恢复的完整闭环。
3: 今年防灾减灾日的第二部分是提高大家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么防灾减灾不仅仅需要大家了解理论知识，而且需要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可以及时的用理论知识去进行应对。那么救灾能力则是今年的一个关注重点，重点在于体验。相信大家在周边的社区里边应该能经常的看得到会有防灾减灾日的体验参与。比如说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如何进行躲避，以及躲避在什么地方。那么再比如说还会有一些消防

0: 同的演练，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让大家选择正确的灭火器以及可以实操灭火器进行灭火的操作。可以这样和大家说，经过了实际的操作，当您再去面对到可能的突发灾害时候，您一定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1: 高温、暴雨、台风、干旱不仅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可能诱发滑坡、城市内涝、森林火灾等连锁风险。因此，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强化面向各行业和公众的气象服务韧性，就是筑牢整个防灾减灾体系的第一道防线。2026年，让我们从关注每一份天气预报做起，将防灾意识融入日常，用科学行动守护家园。提到极端天气，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的画面。但事实上，极端天气最可怕的往往不是它本身，而是它顺手引发的连锁反应，次生灾害。一次台风可能引发城市内涝与山体滑坡，一场高温可能催生森林火灾与农业干旱。这些灾害链上的第二环、第三环，常常比第一环更具隐蔽性，也更容易被忽视。
0: 那么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啊，各种隐患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其实是远比大家要想象的要多的。如果说电线老化，或者燃气管道老化，那么在发生雷击事件之后啊，就有可能导致老化的或者裸露在外的电线引燃它的绝缘层，进而诱发各种各样的火灾。除了这种情况之外，高空坠物可能造成的风险会更频繁一些，也就是更容易发生的。还有几点可能大家是不容易注意到的首先一点呢，是长时间的积水不仅仅会影响交通出行啊，而且可能会滋生一些病菌的事件啊，大量的细菌可以在积水当中快速的滋生，这种情况一定要做好防蚊虫、防病菌、防瘟疫的准备啊。
1: 为什么次生灾害更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它们的发生存在时间差和空间差，这种错位的安全感恰恰是防灾减灾中最危险的陷阱。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都在上升，次生灾害的发生概率也随之倍增。正因如此，气象灾害预警就是这张安全网的第一道纽扣，扣好了，后续的应急响应、物资调配、群众转移才能从容有序。
0: 那么这里就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帮助大家切身的感受一下。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经历过的2023年7月末那一次的长时间的降雨事件，很早就接收到相关的预警信息了，做好的物资储备，安心的待在家中就可以了。我们再把视角放远一点啊，2023年4月份的时候，浙江丽水当天的下午，当地的气象部门就发布了各种各样的预警，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人员傍晚18点多的时候发现了某个地方可能会出现山体滑坡的情况，于是尽快就让附近的居民进行搬离啊。等到当天晚上21点30分啊，当地确实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房屋受损，但是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以上的例子都向我们表明啊，及时的躲避以及提前的准备是应对各种灾害的最有效的手段。
1: 这些年我们见证了预报更准、响应更快、救援更专业，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极端天气的频发正在不断刷新能力的压力测试线。每一次灾害都是一场没有补考机会的实战。我们常说防患于未然，但当灾害真的来临的时候，您是否快速响应、科学救援、有效安置，同样决定着生命的去留和家园的重建。当手机弹出一条预警信息，您会怎么做呢？看一眼，划掉，继续手头的事儿，这是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但真正的防灾减灾，从不取决于知道了，而是取决于行动了。从看得懂到会应对，中间隔着的那一步，正是我们目前防灾减灾体系当中最需要补齐的短板。
0: 其实啊，只要做好4点就可以了。第一点就是要提升自身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比如说发生雷电预警的时候，到底是在车内安全还是在车外安全呢？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提前了解的一个知识。第二点

0: 情况之下，哎，提前做好准备，做好一些储备的话，应对这次的强降雨过程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好，那么第四点就是，哎，及时的传播正确的官方的信息，请把您所获得的信息告诉那些不太方便得到信息的人。
1: 气象预警信息不是天气新闻，更不是温馨提示，而是一道带有时间窗口的防御命令。蓝色预警提醒您留个心眼儿，黄色预警意味着调整行程，橙色预警建议暂停户外活动，红色预警则必须立即避险转移。可现实中，太多人止步于知晓，却忽略了响应。一条预警的价值不在发布的那一刻，而在收到预警后的每一秒里。实用的防灾建议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人人可做、随手可为的生活常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3: 您好
2: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3: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2: 是吧，
3: 我都馋了。
2: 嘿，
3: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2: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3: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2: 嗯，
3: 就怕麻烦
2: 啊。是，
3: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2: 嗯，
3: 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2: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3: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2: 没错。
3: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2: 嗯，
3: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2: 是吧，
3: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2: 嗯，
3: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2: 嗯，
3: 都是那小碎肉。
2: 嗯，
3: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2: 嗯，
3: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2: 嗯，
3: 都不敢吃了。
2: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啊，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嗯，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嗯，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嗯，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3: 顺心农业啊，
2: 嗯，
3: 大品牌，
2: 是
3: 我肯定放心呢。
2: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3: 啊，嗯，酱太香了。
2: 嗯，
3: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2: 嗯，
3: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2: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3: 是啊，
2: 是不是？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你好，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2: 嗯，
4: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嗯，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2: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4: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2: 嗯，
4: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3: 嗯，
4: 才过瘾，
2: 是
4: 才好吃。
2: 对，
4: 大伙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嗯，
3: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2: 嗯，
3: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4: 像那种啊，嗯，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
3: 嗯，
4: 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2: 嗯，
4: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2: 嗯，
4: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2: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

0: 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1: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呵呵，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些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20包，
1: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0: 哎，
1: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
2: 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上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这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呐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0: 啊，
3: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嗯，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1: 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

0: 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1: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2: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七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七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
4: 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4: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还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七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七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七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七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4: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

0: 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
1: 嗯，
0: 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逐年逐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2: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0: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2: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3: 是啊，
2: 不到100块钱，你才给4瓶，你说说。
0: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1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3: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2: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0: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你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2: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4瓶。阿姨，再来2瓶啊，
3: 再来2瓶，
2: 多给4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0: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2: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0: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2: 哎，
0: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哎，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2: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3: 好，
2: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那咱有营养吗？
1: 咱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3: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3: 不咸，
0: 对，
4: 口感它是融合的，
3: 对对对，
4: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3: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3: 对对 对, 对。
5: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4: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6: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6: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5: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6: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6: 是啊，
5: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4: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7: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我得给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

0: 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2: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也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

0: 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哇，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哎，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0: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2: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0: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好，
0: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2: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2: 哟，太好了，
0: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2: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2: 是吧？
1: 我呀都懂。
2: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2: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2: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0: 真是
2: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2: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2: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2: 我觉得挺好。
0: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3: 没错，
0: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2: 哎呦，太好了，
0: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2: 行啊，
0: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2: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0: 对，哎，对，还有礼品。哎，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嚯，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2: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2: 20罐。
0: 20罐，
2: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2: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2: 是吗？
0: 从来
2: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啊。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这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啊，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1: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持续不停的响，
2: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1: 我们跟他打到第六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2: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0: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3: 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4: 胃胀，啥就是晚期。
3: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敬请关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发现你最近的状态好像是越来越好。
0: 真的呀？
1: 原地转个圈让我看看。
0: 哎，得嘞，我给你转一个啊，360度无死角吧，怎么样？
1: 看上去好像真是瘦了那么一点点，
0: 啊，才一点点，
1: 感觉这精气神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看来我上次让你锻炼的这个话，你这耳朵里是听进去了？哎呀，
0: 您的话我向来是听在耳里，放在心上。啊，我现在明显觉得我这腰身都结实了，整个人轻快了不少，还走路都带风了。
2: 是，还在那儿得意呢。啊，您跟阮老师说实话不行吗？阮老师，我跟你讲哈，他之前约我去那个健身房跑步啊，结果跑了没几步啊，
1: 怎么了？
2: 就嚷嚷着要吃东西，饿得不行啦，我得吃东西。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自个儿瘦了？嘿，
0: 我那叫练到位了。再说了，光练不吃可不行啊，吃点好的补补，那么才有劲儿坚持得下去吗？哦，
1: 刚子，你这锻炼归锻炼，嘴巴也是一点都没闲着呢。
0: 我这不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吗？嗯，我告诉你啊，都怪那立冬。
1: 为什么？
0: 包里藏着好吃的，一直诱惑我呗。我实在没忍住，我就尝了那么一小口。
2: 你看，你看，还赖我。嗯，那个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小零食，结果倒好，全进您的嘴里头了。嘿，
0: 那天在健身房，你小气劲儿。我可是见识到了啊。
2: 不是，咱不能倒打一耙呀。嗯，我看你就是馋得没边儿了。
1: 行，别说了啊。你们俩一说到吃的就开始斗嘴呀，我听着我都好奇了，这个立冬你到底带了什么好吃的，你把刚子馋成这样。
2: 不是，您别听他乱讲啊，我那就是些普通的小零食。嗯，这么地吧，我给您看看您就明白了。
0: 哎，立冬啊，哎，不行了，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了，我不行了，哎呀，不行了，妈，再跑一会儿就不，哎，不行了，
3: 哎，不是，哎呀，这才多长时间呢？这才几分钟就这样了？这昨天晚上那是谁呀？捧着半盆大骨头在那儿啃，一边啃一边说，啊，没事，反正我明天要锻炼，这才多长时间呢？
0: 你哪壶不开
3: 吃的时候那么痛快，这怎么一到动真格的就怂了？
0: 废话，那么吃肉能跟跑步一样吗？那昨天吃的香，那今天我饿的都眼冒金星了，不行了，我有点力气没有了，再跑5分钟我就得挂着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2: 我觉得你就不是来锻炼的啊，就是给你这个嘴啊来找借口。哎
0: 呀，你快扶我一把呀！哎呀妈呀！
3: 这！
0: 哇，你带吃的没有？
2: 想吃东西？
0: 快找点，给我找点吃的，快点，不行了。
2: 等着吧，等着，哎，我给你拿去啊！
0: 快点儿，拿的啥呀？快！
3: 来，给你这个来。
0: 这啥玩意儿啊？
2: 自己看。
0: 啊？啥呀？
2: 这个。
0: 哎呀，别管啥了，我先吃一口吧。
2: 牛蹄筋儿。
0: 牛蹄筋儿？
2: 对，牛蹄筋儿。这是我给我家孩子啊。买的那个小零食，牛蹄筋小零食，他觉得挺好吃的。
0: 哎，别说，
2: 我今天来出门的时候我就装了这么一点。
0: 哎，这味道真不错啊！
2: 你别忘了哈，这是我给孩子买的。你
0: 啥意思啊？
2: 我的牛蹄筋，
0: 我趁孩子的，
2: 我这辈分可就上去了啊！以后你对我好一点啊！
0: 你这叫趁虚而入啊，欺负人呢！行了，哎，啥也别说了啊，这叫牛蹄筋。真挺好吃，哎，你儿子眼光比你这当爹强多了。嗨，
2: 我跟你讲啊，啊，我儿子尤其是挑零食啊，
0: 别说，
2: 那挑的可叫一个仔细，一个认真的。我给他买了之后啊，他觉得挺好吃，但是我不敢给他多吃，每天呢有给他3-4个。你说要吃这个吃多了，他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对不对？
0: 我不怕吃这个，
3: 再给我一个，快！
0: 再给我一个，再
2: 什么？动给你！
0: 别！我不要那么多，好像我跟他抢食似的，这不太好。就要这仨了，
2: 再给你俩。
0: 哎，在哪儿买的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得问，回头我把那链接发给你啊。
0: 太好了，哎，我多买点啊，这也不能白吃咱大侄子的呀。回头给俩大侄子多买点，再给阮老师带点，是不是？
2: 行。
1: 我说你们俩怎么就一提这个就拌嘴呢？哎呦， 这俩小子一唱一和的，倒是挺会吃哦。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那天吃完那口牛蹄筋儿啊，哎，那浑身的累劲儿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嗯，那叫一个过瘾。
1: 哎，不过你吃这牛蹄筋，我告诉你还真吃对了。
0: 吃对了。
1: 牛蹄筋呢，它的脂肪的含量很低，比那些个外边油炸的那个零食啊，那是健康多了。平时像你运动完闲下来嘴巴空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小条，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这个挺好。
0: 罗老师啊，我就知道这牛蹄筋吃着得劲儿，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啥说的讲究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呗。
1: 我告诉你，这里头的讲究多着呢。这牛蹄筋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筋健骨的一个好东西。咱们老话说什么呢？这个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呐。这个牛蹄筋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养护咱们的筋骨，咱们身上的筋呐、韧带呀、关节呀，就跟那机器里的那个轴一样，轴承、皮带跟它差不多，天天都在动，是天天都在用，不保养肯定不行。而这个牛蹄筋里头呢，正好它富含养护这些部位的天然的一些营养，它能实实在在的给咱们的身体呢补劲儿，强筋骨。
0: 哎呀，给身体补劲儿啊！啊，那我得多补补吧。之前吃的那点牛蹄筋儿、那还不够塞牙缝儿的呢。
3: 行了，别打岔了。这吃没够了还，您接着说，阮老师，就这个牛蹄筋里边有啥天然的营养啊？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1: 你别急啊，牛蹄筋里呢，它富含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还有软骨素，都是咱们筋骨关节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专门帮我们来养筋骨、强韧性、添力气。这个筋呢，它养得好，这人呢，它自然就身手灵活，腿脚利索。
3: 我爱人每次出门那脸上涂涂抹抹的，那好大一堆东西呢。啊，那个脸拍的啪啪的响哈、就瓶瓶罐罐在那儿摆的满满当当的。我就不一样了，我洗完脸哈，我随便抹两下就完事儿了。我每次啊，我说实话，我都得等他老半天了，然后我一催吧，他就说你急什么呀，

0: 说这护肤啊，那可是女同志的头等大事。
1: 嗯，
0: 我说你那化妆品那么贵啊，他还说我呢，说你懂什么呀，这里边可都是胶原蛋白，贵有贵的道理。
2: 你跟你爱人两个人还真说到一块儿去了，咱甭管什么年纪的这个女性，胶原蛋白够不够，直接决定我们皮肤状态的这个好还是差。特别是随着这个年龄的上来以后啊，身体里的胶原蛋白它流失的是嗖嗖嗖的，流得特别快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女同志就更要用心的去补一补胶原蛋白。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算是明白了啊，胶原蛋白有多重要。要说补这个吧，那还得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牛蹄筋儿啊，
2: 啊，
3: 又好吃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着可太值喽。
2: 可不是吗？我们聊了这么多牛蹄筋的好，我这心里头也有点热乎起来了
3: 啊！
2: 我想起了很多我年轻时候的那些个事
0: 儿。哎呦，还有老故事呢。
2: 嗯，
0: 那要不您受累给说说呗？
2: 嗯，我跟我先生，四十来年前吧，四十年前刚刚结婚那会儿，
0: 嗯，
2: 日子呢是过得简简单单。这逢年过节呢，说句实在话，买不起什么贵重的礼物。我当时就想，粗茶淡饭不要紧，真心对老伴儿好，那就是最重要的。
3: 嗯，
2: 我爱人当时的那个工作真的特别辛苦啊，我总是想吃点什么呀，给他补补身体。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牛蹄筋是最最适合的，既能养筋骨又能长力气。可那个时候我挺年轻的，我那厨艺呢不像今天，
3: 嗯，
2: 那个厨艺真的是够呛。本来想好好的露一手给我爱人一个惊喜，那炖蹄筋嘛，炖的时间长点，结果放在炉子上炖了给忘了，
3: 烧糊了。
2: 可不是吗？
3: 哎呀，太可惜了，
2: 一锅牛蹄筋全糊了。那个蹄筋拿那个铲子，这铲又硬又焦，我当时真的是很委屈，关键它贵呀，这心里特别的不是个滋味。
3: 哎呀，原来您还有做饭翻车的时候啊。
2: 有。
3: 哎呦，那你爱人当时没嫌难吃啊？
2: 他哪会嫌呢？那会儿结婚也没多久啊，对不对？一看我那慌慌张张，一脸这个都涨得通红的，
3: 都冒汗了，
2: 赶紧跟我说，
3: 嗯，
2: 啊，没事没事，不怪你，是我没到炉灶那儿去看一看，甭管这个蹄筋做成什么样，
3: 嗯，
2: 反正只要是你烧的，我都觉得香。
0: 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3: 哦，嗯。
0: 对，心里头装着心上人
2: 啊，
0: 对吧？吃什么都是香的。
2: 就你会说吧。后来呢，这蹄筋呢，反反复复一次次炖呢，
0: 嗯，
2: 炖的次数多了，我这个手艺啊，慢慢的也就练出来了。
0: 是。
2: 再后来呢，有了儿子了，我就给他们爷俩炖牛蹄筋。
3: 嗯嗯。
2: 每一次这个牛蹄筋汤啊，或者是炒牛蹄筋啊，拿那个嫩笋炒牛蹄筋。我爱人就待在我旁边，时不时的来看一看。为什么呀？这个我看看里边还有多少水，再看看下边的火，特别细心。我就看着他们爷俩吃的那个香啊，我心里暖烘烘的。每一次出差回来，提前告诉我，老妈，我今天回来吃晚饭，家里有牛蹄筋吗？
3: 嗯，
2: 烧一个，好吗？我就拿出点烧一个牛蹄筋，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这个锅里的这个牛蹄筋，还有一桌子那个菜，吃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就是在家里啊那股熟悉又安心的那个老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
0: 是，这哪是炖牛蹄筋儿
2: 啊，
0: 这里头炖的都是您对家人的惦记和心意啊。
2: 可不是吗？但是我们呢，就先把这个暖心话呢放一放。刚才我们说到了牛蹄筋里除了胶原蛋白还有什么好东西来着，你们俩谁记得？
3: 还有
0: 软骨素。
2: 哎，
3: 软骨素，
2: 对对对，没错，软骨素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在牛蹄筋里这个成分是我们关节最最金贵的润滑剂。我们的关节它中间啊都有一层薄薄的软骨，就像那个咱们老房子老门轴上那个软垫，
3: 嗯嗯，
2: 哎，只有润润的软软的，你开关门的时候，你这个门才觉得很顺滑，它不卡顿。像我们平时走路，或者是干个活，或者我蹲下去系个鞋带，我再站起来，或者

0: 光是养人，他好像还大有来头。
1: 嗯，
0: 话说当年好像是在长沙吧，
1: 嗯，
0: 有一家叫李和盛的老字号，他们家的那个牛蹄筋儿，还有那个牛百叶，还有那个牛脑髓一起啊，被誉为叫牛中三杰。
1: 嗯，
0: 哎呦，那个名声呢可是响当当的，尤其是他们做的这牛蹄筋儿，软糯不粘牙，堪称三杰里边的一绝。
2: 这三样可都是我爱吃的呀，那个个都是下酒又下饭的硬菜儿啊！
0: 不光你爱吃，是吧？我也爱吃啊！就连那大剧作家田汉，还有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也是赞不绝口。当年郭沫若到长沙出差啊，田汉就特意拉着他到这个李和盛，说什么都要让他尝尝这道招牌的牛蹄筋儿。俩人一尝啊，呵，就被彻底的征服了。说那蹄筋呢，炖的是软糯弹牙，胶质浓郁，香而不腻，是越嚼呢越有滋味。后来郭沫若呢还把这段趣事呢就写进了《洪波曲》里头，一段品尝牛蹄筋的这个小事儿，成了文坛的流传至今的美食佳话。
2: 嗯，
3: 是是是，从这个寻常百姓的餐桌，到文人墨客的笔下。这个牛蹄筋呢，甭管是这个口感也好，营养也好，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嗯嗯嗯，我相信就凭阮老师您这手艺
3: 啊，
2: 就算是复刻老字号的招牌牛蹄筋儿，那也是手到擒来，
3: 我
2: 不在话下。
3: 想赶紧走了。
0: 不是，您可真贪心呐！看来我带的这点牛蹄筋儿的小零食已经是满足不了您了。
2: 那是。
0: 不过听完了这么香的故事啊，谁又能不跟着馋？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是吧，张老师？
3: 我往这边走了。得得得，我算听明白、
2: 嗯，
3: 这两人都在挤我啊，又惦记着这会儿让我来做菜了，是不是啊？嗯、
2: 对。
3: 行行行行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一道滋补养人的清炖牛蹄筋汤。
1: 嗯。
3: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呢叫清炖牛蹄筋汤，需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蹄筋500克，生姜3片，葱段2段，红枣2粒，枸杞稍许，盐适量，料酒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牛蹄筋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撇干净表面的血沫，把它捞出来，用温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这样去腥味呢算是最彻底了。然后把焯好水的牛蹄筋、姜片、葱段还有红枣一起放到砂锅里，倒入足量的清水，水量要没过牛蹄筋，大火烧开以后转最小的火慢炖2小时，炖到这个牛蹄筋软糯透亮，用筷子能够轻轻松松地戳透。这个时候再放入稍许的枸杞，再煮5分钟，最后加适量的盐调味，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今天的这道温润滋补的清炖牛蹄筋汤就完成了。
2: 哇，这汤也太鲜了吧、
3: 嗯、
2: 蹄筋软糯入味，香而不腻，真是越嚼越有滋味啊。
0: 可不是嘛，简直是汤中的上品。
4: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6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6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

0: 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先别忙着夸，想把这一道清炖牛蹄筋做得地道，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首先，牛蹄筋的焯水不是焯青在开水下锅，它是冷水下锅，才能彻底的去去腥味儿。焯好以后，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避免蹄筋遇凉了，一缩变硬了。盐跟枸杞呢是最最后才放的，你早放盐会让这个蹄筋炖不烂。枸杞呢久煮呢它就有点发酸啊，还有炖蹄筋这个水量一次性把它加足了。然后最小的火慢慢炖，中途不能说我再倒点冷水去，不能加，一定要加
2: 开水，
1: 开水全程用这个小火慢炖，这个汤它才清亮不浑。调料呢尽量的清淡，只放点姜啊、葱段啊、红枣提个鲜就可以了，不要加那个味儿重的香料。懂吗？
2: 懂了懂了。以后我就照您这个秘方炖，保证错不了。
1: 一说到吃你记得比谁都牢。其实呢这个牛蹄筋啊，它不光是味道鲜美滋补养人，它里边还富含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营养特别的实在。
3: 它里边含有矿物质啊。那您得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些矿物质它都有什么，对咱们的身体有啥好处。
1: 你看你就是光惦记着吃，人家就提问题了，对不对？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里边的钙和磷它们俩搭配在一起，能够辅助补钙，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铁元素呢，它主要是给我们补充一下气血，改善我们手脚发麻啊、浑身乏力这些个情况。而且呢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优质蛋白，增强我们的体力。甭管是健身以后你想恢复一下体力，还是家里的长辈日常的补补身体，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吃吃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这就相当于一口吃进多重营养，
2: 这可真是家常小食材，养生大智慧。那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讲的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下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3: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友啊，他的名字叫匠心如初。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2岁了，以前呢是一工程师，一辈子呢都在跑工地。年轻的时候吧，身子骨呢感觉特别结实。以前我家住5楼，呵，我上下楼是健步如飞呀。我一口气儿我都能跑上去，都不带喘的，都不费劲儿。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呢，这膝盖慢慢就不行了，关节是又酸又沉。”稍微呢多走点路就难受的厉害，孩子看我这样呢也很心疼，特意把这个房子呢就给换成了1楼。就怕我呢爬楼辛苦啊。
2: 网友家的这个孩子是真孝顺的啊。特意把家从5楼换到了1楼。
1: 没错，这孝心难得，对吧？还说什么了？
3: 他说这下子不用爬楼梯了。就算不用爬楼梯，平时走路啊，包括坐那儿起身呢，膝盖呢还是不得劲儿。总觉得呢发僵、发软，使不上力气。也试过不少的办法哈。他说钙片呢一直在吃，老伴儿呢也是变着花样的哈，又是炖肉啊，又是煲汤啊，想给自己好好的补一补。可是肠胃呢还一直不太好。比较虚弱，油腻的肉呢消化不了，胃口呢也一般。实在是吃不下去太多，所以呢今儿就特别想问问你哈。像自己这种膝盖啊发酸呢、啊、腿脚发沉呢、啊、肠胃又弱的人，您说吃点什么呢才能既养关节又不伤肠胃呢？
1: 我觉得吧，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操劳太多了，然后上了年纪以后呢，他的筋骨关节呢容易酸软没劲儿，光补钙可能还不够，因为筋和骨一定要一起来养。平时呢可以让你爱人呢给你炖点牛蹄筋汤， 啊，当然是清淡为主的，不要放那种重口味的那种香料啊。我们是用这种牛蹄筋汤来益筋养筋骨啊，强筋健骨，对缓解我们的关节的酸呐、沉呐，真的是非常好的。您的肠胃呢，刚才听您说偏弱，那么我们在炖这个汤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汤里可以再放点什么呢？山药、莲子，或者呢，在牛蹄筋炖得烂了以后再放南瓜啊，这样呢，这道汤呢既养胃，营养呢也好吸收。但是如果说您想要把这个关节养得更加到位一点儿，那您就再搭配一点氨糖，这就更理想了，既能保护咱们的软骨，又能帮您减少关节的摩擦，食补再加针对性的一些营养，内外一起调，关节就会舒服很多。
2: 嗯，那这位朋友啊，您照着阮老师这个方法坚持吃，那腿脚呢肯定会越来越有劲儿，身体呢也会越来越轻松。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时光切慢行，他发的。
4: 阮老师啊，您好，前些年我和我爱人一直忙着打拼事业，生孩子比较晚，宝宝现在才5岁，正是费心的时候，可我天天带娃，明显感觉精力跟不上，尤其是孩子哭闹闹叫的时候，总要抱着哄，时间一长吧，这个肩膀啊腰啊又酸又累，还经常发僵，特别难受。我看您节目里说牛蹄筋软烂好消化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么大的孩子能不能吃？我自己关节也一直不舒服，有没有办法能一起调养调养？麻烦阮老师给点建议，谢谢您。
1: 这位女士啊，刚才听了你的那个语音留言，我觉得你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天天抱孩子，那弯腰啊，换尿布啊，换衣服啊，这个关节，生完孩子以后做这么多事情的话，如果没有养好，那真的是又酸又累。其实关节不舒服不单单是因为你劳累的，也跟我们筋骨的营养没有跟上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说您自个儿的那个情况。其实带孩子是非常耗气血，也伤我们的筋骨的。那您平时除了正常的吃饭之外，比方说牛奶啊，或者是买的奶粉，这些含钙的食物，您应该每天都坚持要喝上一点儿，然后呢再配上我今天讲的这个牛蹄筋，我们已经养筋嘛，筋骨同补，这个比咱们单一的补一样要好很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呢再买点氨糖，它是咱们关节软骨的一个重要营养，也能养护我们的软骨，减少软骨的磨损。那么还有也要补补钙，这个钙如果说再补上了，氨糖再用上点儿，软骨硬骨全都养起来。
2: 嗯，好的，相信这位宝宝听完了一定特别的有收获。那咱们抓紧时间啊，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好，守正都行，他说张老师您好，我特别爱看您的节目，您教我们做的这个营养菜啊，他说我每期呢都跟着学，以前呢我是不太会做饭，现在呢也能跟着做出不少的花样了，感觉整个的生活呢都丰富多了。
1: 是的，看到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呢吃的也健康了，生活呢也讲究了，我是特别的欣慰。
3: 嗯，是，他说他今年呢是68岁了。
1: 哦，
3: 前段时间呢到医院去体检哈，检查出来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1: 嗯嗯，
3: 而且骨质疏松还比较明显。
1: 嗯，
3: 说那个骨量呢也偏低。
1: 嗯，
3: 现在在家里头呢，你说扫个地呀、做个饭呢，或者是稍微多干点活呢，就感觉腰酸腿软。
1: 嗯，
3: 然后浑身呢没有力气。出门走路的时候啊，时间一长，然后腿呢，哎呦，就感觉那个发软发飘，
1: 嗯，
3: 站都站不住，膝盖呢也使不上劲儿，有时候不小心呢，你说磕碰一下哈，
1: 嗯，
3: 哎，他就得疼好几天，心里头呢也特别害怕，怕摔呀，啊，怕这个骨折呀，
1: 嗯，
3: 也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就想问问你哈，你说像自己这种骨质疏松的情况，平时应该怎么去养骨养筋，才能更安全更稳妥的改善自己的这个身子骨呢？
1: 这位朋友啊，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 它不是

0: 简单的单纯的是缺钙，我们的筋骨呢一定要一起调养，这个经脉足够的强健，它有韧性，才能更好的固护我们的骨骼，稳定我们的关节。平时呢，您可以适当的吃点牛蹄筋这类的食材，对滋养我们的筋骨，养护我们的关节呢是很有好处的。你记得就是炖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蹄筋啊炖得软烂一些，口感呢要吃上去的温和一些，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的消化吸收。但是一定我要提醒您的是什么呢，食补呢仅仅作为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不能说替代正规的治疗。您呢该遵从医嘱用药的一方面呢一定要听大夫的，一定要坚持。日常呢我们再搭配一些牛奶呀、豆制品呀、一些高钙的食材呀，补钙跟养筋呢同步进行，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加理想。还有一个就是天好的时候多出去晒太阳，还要做一些舒缓的运动，这样也能促进钙质的吸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今天那些细致的讲解。咱们今天呢从日常怎么吃、筋骨怎么养、关节怎么护，每一点都讲得明明白白，实用又好记。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呀还有疑问，欢迎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6: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15: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6: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15: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7: 开窍立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5: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那个
0: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啊滋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0: 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0: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呢，耳朵嗡嗡的哈，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吃过很多药，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1: 行了，你呀别说了，我觉得呀这耳鸣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当回事儿。
0: 很痛苦，我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2: 看了刚才的小片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已经大概猜出来了，这位求助的观众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它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5: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2: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2: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4: 对。
2: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4: 对。
2: 是吧？像这种蝉在叫。嗯。这个有点夸张。啊。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吗？
6: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2: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
6: 尖，还要尖，比来滋滋又啊，哎，大概一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2: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7: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
2: 嗯，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4: 对，
2: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4: 是的，
2: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4: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2: 啊，
4: 但是“久鸣必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痴。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 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2: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飘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4: 是的。
2: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4: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啊，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瘤，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2: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4: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2: 感，的感觉，
4: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耳鸣。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一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2: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十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4: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然后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室注药啊，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有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2: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8: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4: 那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嘛。
8: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4: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儿，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9: 听到。
4: 这边听到吗？
9: 这里嗡了。
4: 两边一样吗？
9: 这右边声大。
8: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4: 您这俩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性耳聋了。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道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 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就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

0: 然后我跟你讲吧，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及早治疗。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股室注药治疗，啊，往耳钉打针。
1: 股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0: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点轻盈。
0: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1: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齐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3: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她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她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叫股室注药。股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就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一个鼓膜，它的里边是叫股室，我们把药就打到股室里边，这叫耳蜗，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的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是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股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鼓膜注入到股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通过股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她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唇音测定，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在我们这治疗，通过股室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从那儿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做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3: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需要一个电视耳离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就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2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3: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3: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股室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股室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3: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那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4: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 治疗耳鸣。

0: 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呐、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氧，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这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0: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1: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窦差不多的，
0: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风。回去以后你可以就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它，
0: 持续刺激。
1: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2: 像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呢，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的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来。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着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你像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吧，他如果说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就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 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水入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两周，他跟我讲，他说我会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边。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圈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2: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些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它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0: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2: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丁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2: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2: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水入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10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这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似的，滋滋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了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 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
1: 嗯，
3: 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这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呢就消失了，啊，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
1: 嗯嗯，
3: 就是拿这个探头，
1: 嗯，
3: 我抹上药，凉丝丝的放这个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
1: 嗯，
3: 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
1: 嗯，
3: 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有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哎，谢谢您。
3: 对，
1: 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2: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呢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那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治疗。好多患者呢，治了一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案例这样，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2: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5: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6: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4: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5: 我们跟他打到第六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6: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7: 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8: 胃胀查就是晚期。
7: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敬请关注。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安徽滑鸡。
5: 大家好，我是东岗楼老王妞他们掌门人王少菊，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我们安徽的名菜，叫安徽滑鸡。过节的时候在餐桌上面给我们家人露一手。我们今天这道菜呢叫鸡，没有鸡，它的主食材就是羊肉。
4: 菜名由来，安徽滑鸡也叫羊肉滑鸡，是把上好酱的羊里脊放入热汤中滑出，后来逐渐演变出滑鸡的叫法。
5: 不要切得太薄，大概在2毫米的这个厚度，把这个肉啊腌制一下啊。一斤羊肉放上5克的这个花椒粉和八角粉，点点食盐，然后这个料酒啊，它的除腥散味也是比较好的，给它腌制摔打一下。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淀粉加在这个凉水里面，我给它稀释一下，水烧热了倒在锅里，然后给它勾一个小黏芡，勾完了以后啊，我们把它给倒到这个羊肉里面来，还要再加入这个红薯淀粉啊，150克左右啊。就怎么才能成为滑肉，就是要把这个生粉给它裹在这个羊肉上面。我们在摔的过程中，它是会把这个羊肉的这个组织啊给它破坏掉，我们经过这个9981下摔好了以后，就是这样子挂好糊的肉。起锅烧油，来加葱和姜，烫完锅以后咱们就直接加1000毫升的凉水啊。这个水呢汤呢不能开，这个时候我们要关小火，然后把肉呢一片一片的给它下到里面去。你看滑肉滑的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水是清的，它的每一颗肉都是晶莹剔透，吃在嘴巴里边是滑嫩滑嫩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西红柿、银耳、木耳，大火煮一下。在这个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调料，加上我们的蒜黄、香菜大半勺，鸡精半勺的盐，2勺醋，可以用米醋，也可以用我们家里的香醋，香油1勺，5到10克的黑胡椒，我们就出锅了。羊肉滑鸡，哎呀，这绝对是皖北一绝呀！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明。

0: 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1: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2: 哦，
1: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1: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1: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0: 嗯，
1: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0: 嗯，
1: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1: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0: 嗯，
1: 能省好几百呢。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啊、打电话抢购吧。
3: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5: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猪三层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

0: 亿，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

0: 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4: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5: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3: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

0: 价99元无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别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无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8: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持续不停地响，
9: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7: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8: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9: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10: 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11: 胃胀啥就是晚期。
10: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敬请关注。

0: 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回民家常版炖肉。
5: 大家好，我是马大个，老北京制作烤肉的味道掌门人马建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回民家庭版的炖肉。炖肉呢，都是胸口牛腩的比较多，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块牛腰窝。牛腰窝这块它有点不肥不瘦，这肉块呢切成不规则的三角块也行，方块也行，都可以，只要匀称就行。肉切好后，咱们第一步先焯一下水，把这上的这血沫子都给它撇出去。焯完水，再给它换一下锅，砂锅再重新倒入开水。这个水呢，一般没过肉来就行。咱们重新大火开锅以后，再放入调料。这调料呢不要重，重了呢就吃出就有一股药性味。盐呢根据个人的口味适量，这么大锅的话我一般情况下就是这种小勺，多半勺，放点冰糖，放这几块就行，不要多了。这葱呢给拍碎，咱们姜也拍一下，再放入酱油。这个酱油啊也是根据个人口味，你要喜欢肉色深点呢你就多倒点，色浅点呢你就少倒一点就行了。最后呢再放点黄酱，这黄酱呢使肉呢增加那个酱香味儿。中火炖一个小时，肉呢炖了一个多小时了，咱们现在的肉就炖好了。出锅以后呢，咱们再给它淋上点香油，使这个肉香呢更加浓郁，更加好吃。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7: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6: 不错吧？
7: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6: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8: 好，师傅好。
9: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
7: 别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6: 哎呦，这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9: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6: 好，
9: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7: 有
6: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好，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9: 啊！是啊，
6: 这价格行吧，阿姨？
7: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6: 哎，
7: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6: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9: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6: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0: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

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

0: 少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1: 嗯，
0: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道，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俩腰酸背痛的。
1: 对，
0: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2: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2: 哎，但是我们的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解饮。

0: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0: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
2: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1: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3: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0: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0: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0: 是、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3: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的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0: 王钱，
3: 嗯，
0: 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3: 啊，
0: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3: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3: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3: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 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龚总啊，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
3: 嗯。
1: 我今天啊，
3: 嗯，
1: 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1: 是啊，
0: 差不多啊。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不是错。
1: 哎，你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的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7、6、5、4、3、2、1，得嘞，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张阿姨啊，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是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对，就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啊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呀，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老师，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张阿姨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通过精工细作，科学调配，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一应俱全的刀削面，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您只要会煮方便面，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0: 哎呦，就这么简单，
2: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
0: 对，
2: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2: 是，
0: 但是这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这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哎呀，
2: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2: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这个铁锈一样的痕迹，就跟一根棍子一样，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1: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2: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说这铁棍山药啊，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都是。
2: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哎，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哇，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1: 怪不得这么爽滑。
2: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还又得让它好吃，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磨盘磨粉，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九道压盐一次成型，而且还是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根根分明，薄厚均匀，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1: 好吃又营养。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2: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2: 原来我打算呀，15袋，不到200元，
0: 不到200块钱，
2: 对，
0: 15袋吧，
2: 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我改主意了，我再加几袋
0: 啊，我听听。
2: 16，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不行吗？
0: 您再加加。
2: 19，20，20袋不到200元， 合着也就不到十块钱一袋了。
0: 嗯，
2: 220克足斤足两了。
0: 嗯，
2: 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0: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黄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2: 正宗的铁锅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呀？
3: 行，
2: 今儿我也豁出去了。
0: 嗯，
2: 21袋。
0: 嗯，
2: 22袋。
0: 嗯，
2: 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
0: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2: 还不行。
0: 嗯，
2: 要不呀？
0: 嗯，
2: 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0: 好、
2: 哦，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得起、
0: 嗯，
2: 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呀，我走人吧。
0: 嚯、
2: 哦，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哦。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0: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
3: 行、哦，哎，你看啊，23、24。25、26，
0: 阿姨，您还嚷着干嘛呀？
4: 加
0: 呀，哎，
4: 27，
2: 别
4: 28，
2: 别加了，阿姨，
4: 29，
2: 别
4: 加了，30，哟，
5: 可
4: 没了，
5: 可以，
0: 哎哎，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2: 不是这两位，收手吧，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要不咱们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0: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合适啊？阿姨行吧？
2: 哎呦，
4: 可以。
2: 我呀，本来是一袋一袋的往上加，
0: 嗯，
2: 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都要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30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2真做不了了。
0: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那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2: 是啊。
0: 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呢，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2: 就150
0: 啊。
2: 嗯。150以后马上恢复原价。
0: 嗯。
2: 这还别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儿，您得看父母吧，
0: 嗯，
2: 父母这留点儿，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
0: 嗯，
2: 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
0: 嗯，
2: 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
0: 嗯，
2: 您再来买了，赶得上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0: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呢、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6: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

三十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三十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嘿，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比如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淮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又叫做淮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淮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淮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哎，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观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铜、锂、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个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上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哇，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它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3: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这小孩如果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看来也得多吃这种面条。
0: 对，
1: 山药啊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但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哇，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1: 哎，
2: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
2: 我也抢了两单，
3: 是吧？
2: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袋，太划算了。
3: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
2: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
2: 是啊，
3: 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哎呦，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啊！
2: 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一点都不红浊，
3: 没错，
2: 又不像这有些面条呀，一煮啊根本就看不到面条了。
3: 对，
2: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1: 这碗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
3: 嗯，
1: 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
3: 嗯，
1: 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哦，
1: 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爽滑劲道。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2: 看着就有食欲，
1: 是是是，特爽滑，真的，这种感觉太好了。
2: 你二位慢慢吃啊。你看这鸡蛋西红柿刀削面，
3: 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啊，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

0: 老家带来的酸汤酱。
1: 这是什么？
0: 木姜子，酸汤离不开的木姜子。我到北京20年，天天就是酸汤泡饭，习惯这个口味。
2: 他叫张万荣，是厨子进京贵州菜的味道掌门。
0: 今年我51岁吧，我一直想在北京开一个自己的贵州菜。
2: 张万荣是贵州凯里苗族人，1993年19岁的他初中毕业，想学一门手艺作为日后的营生。
0: 当时家里面呢说，厨师和驾驶员学一个，那个年代嘛，就想厨师这一块呢有吃的，他就学厨师。那贵州人啊，就是有句话说，三天不吃穿，走路打算穿，这都是贵州的代名词，就是说反正走到哪一家就手离不开酸的，包括酒席上第一道菜就是个酸汤。
2: 张万荣的家乡贵州省凯里市被称为贵州酸汤的发源地，因为不产盐，而且早先交通不便，运输也困难，当地人就发明了以酸代盐的吃法，用发酵产生的酸来调味儿，之后逐渐传遍整个贵州地区。贵州酸汤分为白酸汤和红酸汤，白酸汤是用米汤发酵而成，味道清淡温和，红酸汤则是用当地特产酸味极重的野生小番茄加辣椒捣碎发酵而成，味道浓烈。
0: 入行的时候很幸运，我师父是我们贵州省权威的师父，我跟着他不光学了酸汤制作的精髓，还学了很多贵州菜的做法，每次比赛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2: 凭借着天赋和勤奋，张万荣用10年的时间成长为了贵州餐饮圈的名厨。2003年他获得了一个来北京发展的机会。
0: 一干就干了20年，都是做贵州菜。
2: 在北京这20年，张万荣有两个习惯一直坚持，一个是每天早上那碗家乡风味的酸汤泡饭，一个就是每周都要来趟市场，看看食材是否受各种因素影响，品质出现瑕疵。
0: 这是江船店里面选用的油，你看很光滑光亮，这是最好的，大小呢一定在2斤半之间，再大肉就老了。折耳根送到我们门店一定要嫩，老的口感不好，味道也不浓，这个达不到我的要求。你看又碎，感觉颜色不太好，你再找一包好不好？
1: 好。
0: 如果原料不好，你多带级别的师傅也做不好这个菜。
2: 作为凯里人又师从贵州名厨，张万荣是调制酸汤的高手，但当年初来北京之时，面对气候的差异，南北方口味的不同，这位高手也犯过难。
0: 贵州来说呢，酸汤呢稍微偏有点辣味，到北方呢有点干燥嘛，好多食客不习惯，说哎呀你这个酸汤太辣了。刚开始我想一定做正宗的，不想把这个比例改，因为当地那么喜欢的酸汤我改了，可能对当地人来说有点不高兴，内心挣扎过好一阵子。后来呢我想如果说不改的话，在北京可能活不下。
2: 之后张万荣开始根据北京的气候、食客的口味逐步做调整，辣椒减一分，番茄加一勺，一点一点的试，只要家乡发酵的老坛不动，空运来的酸汤酱味道不变，那么整个酸汤的灵魂就在，只是让辣度在北京变得更柔和，酸度变得更适口。
0: 这个是凯里寄过来的地地道道的酸汤酱，是用那个豆皮辣椒打融加毛辣果 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野生小番茄，放在坛子里面，在当地潮湿的环境

0: 境下发酵三个月，制作的时候重新调配了比例，酸汤酱占30%，西红柿占70%，西红柿一定要多把它的辣度降低。现在我们的西红柿炒好了，我们加入是海里的酸汤酱，好，这样一勺就够了。我们加入鸡吊食的高汤，你像贵州来说放白水它底味就是比较刺激的，所以我们到北京改良味道就浓厚了，不那么烈，北方人更能接受。酸汤最灵魂的是木姜子油，
1: 木姜子是当地一种特产的珊瑚椒，味道是混合着清新的柠檬香，又带着姜的辛辣和类似薄荷的清凉。红酸汤味道浓烈，长时间炖煮鱼和肉类食材会变得腻口，木姜子的清爽恰好中和了这种不适感，同时还有去腥去膻的效果，起到了化脓点睛的作用。
0: 水煮鱼呢，它就是这样片片薄片，我们的酸汤鱼就直刀这样下去片呢，它煮鱼会就全部煮烂了，所以直刀下去的鱼呢煮得不烂。后来有贵州的老乡来，他吃了就觉得这个也非常合适，非常地道，非常开心。我觉得，哎，我改的东西老乡没有不适应，北京食客也能接受。
1: 这些年贵州成为了国内热门的旅游地，张万荣发现很多北京人去过贵州旅游都对当地的小吃念念不忘，有不少食客都是带着这份记忆特地到店里来寻找，所以他决定要把更多贵州小吃带过来。
0: 这是要做豆腐丸子，我们自己做豆腐。
1: 张万荣很固执，为了做豆腐丸子非要自己点豆腐，因为他总觉得在北京买来的豆腐少那么点家乡味儿，这个差别北京的食客可能根本体会不到，但张万荣就是要一比一的按照老家的方法去做。
0: 要我哈，要我，哎，
2: 用别的那种不行吗？你要用这种
0: 别的不行，要把这豆渣沥出来，这豆腐很嫩，再加一点纯净水，现在我们就把它烧开，一定随时搅动，不搅动啊，它容易粘锅底。
1: 豆浆烧好之后便要开始点豆腐了，张万荣用的是贵州人常说的胆巴，也就是咱们说的石膏。在贵州，胆巴是传统的点豆腐材料，和卤水不同，他点出的豆腐更细腻。
0: 现在你看这个豆腐慢慢就开始清出来了，苗族人煮这个豆腐很讲究，性格不好的人啊，煮了豆腐也煮不成。本来呢，煮豆腐它是很看人的。哎呦，好香，豆子味道很浓厚。
1: 新出锅的豆腐在降温之后手抓成泥，再拌入贵州的小花椒，香气足而麻度低，以及13香、葱末和盐，搓成大小一致、光滑圆润的丸子。
0: 油温呢，必须达到180度以上。
1: 第一遍炸定型，表皮变紧实。2分钟后起锅放凉，之后再用高油温进行2次复炸，丸子开始膨胀，颜色逐渐变成金黄，表层微微开裂，就可以出锅了。
0: 你看，咚咚咚咚的响着，证明这豆腐丸子炸好了。
1: 豆腐丸子想要风味地道，还需要最关键的一步，调制蘸水。贵州有一菜一蘸水的说法，不同的菜会搭配不同的蘸水。胡辣椒打底，加入切碎的鲜折耳根、酸萝卜丁，再兑一点酱油提味儿。蘸水顺着热气灌进豆腐丸子，外皮酥，内心嫩，咬上一口，脆糯酸辣香，层层递进，欲罢不能。
3: 来来来，把麻酱

0: 买货了吧，得充分的让它融入到里头，这是一个综合的味道。
1: 第一次到大哥这里吃的时候，就吃把这个麻酱和爆肚吃上瘾了。
2: 这些年，张万荣认识了很多北京餐饮圈的朋友，他这个贵州人还爱上了老北京的爆肚和芝麻酱。嚼嚼下
1: 去。所以呢，我开到贵州去，哎呀，就和了我北京的一模一样的味道。
0: 老北京爆肚就在这个爆上。
2: 明年张万荣计划在贵州开一家老北京爆肚店，同时他也琢磨着能不能把爆肚和贵州的酸汤做个结合。
0: 吃爆肚如果吃酸汤吃麻酱呢就有点发冲，但是吃那个海鲜汁，
1: 海鲜汁，
0: 哎，加小米辣，哎呀，那绝了。
1: 我回去尝试尝试。
2: 来北京20年，张万荣从只想做贵州人吃的酸汤鱼，到调出南北方食客都能接受的味道，如今又计划把老北京爆肚带回凯里，他逐渐摸索出自己前进的方向。传统手艺需要坚守，但好味道更需要流动。他希望未来自己能成为一名两地之间好味道的传递者。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厨子进京，味道掌门张万荣。
3: 掌门私房菜，皱皮辣椒炒牛肝菌。
4: 大家好，我是厨子进京味道掌门人张万荣，今天为大家做一道皱皮辣椒炒牛肝菌，主料有牛肝菌、皱皮辣椒、大香菜、姜、蒜，还有原酿酱油。这牛肝菌呢，先破两半，然后我们切成小薄片。第二步呢，我们就切这个大香菜，香菜呢切呢3厘米长，姜切成小丁，蒜也成丁。锅里面放水了，然后我们先把牛肝菌过一下水，水烧开了，我们加少许盐。然后放入切好的牛肝菌，牛肝菌变成红色，好，就基本上过好。锅洗干净烧热，加50克的油，我们放入姜和蒜炒香，然后放切好的皱皮辣椒，把皱皮辣椒炒出猪肝颜色，然后我们加入制好的皱皮辣椒酱50克，炒出味道，然后我们加入过好水的牛肝菌，把它炒香炒出味，然后加入适量盐、味精、鸡精，加入原酿酱油，放入大香菜翻炒，把大香菜炒香就可以起锅了。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吗，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说到这个猪肉啊，可能最家常也是最经典的做法就是红烧肉了。咱们祖国大江南北很多地方都有红烧肉，但是啊，各地的做法是略有不同。您像北京呢，做这红烧肉离不开的是黄酱、酱油，它做出来呢是咸鲜口的。那等到了这个湖南做这个红烧肉，尤其是毛氏红烧肉，必须放的得有豆豉辣椒，人家讲究是无辣不欢。等到了江南或者上海一带做这红烧肉啊，这口味就开始偏甜了。咱接下来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一个杭帮菜的餐厅，他们家的招牌菜也是红烧肉，但是呢是江南的做法，笋干红烧肉。
1: 要注意火候，出品一定要控制好，土豆让它入味，但是土豆不能烂，不能让它有沙。我们每天的时候就要做最新鲜的。
2: 今年二月，秦广龙刚刚升任北京五矿君澜酒店的行政总厨，负责这里三家餐厅的出品，管理着将近50人的团队。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每天都要把厨房和餐厅的角落都关照到。
1: 有点少是吧？我们再稍微再加一下啊。今天这个羊腿烤的挺好啊，不错不错。小龙虾呀，这个月马上就到季节了，对吧？我们小龙虾一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个大闸蟹啊。这个酱很香啊。我们现在西餐厅已经巡视完毕，现在去面馆。今天那个面馆生意咋样啊？我们料一定要给足，我们汤的温度一定要够啊。啊，啤酒哦，这啤酒有。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去巡三家餐厅，一天下来20000多步吧。
2: 秦广龙今年33岁，甘肃人，16岁便入了厨行，一路摸爬滚打才走到了如今的管理岗。
1: 我们得了一个那个，就是酒店对我们认可，他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卓越团队的一个奖杯，就是那个聘书。
3: 哦，您是2025年2月18号被聘为总厨师长。
1: 对，他这是一年一聘。
2: 面对如今餐饮市场的快速变革，新生力量不断涌入，秦广龙知道，要想把自己的位置坐稳，可不只是靠努力这么简单，他必须有点真本事和新招数。
1: 基本上就是每周礼拜一会爬一次。
2: 爬山就是秦广龙汲取灵感的方式之一。
1: 看见这个山脉啊，包括这些树的这些景色呀，给我们平常做一些展台的布置啊，从中获取到一些灵感。比如说那石头上面那个苔藓的那种，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绿的，然后上面搭配的一个松茸，因为松茸是白的嘛，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看的。
2: 而这一次，他更是把大山里的馈赠融进了菜品的创作里。
1: 这个是我们从云南运过来的鸡枞菌，好的鸡枞菌，这个伞它是完整的，没有开。稍微差一点的这种的话，你看它就是这个伞就打开了，相当于它这个水分啊都已经在流失。
2: 秦广龙萌生了用新鲜山泉烹制野山菌和肥蟹的想法，他开始着手研发一道功夫菜。养生云南鸡枞菌蒸梭子蟹，做这道菜食材新鲜只是基础，真正赋予灵魂的是秦广龙耐心熬制的一碗高汤。
1: 我们选用的是杭州的土鸡，从小就吃那个山里面那个竹子还有那个虫子长大的一个鸡，口感还是比较好的。剁成小块，排骨也跟它一样都剁成块，我们在这块加点瘦肉进去，味道更浓。
2: 熬制高汤的秘方除了食材，还在于秦广龙那口特制的锅。
1: 焯完水的这个鸡啊、排骨啊，然后我们一起放到这个砂锅里面。我们这个砂锅呢很独特，我们刚才往下面锅里倒的是山泉水，加热后蒸汽会通过这个眼到上面这个锅里面。这个做法是我们采用桑拿鸡、桑拿羊排那个原理去想到了一个方法。
2: 这口特制的锅分为两层，上层的是紫砂锅，分布着小孔蒸馏高汤，下层的是金属锅加热山泉。
1: 山泉水啊，就是碱呀少，就跟我们喝的矿泉水是一样的。
2: 随着加热，蒸汽会自下而上通过气孔进入砂锅， 充分萃取食材的鲜味儿，再遇冷凝结成汤汁，滴落回锅里，就这样循环蒸馏3小时以上，全程不加一滴水，原汁原味儿。
1: 用山泉水蒸馏出来的鸡汤清澈，能见到底，油脂你看也非常丰富，颜色也特别黄亮。
2: 这碗蒸馏出的高汤汇聚了所有鲜味的精华，只需要少许的盐调味即可，再浇到蒸好的鸡枞菌和螃蟹上，放入鲜茉莉花和金华火腿丝，就能让山珍与海味完美融合，焕发出层次丰富的绝佳风味。虽然如今秦广龙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行政总厨，还拜在著名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可十多年前刚从甘肃小县城来到北京的他，却腼腆胆小，甚至连刀都拿不好。人生的转变得益于一位厨房老大哥手把手的带领。
1: 当初呢，我是年龄一小吧，不敢去切那个牛蛙，因为它跳它动，我非常害怕。一个大哥，他就是左手拉着我的左手，然后右手拉着我的右手，然后就这么去切牛蛙。特别感谢他，因为如果说没有他的手把手教，我也不会走出那个阴影。后来他鼓励我说，如果能够做满一年，而且做得特别好的情况下，厨房的岗位任我挑选。
2: 这份鼓励时刻激励着秦广龙，他几乎是3年就迈上一个台阶，从当初的小工一路成长至今。即便现在他早已经独当一面，却始终没忘记当年的知遇之恩。隔三差五的他就会和老大哥聚一聚，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1: 他现在呢是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的一个行政总厨，我们在一块认识也都10多年，一直在教我，在引导我如何的去做好一个厨师。
4: 广东呢，其实真的就是很有上进心，努力。农村孩子就说了，能吃苦。基本上是他每个基层的岗位都锻炼过，在厨房里面做一些很繁琐、看不到头的一些工作。
1: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充实，这个精神啊，就是感觉用不完似的，多付出一点，赶紧把这个东西咱学到手来。贵宾晚上好，这是我们的一款那个菜单啊，这个是我们特意为今天晚上晚餐设计的，做了一个干果跟一个鲜果。
2: 最近秦广龙想把中餐厅的菜单做做调整，尤其是其中的红烧肉。这次和老大哥见面，他特意求教，希望能从前辈那里获得一些指点。
1: 我们聊到了一道梅干菜扣肉配荷叶饼，就一下有了灵感，我就想做一个江南特色烤笋红烧肉，配了我们的一个江南酒酿馒头，把肉皮啊要烧成金黄色啊，这样的话吃起来皮呢是 Q 弹，特别糯的那种。我们今天选用的五花肉是1级带皮五花肉，我们的肉呢通常是3.5厘米，如果说你这个肉啊切出来它大小不一样的话，熟的程度就不一样，它的对口感是有影响的。
2: 切好的五花肉要先煸后烧，
1: 要小火慢慢去煎，这样的话它们的油脂才能渗出来。
2: 等到每一块五花肉都煸成了金黄色，就要加入2种酒增香，
1: 花椒酒能让肉更香，我们再加一点啤酒，是让肉软化的作用。笋干呀，放在肉里面一起烧个15分钟。肉啊，它吃着油脂啊特别大，笋是吃油的，我们就一起去烧，也有笋香味、肉香味，然后我们再一起收汁出锅就可以了。
2: 做好的红烧肉肥而不腻，酥烂入味儿，配上松软的酒酿馒头，一口下去是碳水的满足，肉汁的咸，笋干的鲜，正是地道的江南味儿。
1: 开始吃饭啊！我今天晚上吃红薯。
2: 每天忙过了晚餐高峰，秦广龙总会准时抽出半小时和媳妇儿视频通话。
1: 啊，你的菜比我的丰富啊，今天晚上就一片肉，我就少吃点，来干杯。
2: 异地的小两口喜欢用这种方式隔着屏幕云聚餐。
1: 你看我这上班啊，也就这一道菜，土猪肉剁椒蒸臭豆腐，
3: 肯定不好吃，臭豆腐。
1: 2019年3月份结婚到现在，已经有6年多，一直这样两地分开住嘛，每天晚上通过我们视频啊，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聊聊家常。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不认可这个厨师，聚少离多，但他非常支持我。工作辛苦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身体，你来瘦的多。
2: 30出头正是拼事业的年纪，能有现在的成绩，秦广龙很感恩。他知道这背后有前辈的指点，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如今的他只想稳稳地走下去，对得起那些一直在他身后默默注视的目光。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味道掌门秦广龙。
5: 掌门私房菜，咸肉微芋头。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味道掌门秦广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乡菜，咸肉味芋头。第一步，我们把芋头给切一下，切成这种拱刀块就可以。接下来，我们给它切咸肉，咸肉也切成片。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没有咸肉的话，我们可以用点五花肉去代替，蒜苗切成丁就可以。然后这个是做一个点缀，咱们接下来开始炒。我们用的是大豆油，油温稍微热一下，热到冒烟。我们咸肉放锅中，给它煸成金黄色。然后大家看一下，炒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下入芋头。好，我们下入开水。接下来我们给它来一点鸡汁，如果说在家里面没鸡汁的话，可以放点鸡精也可以。我们这个咸肉它是已经有味道的，所以说我们在它稍稍放一点点盐，小火煨20分钟。这道咸肉味芋头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6: 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7: 没啥症状，就是胃胀，
8: 查就是晚期。
6: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
9: 147厘米，这个肚子基本上像是一个妊娠足月了，但是他是个男性病人，肚子里面装的什么呢？腹水。
6: 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
10: 我父亲肠癌，我姐姐，我俩姐姐肠癌，我们呢肠子里头管成腺瘤。
6: 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腹膜肿瘤科，敬请关注。

0: 这是74岁的张美华第四次被推进手术室，前三次都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医院，而这一次她躺在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手术台上。即将带领她穿越生死线的是我国腹膜癌领域的开拓者李燕主任。4年之内三次开腹，三次复发，癌细胞一次比一次凶猛，从肠道一直蔓延到整个腹腔，而这一切的起点还要从他的家族说起。
1: 我父亲呢，肠癌，我姐姐，我俩姐姐，肠癌。我们呢，肠子里头管上腺瘤。
0: 同样都是癌症，张美华却与妹妹有不同的结局。妹妹在北京手术后一直都很好，而她由于在外地手术的，很快就复发并再次手术。4年之内癌症反复地摧残着她，把同一种绝望乘以三，最终将她推向了深渊，腹膜癌晚期。周四早上的第一台手术就是张美华的肿瘤细胞歼灭术。
2: 看着人病死了吗？
3: 看了。
2: 那就是21年手术是吧？
3: 对，
2: 21、22、23、24，马不停蹄的。

0: 这离奇故事。
1: 别人都不敢动这个手术吗？他们去了。
0: 关键这种悲剧不应该发生。
2: 进入手术室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普通的腹胀会一步步发展成让74岁老人4年挨4刀的夺命绝症？腹膜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呢？
3: 腹膜是什么呢？腹膜就像我们这个房间里边这一层，里边这一层就是腹膜。只要有5脏6腑的地方，就是腹膜的存在，就是靠腹膜把它们分割开，就是靠腹膜之间的相互润滑产生一种协调。这个腹膜也不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劳苦力，它也有生病的时候。
2: 在腹膜癌病人中，少部分原发，大部分是胃癌、直肠癌、卵巢癌等癌症转移至腹膜而来。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是老百姓，甚至是大夫都没有听说过腹膜癌。直到现在，一些主流看法仍然将腹膜癌视为某些癌症的晚期，采取的治疗手段更偏向于保守治疗，不主张积极救治。而李燕教授突破了无人区，给了无数的腹膜癌患者生的希望。
3: 腹膜癌的难呢，还是体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认识之难，第二个是解决方法之难。那我们在医学生培养阶段，在教科书上讲腹膜转移这件事本身，只有教科书一行半字，所以我现在我做的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就是个空白，
1: 嗯，
3: 因为没有路，很难。

0: 如果说手术室是李燕主任的战场，那么门诊就是他每天接收战报的前线。在这里，我看到了来自天南海北的面孔，他们都为了一个目标而来，那就是续命。
1: 我们一般会同时开四个诊间，就是这四个诊间，因为它都是我们这个设计比较科学，这房间都是互通的啊，所以呢，我们会有医生协助主任问诊，然后呢主任在这个四个房间里走动，衔接就会比较紧密一些，所以时间成本就会降下来。
2: 来，
3: 徐主任
2: 啊，
4: 你好，
5: 也是一个年轻人，是24年做的，24年就复发了。
2: 你躺着，我看一下。腿现在腿不肿吗？
4: 腿也肿
2: 了。哎呦，腿也肿了，哎。你这把腿蜷起来，把腿蜷起来。哎呦，你这个。
4: 去年也是这个样子。然后用了一段靶向免疫给它控制住了，今年又起来了。
2: 又起来了，是。这个地方这瘤子太硬了，用这个热光针化疗把这个水给它控制住，然后吃了药物把这瘤子把它溶解，让它变软。变软了之后我们就手术解决它，好吧？
6: 能手术吧？
2: 必须得说说，是。
3: 你们是电视台的，是吧？
1: 对，我们北京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下你。
3: 行，你采访一下，我走了这么多弯路，要如果早一点刷到，早一点来到这里，能帮助很多患者。我愿意分享这些经历，去帮助全国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是病人家属，感同身受这些带来的痛苦和困扰和内心的纠结，对不对？不知道去哪里好，病急乱投医，花钱最后还治不好。
7: 一开始就当是什么呢？就当是一个跟阑尾炎一样。当初发现的时候是怎么发现的？不疼不痒，跟正常人一样，能吃能喝，
8: 没有感觉，咱不就早
3: 了？但是呢，他这个有点晚了。发现的晚是什么感觉呢？就是。

0: 它是生长结肠、乙状结肠，它那个结肠用白话来讲就是那个结肠的部分加上那个阑尾的地方，在阑尾那嘛，阑尾是在哪里？在人的一个回盲部，一个小尾巴，那个地方已经全部粘连了，阑尾、膀胱、肚皮加结肠粘连之后呢，它上小便上不尽，肚子呢它肠子也有问题啊，它大便也不利索，这就感觉不舒服嘛，就去我们当地医院做个肠胃镜加膀胱镜下，做肠镜取了个活检，当时说是高质量瘤变，我一开始不懂什么意思，我到网上一查，高质量瘤变是什么呢，就是仅介于癌症与这个良性肿瘤之间临界点了，临界点了，再往下发展就是恶性肿瘤了，那肯定要开呀，对吧，这个病也罕见，基本上非常罕见，我们当地医生也没有这方面经验，就把它就稀里糊涂就开了，开了之后呢，我就这样说，我说有什么我说什么，有一些医生他就没有这么高的级别，不讲他误诊吧，他的能力就这么大，知道吧，他看不出来，他看不出来他也说不明白，你问他是晚期早期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跟你说，然后就我们就没有怎么样的，因为开过之后特别正常，跟正常人一样，一年时间什么都没有事，到了一年半左右开始胀腹水了，然后我们就辗转反侧在网上查，然后就找到了北京，当初我家老爷子就说有病就不治了就死，我治病到现在我发现没有一个说生病了抬回家不治的，都会掏空家底基本上去治这个病，对吧，这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身体，就是什么呢，及早的检查，做检查非常必要，真的非常必要。
1: 今天是第一次来是吧，
0: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
1: 哦，
0: 你要说不治吧那感觉意难平，对吧，
1: 对，
0: 你不去努力一把就放弃了，你会自责的呀，以后一个
1: 总感觉自己还没有尽到全力，
0: 健身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肯定会想呀，当初我要努努力是不是能多活一段时间，对吧，最重要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人，对吧，能说话，父亲还在，是不是没有多大意义，不是说要他怎么样，
1: 大孝子，我给您点赞，真的真是一个好儿子，是不是，父亲现在多少贵庚，
0: 49年，
1: 49年，77，
0: 9月29号，就差一天，
1: 对，
0: 他也非常，为什么我们来北京也有一个夙愿，他一直想看看天安门，想看看毛主席，特意趁这次机会也带他去走一走，看看跟天安门合个影，
1: 真好真好，
0: 对，他然后聊了他这个夙愿，也尽了这份孝心。
2: 定理出来是肠癌，
1: 啊，
2: 肠癌，然后转移的那个卵巢，卵巢现在就是有点控制不住了，
1: 哦，
2: 然后腹膜有少数有点，那不准，
1: 哦，那发展有点快，一开始有什么症状吗？
3: 没啥症状，就是胃胀，
1: 胃胀，
3: 发现的时候就晚了。
1: 胃胀没引起重视，
3: 对，
1: 是吧，就觉得小毛病吃多了没消化，
2: 啊，就是晚期，
1: 他说了肠癌卵巢癌就是肝癌就是这些他都是专攻的，啊，所以他能开完腹以后把这些问题都给解决了，
2: 对，省得找左一个右一个协和不还得会诊吗，
1: 啊，是
4: 20号到腹膜肿瘤科三诊室就诊。
5: 哦，有一个硬的哈。
6: 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又开始疼了。
5: 又开始疼，对，
6: 这
5: 一个。关键是怎么硬起来了？叫术前检查，赶紧查了，查了以后，赶紧这个进行那个根治性的手术解决。
1: 在门诊，李燕主任习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患者真相，不回避，也不粉饰，但也不剥夺任何一个人的希望。

0: 为什么转移到腹膜的癌症这么难治？因为它不像别的肿瘤，只是一个肿块切掉就可以了。腹膜癌细胞就像一把沙子撒在了腹腔里，这种沙子在医学上叫腹膜种植转移。最可怕之处在于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特异性的症状，患者可能只是肚子胀而已，等到腹水长起来，肚子明显变大，往往已经是晚期了。
1: 这个腹膜癌它有很大的隐匿性。
2: 对，
1: 老百姓能怎么察觉呀？比如说有那些早期症状我们能发现的吗？
2: 这个是非常好的话题，而且特别重要的话题。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现在这种体检意识越来越强了。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45岁以上，45岁以下的人，他体检做 B 超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发现点腹水，不多但是有一点，哎呀盆腔炎啊也常见，看看吧，不急，我半年以后再查查，3个月以后查查。但是有的人他就3个月以后他真查了，半年以后真查了，有的人就这个话就过去了。明年再一看的话，那腹水就多了，暴露问题就一下子隐性问题的变成显性问题了。另外一个还有常见的问题，我们也经常遇到。体检的时候，他查血的那个肿瘤标数升高了，刚刚露了个苗头，就像那个小树刚刚发芽一样，露了个苗头。他说这个事儿也可能检测误差吧，因为仪器检测嘛，有时候误差。再查查看看，有人也查查。查查看看也又还是再高一点，高一点再细查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来。他说你以后再定期观察吧，他也不定期观察的。往往就是在蛛丝马迹，在小苗头事件，就把它给忽略过去了。这是一大类共性现象。第二大类共性现象就一定要考虑这个高危因素，
1: 遗传是不是？
2: 遗传是很重要的。
1: 张阿姨他们家她父亲也是肠癌，确实，
2: 对呀，所以这遗传是个特别重要的，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就是吧？你像他这种高危人群的话，他应该是45岁之后必定要做的是每5年，肯定不能超过5年，要做一次肠镜检查，这就防患于未然嘛。这是
1: 高危因素一，遗传。
2: 高危因素一，为国家这个癌症呢有两个极端，一个是青少年，一个是老年发病率增高。你比如说我们遇到那种8、9岁的就得胃癌的小孩，那么剩下的就是。只要会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吃烧烤那种的，不就你烧烤几年不就长出来了呢？
1: 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2: 生活方式的问题。像世界卫生组织提的健康生活方式8条，其中6条都是吃喝，第7条锻炼身体，第8条是什么？增强免疫。如果你吃喝这两件事儿看不到这个物质的本色了，看不到这个物质的本形了，尝不到这个物质的本味了，基本上就不叫营养了，
1: 麻辣香锅。所以还是要号召大家在家做饭。
2: 反正我是自己在家做饭。
1: 少吃外卖，在家做饭。
2: 我还说是必须的。那你知道现在这个年轻女性的胃癌有多少？年轻女性的胃，你到我病房查查，年轻女性的胃癌都是这一类。
1: 您吃的清淡吗？山东人爱吃油炸。
2: 是爱吃油炸归爱吃油炸，但是我能通过自我的意识控制，我现在吃的清淡的可能超出你的想象，可能。那你能做到我早一些就煮杯来吃，
1: 喝点小米粥。
2: 不，我还得多吃鸡蛋来，多吃点
1: 蛋白，
2: 多吃蛋白的。整个社会哈很难以克服解决的问题，包括我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普遍性的睡眠不足。尤其现在社会的资讯比较发达，资讯比较发达，但是呢，这个混杂信息也特别多，噪声。

0: 也特别大，
1: 嗯，
0: 噪音也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不妨呢，如果是有这种病，或者是
1: 嗯
0: 亲戚朋友有这个病的时候，这个稍微冷静3秒，
1: 嗯，
0: 先第一个把自己的病情分析一下，第二个把当前的医疗也分析一下，然后呢有选择性的找一些你自己这个比较靠谱的一些单位来进行治疗要好一些，
1: 嗯，
0: 也不要说一切的，上午得了病，下午就手术。
1: 嗯，
0: 因为这癌症来了，不是今天来的，不是昨天来的，
1: 嗯，
0: 它是去年就来了，
1: 嗯，
0: 这今年才爆发出来，
1: 嗯，
0: 你不耽误了3天5天，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资讯，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1: 嗯，
0: 山西运城，
1: 嗯，
0: 山西运城类似它是吧，就是那个机械厂，
1: 嗯，
0: 就是国营大型企业的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
1: 嗯，
0: 他搞啥搞啥的，就是搞机械设计的，
1: 嗯。
0: 高级工程师，他自己得了这个风寒，搞机械设计和医学差距多大？
1: 嗯，
0: 他得了病理报告之后，他就没慌神儿，他就把他研究机械那个劲头来研究医学，
1: 对，
0: 然后就查那文献，
1: 对，
0: 就查那医生，然后分析分析，拿医生给我对路，他就拿那个东西直接跑过这儿来了，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呢，哦，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只要是才开始不慌了脚，
1: 嗯，
0: 不慌了脚以后，你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
1: 对，
0: 帮着你找到一个正确的选择入口。
1: 他就很淡定。
0: 哎，对，他很淡定啊。
1: 嗯，
0: 虽然他很淡定，他后来他的效果就非常好吧。这，
1: 嗯，
0: 就是第一黄金第一刀，第一次手术治的特别到位。
1: 嗯，
0: 哎，然后给他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后边就一睡，嗯，百睡。
1: 嗯。但我觉得来找您的病人，估计来了都是找您赶紧给安排手术的。
0: 是我们是这样能安排的安排，但是我也给别人反复强调过，
1: 嗯，
0: 这是，你说张先生，你这个情况是可以立即手术，那赵先生那个情况就未必，
1: 嗯，
0: 那未必，就是指导思想，就那一句话，
1: 嗯，
0: 以手术为主的整合治疗，
1: 嗯。
0: 手术肯定要做，
1: 嗯，
0: 现在做，将来做，什么时候做，如何做，那是要服从一个大的治疗方案的，
1: 嗯，对，
0: 它的大的治疗方案中一个重要的技术步骤，
1: 嗯，
0: 而它不是唯一，
1: 嗯，
0: 因为原来我们遇到非常非常痛心的例子，
1: 嗯，
0: 我就不说是谁了，特别极端，就是不舒服，上午去查查胃镜，然后。晚上就动员我们给他做，就动手术，做手术。
1: 嗯，
0: 因为他的动员，他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多，他就认为我上午不舒服，晚上做手术就应该很好了。
1: 嗯，
0: 其实不好，其实不好，你没有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
1: 嗯，
0: 没有时间做出一个整合性的方案来，嗯，然后呢，就唯一的结果就是匆匆上马，草草收场。
1: 草草收场。嗯，
0: 哎，那对。对病人也不利，对我那不利，对整个社会都不利。
1: 对，
0: 都不利。
1: 这要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整的什么叫癌症，我们要纳入国家的这个体系叫慢病管理。
1: 嗯。
0: 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呢？把它叫急性进展性疾病变成慢性迁延性疾病。
1: 嗯。
0: 就希望我们对待癌症，包括腹脉，
1: 嗯，
0: 就像对待糖尿病一样。有一些整套的办法，
1: 嗯，
0: 哎，我觉得相对先稳下来，
1: 嗯，
0: 你千万不要把肿瘤治疗归成功归咎一个哪个专家，我告诉你，哪包括我也在肿瘤治疗成功率，你贡献不得大多少，你要真正把社会大众发动起来了，
1: 嗯，
0: 那自然就解决了。你放心就是了。
1: 但是现在社会大众觉得肿瘤离自己很远。
0: 哎，对，不，这社会大众知道你肿瘤在没家，在家各家各户中，你就告诉他，第一。肿瘤在各家各户中，肿瘤就在你的茶碗饭碗上，
1: 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
0: 对对对，
1: 重视体检，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
0: 对，
1: 重视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是个人管理很重要，
1: 嗯，
0: 我
1: 看网上对您的这个就是治疗就是这个过程，形容为拔草除根，再撒上农药。给患者洗一遍肚子，就是通俗的说，
0: 通俗的说，你可以这样理解，
1: 是这么理解吗？
0: 你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这是站在患者角度来理解的哈，
1: 嗯，
0: 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的一条，
1: 嗯，
0: 是我们改良整个土壤。

0: 上花的功夫最大。就这片土地不长癌，你现在是你现在是站在消灭肿瘤的角度，我们是改良土壤的角度，花的功夫最大。
1: 嗯，
0: 这些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它的长期效应要远远大于那个你这一针或者你这一个智能
1: 切除。
0: 哎哎。
1: 现在除了世纪坛，除了咱们清华长庚，还有别的医院可以做吗？
0: 有，
1: 嗯，
0: 像301啊，像那个航天中心医院，别的说，
1: 嗯，
0: 这是我们在这边就是临床医疗，
1: 嗯，
0: 这个学术，
1: 嗯，
0: 发展可能就做的比较这个盘子比较大一点吧，
1: 嗯，
0: 比较规范一点吧，
1: 嗯。今天是手术日，腹膜癌手术平均时长10到12个小时，最长的20个小时。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现在可以同时开4台手术，早上8点，詹美华的手术正式开始。她在4年之内曾开腹3次，再一次打开腹部会面临什么样的难题，谁也不知道。我最害怕的情况是打开了肚皮，情况比想象中糟糕，肚皮又要被关上。因为门诊就有不少这样的患者，这种情况在腹膜癌手术中并不少见。
0: 来，开始，来来来，灯光，降床。这，朝上推，嗯，伸进水，把小肠给我压一压，伸进手劲，小肠给我压一下。哎，我照照镜子看，这下来完整的哈。
1: 这是一台耗时10个小时的手术，肚皮打开后的2个小时，手术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由于这位患者多次手术，各脏器之间粘连的严重，切除腹膜瘤就像在保鲜膜上作业。手术进展到1/3时，意外出现了。
0: 哎，冲一手，快冲，快冲！这是鼻腔里的，胃腔里的。那吸吸快吸快吸吸，口腔里吸吸，先别了，像到了气管里去了，赶紧给他吸吸，快点，快点。
2: 后脑骨折的，您放心。
1: 嗯，好，进来了。手术5小时后，骨体瘤被成功切除。
0: 来拿盆子，也不能把它弄碎了，弄碎了以后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肿瘤的扩散。他们前面3次手术是一次切一半，一次切一块，一次切一块，结果老是复发。你看他复发了3次了吧？他，手术难度很大了。
3: 哎，腹膜肿瘤科张光家属。
4: 这个回盲腹这个区域，包括部分小肠跟这个盆腔、直肠以及子宫都长在一块了。整体一体下来，
1: 谢谢。由于见证了整个手术过程，跟家属放松的神态比起来，其实我有更多的担心。手术是成功了，74岁全麻10小时大开腹手术，张阿姨还能活吗？我问张阿姨的弟弟，这个手术是非做不可吗？他说不做，我3个月后就没有姐姐了。
5: 最后的一点希望，如果要行的话，他就能活。
1: 手术后3天，我收到了李燕主任发来的照片，不得不感慨人类生命力的强大。张阿姨她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0: 她能恢复得很好了，你放心吧，好吧。
1: 至此，张美华不断求医的抗癌之路终于走上了正轨。在腹膜肿瘤科，张美华并不是个例，是李燕主任在最不被看好的领域为患者凿开了一道光亮。目前国内有关腹膜癌的论文90%都出自李燕之手，她主持制定国内首个腹膜癌诊治专家共识，并参与制定了多项国际指南。
0: 我手机上伸直，伸直，行，呼，行，呼，
6: 猛按一口气吹出去。哎，对，就这样。很好。
0: 我们这是一套非常好的那个术后康复系统。你知道的，你手术的过程，对你的手术的质量很有把握的话，这个术后就病人就得有一套非常规范的快速康复，那么叫。

0: 是，这是我们叫加速康复嘛。
1: 您觉得您就是犯这个病，就是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2: 开始，一开始的病其实就是生气生的。
1: 哦，
2: 我又爱生气，脾气又不好，
1: 脾气急。
2: 就是生气，
1: 爱跟老公生气。
2: 对，就是他给我气的。
3: 我操心太多了，
4: 是啊，
3: 干活太多了，
4: 嗯，
3: 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
4: 是，
3: 没有对起我自己，
4: 嗯，
3: 都光替别人着想，
4: 嗯，
3: 眼前就不知道别人伺候我是什么味儿，
4: 嗯，
3: 都是我伺候别人，
4: 嗯，现在手术好了，得为自己活了，
3: 我现在我就对起我的身体，
4: 对，
5: 有人给我做我就高兴。
4: 嗯，
5: 有人给我开这个刀给我做，在那个监护室里的，哎呀，好高兴啊！睡了这三天，
4: 孩子们也高兴了，
5: 还高兴。
4: 对，
5: 嗯，
4: 当时医生说活不过三个月，
5: 三个月。
4: 嗯，现在李艳主任说您，
5: 我这是
4: 恢复成什么样？
5: 最低级别的。
4: 啊？
5: 最低级别。
4: 最低级别，
5: 对，你这个病是最低级别。
4: 哦，在别的地方是只能活三个月了，在他这里是小病，是吧？他觉得这是最低级别的。
5: 对对对，
4: 啊，
5: 就是
4: 早日出院，早日康复。您这手术再做卷腹动作都没事儿，是吧？跳广场舞，
6: 跳广场舞，
4: 嗯，谢谢谢谢谢谢，你行。
2: 这是权威的专家。
1: 出院以后想吃点啥？
2: 出院以后，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饺子，
1: 是吧？
2: 就爱做饺子吃。
1: 好了以后回家包顿饺子，是不是？
2: 出院以后我想再看看。曙光替我照亮你，总会有一颗心发光是为你，总会有一个我温暖着你。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阻车桩本是城市道路上守护安全的一道屏障，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们默默守护着行人的路权，挡住了违停的车辆。然而记者在连日走访中发现，部分区域的阻车桩却有些变了味儿，有的间距过密，有的立在无障碍通道上，还有的样式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甚至呢形同虚设。那么这道守护安全的屏障怎么就成了挡路的障碍呢？我们看看记者调查。
1: 哥几个攒起不起，
2: 咱这造型是不是有点乱？
3: 我赶脚，我翻了个题目，
4: 我好像挡到了，
5: 我们错了吗？
6: 在街头巷尾，阻车桩是一种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城市家具，它拦住了乱停乱放的车辆，规范了停车和通行的边界，保障了急救消防通道不被侵占。从学校到医院，从景区到商业区，规范设置的阻车桩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中为安全增添了一重保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部分阻车桩非但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给司机和行人带来了不便。这里是双井地铁站 B 口，这块搭乘地铁必经的空地，一侧是台阶，另一侧是一排阻车桩，长度7.5米的通道居然设置了11个阻车桩，每个阻车桩之间的距离只有6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刚好能过一个人。其实阻车桩在城阻设计的时候，桩间距是有国家标准的，不能低于1.3米。而这60厘米的间距，想象一下，早晚高峰大量的乘客从这里进出，阻车桩好像不仅没能保障行人的安全，反而成了麻烦，降低了通行效率。
7: 应该就是中间再拆一个，这三个里面再拆一个，差不多。要或者说是不是也可以？
8: 我觉得高峰期的时候是，我觉得稍微是要拥挤一点的，我觉得不太合理。
9: 这样确实有一点鸡肋，就是感觉可能没太有太大的作用，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绊着什么的。

0: 会受伤。
1: 如果说双井地铁站 B 口我看到的情况是因为堵车桩的密度过大，降低了通行的效率，那我在东城区一处公园的入口看到的情况则是规划不太合理。

0: 还是社账？
1: 没推过，那边出来，没从这儿。
0: 如果说我们刚刚看到的影响的是市民瓷砖，黑色的铁艺装、黑色的塑料装，还有红色的塑料装，光样式就足足有五种，高高低低，红红黑黑，圆圆方方，毫无统一可言。这样的城市家具，它不仅没有美化环境，反而成了一道杂乱的风景线。关于组车装，有人说装了总比不装强，但是在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面，我却发现有些砖装了也白装，明明这些桩体都立在这儿了，但是就在桩体旁边，私家车照停不误。同一个小区里，居民楼下组车装依然林立，但是同样没能挡住违停的车辆，这样的组车装好像有点形同虚设了。逛了一天，我发现除了这些，还有维护缺失的、立在盲道上的、设置太随意的等等。但是让我更深的感受是，绝大多数的组车桩都坚守在岗位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恰恰是这少数不讲究的组车桩，让市民的出行体验打了折扣。
2: 估计是修复的时候就有了，肯定不是我们属地设的，肯定是这个就是道路养护啊什么的，他们这个对市政道路嘛，那是。
0: 最少一米三，北京有这个标准。
3: 对，一米三到一米五，
0: 对吧？
3: 应该是啊。
0: 他这个桩只有60。
3: 我们一会儿也派个人去看看，我们去看完了以后，跟咱别人再联系，让他们看看怎么回事，我们去反映一下，行吗？
0: 其实组车桩怎么装得好，怎么管得好，怎么用得好，北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该密的地方密，该疏的地方疏，该升降的升降，该好看的也好看。那这些别人家的组车桩都是怎么做的呢？
4: 城市治理重在精细，贵在暖心。组车桩的设置不该是一堵了之，而应疏堵结合，科学规划。北京的很多区域都已经探索出了好做法，形成了可推广的治理参考。我们接着来看记者调查。
0: 其实组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位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导致机动车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等空间，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行人的路权。早在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就将组车桩纳入了城市家具范畴进行统一规范管理。规范明确，组车桩的高度应该设置为0.6米到0.9米，成组设置的组车桩间距口宜为1.3米到1.7米，组车桩与盲道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0.25米，临墙处有线杆处已设绿化带和人行护栏的人行道不应设置组车桩。同一交叉口的组车桩样式、色彩、材质应保持一致。标准有了，更重要的是执行。今天北京绝大多数的组车桩都比2年前规范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开始跳出立桩的固定思维，用更具有创意的方式来解决好人车混行这道难题。这里是北京 CBD 核心区，这里采取了硬隔离软处理的方式。这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花箱不仅规范了停车秩序，同时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美化环境，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样在 CBD，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使用花箱来替代组车桩。在这儿我还看到了原来组车桩留下的痕迹，花箱里种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实现了环境与交通的双重改善。从简单的砖到有温度的花，移除组车桩并不是取消管理，而是用一种更温和、更有美感的方式来做隔离。今天我们讨论组车桩，其实说到底是讨论如何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如果车辆乱停的少了，或许砖本来就可以更少一些。这里是朝阳公园西路，在这儿我发现了另一种解题思路，不是简单的加桩，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把组车桩用好用对，同时配合停车资源挖潜和精细化治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曾经这里的交通环境复杂，通行效率极低，而今天出行得到了极大提升，组车桩有效规范了道路车辆停放，解决了车辆占用人行道的问题，实现了人行道上的环路于民。但更关键的举措在于疏，街道与辖区企业协商开放了共享车位，道路侧规划了单向有序停车线和电子收费车位，居民有地方停，停的便宜，自然违停就减少了。
5: 边这个停车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个资源共享，然后呢也能解决这个居民的这个停车问题，现在达到将近90%的一个使用率。
6: 违停没有啥违停呢，
7: 房子上面停车吧，这应该是不乱吧。

0: 看得挺整齐的。
1: 堵车桩的一端连接着城市安全，另一端连接着民生冷暖。因地制宜，因情施策，我们期待着相关部门能探索出更多元有效的治理模式，让堵与通真正形成合力，也让市民真正感受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不仅有力度，更有温度。
2: 堵与通就像是绳索的两端，彼此都不可或缺。唯有多元化的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才能够有效破局，并探索出更多可实践的好方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记者调查的后续，是丰台站进站不便的问题。5月11号起，车站地下快速进站厅正式常态化开放，精准服务开车前30分钟内普速赶车列车，实现与地铁10号线、16号线无缝接驳。同时，车站完成地下新增221米地贴引导标识的铺设，延伸优化多出站口与地铁口双向指引流线，彻底打通了旅客换乘寻路堵点，有效减少绕行折返，大幅提升了大客流时段进站出站及轨道交通的换乘通行效率，全方位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我们来关注一下。
3: 2026年5月7号，北京广播电视台红绿灯栏目报道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口开通后，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贴标识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引导标识的不清晰，导致部分旅客容易迷路，建议相关部门调整。节目播出后，铁路部门迅速反应，于5月9号完善了配套地面标识。
4: 这个区域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地贴的标识这个基础上延伸到了这个位置。旅客可以通过地铁，出了地铁之后可以快速的寻找到我们的进站口，出站的旅客也可以根据地贴找到网约车、P1P2 停车场、公交车和一些出租车调度站，还有一些地铁的这个指引标识。
3: 与此同时，从今天开始，北京丰台站地下快速进站厅也正式常态化开放。
5: 之前都是到这个大厅，然后再上来得走一段嘛，因为今天怕时间来不及嘛，这次直接就上来了，还是不错的。
6: 挺好了，太方便了。
7: 大概多长时间呀？
6: 没几分钟吧，3-5分钟就过来了。
3: 据了解，北京丰台站快速进站厅面积6745平米，设有座椅705个。主要承担距离开车前30分钟以内普速旅客快速进站的功能。快速进站厅开通后，与地铁10号线、16号线实现无缝衔接。从地铁出站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可以通过地下快速进站厅直达检票口，进一步节约了进站乘车的时间。
4: 乘坐地铁16号线的旅客，可以通过 A1 口，出站后快速到达快速进站厅，通过铁路安检，实现1分钟。到达普速列车站台。北京丰台站根据客流的情况、列车开进的情况，常态化调整这个快速进站厅开启的时间，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旅客提供更温馨、更快捷、更便利的出行体验。
3: 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2: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十里河桥下开展夜查整治时，拦下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司机的数值为每百毫升27毫克，已经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司机呢，是连连追问了几个问题，民警也都给予了耐心的解答。但是如果没有侥幸上路的话，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担忧呢？今天的夜查日记，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3: 夜色渐浓，十里河桥下警灯闪烁，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此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筛查。一辆轿车被引导至检查区，车窗摇下，一股淡淡的酒气飘出，民警示意司机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
8: 新的啊，没开过封子。在哪喝的？
9: 就是在那个南三环那里。
5: 刚喝完啊？
9: 啊，刚喝完。我本来是找代驾的，
4: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啊！我吹5秒钟以上，我说停再停啊！来，含住他，
10: 吹啊！
4: 来，吹，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刚喝完
9: 啊？嗯。
4: 喝多少？
9: 一瓶啤酒。
4: 读下上面的数字。
5: 自己读一下。
4: 黄色的。
9: 那是这是多少呀？
4: 数字，你先读一下，要不我给你宣读一下。
9: 七是吧？
4: 27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达到咱法律规定的酒后驾驶机动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10: 等会儿，
4: 来您过来，来您过来，过来过来。
9: 不是醉驾吧？
4: 不是，80才醉驾。
5: 好，
3: 检测结果一出，司机解释自己刚刚喝了红牛，担心会影响结果。对于司机的疑虑，民警表示，司机刚喝的饮品不含酒精，不会干扰检测结果。
9: 对不起，给你们找麻烦了啊。

0: 150万。
1: 平时我都不喝酒。我找代驾，代驾一直没来，后来我就
2: 您啊，喝不喝酒、哦、这事儿不大，就是喝酒咱不能开车，是您说是不是？
1: 啊，对对 对,
2: 对，喝酒咱不违法，酒后驾车这事儿它违法，
1: 是
2: 不
1: 是？
2: 是
1: 是
2: 违规了啊、嗯？您之前因为酒驾被处理过吗？酒驾醉驾被处罚过
1: 吗？
2: 没有是吗？到时候核实一下啊，这个待会儿您叫一代驾走了。
1: 哎，对，我肯定叫代驾。我代驾没来，要来了我就嗯。
2: 按说这地儿叫代驾非常方便、啊、
1: 我
2: 吃饭那地儿应该就楼下就是代驾、啊、老哥咱们开车喝酒千万不能碰那车、嗯、
1: 不喝酒哎
0: 不然呢吴老师我说的
1: 要是不是要酒量大的是不是还吹不了 S 气、啊、
2: 那你不能赌这个呀是不是
3: 酒后不驾车是法律红线容不得一丝侥幸与试探司机也要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1: 处罚我现在说处罚是什么处罚了
2: 处罚暂扣您的机车驾驶证带着原件的吗
1: 没
2: 驾照原件没拿，明天您去劲松大队接受处理。
1: 嗯，
2: 带着您的身份证，
1: 嗯，
2: 驾驶本还有行驶证、嗯，这都是原件。
1: 但这是处罚，大概您应该知道怎么处罚，能告我一下？
2: 驾驶证暂扣6个月，半年，
1: 不能开车、啊。
2: 对，罚款1500块钱，驾驶证记12份，6个月之后重新考科目一就可以拿驾驶证。
4: 找一代驾吧，赶紧。来吧，
1: 那我不能开车怎么弄啊？
2: 你不能开车，你叫一代驾。
1: 不，我说那个，我说后期啊，有个
2: 后期打车呗，
4: 就6个月，
2: 绝对是不能开。
4: 对，6个月，
2: 6个月
4: 开的话就拘留你了啊。
1: 我知道。
2: 6个月之后，
1: 嗯，
2: 才重新拿上驾驶证之后才能那什么。
1: 我这个饮酒和驾车没有什么，以后没有不会有什么。
2: 为什么我问你之前有没有过处罚呢？啊、第二次再饮酒后驾驶，听说有一个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
1: 我知道，对，以后对孩子什么东西没有？
2: 没有，这没有。
3: 从叫了代驾没来到只喝了一瓶啤酒，侥幸心理让这位司机付出了沉重代价。民警提示：无论喝多喝少，酒后切莫碰方向盘。叫代驾、打车、步行，选择很多。唯独酒后驾车不能选。记者高浩然报道。
5: 还是在十里河桥下，晚上10点多，警灯闪烁，民警的夜查也在持续。一辆沿着非机动车道行驶的京 B 号牌摩托车被民警拦截下来。这走近一看，这辆车的号牌竟然被故意遮挡着。我们来看看。
3: 夜查整治正在进行，一辆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驶来，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绕到车尾，一个布套不偏不倚遮住了号牌的数字。
6: 这牌子也挡了呀！
7: 没事了，没事了
6: 啊！扣分儿，扣什么分啊？你说你挡着牌子，然后走着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一直沿着非机动车道走。如果是非机动车道上有人家自行车、电动车，你剐了蹭了，危险不危险呀？就怕扣分就把牌子挡上了，那你知道你挡牌子的这个成本是什么吗？知道怎么处罚吗？
3: 对于这辆摩托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当场开具了罚单。
2: 两项违章啊，咱们京 B 号牌摩托车禁止驶到4环以内道路里边行驶啊。二一个，咱们驾驶机动车故意遮挡机动号牌啊，两项机动行为啊。在十里河这是3环辅路，咱们驾驶机动车驶入到4环以内道路里边行驶。依照法第92规定，违反禁止变速行驶的机动车有一个罚款100，记你1分的处罚。
7: 啊，
2: 对的。二一个，咱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这个故意遮挡机动号牌，依照法第92规定，罚款200，记你9分的处罚。
7: 啊。
3: 此外，民警也对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未按规定走非机动车道的行为进行了处罚。记者高浩然报道。
5: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8: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是行车之中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精神恍惚之下，无法把控行车轨迹，一时的困倦走神儿，很容易引发单方事故。合理休整，拒绝强行赶路，才能从根本规避意外。早晨6点多，在翠微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从画面中看，此处的路况平静顺畅。然而好景不长，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 那辆银色面包车在行驶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过后它撞上了路中护栏，幸亏护栏的质量较高，承受住了银色面包车撞击的压力。尽管如此，数十扇护栏还是被推进了对向车道，好在当时对向车道中没有其他车辆通行，否则事故的后果会更为严重。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左前轮已经几乎被撞掉，而几扇路中护栏被银色面包车撞坏。此时站在一旁的这位男士就是当时司机，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因为疲劳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保持充足的睡眠，让自己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此外，司机们要避免长时间的驾驶车辆，一旦驾车时间超过数个小时就要及时进行休息，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同时，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能够及时开窗通风，降低车里的温度，以防司机朋友们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发生交通事故。行经交叉路口，最怕急躁通行，分心疏忽与抢行赶路都会让安全大打折扣。车流交汇时反应空间变小，一旦预判不足便易发生相撞。无论何种出行方式，礼让观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最优方式。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地铁路上的长春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有序进入了路口。没成想，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由于躲闪不及，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那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出租车司机赶紧将车停住，急匆匆地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一直未能站起身来，估计是在事故中受了伤的缘故。尽管他的性命无碍，可相撞过程却让人们看着后怕不已。希望出行者们都能够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越是来到路口里面，大家越要谨慎小心。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外，必须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别因为急于通过而导致事故发生在自己头上。 与越行车视线本就受限，大型车辆途经限高路段，疏于观察标识，漠视车身通行条件，贸然强行通行，不仅损毁道路公共设施，肇事后擅自驶离更是触犯法律。行车心存敬畏，依规同行，遇事承担责任才是驾驶员的基本准则。
5: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华威桥南侧的三环辅路，天空中正下着小雨。从画面中看，在辅路里面矗立着一座限高梁，用来保护不远处的那座人行过街天桥。您注意看限高梁。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行驶到此处时，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兜断，这表明当时司机驾车通过限高梁之前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同时对自己的车身高度也没有详细掌握。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司机并没有停车报警，像是货车在强行顶起受损的限高梁后闯了过去。任凭限高梁砸落于地，当时司机却置之不理。从画面中看，这辆厢式货车从人行过街天桥底下强行蹭了过去。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横梁掉落于地后严重影响到辅路里车辆行驶。在这起事故中，肇事司机在未看清限高标志的情况下就贸然通过，而在撞坏限高梁后，他却驾驶着车辆离开了事故现场。不过公共视频早已锁定了肇事车的车型，那位司机是逃脱不了法律惩处的。而其他司机也要吸取教训，一旦车身撞到了限高梁，请留在原地报警等候处理。 早高峰的四季青桥路口车流集中，非机动车通行密集。自5月1号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新规实施以来，市民安全骑行的意识显著提升。交管部门近期在此开展专项巡查整治。那根据现场的通行数据显示，路口90%以上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均能够自觉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出行成为了主流。但是早高峰啊，通勤节奏快，出行匆忙，仍有少数骑行者存在着侥幸松懈的心理，出现了戴盔不戴、遗忘佩戴等违规行为。民警逐一现场拦停、普法劝导，我们来看看。
3: 上午8点，黄庄交通大队民警在海淀区四季青桥路口设岗检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情况。
6: 你好，先生，这个看咱跟大家有什么区别呀、啊，先生？
9: 没得头盔。
6: 对，咱这个电动车发生事故，对咱这个驾驶人安全影响很大，必须要戴头盔啊。说句最直白点的话，咱这车相当于是肉包铁，这不戴头盔、不戴这些安全防护措施的话，很容易发生严重的危险啊！
9: 着急出门，早上没睡醒，迟到了，已经晚了。
6: 这次对您进行提醒了，咱这头盔就在车里面都不戴，下次想出门必须要戴上。
9: 明白，明白，明白。
6: 绝大多数都有这个佩戴头盔的习惯以及对这个安全的认识，但是还有个别的这个驾乘人员说咱们确实不知道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也对当事人进行了一个提示。有一些群众对我们的反馈是，当时是确实是早高峰太着急了，着急去上班，着急去上学，因此忘记戴头盔，或者说对这个头盔放置在家里有这种遗忘的情况。
3: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个别骑行人虽然戴了头盔，却将这个重要的安全装置放在了车筐或储物处，没有规范佩戴。
6: 你好，先生，咱这个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
9: 知道，哥，我头盔在这儿。
6: 那头盔在，哎呦，慢点，头盔在还不戴啊，先生？
9: 他这个扎头新买的，
6: 自这个5月1号开始，必须要上道路戴头盔，不戴头盔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3: 接下来，交管部门将持续紧盯早晚高峰重点路口、通勤主干道，常态化开展头盔佩戴专项劝导整治，筑牢非机动车出行安全防线。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5: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接连查处了两名送货骑手，一人逆向行驶，另一人则违规载货，不戴头盔，车辆还未上牌，自己啊就集齐了多项违法行为。我们来看看。
3: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拦停一名逆向行驶的骑手。
10: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1: 这是过去，然后左转。
10: 看一下，你低头看一下地面标识，刚才从那边过来的是吧？
11: 对。
10: 完全走了一逆行。
11: 不行。
10: 对，绿灯直行到那边等待。如果你想去那儿的话，
3: 民警表示，工作性质决定了骑手的工作状态，需要长时间在路面奔波，正因此，遵守交通法规对于确保自身安全至关重要。
10: 一定注意啊，因为您每天这个是吧，干这行很辛苦，但是每天都需要这骑车在路面上跑。
11: 嗯。
10: 遵纪守法，保证是您个人安全。刚才产生的交通违法属于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啊，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啊，是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一会儿您等这个人行横道对面那灯绿了之后，
11: 我推过，
10: 从人行横道推过去，以行人的方式走人行横道，一点毛病都没有。
11: 嗯，
10: 好吧。
11: 好的，好的。
3: 随后，民警又拦停了另一名送货骑手，除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外，小小的电动自行车上还拉载了大量货物，脚踏板的位置已经没了空间，后座处还放了一筐鸡蛋。
10: 这么多东西就别用电动自行车拉了啊！这您找个载货三轮，您是送货呀？就是给这店里送啊，还是您就是这店里老板啊？
11: 我们送。
10: 您就是专门配送的。
11: 对。
10: 别这么送了啊！
11: 好的好的。
10: 我告知一下，就是这危险性啊。
11: 嗯，
10: 刹车刹不住了吧，对吧？这车辆这个前面您第一时间有什么情况下不去车，对吧？满满当当。现在让您下车下得去吗？师傅下不来吧，您只能在这坐着。
11: 好的好的。
10: 对吧？这车辆制动都受影响，是吧？包括您要拐个弯之类的，还全都是面粉，多沉呀。脚踏位置不放东西啊，长宽高都不能超啊，高度是从地面算不超1.5米。
3: 最终，民警对骑车人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物的行为作出罚款20元的处罚，对他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作出了警告处罚。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5: 办了进京证就能在北京随便开吗？其实不少外部车的司机还真的存有这个误区。那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在西二环主路就接连拦下了两辆车，这进京证都办了，但是对现行规定却含糊不清。我们来看看。
3: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

0: 开展执法时，连续拦停两辆外部号牌的机动车，两名驾驶人都办理了进京通行证，但对现行规定都不是特别清楚。
1: 您这是外部车啊，外部车咱们现在是二环主路了啊，您这个外部车咱们这二环以内禁止驶入的，包括二环主路的啊。辅路也不可以，辅路是属于二环内了，您得走二环外。咱们那个进行证都办理了是吧？
2: 办了。
1: 嗯，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的，就是记一分，罚款100元钱，3个小时之内不会重复处罚的，您尽快开出去就行了，好吧？啊，
2: 对。外部号牌机动车是全天禁止驶入北京二环主路及以内区域的。你看啊，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驶入二环路以内道路。咱们现在呢就是在二环主路上，所以咱这是限行区域。
3: 我昨天查了一下，我听这个地儿是在二环外，
2: 对，
3: 二环外，
2: 对，您可以去二环外，但是您是得在二环外绕过去，咱不能驶入二环再过去。
3: 哦，
2: 就是说咱这个二环内是24小时都是限行的。
3: 哦，那我明白了。
2: 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标志指示了啊，这是要对您进行处罚的，100元记一分。您开着导航呢是吧？
3: 开着呢。
2: 尽量使用这个手机导航啊，能把您这车牌输进去就给您避开二环限行了。
3: 哦。
0: 民警现场教驾驶人用手机导航设置正确路线，避开限行区域。
2: 您这是记牌，然后把后边这车牌输一下，输进去之后啊，然后咱再导航，看啊，整个红色都是限行区域的。然后您下次再来北京的话，就不会按这个限行区域给您导进来了，会给您选择一条正确路线。
3: 好嘞，好嘞。
0: 民警提醒。二环主路及以内区域全天禁止外部车辆驶入，不分时段。驾驶人出行前务必仔细阅读进京证使用规定，或使用导航输入车牌号，系统会自动避开限行路段，避免上路后被拦停处罚。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4: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来进行处理。那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去年年底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了。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呢，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的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的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新功能上线后啊，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的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一起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及闯红灯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东北望路，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及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到，这名摩托车驾驶员把车骑出了机动车道，并且闯红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情况属实，司机也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实施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对其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上地东路南口至西二旗桥段，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时闯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闯红灯看似抢了时间，实则拿生命冒险。路口车速快，视线盲区多，极易与车辆行人相撞，非常危险。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还是闯

0: 红灯。海淀交通管理支队中关村大队接到随手派平台反映，在万全庄路，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张某也承认了自己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仅为54.4%。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呢，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要确保图像或视频中的路口是红灯，其次图像或视频中的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通过的路口，且车辆存在明显位移。
0: 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对群众投诉的138起交通设施故障等问题全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对119件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建言献策全部核查办理，对其中合理建议采取优化措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重庆有一名幼童头部重伤，急需送医救治。面对拥堵，消防队员果断骑摩托车压断对向的车流，开辟出了生命通道，为孩子赢得了宝贵的就医时间。
3: 事发当时，西郊之路车流如织，一对年轻夫妇抱着孩子找到了正在巡逻的消防队员文令。
4: 我当时看到小孩子大约是4-5岁左右，然后哭闹不止，非常烦躁不安嘛。他妈妈的手臂上有明显的血迹，小孩子的头部有明显的血肿，有出血，然后情况十分紧急。
3: 文令立即上报指挥中心申请警车支援，随后驾驶摩托车在前方开道，指挥中心迅速开辟绿色通道，文令驾驶摩托车在前方鸣笛喊话，一路朝着最近的医院驶去。经医生初步检查，孩子伤势较重，建议立即转院至儿童医院。文令又驾驶摩托继续护航。然而，当行驶至渝中区长江一路时，巨大的车流让行进变得困难起来。
4: 长江一路的那个路口，群众实在让不了，我的办法都是把摩托车骑到最前面，然后压断对向车流，快速疏通生命通道，然后让我们救助小孩子警车赶快过去。
3: 在民警的护送下，孩子最终顺利抵达儿童医院，接受了紧急救治。
2: 在武汉前不久，一位乘客乘坐地铁的时候把挎包不慎忘在了列车上，包里还有50,000元的现金。好在武汉地铁多站联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将财物完璧归赵。我们了解一下。
3: 事发当天早上7:10，乘客肖先生在地铁2号线洛雄路站准备出站时，突然发现随身挎包不见了，里面有刚取出来的现金50,000元。他迅速求助地铁客服中心，经回忆行进和下车路线，肖先生的挎包可以确定就在该趟列车的22号车门附近。
5: 当时洛雄路的同事第一时间就联动我们，然后经我们查看之后呢，那趟车即将到我们车站，我们就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22号门，精准的在那个地方等待那趟列车进站。
3: 一开门就看到乘客座椅上有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小挎包，工作人员迅速将挎包拿到车控室。
5: 两个车站的联动非常迅速，然后大概找到包包的时间大概就在10分钟左右。
3: 经清点，包内有茶叶、眼药水等私人物品，50,000元现金分文不少。得知挎包被找到的肖先生喜出望外，迅速坐地铁赶到武汉东站认领。
2: 前几天在扬州江都区的仙女镇上演了夺命

0: 瞬间，一辆货车在十字路口右转的过程当中，全然没有注意到侧方的电动三轮车连人带车直接卷入了车底。那万幸的是，骑手仅是腿部受到车轮的碾压，并无生命危险。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公共视频显示，下午4点多，在仙女镇明珠路与华山路交叉口，一辆大货车右转正常通行。由于视角盲区，司机没有注意到正在右侧方骑行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了上去。电动三轮车瞬间连人带车卷入车底。民警赶到现场，发现骑车的老人躺在地上，腿部受伤。初步确定伤情后，为防止老人雨天受凉，民警小心地将他扶起，并迅速通过手机联系上其家属。不一会儿，急救医护人员赶到，民警配合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2: 哎呀，
3: 就往那边，
2: 往那边，往那拽一下。
1: 由于送医及时，老人目前已无生命危险。交管部门提醒，大货车周围盲区大，小型车辆、非机动车及行人要时刻注意，保持足够的横向间距，不与大车并行或抢行。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4: 通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一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5: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6: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7: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6: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9: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10: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11: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10: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8: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6: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2: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

0: 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3: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茂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茂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4: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茂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茂世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1:1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1:1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5: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而且带着他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茂日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0: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茂世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镜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2: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7: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持续不停地响，
8: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2: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7: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8: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2: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9: 胃胀查就是晚期。
2: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敬请关注。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6: 近期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可以说是星光灿烂，最动人的一幕当属郭凯敏和张瑜时隔40余年再度同框。这位当年凭借着《庐山恋》火爆大江南北的一代银幕男神和经典搭档温情互动，瞬间就把人们拉到了那个纯粹的光影年代，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2: 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17: 哎，同志，你刚才闯进我镜头里来了。
18: 是吗？
2: 1980年，
18: 对不起，
2: 一部电影与感化他们的爱情，纯粹的像晨露，让我们相信爱与美可以如此理直气壮。
18: 让人看见了，
17: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
1: 华，还记得吗？1980年的那个夏天，在庐山的整流石上。

0: 你无意间闯入了我的镜头，从此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爱情诗篇。
1: 周爷，我当然记得，我们一起看山顶的日出，看林间的晨雾，看你穿着翠花连衣裙跳舞，你在我的脸颊上的一个吻融化了一代中国人的心。
0: 那时我问你，我们还会见面吗？
1: 我说一定会的。
2: 谢谢你们用青春的身影成就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谢谢你们，谢谢张宇老师、郭凯明老师、周丽晶老师、吴玉峰老师。啊，哇，
3: 这是戳中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啊！
2: 46年前，那是惊天一吻，今天，这是流金岁月的友情的见证。庐山恋的影迷们肯定要说，我们没看够。
4: 庐山恋是80年，拍庐山恋的时候是21岁。
5: 葛华，孔夫子。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6: 你说什么？

0: 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2: 翻译小金播放。那个时候应该是庐山恋的这个预热，在上海啊就开始已经很多观众啊来信了，有张瑜的，有我的，每天到传达室能接到好多信。
3: 那会儿您和张瑜就相当于中国的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
2: 这个电影放了以后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两个人有点像那个银幕的情侣。

0: 这个冒失鬼。
1: 好了，
0: 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科姆父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2: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0: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3: 1958年，郭凯敏呢出生在吉林长春，他的父母呢都在地质队工作，常年不在家，所以呢郭凯敏很小的年纪就和妹妹一起随着爷爷奶奶在上海生活。郭凯敏长相端正，从小呢喜欢表演唱歌，所以加入了学校的宣传队，后来上影厂呢到他们学校招生，郭凯敏参加了面试，顺利地被录取了。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当时和郭凯敏一起进入上影厂的还有张瑜和张志华，他们三个是年龄最小的演员，因为年龄相仿呢，所以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呢也都非常的好。可当时因为年龄小，而且他们三个也都是新人，所以没有编制，工资也非常少。于是演员张瑞芳心疼这三个孩子，怕他们吃不饱饭，所以发了工资呢就会买鱼买肉做给他们吃。到了1976年，郭凯敏终于得到

0: 了一个机会参演了电影《第二个春天》。因为是第一次参演电影，所以郭凯敏呢一共只有7个镜头，但是他却格外珍惜。为了演好这7个镜头，郭凯敏足足准备和琢磨了7个月的时间，最终实际拍摄呢2个小时就完成了。正因为郭凯敏的用心和努力，他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和赏识。就这样，踏实认真的郭凯敏便成为了上影厂的正式演员，同时也为他后来出演《庐山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哎，你别忘了啊，我还欠你一只鸡蛋呢。
2: 忘不了。哎，你看，卖蛋的来了。
1: 啊，哪儿呢？
2: 那边，在这儿呢。这儿呢。
3: 小街是张瑜、郭凯敏这对80年代的金童玉女与《庐山恋》之后的再度合作。郭凯敏扮演的夏和张瑜扮演的鱼是生活中的两个普通小人物，但他们承担着人们对于美好纯洁情感的向往。那个时候，观众们习惯于从影视作品中寻找时尚的符号。
4: 为了演这个角色，我像你看，《庐山恋》比较单纯，就是有个恋爱就完了。小街呢，他在前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救护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后来呢，为了去给张瑜弄个辫子被打瞎了啊，后来就成为了一个作家，要写戏，那么就反差比较大。
5: 谁？小东，
6: 小东，
5: 小东，

0: 主要是这个小街，我们这个电影界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1: 怎么评价的？
0: 就是说呢，
1: 他还记着
0: 他一个对杨延进作为导演，他手法很新。最后呢是三个结尾，三个结尾在当时的电影当中，中国电影当中是很少有的。说一个影片一般都是大团圆就结束了，可是小街呢三个结尾，也就是没有结尾，让别人去想。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评论当中，当然也有反对的啊，说这个怎么电影没有结尾的？但是更多的是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觉得它很新潮。小街拍完了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一个本子，就是《好事多磨》啊，要准备拍了
1: 啊。那个时候后面的片约就不断了。
0: 那个时候片约不断，平均一年拍一部戏。也算不错了，
1: 算高产了。
0: 一年，因为当时的电影拍的周期长啊，一般都半年以上。
2: 对，
0: 所以呢，这个已经告诉我要拍《好事多磨》，是个海军，然后挺高兴。
3: 1980年，《庐山恋》的公映让郭凯敏一举成名，但也仅仅是带上了明星的光环而已。在一些业内人看来，《庐山恋》虽然在服饰上让人耳目一新，但剧情简单，演员的表演也很简单。但当1981年郭凯敏在拍摄《小街》时，在演技上却有了更高的突破。
4: 同志，请吃苹果。
5: 啊，我自己有。
4: 已经洗过了。
5: 啊，谢谢。我们是同路。是出差。
4: 回家看妈妈。
5: 是啊，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母亲的。

0: 们要我悄悄地陪着你，我早就在这儿等你。后来
1: 你妈妈说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妈妈的意思要我们看到明天，明天不是已经来了吗？你的头发不是已经长长了？
2: 但是我刚才听到哈，等于刚才您介绍《小街》这部片子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称赞，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它开天辟地仨结尾，
3: 没错。
2: 但是这回说没评上，
3: 对对对，
2: 也是因为这结尾的事
3: 儿。对对对对，应该说《小街》从编剧、从导演，包括从演员都非常成熟，都非常好。
2: 哎，那么结果从地上给滴了到天上去了，结果又一个礼拜之内又从天上摔到地上。于是乎，1981对于郭台铭老师来讲是人生可以说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大的起伏哈。
3: 对对对，不这比较深，
2: 不这也说明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会儿我们已经开始有新的思维了，甚至有新的探索了，但是可能跟传统的这种
4: 不太一样，
2: 所谓的规矩开始有碰撞。
3: 对对对，
5: 那些鲜活的形象早已经深深地定格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中。但是谁能想到，1981年对郭凯敏来说也藏着遗憾。金鸡奖的失之交臂曾经让他倍感痛心。
2: 作为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来讲，您觉得再回头看这几十年后，那一年这个起伏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3: 哎呦，那意味着大了，意味着人生的升华呀。那可是大，那可不大了，
2: 没得上奖还升华。
3: 那可是升华。
2: 怎么升华了呢？
3: 这个，因为我啊，确实是严格说啊，特别顺利。红山泪一拍，
2: 这一下
3: 就这个一不小心成了明星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明星的概念啊，只是拍戏工作，只是有了一个工作。到了那儿以后呢，这个到了小街也挺好，根本没有想什么奖不奖，就觉得很有荣誉，就很光荣。就是我妈妈的一句话，这个让我全部释怀。我妈妈就说，首先妈妈觉得你已经得奖。哎，我觉得为什么呢？你看人家都评你了，最关键的是你演的戏在有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喜欢你，这是最好的奖。这一句话，哎呦，就我一下子通了。我现在一直从小街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认为，得什么奖都不重要，在老百姓心里有没有你最重要，这比什么奖都重要。
6: 说得好，说得好。这个就好比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当然要是有口碑再有金杯银杯就更好了。
2: 所以这就是生活嘛。其实在81年呢，我们还有很多收获，一个特别激励国人精神意志的事情发生了。
7: 到现在只有
8: 1981年11月16日，随着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以3-2击败了日本女排，以7场全胜的战绩历史上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个大球世界冠军。如今很多人提起那关键的最后一球还历历在目。
7: 现在中队发球，中队现在是由邵天亚雄发球，用这小潘把球传来以后，现在是由鲍红亮的球的中队完好得分，17-15，中国队胜利了。
8: 而此次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实现了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狂热梦想，这也成为了史无前例的5连冠的起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7战7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9: 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很少有说，哎呀我这儿疼，哎呀我今天累了，我们再累再疼我们不说，就是说大家要给一种正能量，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咬牙顶一顶，就是我们
10: 互相激励，
9: 对，互相激励。一想，哎呦，我的队友都挺过来了，我也得挺过来。所以就是平时每天的训练，就是大家这种都是这种气氛。
11: 他们的训练是严格的，为了技术上精益求精，他们要这样每天摔滚上100次上1000次。
2: 这是1981年

0: 三届女排世界杯上，咱们中国国家队在所有世界上的其他集体项目当中第一次拿到集体项目的世界冠军。你看，马上我们的大屏幕上也显示出来了，当年就是他们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实实在在的英雄。
1: 是是是，我们当时看完了以后特别兴奋。到现在你看，一提起女排，我记得就是郎平、孙晋芳，就是记忆犹新。哎呦，我就觉得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冠军。后来我们没几天，我在剧团里的，我们就买上排球了，我们自己就打起来就练了。啊，就觉得我们也要当排球运动员，就是借这个气儿吧，就觉得特别自豪，有一种特别自豪感，
0: 扬眉吐气。
1: 杨确实是当年的袁伟民和郎平他们女排的所有人是有一种信念在做，啊，代表了国家在做。看了那个电视的场面，真兴奋呢，还睡不着觉呢，
2: 小胸脯老
1: 真睡不着觉。完了以后觉得我觉得女排得了个就像我得一样，就像我们在电影学院，我就臭牙子春牙子，我们在有一年搞春节联欢晚会，搞联欢，女排来了，牙子上去就搂了郎平，就高兴叫郎平阿姨。后来我跟牙子说，郎平比你小，你叫她阿姨干什么呀？因为她比郎平矮嘛，她见了高了都叫阿姨吧。但是她还有一个崇敬的心情，觉得他们是英雄啊。确实是我们觉得这些当年给国家做出这个夺得冠军的这些人，我觉得确实是国家英雄。
3: 一段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道出了郭凯敏心底难忘的时光。他口中那位外号牙子的同班同窗，正是闪闪的红星里春牙子的扮演者刘继忠。
4: 你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森，哼！
3: 同宿舍的青春岁月，更是藏着两人最珍贵的缘分。
1: 电影学我们住一个宿舍，我们在一个班，
5: 是八五年的，
1: 八五年
5: 的那一年，
1: 对对对对对。
5: 那一年其实除了你们两位以外，你们班同学还挺多的。咱们看一张照片啊，这中间哪个是牙子哥？
6: 头发最多的是我啊，
5: 头最多的那中间这个是吧？蓝衬衣是吗？
6: 对对对对，啊，
5: 黑裤子对吧？蓝格的衬衣是吧？
6: 对对对。
5: 凯敏哥在哪儿啊？
6: 那是头发最少的是他。
1: 那个时候光头是我，
5: 嘿，你看这个啊，
1: 那个时候
5: 真三十年河东
1: 毕业照，那是87年拍的。
5: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是吧？啊。
3: 北京电影学院的历史上有过一个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集体——八五干部进修班，班里23个学生都是来自全国一线的明星，《庐山恋》中的郭凯敏，《小花》中的唐国强，《蹉跎岁月》中的郭旭新、枭雄。主演《红牡丹》的江离离，《快乐的单身汉》中的刘信义，《人生》中的吴玉邦等，他们不仅拥有表演经验，有自己的表演作品，很多人已经在各大电影节上斩获奖项。
5: 按现在的说法，是当时这个演艺界的，尤其是在荧屏上的一线的一些大腕，
6: 对对啊，
5: 年富力强的都在这班里，其中在这班里了啊。
1: 对，唐国强啊。韩在景啊，他们办一场的嘛，赵福瑜啊，郭旭新呐、啊，包括那个宋春丽啊，都是
6: 赵月
1: 都是北京的，
6: 都是北京。男生我最小，女生赵月。
5: 这个年龄差距当时大概有多大？大概有多大？
1: 十多岁吧，应该有十多岁。
5: 你们班这张国民最大是吧？嗯，
1: 老干部。
5: 他有点，他为什么叫老干部？
1: 老干部，啊、他的长得像老干部。他也愿意当干部，所以就是叫老干部，
5: 长得像干部。
1: 对，
6: 我们宿舍很大，
5: 几个人啊？
6: 我们是6个人吧，6个人。
5: 还有谁？除了你们俩？
6: 刚才说的郭，这个你看他，我梁同玉，我们3个人，还有张国民、韩在景、赵福瑜，
1: 6个人。
5: 您刚才说那个
6: 所谓上下铺这样的，上面是放自己的东西，下面住人。我跟他可能是头对头吧。
1: 我们那时候头对头，你在这儿，
6: 脚对脚，
1: 这样的，挨得挨不上。
6: 对，有一个90度角这样一个关系。凯敏刻苦啊，用刻苦学习哈，一般都是这样来总结一个学生。作为他来讲，在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5: 他怎么
6: 确实是很
5: 起得比人早，
6: 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学得比别人多，看得比别人多。同时也很热心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是他不是他学的，他都很愿意学，也都愿意参与。
1: 说白了就比较忍辱负重，
5: 嘿，人夸他这么半天，人夸他这么半天，我以为他接一什么茬呢，你知道吧？据说郭老师形体练得特别好，是吧？我们有照片，
0: 不行，
5: 照片为证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啊、当时形体和哇塞，杰森，
1: 你看梁冬玉，这谁呀、啊？这是，哎呦，这拍的挺好，
5: 智牙的哥吗、啊？
6: 这不是，
1: 这不是
6: 海敏、啊，
5: 这郭老师是吧？
1: 对啊，
5: 郭老师形体练得挺
1: 那个像乌龟一样的，就是梁冬玉。
6: 你看他那个凯敏的眼神，有点像宁死不屈的感觉啊，
5: 是有点
6: 对受刑的感觉，
1: 扛不住啊。
5: 再换一张，再换一张，这当时这是谁？
6: 这就是
1: 马杆儿，
6: 不是，这是早期啊，
1: 这是早期
6: 他那个就是罗圈腿嘛、嗯，经过治疗之后就站直了，
1: 没练过功，非要这么把杆儿，嗯，哎，
5: 这是擦地是吧？这个也说
1: 换一个停不行吗？你先停这儿，你去，
5: 来来来，换一张照片，
6: 找一个稍微舒坦一点，
5: 我真有，没事，哪张照片我都能说出来，快，
1: 他都能说出来，
5: 来，还有没有别的照片啊？这里头没有牙子哥的照片吗？
6: 没有，这里头肯。
1: 哟，哇塞，
5: 这谁啊？
1: 这
5: 谁
1: 啊？
6: 对对对，是啊，不是我们俩怎么得的都是一个病啊？我怎么换了？太难受了，
5: 都也都明星了，您也得把杆是吧、嗯？你也得从头、嗯、从一开始
1: 把的不好，老师还打呢，
5: 还打？嗯，
1: 那有棍儿，把的不齐，啪一下就来了。
5: 谁挨打最多呀、啊？
1: 我挨打比较多，
5: 为什么？嗯，骨头硬，
1: 骨头硬，而且呢，就是还阴差阳错，有一次这个吴亦芳，嗯。是吴亦芳吧？嗯，他跳过舞，他就在我旁边练功。嗯，老师一上去就说，把腿抬起来，他咣腿就上去了，就在我面前。当时我有一个幻觉，我以为我今天的脚怎么这么松呢？我就抱他的嘴去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抱的？我还没上去呢，老师啪一下子说你干嘛呀？我说我今天练得这么好，你说，他说你干嘛？你说干嘛？你看看你的脚在哪儿呢？哟，我说哦坏了，我抱别人的脚了。

0: 说到这儿啊，郭老师，你的这个班里的俩同学啊，曾经来过我们北京台演播室，也做这样的访谈。
1: 哦，他们来过，
0: 来过，来过。他们在背后
1: 抄底了，
0: 不是？他们在背后爆了你不少料，我们一起
1: 爆料，
0: 听听他怎么爆的啊？
1: 说说
0: 听听他们怎么爆。
2: 对那个郭凯敏老师印象深吗？当时他是什么样啊？
3: 对郭凯敏当时反正也劲儿劲儿的是吧？但是
4: 他就有点假
2: 。哎呦，真的呀！
4: 有点假，
3: 但是也很认真，也很用功。
5: 他们有一次在班里是念东西还念什么？黑板是最棘手的问题，最辣手的问题，你还记得有意思？
6: 试论银幕表演艺术的符号创造。我呢遇到了一个比较辣手的问题，就是60年代索绪尔啊记手的问题。
4: 我第一次见他，你知道吗？我讲第一次我见郭凯敏啊，在广州拍那个去试这个逆光，
3: 逆光
4: 英男的戏。好，说你演小杰的郭凯敏要来。哎呦，那时候他红得不得了，我那时候还没开始拍戏，刚开始拍电影啊，我是国家话剧的。后来那么我们俩就住在一个，那时候大家都是住在电影厂的招待所啊，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他来了3天啊，他来了2天，第3天走了，他跑图书馆拿了这么一堆书。
2: 哎呦，好认真。
4: 他其实就把一些故事大纲抄一下，不是故事大纲，把书的这个目录或者是这个内容介绍、
5: 内容提要，
4: 内容提要看一下，把主要的记一下。完了说，哎，刘云烨，你也需要学习啊，这堆书留给你了，我走了，你走时给我还了。完了后来熟了，在一块拍戏了，在一块待好几个月拍戏。我说你小子啊，就是虚假，他就乐。我说我怎么弄一个作家了？我说你3天你吃能吃得了吗？你看我弄这么一床头书，你看你吹什么呢？你看一本我都不信，对不对？
1: 这个刘星一说的是个现实，就出门啊，喜欢看书的人呢，一般都带很多书。为什么呢？他不一定把这本书都看完，他要去选择里边书对他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我拍一个戏，这个戏涉及到打仗这个篇章里头，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人物你不可能看全吧，所以把这本书得带着吧。那本书涉及到那个人物，你把那本书得带着吧。我确实每到哪儿呢，哎，我就带点书。嗯，你知道吧？但刘希看不看书我不知道，但刘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是一个这个做生意特别棒的人。我跟你说这个谁都没法比。
7: 像前面实际上那次访谈我也参加了，
0: 对啊，
7: 对吧？嗯，今天我又坐在这儿，我怎么就觉得我好像两头我都见证了，我都能够。
0: 你是历史的见证啊！其实我倒是从这个硝烟味里头闻出一些甜味儿。要说起来呢，其实当时在您那一波哈，85年那么红的情况下，有些演员是选择了，比如说明星班里的这些同学们，都选择了来电影学院进修、充电、深造。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他们继续演戏。当时你怎么选择就是来读书的？
1: 电影的这个创作啊，就是实际上大量的是输出，大量的输出，情感的输出和这个创作的这个角色的都是输出。老在电影里这么走的话呢，就创作容易枯竭。那个时候考虑到呢，很多老师也说，哎，要多学习啊，要干嘛？但我们上哪儿学习去？除了看看书之外，没地方学习。电影学院来了这么一个机会，哎呦，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充电，因为我没上过大学。虽然是很多人说那个，包括当时小杰的杨延静也跟我说，你现在是正红的时候，从这个影视的这个发展的路上，你红了你要趁热打铁，一步接一步，你会越来越红。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有限的，就像人的生命有限一样。艺术是无限的，你必须要去充，充电了以后有好处，所以我依然决定，一定要去上电影学院。
8: 80年代末，《红楼梦》《西游记》《济公》等电视剧的推出，获得无数观众的好评。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电影格局的变化，观众的焦点也从大银幕转战到了小荧屏。1990年，郭凯敏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了海南电视台。一心想要去海南拍电影的他，却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变故。
1: 其实我去了2年，其实2年是待业。 我再回来吧，那就是说脸上也无光呀。
7: 坦率的讲，从心里边就觉得他是去垦荒去了。凯敏一个人在那儿单打独斗。
8: 为了节省开支，他身兼数职。
1: 我主持节目，海南话我也听不懂啊，咱要脸呐。那时候又没钱了，怎么办呢？
8: 干过老板，当过制片人、导演、编剧、主持人，有时更像个制片或者剧务。
1: 认识你没必要，你这个明星在这儿也不这么说，生意人是没必要。
9: 他呢当时说，我不能老禁锢在名利当中。
8: 他首次执导电影却惨遭朋友欺骗，
1: 语气我就感觉到不对了，我就抓住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事，他才跟我说实话，300万根本没有。你到做买卖的地方你去，你搞电影厂，你这不是这个地方有点毛病。
8: 即看郭凯敏在时代的沉浮中步步坚定。
0: 就是你这个从大明星啊演员转去导演，我一直很不理解，说明你这个梦想由来已久，是吧？你在当明星的时候你就想当导演，那终于毕业了以后你是就选择了去做导演这一行吗？
1: 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演不了戏了，我说有些演员演不了戏了就当导演啊，有些呢就是演员呢他喜欢导演只是一个玩票。
0: 那你呢？
1: 我呢是觉得第一，我觉得我能演戏，我自己能演戏，首先我可以自编，我也可以自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一部作品，一个演员诠释的是一个角色，一个导演呢诠释的是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剧本。那么我作为我来说呢，我特别希望在诠释这个剧本当中发挥我的能量，发挥我的力量。我在这方面呢，我特别有热情和特别有兴趣。
0: 所以你这明星班毕业了以后，你的这个主攻的方向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哎，
1: 我就尽量，你看我毕业以后87年还没有毕业的，跟伢子说，我弄个剧本啊，叫《杨金帮兄弟》，到时候咱们就拍啊。那时候还没钱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毕业以后我就还是回到上影厂，他还在八一厂。没过多久吧，我就给他打电话，那时候还长途呢，哗哗摇还费钱呢。我说
0: 这导演梦就开始了，
1: 导演梦就开始了，
0: 开始了。
1: 那时候真钱都没有，着落都没有，我就是赶紧弄，我要拍，那是电视剧，
0: 电视剧。
1: 后来
0: 拍成了没有？
1: 成了。我一般来说的，我要
7: 拍成了。而且杨金帮，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啊，
0: 杨金帮兄弟，
7: 那是多少集？凯敏的编导演，
1: 写了九集，写了十集，剪成九集。后来中央台播出变成六集。首先中央电视台当时那个黄金时间播了，用现在的话来是黄金段播的杨金帮兄弟啊。
0: 那按照这个轨迹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那你的电视剧应该拍得很好啊，当导演。那这样走下去不就挺好吗？
1: 当时在87年以后，这个市场的这个意识开始起来了。港台片、台湾片、武打片、枪战片，就现在的话了，就是这种搏斗啊、博弈啊，就起来了，
0: 很激烈，
1: 很激烈。上影厂啊，在87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瓶颈，因为我从电影学院刚毕业，我比较敏锐的看到，电影厂这么发展下去不行，那么要闯一条新路。那个时候我的脑子一想，哎，这个海南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因为它没有啊。可以再白手起家啊，你看台湾有台湾岛，海南有海南岛，就同样岛，台湾电影也很好啊。那么，所以我抱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色彩去了海南。
0: 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的朋友也好，你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师长同学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
1: 好像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就去了，没问。
0: 就你自己就决定了？
1: 我决定了就去了，因为我想问了肯定不同意。
7: 其实凯敏去的时候，他当我知道他去海南啊。坦率地讲，从心里边就觉得他是去垦荒去了，是开荒去了，而且相信他一路会很艰辛的。当时就是这样想，一点都不看好。
0: 你坚信吗？郭老师
7: 也很担心他。其实从个人感情来讲也是这样的，就觉得凯敏一个人在那儿单打独斗，我老觉得是这样。
0: 那郭老师后来去海南，你是海南没有电影制片厂啊？你去了哪儿？
1: 电视台，
0: 那跟我是同行。
1: 当时先去了海南电视台，
0: 你直接从上影厂
1: 调动到海南电视台，
0: 掉到海南去了、嗯、这一待多久？
1: 待了四年。最难的时候，第一的是调到海南电视台去，结果好，他们特这个这种组织关系啊，特别不就不专业。其实我去了两年，其实两年是待业，他调都不过去，他说没指标，没编制，把我都弄傻了。我上音厂正规的编制跟他们都对接好的，严格说，我从这儿调到八一厂，如果说好的话，去了我就得报到。
0: 对啊，
1: 我拿去以后，他说我们这还没编制，把我弄傻了。我说没编制，你要我来干嘛呀？那时候我又好强，我上音厂已经说了我要离开了，我还不能然后再跟上音厂说我再回来吧？那就是说脸上也无光呀，对不对？作为一个男人也不能做呀，所以我就扛着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到那以后呢，这电视台一看呢，也不是怎么回事啊。我主持节目完了以后，我再去弄，我说这个怎么会？因为海南话我也听不懂啊，海南文化特别好，实际上这海南发展有很大的空间。但我说我一个人也扛不住啊。你说最简单一个机器，摄像机最简单了，轨道车，在这儿放着以后，你放三天来。北京你放十天来还这样，海南你今天拿到这儿去一放，明天一来潮了，再后天就长毛了，因为潮啊，你这个架不住啊，就很多困难重重。我要在北京叫牙子来，牙子你看你来一下，我们做个节目，他马上就来了。海南你要来，今天还台风呢，那来不了了。所以各种各样的困境导致了就海南电视台，我说这怎么干下去啊？干脆我就离开海南电视台，自己成立一个影业公司，就是曹老师说这个电影的梦还是依然存在，我要去搞电影。
0: 钱哪儿来啊？
1: 对呀、啊、钱哪儿来啊？钱哪儿来？是筹啊，去筹，范畴的筹，筹资的筹，筹。海南就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就肯花嘛，就是属于你到做买卖的地方，你去 你搞电影厂，你这不是、这个地方有点毛病了、就是、
0: 那你到底有没有经商？在海南
1: 没有经商。
0: 你去拍过一个电影，名字叫天伦
1: 啊，
0: 你是导演，胶片拍的，
1: 胶片拍的啊，
0: 这导演梦终于实现了。
1: 实现了。
0: 这个片子挣钱了没有？
1: 没挣钱。拍之前在海南一个制片公司说故事发生在河南拐卖儿童，好，他说海南河南的一家烟厂投资300万，因为烟厂做广告嘛，我说这个多好啊，马上电话打来了，说你马下星期就来，我这下星期去之前，我把班子都组织好了，摄影、视光、调光我都弄好了，完了以后我就去了。那个时候还不是坐飞机，坐火车，哒哒哒去。下了火车，见了那个制片，就告诉我，那个厂长出去开会了，还没回来。语气我就感觉到不对了，没回来什么意思？躲我还怎么回事？我就抓住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事？他才跟我说实话，300万根本没有。你想，一部投资预算做了300万的片子，说有钱的去了以后没钱，我班子都组织好了。那个时候申请那个厂标是青年的厂标，青年电影制片的厂标。
9: 哪年这个片子？
1: 95年的。申请厂标，青年电影制片厂便宜，因为我电影学院毕业的，50000块钱啊，那个时候还没付呢，欠着呢，赊着呢。我说我等拉了钱我再给你，但是已经给你说已经同意了，给你这个厂标了，咱要脸呐。那时候又没钱了，怎么办呢？我非常镇定，说行，白天继续大家来该试装试装，晚上这家跑，哎，有没有钱赞助点，那个家钱有没有钱借点，这个戏就这么拍成。
0: 东挪西凑啊，
1: 真是酸甜苦辣、啊、
0: 拆东墙补新墙、啊、
1: 弄完了，说现在市场发行要立体声，我还把自己又借了钱去考立体声，发行的时候人家还问我你这什么声啊，是什么单声道吧，就放了，把我都愣住了，我借了钱去弄，结果还是这样。所以呢，这但是我就觉得这你说这个苦难呢、啊、这个从我来说都是一种经历。那么发行当中呢，因为当时的发行呢比较恶劣，像这类片子发不出去不是没有人看，也不是不想看，当时发行的时候上海 因为我从上海出来，永乐我就告诉他，他说我给你10万块钱吧，我说你多少再加一点吧，加了12万，加了2万，12万。当然了，我也不会发行，啊、尤其到辽宁那次发行，把我真弄惨了。签完合同以后，他说我2年以后再付你2万块钱。可是天伦在有一家电影院连续放了2个月，暑假放了2个月，票房就收了200万。你说这个电影不好吗？怎么说？
0: 整个的这个电影拍下来，从最开始的这个成立到最后完成啊，这个里面的苦难，我觉得你就可以单拍一电影。
1: 哎，
0: 啊，单拍一电影。
1: 哎，对，
10: 我是了解郭凯敏这一点的，他对钱没有概念，而且他不是钻到钱眼里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很单纯的，其实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单纯到一种，在我们学校，在我们班级的时候，我们所有全班同学都想方设法的啊，通过假期啊，大家去打拼啊，去走穴呀、啊，去演出啊，每天不管怎么样吧，几场下来进项不少啊，可以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生活。
0: 那会儿他就不去，
10: 他对他属于，我也不知道他是好像缺了一根筋，其实是啊，确实缺了一根筋。他是真是啃书本的这样一个人，
0: 这既是责骂也是表扬。
8: 1990年毕业后，去海南打拼的郭凯敏虽然执导并演出了多部影视作品，但一直没能逾越庐山恋、小街的作品和角色。回到北京从零开始，他是否依然坚持？
1: 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恋、小街那么清澈，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
8: 回顾往事，令人感慨。
1: 这个人生啊，实际上就是遗憾，关键在你如何面对这个遗憾，不要有任何抱怨，依然在这个遗憾的基础之上，是追求你的美好，坚定你的追求。
8: 即看郭凯敏在时代的沉浮中步步坚定。
0: 你啥时候从这个海南回到北京？
1: 就拍《天伦》95年呢、啊。后来我想，海南这么发展下去确实不行，就是说可以去闯，但是不要盲目啊，不要盲目，出现问题了以后马上转向，战略转移，转到北京。当然了，我认为现在呢，我不要去放弃我的演艺的生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是说打

0: 长得有多漂亮。
1: 你终于说出你是好演员了。
0: 不，我就比较好，比较谦虚。我比较比较憨，比较厚重。最主要的就是说，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那小街那么清澈了，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这是一个演员所具备的第一条件。选演员，台词身段好不好，这是一个。首先是眼睛里能不能真挚。就像我们团搞一场晚会，我就要求我们的年轻演员，第一，不要皮笑肉不笑；第二，不要肉笑心不笑；第三，不要心笑魂不笑。这才是好演员。
1: 好。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疾病，先要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声音。第一种呢，是我面前这个玻璃容器里面的这个昆虫发出的声音，我们先来听一听。好，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音如果是24小时出现在你的耳朵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能不能忍受？不仅仅是这个昆虫的声音，还有是别的声音，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其他的这几种声音。

0: 好，我刚才观察到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有好几位啊，就是已经要捂耳朵又受不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耳朵里面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呢，我们要请教李主任，就是受这个耳鸣困扰的人多吗？
1: 这个耳鸣啊，困扰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耳鸣呢，别人是听不到的，他是在没有任何声音刺激的情况下自己听到的一种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声音的幻觉，这个发病率所以就比较高。有的人可能跟你说我耳鸣，有的人可能就自己扛着跟谁都不说。据我们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在10%到15%，你想想这个数字，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这个耳鸣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
0: 那耳鸣到底会经常的找到哪些人群呢，肖医生？
2: 耳鸣呢，它也是一个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它很多病都会产生耳鸣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得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时检查。比方说我们大部分的耳鸣的患者是能找到病因的，找到病因之后相当就容易治疗。所以说有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种信号，比方说我们鼻咽部的肿瘤，像鼻咽癌它早期也会出现耳鸣症状，包括我们的听神经瘤它早期也是出现耳鸣的症状。其次我们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这些患者的常年的受这个慢性病的折磨，内耳的供血都受到影响，引起我们的耳神经的功能的受损，早期就出现耳鸣，后期听力下降。第三个还有一些心理因素的疾病的患者，就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长期失眠呢、他会也会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其次还有一些耳朵本身的疾病，就是耳朵美丽耳病，还有一些中耳炎，还有一些外耳道的急性的炎症，它有炎症的刺激也可以产生耳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及时的去干预它，这样才能早期治疗和早期恢复。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患者，也是三高患者，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10多年了，现在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两个耳朵是持续耳鸣，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是一直在响，并且耳鸣的声音有时候会一些变化，有时候尖叫声，有时候嗡嗡声，所以它影响他的情绪，也非常烦躁，也晚上也开始失眠睡不着，后期就表现就特别焦虑了。因为他这个焦虑以后啊，他的情绪不稳，影响他的血压的增高，还有血糖的一些增高，这都一系列的反应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就迅速给他通过中西结合的办法改善内耳循环，通经输入，利耳通窍，然后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迅速得到改善，让他血糖血压都降到正常范围。同时我们给他进行了骨刺注药，包括一些中医的针灸，还有中药熏蒸综合治疗，治疗2周以后，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有明显的减轻，然后睡眠也得到了改善，在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一般能睡个5-6个小时，他这个血压也基本上稳定了，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2到3周，他这个病症就基本就恢复了，他走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也没有复发，整个心情状态就特别好。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
1: 大家知道啊，说是九鸣必聋，从这个物理学上来讲啊，他这个声音的刺激，那老在这个刺激他内耳，可能能引起他这个耳朵听力下降，就越成耳聋了。另外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他这个耳鸣呢往往是伴有这个血管的痉挛， 血管的硬化，甚至血管的堵塞，这个时候内耳的微循环发生障碍，这呢也可以造成这个耳聋。一个是物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神经心理的因素。当然这个耳聋的发生呢多数是缓慢发生的，也可能就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了血管的痉挛，这个时候呢甚至堵塞，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发性的耳聋。所以我们说久鸣必聋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久聋必呆，就是憋着痴呆。为什么痴呆呢？因为你聋了以后呢跟人就交流少了，跟人交流少了以后呢信息量少了，这个就是第一是自己本身发生了变化，变成一种自卑，也就是说不自信。那么你说你跟人唠嗑唠啥呀，啥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另一个外在的因素，别人说的话你听不到，不敢去交流，就把自己就跟关闭起来了，自闭了，自闭了跟社会不接触，这个时候就变得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抑郁。时间长了以后那个性格也发生一个改变，就原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见怎么就变傻了。所以的话这个耳鸣这个危害，首先是引起了耳聋，耳聋里引起了痴呆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早点去找医生，早点诊断，早点治疗，这样呢对恢复自己的健康，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大的。
2: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典型的患者，他也就是因为焦虑精神因素，他主要的原因呢

0: 因为是家庭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心情状态也特别差，所以他整晚失眠，最后后面就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给这个患者采用了一个中西医的三种疗法，一个是我们古式注药，一个是用了一些中药熏蒸，还有中医针灸，三种方法联合使用。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因为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白天晚上都响，他是24小时持续不停的响，就像一个蝉鸣一样的，整个耳朵都是响的。其实他晚上睡眠特别差，因为耳鸣声音太大，以后晚上整晚整晚睡不着，不吃安眠药是睡不着的。就是他吃安眠药吃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吃，有的是要加量，不加量耳鸣就盖不住，只要睡着了就听不见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他这个失眠严重以后，他的血压血糖就经常不稳，都有点波动，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给他中西医结合的调理，针对他的这种情况，首先给他改善这个睡眠，改善这个焦虑症状，同时我们采用西医的办法，古式的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药物打到他的这个内耳，直接作用到耳神经，这样迅速消除他的耳鸣的症状，耳鸣减轻了，他睡眠也就慢慢就好转了。通过治疗2到4周以后，基本上这症状就消退了，这走的时候病人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1: 耳鸣呢千万不要拖，
0: 对，不能拖，
1: 越拖呢它会越严重，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听力也会逐渐的下降，甚至会突然的出现耳聋。经过我们科学的诊疗，首先我们的耳鸣是可以消失的，其次呢我们的听力也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晕眩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肖医生提到的那两个案例，是告诉我们说，哎，耳鸣的这个声音它是可以消失的，可以治疗的。那关键来了。耳鸣是怎么治好的呢？
2: 耳鸣呢怎么治好，首先追溯一下它的原理，它为什么就出现耳鸣了。任何一个器官和组织呢都是需要血供的，因为这个内耳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它那个血管特别细，而且它没有侧支循环，一旦这个血管发生的痉挛，严重的了有点小血栓，血栓积累的多了以后给它堵塞了，这个时候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造成了耳鸣啊，甚至耳聋。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全身的经络是互通的，经络呢也发生了堵塞，也不能发生这个互动，这个网络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也能引起耳鸣。所以我们针对这俩的原理呢，我们一个是西医的治疗，那么就是解除痉挛，从这个中医来说就是活血化瘀，减轻血流的瘀滞，然后呢是这个经络呢激活起来，改善他这个耳鸣，治疗这个耳聋。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中药西药一起上，最后总结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那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有的甚至能够治愈。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经常见到这个耳鸣耳聋的病人呢，伴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是引起这个血管的问题，它有这种疾病的话，它肯定是血液粘稠度是增加的，血管是硬化的，弹性比较差。我们最近呢就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这样的治疗啊，然后这个耳鸣呢就解决了，听力呢也有所提高，针对病因呢进行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1: 我们听到治好了就会特别为患者感到高兴。
2: 是的，不管是什么病，我们只要治好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担当和责任，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他共同庆祝这个胜利，就像打仗一样，我打赢了，
1: 打了胜仗，
2: 打胜仗了，特别高兴。
1: 那同样高兴的应该有肖医生啊，您当时是怎么样给这位患者治了，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呀？
0: 那这个患者我们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电刺激治疗方法，除了我们的中医针灸以外，我们还同时用了电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耳神经的异常放电，为了我们降低它这个放电，我们采用这种电刺激的方法。 通过我们这个微弱电流啊刺激以后，可以抑制我们的神经细胞放电，它的声音就会逐渐的减轻或者是消退。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呢，我们采用一些

0: 耳周的独特的一些穴位，针对性的治疗，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在别的地方也扎过针灸，但是在咱们这里扎的针灸的手法还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我们这是一些专科治疗的一些方法，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大部分感受耳鸣的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包括一些血压、血糖，包括失眠，都要得到很好的调理。
1: 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哎，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我们节目组在进行前采的时候呀，就在肖医生的办公室凑巧遇到了一位治好的耳鸣患者，来给他送锦旗。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2: 肖主任好，哎，肖主任，谢谢您啊，我这耳朵好了，多亏了您啊！
3: 谢谢谢谢。
2: 啊，我呀，就是三年了，耳鸣里头嗡嗡的，哗哗的就这么响，睡眠我一宿一宿坐着睡不着，它响啊。你想想，越安静它响的越厉害，就这么躺着吧，这只耳朵在紧里头就呼噜呼噜呼噜，就这声音。 这个耳朵里头呼噜，外头哎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您想想怎么睡吧？今年的6月3号，我突然就晕了，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给我照了耳 CT， 哎，让我做手术。他说得住院，需要全麻。我在这之前起码有5个医院，5、6个医院，看的中医，吃的中药，什么都看了，一看就给我判了，告诉您这个。 很难治，告诉最终就是聋了，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时我的心里压力特别大，我那会儿已经都抑郁了，而且特别冤，看见谁都想哭。我呢就抱着一丝希望，我就想起肖大夫来了，我拿来了他那片子什么的，我就让肖大夫看，倒没跟肖大夫说他要让我做手术，我就看肖大夫怎么说。肖大夫。 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把门看看，仔细的给我看，看完以后，你要做什么手术啊？不需要做手术，我能给你看好。”当时这一句话，我这心里就是一个定心丸。当时我就特高兴，肖大夫说就是那个神经性耳鸣，他说你这就是有点发炎了。其实我照的那个 CT 啊。 那上面也写着是那个什么什么骨膜发炎，但是呢，他就让我做手术。肖大夫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说肖大夫就注射这个行吗？肖大夫可以啊，就扎，根本就不疼，没什么反应，啊，就跟那个拿那个咱们的点药水，哎，就往里头注射，注射到第4针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了。我刚扎了是第9针了。 那会儿连话我都不愿意说，也不愿见人，而且见着谁就想哭，就是抑郁了。哎，从这好了以后，我们同事是不是就说，简直你变了一个人了？原来的话没说那些话，现在你都说了。然后呢，我就一定给肖大夫一面锦旗，给他们的团队。
1: 太高兴了，阿姨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脸上的笑容这么幸福。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任何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
0: 0600-2886，06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他之前已经被耳鸣折磨得有点抑郁了，状态特别差。他也说了，他去过很多医院，有医院建议他呢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判断说其实不用手术？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一些专科的检查，他也在别的医院也拍了一些部的 CT。 是显示有慢性中耳炎，但是我刚是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鼓膜是完整的，但是他骨室里面有少量的积液，然后咽骨管腹压特别大，在其他医院是建议他手术治疗。通过我们的诊断和检查以后，我建议他请骨室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
1: 你看，一听到手术呀，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我已经这么严重了吗？对吧？但是我们通过骨室注药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刚才好像李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于耳鸣的治疗效果这么好？
0: 国事主要它是一个临床。

0: 上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治疗办法，它是直接把这个药啊注射到骨石，按骨石里面的药达到一定的浓度，它直接发挥了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可以避免这些全身用药啊或静脉用药、口服药带来一些副作用。同时有些全身用药或口服用药，它到这个耳部的这个浓度啊它特别低，所以说我们这个打的药的药量很小，但是它浓度特别高，发挥的作用特别强大，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部的炎症。耳鸣耳聋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内耳有一个很细的血管不通了，或者是痉挛的堵塞了，然后引起的耳鸣耳聋，就像我们城市的一个运河通道一样的被堵塞了，所以我们想方设法要把它拉及，让它通开，它的血流通畅了，这样耳鸣耳聋才能恢复。但是通过我们常规的口服药和静脉用药很难去疏通这个血管，并且这药物很难达到这个局部的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直接给药的方法，直接作用到骨室，通过骨室渗透到内耳，使内耳达到一个较高的药物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刚才这个阿姨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骨室注药以后，它的效果也非常好，迅速地改善这个耳闷，包括它这个耳鸣，还有这个里面骨室的压力，它压力消除了，它也不闷了，也不堵了，所以它感觉要听了就轻松了。我们跟他打到第六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基本上是不需要手术，他的骨室的压力消除了，然后耳鸣是明显减轻，对这种慢性的分泌性中耳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肯定的，不需要手术的。
1: 针对性强，见效又很快，
0: 对，
1: 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呢？
0: 因为这个治疗办法它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一个内窥镜影像系统，因为我们注射的时候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去打针注射，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并且还准确。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内窥镜，你是不能盲打。这样打的话病人也很难受，效果也不好。第二个条件我们是要这个专业的技术，不是随便人都能打的，是吧？他这个操作手法要特别稳，打的剂量要特别准，打的位置也要准，否则的话病人很难受，他是配合不了的，所以这个操作技术要求很高。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人呢，他要一定的时间配合，不是说打一次两次就好了，所以说一般要打个2到4周一个疗程，所以需要医生的那有耐心，病人也有耐心，所以它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你这个方法它使用的不大好，你要使用好了效果就特别好。我们打了针对这种人群打了数千例上万例的病人了，大部分效果都特别好。
2: 我们在临床中已经经常遇到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行呢一般都要也知道耳鸣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他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我们有一个同行还是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个领导，就直接打电话跟我咨询了，问我说：“李主任，我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好几年了，我这个还有没有戏了？”我说：“你呢，来这儿试一试，我们进行综合治疗。”他这个耳鸣呢，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单纯的鸣，他听力也受点影响。再一个平时呢，有时候他还晕，哎，所以的话，他这几种症状都有，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一个跟病人的交流，另一个呢，就是他是个外科大夫。跟手术台上必须跟护士和助手也进行交流，再一个就是他有点晕，那做手术都站不稳了，所以好多大手术他也不做了，做点小的指导性的，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没啥戏，所以他基本上就吃了点药什么不顶事儿，他就拉倒了。但是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跟我沟通以后呢，他终于看到了希望，最后我说咱们可以试一试，他也比较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治疗起来非常配合，我们一个呢就给他做了骨室注射，另一个做了穴位注射，还做了这个中药胸针，哎，通过这个方法他也挺能坚持的，治疗一周以后呢有些效果，他还挺愿意继续治下去。第二周以后呢，晕的问题解决了，鸣的问题解决了，听力呢也稍稍有些提高，所以他特别高兴啊，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医院这么厉害啊，那好多医院都不开展，我都打听过了，人家就吃点甲钴胺银杏叶就拉倒了，没想到通过这个综合治疗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现在跟我成了朋友，经常还给我打电话。
1: 对，这个案例听得让人特别有信心。
2: 对对对，
1: 一方面是你看这位医生同行，
2: 对，
1: 他没有想到自己忍着这个耳鸣现在有这么好，
3: 两周吧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就是出院了。肖主任告诉我呢，出院之后让我再用中药调理巩固一下治疗效果， 我这时候啊，哎呀，睡。

0: 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非常感谢肖主任，给了我一个安静的世界，谢谢您。
1: 听到您说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和看到您现在的状态，我是打心眼里为我们阿姨感到高兴的。哎，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治疗方法，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但也有没有提到的。像阿姨她说，哎，反正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什么原理呀、我们不太知道。就是这个超声药透，是什么样的原理呢？肖医生，
2: 超声药透啊，也是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或手段。它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波的作用，因为超声波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神经，以致我们的神经放电，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耳鸣。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透皮技术，通过这个皮肤吸收，让药物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药物病灶，很快的改善我们的局部的微循环，促进营养的吸收，促进我们的耳部的神经的康复，能够快速消除耳鸣或解除耳鸣。大部分患者治疗一周到

0: 拔一拔，没用，你站着也没用，是吧？所以呢，有一次更伤自尊。
1: 嗯，
0: 有一个剧组在那里看看看看看，全部看完了，还拿笔记，然后我说，
1: 嗯，
0: 好，看完就开始盯着我那个位置，然后就，
1: 嗯，
0: 哎，我当时是我吗？因为两排后面还有一个同学，我说看是不是人家呀？确定就是我旁边有个同学还坚定了一下，叫你呢，班长叫你。我说这个终于轮到我了，是吧？终于轮到我了。我说现在吗？现在说对。然后说老师抱歉，我出去。老师去去去。我站起来之前，我在想我要用什么姿态走出去呢？
1: 什么样步幅走到他面前？
0: 对，
1: 显得不是那么着急。
0: 用什么姿态呢？我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我是一个第一次被叫出去的人，或者说，我让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演员。
1: 嗯，
0: 哎，他找我演个什么角色？会不会找我演个老人呢？我应该用老人的姿态走出去啊？或者演个坏人，我要用奸诈走出去？哇，这真是五味杂陈，真的。啊，然后同学说：“快点呐，要叫你。”哦，好。走出去的时候，他不能直接那么出去，我要从同学的身边走出去。一边走过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还对着我说：“班长，加油，加油。”我说：“拍不了，最近学习太忙了。”就你得有个姿态。
1: 嗯。
0: 走出去的时候，人家说：“你是班长对吗？”我说：“啊，对。”班长是哪人？我说：“广东人。”哎呦，好，广东人特别热情。我想啊，广东人就很热情的嘛，可能要演个热情的人，可能是。结果人家拿了一张纸说：“班长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戏呢就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
1: 嗯，
0: 我说：“哎，我心想快点告诉我，我演谁？啊，我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去几天？哪天去？”说我们这个角色需要多少人啊？那这有张条的，上面有几个同学是我们刚才看上的。但我们不知道名字，我就写了一排左六，还有二排右三，这几个您帮我待会下课叫一下他们出来可以吗？我说哦，我就在看，我是一排右四吗？确定上面是没有的。我说啊，对，没。我说就这几个啊。他说啊，班长谢谢你啊。我说没事没事，你先回去上课吧。我说好。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不走，我就在那个教室的门口待一会儿吧，反正也没人看见我在那外面聊，待一会儿，待了一会儿，哎，有个五六分钟了，可以进去了。
1: 需要平复情绪吗？
0: 不是，太快回来一般都没戏嘛。
1: 哦，感觉还多聊到刚才那一刻。
0: 对，就得进去的时候营造出一种就是，哎呦。刚才人家让我演什么角色，去多久，就将来说起这个谎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时间的那个空间在里面的嘛。然后就进去了，进去的同学说：“班长什么时候去拍啊？”时间上可能撞了，撞了跟什么撞啊？你就是个学生，跟什么都撞不了。但是我就是，我今天讲好像很搞笑哈，但其实当时是不搞笑的。
1: 嗯，
0: 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当时觉得太悲壮了，就是我是一个倒霉蛋吗？
1: 嗯，
0: 我怎么走错专业了？
1: 嗯，
0: 你学表演怎么能学几年，从来没人选上过你呢？从来没有。
2: 这些不被认可的经历没有打垮张颂文，反而让他更沉下心来打磨演技。终于，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迎来了他的厚积薄发。2020年，《隐秘的角落》让他走进大众视野。一个珍惜儿子的爸爸形象深入人心，让观众记住了这位细节控演员。2023年的《狂飙》则彻底引爆全民热度，成为他事业的分水岭。
3: 你来得太好了，我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这警察说我会害他，不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再见。

有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无论是张颂文深耕演技，潜心修行，在烟火闹市当中观察生活百态，将日常感悟化作表演的底气，还是说李乃文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熏陶，默默蓄力，撕掉自费生的标签，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当中突破自我，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蓄力型选手，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在时光里沉淀，在坚守当中成长。他们用一路走来的经历证明，所有不动声色的深耕和付出，终将会在时光当中开花结果。

0: 我问你啊，
1: 啊，
0: 这一小船跟陈颖，你到底喜欢哪个呀？说话呀！
1: 这我真没法说。
0: 什么你没法说呀？你是不愿意说吧你？怕得罪其中一个，对吧？
1: 也不是，反正我弄得挺乱的，但现在我觉得不是考虑这事儿的时候。我也不结婚，也不能结婚，我一结婚的话就什么都干不了啊。
0: 行吧行吧，你自个儿把握好就行啊。
1: 这您放心吧，那个明天回家跟妈说一声，说我挺好的，然后我给你带点钱回去，你给妈。
0: 钟声啊，妈跟我都不愿意要你的钱，我们就是想让你安顿下来，你懂吗？
1: 我知道，知道。
2: 人人都有份儿啊！哎，慢点，
3: 别急啊，人人都有份儿啊！来，后边来排排排好了啊，都排好队。哎，别着急，今儿人人都有。哎。来，你们动作都快点啊！这大家都等着呢。哎，快快快，来啊！
4: 来几箱，
5: 来三箱吧。
4: 三箱，好嘞。
3: 来，后边都排好队啊，排好队，别急，别急，都有都有啊。
4: 等等，
3: 来来来，往搬搬搬，多搬多搬，多搬啊！
4: 都搬走
3: 了，
4: 好，
3: 来看，
6: 太慢了。
4: 三箱，你要多少？
7: 三箱是吧？来，
3: 搬搬搬搬搬。
4: 好，也是三箱吧。好。
3: 来，动作都麻利点。
4: 你们快去看看吧。于中生那边大量发鸵鸟肉，砍头价，好多人排着队买呢。
8: 你等会儿，等会儿，他卖多少钱？
4: 猪肉价。
8: 林总呢？
4: 他去现场了。
9: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跟一个疯子谈生意，这不简直是自杀吗？
10: 谁是疯子？
9: 一小船儿，还能有谁啊？这姐姐从来不按常规出牌。
8: 你什么都别说了，赶紧看看去。
4: 来，拿好。
3: 三箱。
4: 来，你要什么？
3: 车上去。
4: 后
3: 边那单子。
4: 好。
3: 三箱是吧？啊，然后再加一袋。来。
8: 这什么情况？
11: 堪比头两年北京抢购食盐了吧？
8: 哎呀，一小川不是个商人呐，这么干他死得更快。
3: 这箱是吧？
4: 啊，
3: 然后再加一袋，
11: 来那个。
12: 就是图一时痛快，你说今天卖完了，明儿怎么办呀？
13: 说的也是。哎，天宇啊，就这情况，你说你着什么急？他那么一嚷嚷，吓我一跳。
3: 过来，哎，放三箱，
11: 拿了，
3: 加一袋，行行行，
4: 好嘞，
3: 慢点儿。
4: 这边取啊！
8: 李中生呢？
11: 走了，让一小船气走了。你早跟您说嘛，李中生弄不了一小船。
13: 那这么说，这一小船他不是王熙凤，那可就是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了。
8: 嗯，王熙凤的权威，刘姥姥的智商。
4: 文老板过来了，聊什么聊这么开心呢？
8: 聊你呢，说你厉害，你这么降价，我们这不是得倒闭吗？
4: 您甭来这个，昨天是谁跟我说要跟我这儿血战到底啊？我这儿都猪肉价了，您那边怎么没动静了？
14: 来，
15: 来，给我来两箱。
4: 停，老板，咱不卖了。文老板已经认输了，游戏结束。
16: 啊？那我们这排队怎么排给你啊？
17: 为什么？
4: 不卖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5: 你要不卖了？我们等了半天了，
4: 不卖了，不卖了，散了吧，散了吧。
15: 老板是哪来的？
4: 你刚才
11: 林总。说两句啊，
16: 买不到鸵鸟肉怎么办？不要紧张，不要慌，去我们家那儿买，比他们家便宜。
18: 那你那一斤便宜多少钱啊？
16: 你们家
18: 多
16: 少钱？现在不是一块，不是一块，是两块，是两块。走啊，快快两块！
15: 走走走，快快快，把东西都拿走，走快，走快快快，快快抢啊抢啊！
16: 快去快去，都去都去都去啊！
4: 文老板，我这一上午足足卖了俩小时，有本事您回去，您也卖俩小时，咱俩算打一平手。
8: 别别，我比你多卖半个小时。
4: 这可是您说的啊， 说话得算数。
11: 易小船，提醒你啊，我们那儿的冷库可比你这儿大。
4: 你谁呀、啊？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儿比啊？我跟文老板是老板对老板，你哪位啊？
11: 有道理。
5: 哟，于老板，文老板，够早的呀。
8: 于中生啊，你说你缺心眼，这一小船怎么也跟着缺心眼啊？
5: 我也是没办法，一小船是我这的大股东，大股东说话了，愿意赔钱买一高兴，我只能陪着他。文老板，我这降价卖了一早上了，您那怎么着啊？
8: 咱们看谁能扛得住吧，走吧。
4: 行，不就是玩吗？这我强项啊，奉陪到底。
5: 哎，一斤赔十多块，十斤赔一百多，算过吗？一千斤赔多少？
4: 我告诉你，这文卫东啊，充其量赔到50吨，他就不敢继续了。
5: 赔50吨？
4: 可是我敢啊，这钱我出定了。谁让你是我孩他爹呢？唐丽，走了，吃饭去了。
5: 多吃点啊，累一早上了。蔡老三，
6: 赶紧啊，抓紧抓紧马，赶紧回去吃饭了。那个车别落了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啊。
5: 去他那边买肉的人安排好了没有？
6: 安排好了。
5: 买完那鸵鸟肉都搁哪儿啊？
6: 搁鸵是不是冷库里？
5: 行，哎，那些人靠谱吗？不会露馅吧？哎，
6: 靠谱，你放心吧，都是我们村的。
5: 真没问题啊？
6: 真没问题呀、啊！那该给钱也全都给了。哎，我说你可以
4: 去做论证啊。我可不得论证吗？好家伙，这么大一数字，是不是想把我整垮了？然后我们家老于自然而然就是你的了。
7: 得，又来了。你要是这么说，那就是吧。
4: 话说回来了啊，你这策划案我感兴趣。咱这基地如果真能按这策划案上实施，那前途无量。
7: 前途无量，那让我先看看。
4: 但是你得给我几天时间让我仔细看看，在这期间先不许给别人

0: 听见没？
1: 放心，难得你感兴趣，让你干点正事儿，总比拿钱打水漂强。
0: 你以为我愿意拿钱打水漂？不都是因为尹东一的狗东西吗？我挣点钱也不容易，好。
2: 小春啊，
0: 咱说好了，
2: 这个项目要是做，逍遥一股啊，我跟陈总都说好了，是不是？
0: 算算啊，哪都少不了你，是吧？
2: 赚钱的事儿绝对不能少了我。
0: 陈颖，帮我们弄点饭菜去，到现在还啥都没吃呢，一会儿我们还得赶回去呢。
2: 行。
3: 尹总啊，你这一人跟这较什么劲呢？
4: 文老板，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来来，坐坐坐。来，
3: 我找你有点事儿，看你不在房间，就出来转转。嗯，看这意思，你是要做你师傅那香几呀？
5: 哼，瞧您说的，我要有那本事，还养什么鸵鸟啊？什么都不用干了。
3: 你是真的见过那香几吗？
4: 就算是吧。
3: 怎么叫就算是？
5: 那天啊，我是趁我师父大意，偷偷溜进库房的，刚看了香几一眼，就被我师父发现了。这顿撕当把我给轰出来了。
3: 嗯，
5: 那香几的样子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不，话说回来了，就算是想起来了，想仿制谁都没戏。
3: 嗯，那余中生也没看见过那对香几吧？
5: 他不可能见过。我师父收这对几的时候他在监狱呢，等他放出来了，就一个心眼跟我对着干，跟小船关系又不好，他根本就没机会看见。那我师父在授业这件事上一碗水端平，唯独在选孙女婿这事儿上偏重于我。不信您问我那俩师弟，不然他也不能把孙女嫁我呀。
3: 嗯，那后面你打算怎么经营啊？
5: 继续呀、啊，只要咱们继续降价，易小船肯定跟着。他什么都不懂，这一瞎掺和，余中生本来想使个拖延计，这下无计可施了。只要您继续给我资金的支持，出不了一礼拜他们肯定破产。论实力，易小川肯定不如您呐。
3: 嗯，到那个时候余中生可能把整个院都卖给你啊。
5: 那当然了，一定的嘛。
3: 哼哼，那你今后的发展不可估量啊。
5: 文老板，只要您接着给钱，他死定了，咱们赚钱的日子在后头呢。
3: 啊，我的公司嘛，投资的项目有很多，你这并不是我非投不可。但我之所以给你投资，一是为了给余中生点教训，更重要的是你答应过我能拿出你师父收藏那对香几。尹总，
5: 哎，
3: 言归正传了
5: 啊，
3: 香几的事儿你得上点心。
5: 您放一万个心，这两天我就去我师父那儿好好的求求我师父，就算我当时拿不出来，我也拍几张照片给他发过去。
3: 哦，提醒你一句啊，我的那些钱可不能白赔了。
5: 您放心吧，我懂。
3: 好，嗯，接着忙吧啊，嗯。

0: 小七，
1: 哎，林总，
2: 哥怎么了？哥
3: 怎么了？
4: 你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
1: 哥，别打了，哥。
2: 我问你，是不是你把我木工房位置告诉我们老板的？
1: 啊，我没有，哥。
0: 还他妈不承认，不承认是吧？
1: 哥，我真没有，哥。
2: 你不跟我说实话，不跟我说话，把你肉跟他们鸵鸟肉一起酱了，信不信？
1: 哥，我真要二心，我真……
3: 哎，哥，
0: 手机呢？

0: 林总，我说了，我对您没二心，我有二心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1: 行了。
2: 那奇怪了，他怎么知道我木工房位置的？
0: 他不是有钱吗？
2: 这跟有钱有什么关系啊？
0: 他能问？
2: 你看你个欠抽的发型，把头给我剃了去！
0: 我爹给我绑的。

0: 老师说了，人家现在双语教学都是家长陪同一起学，咱们家孩子呢，昨天什么样，今天回去还什么样，在家一点没学。
1: 你甭听他们的，我现在就反对他们老师这样，不是让孩子学这个，就让孩子学那。孩子那么小，才不到四岁，搞得负担那么重干嘛呀？不学。
0: 你说行，我哪敢多说。回头老师再给盼盼穿小鞋，那我可受不了。
2: 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去接盼盼送盼盼了？我就生怕跟他们老师起急，我这暴脾气。
0: 那我走了啊。哎，这什么时候多个这？爷爷给的。
2: 哦，对了，嫂子，你不说我都忘了。明天晚上小燕会来咱们家，到时候我留她住一晚上。到时候家里的事儿你可别跟她多说什么啊。
0: 哦，我明白，我走了啊。
2: 明天晚上给我好好表现啊，就看你的了。

0: 你，哎，师兄，这个蛋可真够大的啊！
1: 你装在这里吧，你留神啊，待会儿打了我跟你说，没得补。
0: 哎呀，放心吧，我比你还在意这蛋呢，哎，真够个儿，嘿、哎，
1: 嘿，行了，我嘱咐你的事儿你别忘了。
0: 放心吧，我记着呢。
2: 我跟师傅干了这么长时间，要说师傅收藏的老家具，我还真见过几件。但你说的香几，我还真没见过。我跟你保证啊，只要我看见师傅那香几，我肯定拍下来，马上给你发过去，行吗？
1: 照片你只要发过来，贝贝，我再给你补五个鸵鸟蛋，怎么样？
0: 外加两双鸵鸟皮鞋呗。
1: 别不要脸啊！鸵鸟皮鞋太贵了，做出来样品，你知道那一双的加工费多少钱吗？
0: 就因为钱多，我才想要两双呢。你再说了，我跟小燕俩人，你给一双怎么穿啊？那小燕该说我了。
1: 你能不能行啊？一天到晚跟你媳妇穿个情侣装，生怕不知道那是你媳妇，怕让人给拐走了，怎么着？哎、
2: 不懂了吧？哥们，这叫爱情。
1: 你那叫臭不要脸。
2: 哎，师兄，我想问问你啊，你看这鸵鸟蛋啊，这么大。这个当初你摊煎饼的时候怎么不用这蛋呢？
0: 哎，你给我站住！你站住！

0: 小燕，
1: 哎，
0: 你把这活干完，你早点下班吧。我先走了，我这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1: 你怎么了，程姐？
2: 哎呦，怎么了？
0: 没事，肚子疼。不是，那你这两天吃那么多凉的东西啊？没关系，没事。
2: 不是，那你这样能开车吗？
0: 估计一会儿就能好了。
2: 你去算了吧，你。反正我这也完事儿了，要不我送你回去啊？
0: 我那车你能开得了吗？
2: 不是，我慢点开，正好我够可以。我送你。
0: 换上鞋。
2: 啊。怎么样呢？
0: 没事，
2: 咱俩等一会儿。
0: 天
2: 哪，哎呀，来，来靠着。好点了吗？那我去找大嫂，让她给你熬点粥。
0: 她不在，她这点带盼盼上课去了。
2: 嗯，
0: 你帮我倒杯水吧。
2: 行，那水在哪儿？
0: 在墙根冰箱那边。
2: 行。

0: 来，快点热水。
1: 川儿姐，我还是第一次来你这儿呢，你这真好。
0: 还行吧，你要是喜欢我这儿，以后常来玩。今晚上别走了，就在这儿吃。
1: 行。川儿姐，你这对香姐太棒了吧！哎，这一看就是爷爷藏品吧？哎呀，真好！这要是我们家徐薇站能仿着做一对，那肯定特好拍啊！川儿姐，我能拍张照吗？
0: 拍你的，拍吧！
1: 谢谢川儿姐。

0: 真的漂亮。哎，
1: 文老板，看见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吧？
0: 正看着呢。非常漂亮。
1: 过几天我就想办法把东西拿出来。
0: 好啊，那你就尽快吧，反正这事儿全靠你了。
1: 放心吧，包我身上了。
2: 于东升那边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再过几天准趴下。
0: 好，钱我这给你备的足足的啊。
2: 继续贴着卖，我先挂了。
1: 行，好嘞。
0: 你把这箱体照片给霍娇美发过去。

0: 白，照片看了吗？
1: 看到了。哎，东西真是不错啊。
0: 尹东西给我的，他说他能把这东西弄来，你觉得呢？
1: 这个我可不好说。
0: 那你说他是怎么弄到这东西的？
1: 这徐悲战整天跟他师父在一块儿，是不是他让徐悲战给拍的呀？
0: 那你这样行吗？你把徐悲战给我叫过来，我跟他聊聊。
1: 行，这个没问题，一会儿去你那儿。
0: 好嘞，等你啊。
1: 哎，贝战，你在干嘛呢？
2: 啊，霍总，什么指示？
1: 这倒谈不上，一个小时以后，文老板约我们在他家里谈点事儿，你怎么样？没问题吧？
2: 行啊，没问题。
1: 行，那一会儿见吧。

0: 你老笑什么呀？啊，快说呀，这照片是不是你照的？
1: 不是，是我媳妇儿小燕照的。
2: 在哪儿照的？
1: 小偷卧室啊。啊，是这么回事啊，小船卧室男的不许进，我师傅早就立下的规矩，谁要是敢进，那早都能早死他。
2: 那你师傅这藏品怎么在小船卧室呢？
1: 嗨，你这有什么新鲜的呀？小船要我师傅的命，随时都可以拿走，你别说一对香戟了。
3: 温老板，我一直就想仿制这对香戟，就凭我现在的手艺，不出一个月马上就能给你做出来，要吗？紫的还是黄的？
4: 你能先把那原件弄出来我看看吗？
3: 已经弄出来了。
0: 大师哥，大师哥，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干嘛？喂，怎么了？
5: 小船，你不是答应把盐豆香戟送给我吗？
0: 我是答应把这香戟给你，但不是今天。你也不看现在都几点了，我都要睡了。
5: 但是我已经让蔡老三在门口等着了。
0: 现在啊？
5: 啊，
0: 人在门口了。
5: 是啊。
0: 你可真行。好吧，我给你拿出去，就这样啊。
6: 川姐，你要把这对香戟给大师哥呀？
7: 哦，
6: 这是爷爷藏品啊。
7: 这是我们俩一早说好的，你帮我拉到院里，然后让他们人进来了。

0: 飞山，我跟你说啊，小川真大方呀，他把那东西直接给大师哥拉走了。哎呦，我知道，我不乱说，我就跟你一个人说。
1: 小川给我大师哥了，昨天晚上已经拉走了。
2: 手机给你。
3: 这就是余中生为什么能让易小船在他那儿说了算的原因。这易小船啊，一定是给了余中生承诺，说是他屋里的香姐啊属于他了。唉，要是换做我啊，我也干。
4: 要我说呀，还是我老公想的周到，他帮尹东义就是为了挤兑余中生卖他师傅的家具。
3: 喝茶。文先生老谋深算，谁是他的对手啊？是吧，哥？
4: 全美跟你说话呢。
5: 说什么？
3: 说您老谋深算，居然能看到这一步。
5: 人有善愿，天必佑之啊。
3: 嗯，哥哥，您这可不是善啊，您折腾余中生都快破产了。
5: 我还能再给他扶起来。我说的善是因为我搞收藏，收藏本身就是善，保护文化遗产嘛。
3: 你打算帮余中生？
5: 前提是他得把那香戟让给我。
3: 他恨你是不会给你的。
5: 啊，对，他不恨你，我估计他早晚得把这香戟在你这儿做抵押。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继续打压他，然后逼他来找我？
5: 也不一定，也许我会直接跟他摊牌。我还不能把他打太狠了，打太狠了，他一着急把你好玩意儿卖给别人，我不是鸡飞蛋打了吗？

0: 可是这样的话，怎么跟他直接摊牌啊？
1: 朋友之间，
2: 真诚交谈呗，
1: 利弊都跟他说清楚，好的坏的摆在上面，让他选。啊，我把他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看他怎么说。
3: 许皮镇，
4: 哎，
3: 你怎么来了？
4: 陈总，哎呀，我这不是来找我大师哥来了吗？顺便给我师傅拉点东西回去。
3: 带什么东西啊？
4: 啊，什么柴鸡蛋，有机蔬菜。不是说你这拖点蛋？
5: 不是，那个，反正我带什么我都给钱，给钱。
3: 你大师哥什么时候要过你们的钱？
4: 哟，
6: 了解我大师哥。
4: 哎，沈经理，嘿，你这买这么多东西，你自己才买啊？
3: 这自己的买卖，采购的事儿不得自己来？
4: 要不说你是经理呢，可真够细的。哎，我大师哥干嘛呢？
7: 文老板来了，你大师哥正陪着他钓鱼呢，肯定又没好事。
4: 来，我来，
7: 走吧。
4: 文老板是来找我大师哥买香戟的吧？
7: 什么香戟啊？
4: 啊？
7: 哎，问你呢，买什么香戟？
4: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
7: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4: 行，一会儿我跟你说啊。
1: 李忠生，你打算继续跟我玩下去是吗？
8: 本老板，瞧您说的呢，我从开始也没打算跟您斗啊，是您这投资尹东玉那边了，这跟我竞争，我也没办法呀，我只能扛着呀。不过呀，那个我这资金差不多也快到位了，我还能扛一阵啊。
1: 你是准备把那香戟卖掉对吗？
8: 什么香戟啊？
1: 你这记忆力也太差了吧！你不刚让人从一小船那儿把香戟拉走了吗？
8: 哎，温老板，不是您监视我是吗？
1: 那谈不上，我是对你师傅的藏品情有独钟，所以特别关注了一下。
8: 那个不是我师傅收藏的，那个是我进监狱之前呀、啊，我自己做的，然后我就送给一小船了。那个床头挡风，
1: 编继续编，编的再生动一点啊！
4: 说说吧，什么价？
8: 没什么价，我不卖。
1: 我出的这个价格对你比较有诱惑力，而且我还提醒你。这东西再搁个十年半个月，你白给我都不要。
8: 您是不是怕我照着那对香戟再仿一对儿？
1: 对，因为你已经骗过我一回了，我得长记性。
8: 文老板，我再重申一遍啊，我那真不是骗您，我都跟您说了，那把交易是我做的，您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对不对？
1: 于老板，生意场上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我也不想给你踩趴下，啊，你的钱也是通过我的钱挣来的，对吧？我也希望你三年之内把钱还给我。至于尹东义那儿嘛，我也不希望他把生意做太大了，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听明白了吗？
8: 那您这意思是说，愿意站在我这边？咱俩人联手，那没问题啊，文老板。这年头，这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太重要了。这只要您信我，怎么都行啊。
1: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在尹东一那儿占了85%的股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您把这85%的股份全都转给我。那对香戟就是您的了。
1: 太便宜了吧，你可以再加点。
8: 我没那么黑吧，老板。
1: 一言为定。
8: 哎，我这手里，
1: 先立字据。
8: 先立字据。

0: 王老板。
1: 嗯嗯。
2: 说个事儿啊。
1: 哎。
2: 我准备把我在这院子所有股份卖了。林总，你是股东，我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以你现在的实力，能把我的股份接了吗？
1: 我哪儿有？
2: 打死你也接不了。可是余中生能接呀、啊，他拿你师傅的香戟跟我作为条件交换，我答应了，合同也签了。所以从现在开始，这个院子跟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想说点什么吗？
1: 不是文总，您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绝了？
2: 哎呦，你客气，尹总。当初我入股你这院子，咱们是得谈好条件的。你把你师傅的香戟弄出来，我把你的院子给你扩大。你的院子扩大了没有？你自己说扩大了没有？香戟呢？嗯，香灰我也没见着啊。不但没见着，你还想做对假的继续骗我是吧？
1: 我，
2: 你这么着跟文老板合作下去，你觉得合适吗？你还打算不打算混一下了？我问问你。
1: 不是文总，我真没打算骗您，这事儿我必须解释清楚。我那是业精于勤，我怕手艺荒废了，我练手。
2: 行，练不练手已经不重要了啊。余中生已经把东西给我弄出来了，而且他马上就过来，全面接手这儿的一切工作。你赶紧把你的账目捋一捋啊，别再让人查出点什么来，那样的话可真是丢人现眼了啊。把账拿出来吧。
1: 天宇，账拿出来。
3: 啊。啊，那香戟是你做的？
4: 哎，你别嚷啊，别让别人听见。
3: 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会不会犯法呀？
4: 不会，怎么可能犯法呢？
3: 哎呦，我这还是有点担心你，真没事儿。
4: 哎，如果你要担心的话啊，你现在可以退股了。
3: 行，那咱俩清算一下，我退。
4: 哎，我这跟你开玩笑呢，你是创业的功臣，我现在啊已经把尹东一那边给收回来了，咱们该发财了，该大展宏图了，你怎么能退股啊？
3: 你可真行，就几天的功夫就把尹东一给吞了。
4: 这还觉得时间长呢。
3: 余中生，余中生，怎么样了？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4: 我呢已经跟文老板谈好了，尹东义那个院85%的股份全都归我了，这是我刚刚跟文老板签的合同。
3: 真的假的？天哪，你可太厉害了，你真的太厉害了。
4: 哎呦，摔一跤。

0: 你可太厉害了，你真比他们厉害了。
1: 哎呦哎呦哎呦，摔着，哎呦别摔着你、啊、
0: 我跟你说啊，
1: 你这么沉呀、啊、
0: 你这可是我这段时间最开心的一件事儿。你太厉害了啊，你就把那箱子在屋那么转了一圈，文老板就能把股份都给你。
1: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还真不是我的功劳，尹东义啊做了一个套想让文老板钻，只不过呢我借着他那个套就把这对箱子呢给了文老板了，把这院呢让我也给换回来了。
0: 要么说你最贼呢，打败尹东义我就是高兴，这么高兴啊、嗯、你怎么回事，人都走了还惦记呢？
1: 没有，我就是看看。文老板，喂，文老板，
2: 钟声啊，我们这边事儿都办完了啊，你赶紧过来交接吧。
1: 好，好，我马上到。
0: 怎么说？
1: 我现在去收尹东义那个院办交接手续。
0: 哎呦，真棒！
1: 合同给我，
0: 快快快，好好办啊！
1: 哎，召集所有的人，今天晚上庆祝一下。
0: 马上办这事儿。哎
2: 李老板，那你就受累把他这儿的账仔细过一下。
1: 你放心吧，这个账啊我一定会查的。
2: 嗯，
1: 而且呢明天一早东西一定会送到您家里。
2: 好，明天见。
1: 哎，明儿见。嗯，
2: 怎么也没个人送我呀。
3: 嗯，送
0: 啊、
1: 哦、哎，王老板，那我就不送了啊、嗯、我跟他说说账的事儿。合同就不用给你看了啊，一会儿啊陈颖会带着蔡老三还有会计过来查你的账。哎，你这账清楚吧？
4: 有没有问题你查了不就知道了吗？
1: 你站起来
4: 干嘛呀？
1: 作为这院最大的股东，我要跟你说说这院的发展，你不得站起来听啊？起来。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一点一点的呢把这院给做没了。
4: 这什么意思啊？
1: 没听懂啊？我现在想办法啊把这院做的只值10000块钱，你占15%，那就是1500。你觉得我这想法怎么样？
4: 好。余中生你没事儿吧？你是不是脑袋被门挤了？你也有损失，而且你损失比我多呀。
1: 你脑袋被门夹了呢？你忘了我还有一个院呢，把那院做大，把这院做没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4: 那我退股？
1: 谁会买你的股份呢？
4: 你这逼着我跟你玩命是吧？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4: 想得美。行啊，来吧，哼，我无所谓，赔呗，看谁赔得过谁。
1: 有没有所谓啊？你自己心里边清楚，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吧。
4: 以后怎么办？我现在就告诉你，余中生，我跟你没完了。
1: 我再说一遍，你懂。

0: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1: 今天啊，是不喝多了，不能睡觉。
2: 净废话，
3: 不喝多了谁让你睡觉啊？
1: 你说的也对啊，
2: 看完把酒杯，来来来，行。
4: 喝了没有？
5: 来来来，
4: 行，来来，你先拿回去啊。
6: 陈总，怎么蔫了？你也不帮着大家一块动动手？
7: 我是担心这么偏文老板会不会出事儿。
6: 你放100个心，绝对不会出事儿的啊！
7: 你怎么知道？
6: 这是我们夫妻俩之间的秘密，我要告诉你啊，我怕伤了你自尊心。
0: 哟，够热闹的啊！
8: 哟，李总，
0: 真丰盛哎！
6: 你这办的怎么样？
0: 办完了。
6: 赶紧的吧，
8: 咱庆功宴开始了啊！快快快，来坐！
0: 这活动你说好了。
8: 来来来来，
9: 不是是不是今儿
8: 不会啊？
9: 你坐主座。
0: 好，
9: 来，
0: 可以，好。
9: 你坐这儿，你的位置在那。二姐，
8: 哎呦，
9: 你坐
8: 来。
9: 陈总，来，坐这儿，来来
8: 来，我坐这儿。
9: 来，二姐，来，走。
8: 我坐哪儿啊？
9: 坐仪容正那边。
0: 来来来，快点。
8: 我坐这儿行吗？哎，
3: 二姐，你想坐哪儿坐哪儿。
9: 来吧，咱各就各位。咱庆功宴可以开始了啊。
8: 来，
9: 来，今天我们经营范围又扩大了，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小聚一下，开怀畅饮啊！大家举杯，来
10: 来
8: 来，哎，别别，先别先别，我就想知道你这怎么一下子就把尹东英给
11: 兼并了，
8: 而且还把他那边那85%的股份都给收了。
3: 对对对对对，这是正事儿，你跟我们说说，别让我们蒙在鼓里。
9: 啊，这样吧，要不让陈总给大家说说。
7: 这是你和余中生的杰作，让我说干嘛呀？
9: 也行，那作为董事长的我，就跟你们简单说说这事儿我们怎么搞定的。
1: 啊，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当的？
9: 当什么？
1: 董事长啊。
9: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啊，许飞战？
1: 我真不知道啊。
6: 余中生，赶紧给他说一下，我现在在公司什么身份？
0: 哎，那个，我觉得这酒不错啊，咱们先喝一口去
9: 呀！
0: 啊，
9: 能不能别打岔呀？这不还好多人不知道吗？你得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地位。
0: 哎，那个，我现在那个宣布一下啊，易小船，是咱们这儿的董事长。
9: 补充一下啊。董事长之一，
12: 别愣着了，鼓掌吧！
9: 那我们下面请余董事长给大家说两句吧。
12: 好，
0: 来来来，
3: 你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呀、啊？我们关心的是那85%是怎么收的。
8: 小陈儿，你这不兴这样呢？
9: 先喝酒吧，喝完酒我告诉你们。
3: 好，来，
0: 干杯，干杯，干杯，
12: 来，干杯，
8: 来，干杯。

0: 哎，这院被余中生收购了，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呀，文老板宣布的时候我在呢。
0: 那你还不走？
1: 走什么呀？每天跟看电影似的，多有意思呀！你们活得太累了。
0: 我真是服了你了，还有心思在这玩电脑，别人都想着怎么赚钱呢。
1: 我也在赚钱呀。
0: 就你天天鼓捣这玩意儿能赚钱？
1: 那是你愿意当人的老板，愿意指手画脚，愿意说了算，人家听不听你的还得另说呢。
2: 我就不愿意当人的老板，我当电脑的老板，他什么都得听我的，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0: 那你让他吃饭他吃吗？
1: 他光干活不吃饭。
0: 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

0: 真没意思，你们每天除了赚钱，剩下就是斗气了。
1: 你是不是尹东玉女朋友啊？
0: 我是他朋友。
1: 啊，我算是看明白了，难怪什么事都跟你没关系呢。
2: 别光顾着吃
3: 嘛，
2: 听我说
3: 什么去啊？对啊，说说。哎呀，你别吃了，让小孩说话，你听着点儿。
2: 徐备战，半天就你在这插嘴。
3: 不是我媳妇，这你看你给我加这里边了都，你一说话就害怕，先落病了都。
2: 我可接着说了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文老板支持尹东玉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候，我和我老公，也就是你们俩的大师哥。爷爷的大徒弟于中生先生，他把他送我的结婚定情物给了文老板，大文老板立刻撤出了尹东义的院儿，

0: 傅打家具打这么多年，我就没见我师傅再做过香几。你说这香几多值钱？嗯，
1: 这可真值钱了，要不然文老板怎么会花那么大价钱买呢？是吧？
0: 来吧，为我师傅这对香几，干一个他们！
2: 来来
0: 来来，
2: 敬董事长。
1: 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可得提醒你们啊。这文老板啊，跟那霍全美，他俩可不是两口子，他俩是合作关系。人家文老板自己有太太，你们别搞混了。
3: 你不是废话吗？这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1: 我说的是废话吗？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合作是合作，夫人是夫人，不能混淆。
0: 说的对，那是废话吗？夫人是夫人，霍全美跟文老板那是合作关系。那小春提醒的对，合作是合作，夫人是夫人。
2: 徐飞站，喝酒喝酒喝酒。嗯，喝酒。
0: 哦，对对对对，来来，喝酒喝酒。来，陈总，干了，酒量可以啊。喝了，我给你满上。

0: 你有没有想过，这回这事儿要是没有我配合着你一起做局，根本完成不了。
1: 我知道啊，所以我心里感谢你。但是你今天对陈颖这样真的不太好，这也不是你性格呀。
0: 我性格一直不就这样吗？再说我又没直截了当的点名道姓的说他。
1: 你这么指桑骂槐的，他更难受。你还不如点名呢，直截了当呢。
0: 你这怎么回事？又向着他说话是不是？
1: 怎么是向他说话呢？我向着李呀、啊，我跟陈颖没有你说的那种关系。
2: 那我还说我跟尹东义没关系，你信过吗？
1: 你们俩没关系啊？你们俩没有结婚证啊？
2: 你说的是不是废话呀？我不得给儿子上户口啊？我这么多年，我又不是北京户口，我总不能让孩子回老家上个新娘户口啊？啊，以后我在北京，他在新疆，我得让他跟着我，不是吗？
1: 他新疆户口不能跟着你是怎么着？就不能跟着你在这儿啊？办一暂住证不就完了吗？
2: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私了？我问问你，你儿子出生到现在，你管过他一天吗？他现在爱吃什么，爱喝什么，你知道吗？你有考虑过他以后在哪儿上幼儿园，在哪个区上小学吗？这些问题你考虑过吗？他现在爱看什么书，爱玩什么玩具，你知道吗？
1: 我是没机会跟他接触，等他长大了，我都会补回来的。
2: 你是没机会吗？你心里压根就没他，你根本是没时间没心情。我问问你，心里有没有你儿子呀？
1: 我怎么没有啊？
2: 那好，你知道我是哪天把你儿子生出来的吗？他生日是哪天你知道吗？
1: 这我还真忽略了。不是他生日不是他冬天生的对吧？我记着冬应该是冬天，他是哪天？
2: 你说说啊，你是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1: 不是这我忽略了，就忘了问了。
2: 我真是看错你了，于中，你真够呛。
1: 哎，小船儿，一小船儿，船儿，
2: 你给我离远点儿，你、哎哎。
1: 一小船儿。

哭了啊？哟，这怎么自己还喝上小闷酒了呢？真生气了？行了。

0: 别生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是过来给你道歉来了吗？
1: 哎呀，好了，别生气了，行不行？哎，是我不好，我不该当着那么多人面儿，把里有话那么说你，啊，我错了，别生气了，行吗？我跟你说啊，我这么做呀有我的理由。就那个香姐啊，其实真的是余中生自己一个人做的，我爷爷就没参与。我告诉你，他那香姐，你说余中生他手艺再好，他还有做旧的痕迹，人家买回去了万一拿去检测，一检测出来是假的，人家不得报警啊。说好，这样一报警，警察把他带走了，你说我是不是得给他作证？我是不是得跟人家说这是他送我的定情信物？
2: 那这不会构成诈骗罪吧？
1: 要是让人鉴定出来了余中生就是诈骗，所以呀，我必须当着大家的面我就得这么说，我得统一口径。你看看桌上那一个个全都是胡说八道的主，我不能让他们给我说穿了，对不对？
2: 那这么说这就不是你编的故事，这就是真的。
1: 你看你现在那样气我了是吗？我好像一副能为余中生喝出去一切啊，忍耐一切似的。干嘛呢？
2: 我怎么说也算是他的红颜知己吧。喝不喝？
1: 别生气了啊，
2: 就你总气。

0: 什么呢？有事吗？
1: 那个，我来看看我儿子。
0: 你儿子
1: 啊？
0: 谁是你儿子？
1: 那个易盼生。
0: 盼盼，你儿子？
1: 对对对，我是他爸爸。
0: 哎，这幼儿园所有孩子的爸爸我都见过，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
1: 哦，那个我呀一直在外地工作，不是一直没回来吗？
0: 嘿，你可真行，这忙的连儿子都不顾了。
1: 这不是我来接他来了吗？
0: 你有接送卡吗？
1: 什么卡？
0: 就是接送孩子的接送卡。
1: 接送卡，我这还真没有。
0: 没有
1: 啊？对，
0: 没有。那您就快走吧，不然我还得报警。
1: 不是，那个，要不这样行不行？您把孩子您给我带出来，我就在这看一眼，这行吗？
0: 这也不行，不合规定。你要真是盼盼的爸爸，就赶紧回家去，从盼盼妈妈那儿把接送卡带过来。我得确认你是盼盼的爸爸，要不然，别说接近盼盼了，看都不行。
1: 行行，我懂，这是规矩嘛，是吧？哎，对了，这玩具您能不能那个？这
0: 也不行，规定不允许。
1: 行行，我懂了啊，得嘞，大爷再见。哎，
2: 谢谢您啊，
0: 对不住了啊，
2: 没事没事。

0: 吴先生，不好意思啊。
1: 是是是，您这写字儿得一气呵成，这我懂。我要是打断您了，您这口气儿就没了。
0: 您这是
1: 杨先生，您受累帮我展一眼。

0: 东西不错，
1: 嗯，
0: 工艺不错，机身也好，黄花梨的，大家的，
1: 是啊，
0: 嗯，
1: 哎呀，以我断，怎么也是明末清初的吧，而且一般人家用不了啊，
0: 嗯，
1: 您再帮我看看是商家用的还是官家用的。
0: 这个过去的老家具啊，
1: 嗯，
0: 紫檀家具是乾隆的也好，康熙的也好，就是一眼活是不是宫廷的，
1: 嗯，
0: 但是黄花梨家具我们这么多年没法考证是不是宫廷的，但是只能说这件东西制作的不错，
1: 嗯，
0: 黄花梨的不错，
1: 嗯，
0: 从包浆皮壳上看年纪有点轻。
1: 那怎么也是清中期的吧？
0: 不到，还清。
1: 那还清就不对了呀！那清晚期没有这种器型啊。
0: 七八十年代，我们国家从宫廷造办处遗传下来很多
2: 工匠的徒弟，
0: 还有很多的工匠制作完了以后，大街小巷做成旧去当老的卖。你这个行里就不用多说了，你自个儿心里清楚。来吧，喝茶吧。你喜欢喝点普洱还是绿茶？
1: 我还是喝绿茶吧，去去火。
3: 余中生，你胆子够大的呀，还敢主动给我打电话？
4: 您现在有空吗？我找您聊聊去。
3: 好，那我把位置发给您。
4: 好，一会儿见。
3: 嗯。
5: 哎呀，文老板，不是我说啊，您这地方真漂亮啊，
3: 是吧？
5: 嘿，好，
6: 坐坐坐坐啊。
5: 这是我平时自己玩的地儿，偶尔接待一下像你这样的朋友。
7: 嘿，别说啊，我跟着您净开眼了，包括您那宅子，还有您这玩的地方。
5: 嗯，
7: 哎呦，这都是我的梦想，真好。
3: 哎呀，这个余中生啊，你接二连三的这么骗我，你好意思的吗？啊，同样的事儿我上过两回当，这在我的人生阅历里好像没有过。
7: 文老板，这不是我说啊。您不也一样吗？您这先是把我这家具厂给收了，然后又要回我的农家院，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3: 那是你那把交椅先骗的我呀。
7: 文老板，这当初啊，您把我这家具厂给收了，我呢给您一把交椅，您这不是又要这个回我的农家院，我就给您一对香戟。其实啊，一切都是因为您太自负了。
3: 余中生，就你这么骗我，不怕我告你去啊？
7: 文老板，您是不是忘了？我从来没跟您说过我给您的东西是老的，我一直说是我自己做的。您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您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啊，我这事儿是帮了您了。首先哈，我知道尹东义要做一对香戟来骗您，我呢就赶紧做了一对好的，哎，让您减少点损失。对不对？当然了，对您的心情我理解，您是太想啊得到我师父收藏的藏品了，所以呢您就跟这尹东义联合，想击垮我这个农家院。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我只能求一小船把师父这对香戟呢给要出来。但是我跟您说过，我师父的藏品只送不卖，您不信我呀？您说什么？您说哎，没有做不成的生意，只是价格问题。您这句话啊，在我师父那儿真的是行不通。
3: 余中生。

0: 现在轮到你给我上课了。
1: 哎呦，不敢不敢，您是我老师，我不敢给您上课。要说上课嘛，我也只是用我师傅一个老手艺人的这个口碑和名望跟您闲聊两句。
0: 这么说你本意没想跟我结仇是吧？
1: 文老板，在我心目中啊，您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我知道您是一个好面子的人，相挤这件事儿我绝对不会让您丢面子的。
0: 那你怎么才能让我挽回这面子呢？
1: 您在养殖场的股份我还给您一半，包括我那个养殖场也给您20%的股份。
0: 够意思。
1: 但是有一点啊，我事先声明，您现在不能参与经营，您也不能管我是赔是赚。其实很简单啊，我就是想先把尹东义给挤出去，然后呢我再恢复正常的经营。我保证您啊，您的投资一分都不会少，而且定期我会给您回报的。
0: 我相信你。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个。这个明后天呀，我就派人把您那对香戟又给拉回来。
0: 啊，不用不用不用，那对香戟做的不错，我留着了。
1: 您还真说对了，那对香戟做的呀，您不知道当初我费了多大劲，用了多大的心思。哎，您就让我现在再做出一对一模一样的来，我真不成了。
0: 那是，这个做家具手艺固然重要，关键是当时的心境。
1: 哎，手艺好做那东西啊，匠气，用心做那东西啊，它有灵气，这您懂，要不怎么说您是行家呢？
0: 行了，你就别夸我了，就这还上你当呢。

0: 嫂子。
1: 哟，大师兄来了。哎，来来来，
0: 慢点慢点，这些都是柴鸡蛋，是这两天刚下的，特新鲜。这是那个鸵鸟蛋，还有这个蔬菜，都是有机的。哎，鸵鸟蛋您会做吧？
1: 哎呀，会做会做，小船拿回来过。
0: 哦，对对对，我都忘了，我师傅呢？
1: 他没在啊，金大爷接走了。
0: 让金大爷接走了？
1: 啊。
0: 哎，那行，那我就不进去了，我也走了。
1: 啊，行，那你走好，我这回头跟师傅说是您孝敬他的。
0: 啊，行行，
1: 好，
0: 辛苦啊。哟呵，哎呦喂，吓我一跳，干什么呀这是？
2: 你怎么来了？
0: 我，哎，嫂子您慢点啊，慢点。哎，
1: 你们聊，慢点，你们聊。哎，
0: 这不是那个给师傅和盼盼拿点那个鸵鸟蛋和有机蔬菜吗？
2: 惦记你儿子吧？
0: 哎，我正想问你呢，那接送卡是怎么回事啊？
2: 你还去幼儿园了？
0: 我想去看看那个盼盼。哎，现在幼儿园管得真严啊，说必须得有那个接送卡。
2: 你可真行，您儿子都长这么大了，你现在才知道幼儿园还要接送卡呀？
0: 那卡什么样啊？你给我看看呗。
2: 你甭跟我废话了，你那事儿办了吗？
0: 什么事儿？
2: 跟文老板那事儿啊。
0: 哦，刚跟他见完面。
2: 怎么样？
0: 反正我明告诉他了，说那个东西是我做的，是假的，他知道上当了。
2: 该。我告诉你，文卫东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啊，就得用这种损招治他。我让他跟尹东一搅和，傻了吧他？哼。
0: 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我还给了文老板一半股份。
2: 你干嘛呀？你又在这反反复复瞎折腾，干嘛还要给他一半股份呀？
0: 不是，那个他也不是什么坏人。
2: 你给我进来。
0: 哎哎哎，别别别，哎算了吧，一会儿师傅看见
2: 你进来。
0: 哎哎，
2: 快坐，就坐下。
0: 哎，别把你地毯踩脏了。
2: 我这费劲半天的帮你，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还是担心怕他起诉你啊？
0: 嗨，我倒不是担心这个。我是不想跟他成为敌人。你想啊，我要以他为敌的话，他肯定又和尹东义在一起了，他们俩一联合，我多被动啊。
2: 行，你可真行，想的比谁都细，考虑的比谁都周到。多一个朋友确实比多一个敌人强啊。
0: 没错，这是生意之道，

0: 那你把别人都想得那么好，你是不是得考虑考虑我在你们养殖基地的地位啊？
1: 我不是宣布了吗？你是董事长啊。
0: 那陈颖呢？
1: 你又陈颖就是一股东。哼，
0: 那我问你，我俩谁说了算呀？
1: 你说了算呀，当然是董事长说了算呀。只不过是那些事儿吧，就让陈颖去处理就完了，对吧？你管大事儿是不是？你看啊，他比较细腻是吧？你那又是粗大叶的。
0: 我怎么就粗大叶了呢？他怎么就细腻了呢？
1: 不是
0: 你给我说说，
1: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董事长嘛，他是宏观管理嘛，微观的特别细的就得是像陈颖那样的人去做。
0: 别啰嗦。你那股东给你发信息了吧？
1: 你还别说，真是陈颖发的。我二姐搬到我那儿住去了。
0: 什么情况啊？
1: 我哪知道啊？我先回去啊，我看看什么情况去。咱俩随时电话吧啊。
0: 嗯。
1: 哎呦啊，走了啊。
0: 慢点。苏涵姐
2: 啊，
0: 要不然你就直接住我这房间呗。
2: 呀，不行，我不能住你的房间。你这房间都布置好了，你看都整整齐齐的，我不能住。
0: 我这房间什么都有，你住起来方便。
2: 不行，我跟你说，随便一个小房间就可以。我跟你说，我最喜欢温馨的小房间。你这还挺大的，我说不能住这儿啊。
0: 好吧，姐，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哎，陈颖啊，这钟声和小船把这尹东义的农家院给收购了，你是不是有点不痛快？
0: 姐，我要说没有，你信吗？
3: 我不信。不过我觉着你也别想的太多了，毕竟这小船是钟声的初恋，他们俩从小到大认识这么些年，那个房子塌了，他俩的感情也就塌了。虽说前一段时间是要结婚，可是你想想这事儿，他师傅都出面了，婚都没结成，我觉得你在我弟弟心目中比他重要多了。
0: 还有比我重要的？
3: 谁呀？
0: 姐，我是想问你，这儿可不像家里那么舒服，离城里又那么远，你能适应吗？
4: 哎呀，你真小瞧你二姐了，我什么苦都能吃。
0: 我可没小瞧您。
1: 哟，二姐，真来我这儿了？
2: 哎呀，什么叫真来了呀？我觉得人陈颖特好，你知道吗？看得远，
4: 这行业一定有前途，
2: 所以我就跟着他干了啊！我辞职了，真来了。
1: 辞职了？
2: 辞职了？
1: 就打算在我这儿干了？
2: 这你这话听着好像有点不大欢迎我，是吧？
1: 没有，欢迎，你来我这儿我高兴，多人手呢，还是不是？那个陈阳，
0: 哎，
1: 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
0: 我让蔡经理去安排了。
1: 那行，那具体怎么着，咱们明天再说。
2: 行，
1: 我这边还一堆事儿呢，我先去忙去。
2: 那行，那明天再说吧。
1: 行，我去办公室啊。
0: 好，
1: 哎，陈阳，一会儿忙完了上办公室找我一趟，有事儿跟你说。
0: 好，知道了。
1: 就这么着，二姐啊，
0: 哎，
1: 明儿见啊，明儿见。
0: 好。

0: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先坐吧。那个，易小船明天要来，他要召开一个全体的股东大会。
0: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还有就是那个文老板已经知道那对香几是我做的了，然后我也找他谈过了，我们两个和解了。这事儿
0: 我也知道了，你这么做是对的。
1: 啊，那我没什么事儿了。
0: 尹东义那边现在已经收回来了，后面你打算派谁过去管理？
1: 谁也不办。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就把他放在那儿，荒着他，反正我一分钱也不投了。
0: 荒着他？
1: 嗯。
0: 你疯了吧？那么大的一块地，你就给他荒着，那你收他回来干嘛呀？
1: 等我把尹东西提走了，我再接上那边。反正现在不行。现在我把那边做得越大，尹东西赚钱就越多。我干嘛？让他白白的赚钱，什么都不干。
0: 要不我出面去把尹东义的股份给收回来。
1: 哎，这我不同意啊。为什么要买他股份啊？为什么白给他钱啊？我让他一分钱拿不到就滚出我的视线。
0: 你这不是还是为了报仇？
1: 就算不是为了报仇，我也不能白白的给他钱呀。
0: 明天就要开股东大会了，那边到底怎么办，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

0: 先说。
1: 大家把手里的活都停一停吧，咱们开会了。
2: 今天是咱们第一次召开鸵鸟家园的全体股东大会。
1: 大家也都知道啊，余中生的鸵鸟养殖基地收购了尹东义的鸵鸟养殖基地，以后这俩养殖基地统称为鸵鸟绿色家园。余中生出任咱们的董事长，大家给鼓个掌吧。我易小船出任副董事长。咱们所有股东按股份比例分配是这样的：余中生、易小船、陈颖、苏涵姐、马三新、唐丽、刘小慧、天宇、尹东义。你们手里的文件啊，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公司的章程，还有你们各自的股份比例的分配，都要看清楚啊。接下来呢，我说一下咱们的工作分配。董事长负责全盘工作，并且负责鸵鸟的养殖、生产、加工、旅游及所有产品。蔡老三，你负责配合董事长工作，是助手。
3: 哎，好。
1: 陈颖，你负责鸵鸟的推广，还有营销，还有深加工。苏涵姐配合陈颖，马三新、唐丽、刘小慧，你们都要配合她的工作啊。我该说的呢就这么多，谢谢大家。
4: 那我问个问题啊，你干嘛呀？
1: 我刚才不都说了吗，我是副董事长，我全力配合董事长的工作。
4: 那我呢？我干嘛？
1: 至于你干嘛呀？那等我们所有大股东开完会，再另行通知你吧。
4: 不，还有啊？
1: 没了，就这么多了。你呀，没事回去吧。哦，对了，冬梅姐，以后董事会你也不用参加了，反正你也没有股份。至于要传达什么精神，让尹东义回家告诉你一声就行了。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纵穿云海，看锦绣山河，天府之国，一幅变化无穷的丹青，落幕处晕染开无数重人世间的繁华盛景，千年文化从不失色，它与时代看齐，不断传输自己有滋有味的信号，也叫人们同岁月静坐，一起回到那个热腾腾的浓情年代。欢迎收看《川味》第四季之《山河入宴》。农历六月，地处横断山脉东北缘的鸡愁山区域进入雨季。泽仁扎西每逢这个季节，都会将牦牛群赶上山。女婿罗荣主登及时从山外赶来，与老丈人一同投入忙季。
1: 牦牛更喜欢吃高山上的草草，那这几个月都不回来了。蘑菇季节了，就开始挖蘑菇了，就人手也不够。但我们要上来看哈，喂点张巴罗，包谷肥了那些。
0: 能采集松茸等野菌，使得夏日雨季成为山民眼中的黄金时期。但今天的寻宝之旅，并不只像一笔即刻变现的财富，而是在累积一份款待远方来客的心意。高原牧区的农忙是围绕牦牛展开的，宰杀牦牛更需要合适的时间和契机。本地的牦牛体格硕大，血红蛋白与肌红蛋白含量高，肉嫩味醇。以山涧清泉炖煮，本地的花椒面去膻提香，少许盐出味。在高海拔地区，高压锅烹煮能让食物更快速成熟，以保留肉的嫩度和鲜美口感。新鲜松茸自然甘甜，被清晨细雨浇灌进了原始森林的清新，酥油融化，香气迸发，慢煎出味，酥香与清香不断碰撞，萦绕满屋。如今镇上四季都能买到山外运来的新鲜蔬菜，以清香鲜辣的青椒炒牦牛肉，配上青稞面馍馍，千里之外来访的恩师和工作结识的伙伴，是为实地感受而为他指点迷津而来。拿出最地道最实在的本土风味，对罗荣土登来说是最好的心意。下午牧区最重磅的美食也会亮相。罗荣土登去年在山下新农村建好了新房，已悄然开启了他新梦想的序幕。参考城市里大厨的烤整猪排，将烤牦牛大排作为自己回乡创业的拳头产品。以柴火慢烤，让外皮微焦而内里鲜嫩，滋滋作响。均匀烤制能避免肉质过柴，而获得最佳口感。围着火塘趁热吃肉，既是牧区豪情，也是不应错过的牧区风景。川西高原往南，抵达大凉山深处的松平村。恰逢端阳，村里人个个都兴致勃勃。会理人的端阳节从农历五月初五持续到五月十五。初五这一天最为隆重， 中国人贺佳节讨彩头还要讨甜头。对于松平村的人来说，端阳团圆饭的隆重程度甚至超过年夜饭。但一顿端阳饭是否完满，还得看一样最特别的元素。马尾松，当地人称松柏，形似真的松毛，自带提神醒脑舒心的清香，民间常用来建屋制茶或做香囊，但当地人的用法却出人意料。这里地处四川最南端，曾是古丝绸之路的松平关，茶马古道穿村而过，土墙古村挺过了新式建筑的热潮，开启了它的新征程。在古老的院墙内，许多旧时的传统被延续了下来，松柏宴便是当地延续已久的传统，松毛将化身为餐桌。每逢佳节，村里人家总会制作一种米制品，煮过的大米

入木赠蒸时配上一些猪油，熟米饭在春米石臼中反复冲捣，成糍粑状的米团香甜软糯，初次入口便会形成一个再难更改的味觉符号。经过搓揉塑形，当地人称为饵块。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饵块曾是一道蒸菜的主料，切成条状，搭配酥肉和根茎类蔬菜，类似于四川其他地区的香碗，称为皇天厚土。传统的延续令一代代会里人都将爱上这种食物。多种新鲜药根切小块，与腊猪蹄、火腿入锅炖煮。看似普通的药根汤，却是会里人端午团圆饭上必不可少的重头菜。岁月变化，古村依旧。而岁月惊醒古村时，一定放缓了脚步，才使得古老的院落扎稳了根，传统的滋味立住了魂，乡里的人们聚拢了心。位于会里市城西北的龙肘山，山势蜿蜒，郁郁葱葱。端午前是当地村民进山采挖药材的黄金期，每年通过采挖售卖药材，沈元俊都会获得一笔不错的收入。但森林广袤，邂逅要讲缘分，也要看恒心。今天的收获不尽人意，多采集一些粽子叶也能多一份收入。早些时候采集的药根会临时种在老屋周围，也该让他们出土卖个好价了。一旦过了节，他们将无人问津。古城中盛大的药材交易会正在上演，菖蒲、粽叶和新鲜药根是每家每户必备的节日物料，几乎当地所有的采药人会如约汇聚古城，这份约定已经延续千年。而交易展后，一场更加隆重的美食盛宴即将登场。明日下午，古城超过3000桌宴席将同时开席。宴席的烹饪由上百名厨师和多处厨房共同完成。刘正刚是主厨之一，大型宴席的菜品往往基于固定的菜式，原料都是会里当地的乡土风味。本地的火腿形似琵琶，经过香料腌制、熏烤和风干的火腿肉色泽棕红艳丽，口感细腻鲜美。大凉山的烟熏腊肉膘肥肉厚，腊味浓郁，以火腿和腊肉丝做底，再铺满蕨菜丝，便是端午宴席的主菜之一攒丝。火腿末同鲜肉末炒香，加入雅安黑笋粒炒至收汁后，用作包子的馅料。而包子的皮是发好的面抹上猪油，揉匀起酥。

0: 能在蒸熟后面皮蓬松柔软，油润酥香。抓酥包是会里人每个早上立等可取又物美价廉的早点。药根汤，会里人有自己的讲究，不同的药根成熟时间不同，要分批次入锅才能保证药根和汤的和谐口感。新鲜药根配火腿腊肉，能提升汤的油气，也呈现了鲜美。下午四点是约定的开席时间，古城将展现它最生龙活虎的一面。中国人对任何一个节气都有各色的诠释和表达。地处川南的会里，旧时交通封闭，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置身广袤的原始森林，受瘴气蚊虫之苦。农历五月攀升的高温下，便有了避五毒的习俗。一场药根宴，如今不只是停留于美食的滋味，而更多是要存记流传已久的群体记忆，去心领神会祖先们当初因何而聚，感受那份平淡中的天人合一。古老的城楼上，每日的晨钟暮鼓持续了600年。
1: 我等传来文化民众怀念之旅，
0: 钟声回荡，万物轮回。造位者们，愿那些灿若星河的文化在美食的呈现中绽放，并持久地盛开。择食而取，应季而烹。在传统饮食文化中，吃素能够清心寡欲，涤荡身心。20年前受此熏陶的杜明学，从传统川菜烹饪中转身，迈进了素食的世界。每月例行的素席主题日临近，催促着他拟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菜单。中国人讲一生万物，凡属文化都是从简朴中开出无数种绚烂，而素食自然也不会被打上单调和局限的标签。从一粒大豆便能浅谈中国素食文化的底层逻辑，它既有柔润通透的身姿，温暖了无数冬日清晨，又仿佛有油灯点亮轩窗微开的夜里那飘飘帷幔青的意象。泡胀的花生粒打碎成浆后加热，淀粉糊化间不停地搅拌，淀粉分子溶胀分裂，在水的环抱中激烈的碰撞和重组，获得的白色浆糊会在慢慢冷却后凝固，花生凉粉就成型了。对素食烹饪者来说，打破重组显然比搭配混合更具乐趣。晾干的豆皮裹成卷，可直接烹饪食用，但要让豆皮更接近肉食的口感，需要从把握水分入手，取不同时蔬的芳香调成酱汁，等待烘干的豆皮慢慢吸饱喝足。要适当挤出多余的汁液，才能获得绵柔松软鲜美得宜的口感。将果蔗化作骨，豆皮卷作肉，

0: 油炸起酥添香，再入锅中浴火锤炼，让豆豉的风味深埋进骨肉相连间，脆嫩的鲜笋经沸水杀青去除草酸，最后用最年久的泡菜坛来锁住那片密林中的阳光穿梭和雨露跳跃。中国人一贯以善为美，而在更绵长的历史与更深邃的哲理中，和似乎是一切美的最终奥义。天地人和，厨师便要顺应四季物候。他们不仅有调动味蕾的本领，还在五感六识上召唤人们的想象。他们钟情于这方山水，共情于人们的饮食习惯，在此之上构造美感。五色合，五音合，五味之调和而味之美。写意借自然之妙境，要懂时节，懂器物，相应成趣，让人们品及美味时也能赏玩雅趣。
1: 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就是
0: 谢超遵从于美，重视在五感六识中发掘食物中的心意。
2: 美食是诗，生活也是。
3: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用一只眼技术对外的一个呈现。
0: 一场以渔利之名呼唤宾客的宴席，以盛宴连接时空。谢超在13年前毅然离开写字楼，在厨房与餐厅探索食物的跨境。在一场以鱼为主题的宴席中，以寻根之旅的名义倾诉自己超越时空对美的崇拜。从自然之处点鱼粒之蹄，肉质细嫩的翘嘴红脖脱颖而出，用清蒸定格转瞬即逝的鲜美，加成的豆瓣香辣味，麻辣咸香，特色的青椒鲜辣味，清新爽辣。同是以辣定位，却也能演绎出视觉和味觉上两重天的交锋。鱼块煎香，入清汤中与昆布一同高温蒸制，只取鲜亮浓郁的汤汁配以红椒汁，开启紫飞鱼的魔法。成菜晶莹剔透，似鱼非鱼，非鱼而又有鱼。

宴饮之间的丝竹之乐，诗酒之性，皆是古人的雅兴。旧时的分餐制用以严守阶级，而今我们能从普通人的视角去感受那番闲情雅致，不再凝视美，而在平等的交流中参与美。西陵雪山下，一场婚宴正在举行。宴席的主厨叫李春雷，人称小李子。十年前给姑父帮厨，从此开始游走于小镇的十里八乡，成为了一名职业乡厨。今天的乡宴仍延续蒸菜和扣菜的油宴风采，也因海鲜等外来物种焕发新颜，让乡厨们对菜品有了更天高海阔的想象。而时代的步伐越快，

小李子越觉得一场宴席需要越多思量。年关在即，外出的人们即将归乡，岩井村每年的春节聚会今年轮到萧凡主持操办。借此机会，他邀请来小李子，希望还原一出记忆中的爸爸宴，让乡里乡亲再赴一次。

0: 时光走得快了，有时会落下些东西。时代不会为情仇止步，但我们却能以符号的形式留住那些往昔。这便是萧凡以文旅呈现乡愁与乡情的初衷。《爸爸宴》最早是摆设院落田间送秋之歌贺风之喜，而后渐渐添上名目，成为农家婚丧嫁娶都不能免去的一环。
1: 爸爸宴大家非常熟悉，它是在院坝露天举行的，它不仅仅是吃饭，同时它是一个老民俗，有乡愁有亲情。好，现在开席走菜。
0: 农村换新年，乡村宴席也不复以往，传统的九斗碗淹没于新式菜单之中。李春雷想在传统与新潮中找到平衡点，用生动的宴席再次擦亮那些岁月留下的色彩。
2: 一二三，起色彩了，
3: 色彩了，
0: 一出乡宴能即刻拉近邻里乡亲的距离。
4: 好啊，你
5: 好啊，你
4: 好啊。
0: 又因为传统的延续，将今时与往昔相连。
1: 希望抱着每一场最纯粹传统的故乡爸爸宴，希望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萧凡深感乡宴上有情愁，这一次希望让返乡的人们不止跨越空间，还要感受绵延至今的那股传统脉搏，仍会令人心血沸腾。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近期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可以说是星光灿烂。最动人的一幕当属郭凯敏和张瑜时隔40余年再度同框。这位当年凭借着《庐山恋》火爆大江南北的一代银幕男神，和经典搭档温情互动，瞬间就把人们拉到了那个纯粹的光影年代，青春气息

0: 扑面而来。
1: 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2: 哎，同志，你刚才闯进我镜头里来了。
3: 是吗？
1: 1980年，
4: 对不起，
1: 一部电影。

0: 耿华，还记得吗？1980年的那个夏天，在庐山的整流石上，你无意间闯入了我的镜头，从此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爱情诗篇。
1: 周爷，我当然记得，我们一起看山顶的日出，看林间的晨雾，看你穿着翠花连衣裙跳舞，你在我的脸颊上的一个吻，融化了一代中国人的心。
0: 那时我问你，我们还会见面吗？
1: 我说一定会的。
2: 谢谢你们用青春的身影成就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谢谢你们，谢谢张云老师、郭凯敏老师、周丽晶老师、吴玉峰老师。啊，哇，
3: 这是戳中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啊！
2: 46年前，那是惊天一吻，今天，这是流金岁月的友情的见证。庐山恋的影迷们肯定要说，我们没看够。
4: 庐山恋是80年，拍庐山恋的时候是21岁。
5: 葛华，孔夫子，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6: 你说什么？

0: 们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1: 传言小街播放，那个时候应该是庐山恋的这个预热，在上海啊就开始已经很多观众啊来信了，有张瑜的，有我的，每天到传达室能接到好多信。
2: 那会儿您和张瑜就相当于中国的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
1: 这个电影放了以后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两个人有点像那个银幕的情侣。

0: 这个冒失鬼。
1: 好了，
0: 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近点，
2: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0: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3: 1958年，郭凯敏呢出生在吉林长春，他的父母呢都在地质队工作，常年不在家，所以呢郭凯敏很小的年纪就和妹妹一起随着爷爷奶奶在上海生活。郭凯敏长相端正，从小呢喜欢表演唱歌，所以加入了学校的宣传队。后来上影厂呢到他们学校招生，郭凯敏参加了面试，顺利的被录取了。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当时和郭凯敏一起进入上影厂的还有张瑜和张志华，他们三个是年龄最小的演员，因为年龄相仿呢，所以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呢也都非常的好。可当时因为年龄小，而且他们三个也都是新人，所以没有编制，工资也非常少。于是演员张瑞芳

0: 心疼这三个孩子，怕他们吃不饱饭，所以发了工资呢，就会买鱼买肉做给他们吃。到了1976年，郭凯敏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参演了电影《第二个春天》。因为是第一次参演电影，所以郭凯敏呢一共只有7个镜头，但是他却格外珍惜。为了演好这7个镜头，郭凯敏足足准备和琢磨了7个月的时间。最终实际拍摄呢，2个小时就完成了。正因为郭凯敏的用心和努力，他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和赏识。就这样，踏实认真的郭凯敏便成为了上影厂的正式演员，同时也为他后来出演《庐山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哎，你别忘了啊，我还欠你一只鸡蛋呢。
2: 忘不了。你看，卖蛋的来了。
1: 啊，哪儿呢？
2: 那边，在这儿呢。
1: 哪儿
2: 了？这儿呢。
3: 小街是张瑜、郭凯敏这对80年代的金童玉女与《庐山恋》之后的再度合作。郭凯敏扮演的夏和张瑜扮演的鱼，是生活中的两个普通小人物，但他们承担着人们对于美好纯洁情感的向往。那个时候，观众们习惯于从影视作品中寻找时尚的符号。
4: 为了演这个角色，我像你看，《庐山恋》比较单纯，就是一个恋爱就完了。小街呢，他在前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救护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后来呢，为了去给张瑜弄个辫子，被打瞎了啊。后来就成为了一个作家，要写戏，那么就反差比较大。
5: 谁？站住！小偷！
6: 啊，小偷！
5: 小偷！保安，抓住他！
6: 抓住他！

0: 主要是这个小街，我们这个电影界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1: 怎么评价的？
0: 就是说呢，
1: 他还记着
0: 他一个对杨延进作为导演，他手法很新。最后呢是三个结尾，三个结尾在当时的电影当中，中国电影当中是很少有的。说一个影片一般都是大团圆就结束了，可是小街呢三个结尾，也就是没有结尾，让别人去想。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评论当中，当然也有反对的啊，说这个怎么电影没有结尾的？但是更多的是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觉得它很新潮。小街拍完了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一个本子，就是《好事多磨》啊，要准备拍了
1: 啊。那个时候后面的片约就不断了。
0: 那个时候片约不断，平均一年拍一部戏。也算不错了，
1: 算高产了。
0: 一年，因为当时的电影拍的周期长啊，一般都半年以上。
2: 对，
0: 所以呢，这个已经告诉我要拍《好事多磨》是个海军，然后挺高兴。
3: 1980年，《庐山恋》的公映让郭凯明一举成名，但也仅仅是带上了明星的光环而已。在一些业内人看来，《庐山恋》虽然在服饰上让人耳目一新，但剧情简单，演员的表演也很简单。但当1981年郭凯敏在拍摄《小街》时，在演技上却有了更高的突破。
4: 同志，请吃苹果。
5: 啊，我自己有。
4: 已经洗过了。
5: 啊，谢谢。我们是同路。是出差。
4: 回家，回家看妈妈。
5: 是啊，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母亲的。

0: 是你。
1: 是我，我要跟你一块儿去看妈妈。我们俩只有一个妈妈。我一直在找你，昨天我才找到你的线索。你们厂领导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他们要我悄悄地陪着你。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我一直等待着你的到来。
0: 你妈妈说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妈妈的意思要我们看到明天，明天不是已经来了吗？你的头发不是已经长长了？
2: 但是我刚才听到哈，等于刚才您介绍《小街》这部片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称赞，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它开天辟地仨结尾，
3: 没错。
2: 但是这回说没评上，
3: 对对对，
2: 也是因为这结尾的事
3: 儿。对对对对，应该说《小街》从编剧、从导演，包括从演员都非常成熟，都非常好。
2: 哎，那么结果从地上给滴了到天上去了，结果又一个礼拜之内又从天上摔到地上。于是乎，1981对于郭凯民老师来讲是人生可以说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大的起伏哈。
3: 对对对，不这比较深，
2: 不这也说明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会儿我们已经开始有新的思维了，甚至有新的探索了，但是可能跟传统的这种
4: 不太一样，
2: 所谓的规矩开始有碰撞。
3: 对对。
5: 那些鲜活的形象早已经深深地定格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中，但是谁能想到1981年对郭凯敏来说也藏着遗憾。金鸡奖的失之交臂曾经让他倍感痛心。
2: 作为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来讲，您觉得再回头看这几十年后那一年这个起伏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3: 呦，那意味着大了，意味着人生的升华呀。那可是大，那可不大了，
2: 没得上奖还升华。
3: 那可是升华。
2: 怎么升华了？
3: 这个，因为我啊，确实是严格说啊，特别顺利，不善练一拍，
2: 这一下
3: 就这个一不小心成了明星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明星的概念啊，只是拍戏工作，只是有了一个工作。到了那儿以后呢，这个到了小街也挺好，根本没有想什么奖不奖，就觉得很有荣誉，就很光荣。就是我妈妈的一句话，这个让我是全部释怀。我妈妈就说，首先妈妈觉得你已经得奖。哎，我觉得为什么呢？你看人家都评你了，最关键的是你演的戏在有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喜欢你，这是最好的奖。这一句话，哎呦，就我一下子通了。我现在一直从小街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认为，得什么奖都不重要，在老百姓心里有没有你最重要，这比什么奖都重要。
6: 说得好，说得好。这个就好比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当然要是有口碑再有金杯银杯就更好了。
2: 所以这就是生活嘛。其实在81年呢，我们还有很多收获，一个特别激励国人精神意志的事情发生了。
7: 1981年10月16日，随着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3届女排世界杯上以3-2击败了日本女排，以7场全胜的战绩历史上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个大球世界冠军，如今很多人提起那关键的最后一球还历历在目。
8: 现在中队发球，中队现在是由十号陈亚成发球，那么这小川把球传来以后，现在是由八号黄磊的口子中队完好得分，16-17-5，中国队胜利了。
7: 而此次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实现了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狂热梦想，这也成为了史无前例的5连冠的起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7战7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9: 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很少有说，哎呀我这儿疼，哎呀我今天累了，我们再累再疼不说，就是说大家要给一种正能量， 我们都会说
4: 没关系，咬咬牙顶一顶，
9: 就是我们
10: 互相激励，
9: 对，互相激励。一想，哎呦，我的队友都挺过来了，我也得挺过来。所以就是平时每天的训练，就是大家这种，都是这种气氛。
11: 他们的训练是严格的，为了技术上精益求精，他们要这样，每天摔滚上百次，上千次。
2: 这是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咱们中国国家队在所有世界上的其他集体项目当中第一次拿到集体项目的世界冠军。你看，马上我们的大屏幕上也显示出来了，当年就是他们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实实在在的英雄。
3: 是是是，我们当时看完了以后特别幸福。到现在你看，一提起女排，我记得就是郎平、孙晋芳，就是记忆犹新。哎呦，我就觉得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冠军。后来我们没几天，我在剧团里的，我们就买上排球了，我们自己就打起来就练了。啊，就觉得我们也要当排球运动员，就是借这个气儿吧，就觉得特别自豪，有一种特别自豪，
2: 扬眉吐气。
3: 扬，确实是当年的袁伟民和郎平他们女排的所有人是有一种信念在做，啊，代表了国家在做。看了那个电视的场面，真兴奋呐，还睡不着觉呢，
6: 小胸脯老
3: 真睡不着觉。完了以后觉得我觉得女排得了个就像我得一样，就像我们在电影学院，我就臭牙子春牙子，我们在有一年搞春节联欢晚会，搞联欢，女排来了，牙子上去就搂着郎平，就高兴叫郎平阿姨。后来我跟牙子说，郎平比你小，你叫她阿姨干什么呀？因为她比郎平矮嘛，她见了高的都叫阿姨吧。但是她还有一个崇敬的心情，觉得他们是英雄啊。确实是我们觉得这些当年给国家做出这个夺得冠军的这些人，我觉得确实是国家英雄。
7: 一段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道出了郭凯敏心底难忘的时光。他口中那位外号牙子的同班同窗，正是闪闪的红星里春牙子的扮演者刘继忠。
12: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森，哼。
7: 同宿舍的青春岁月更是藏着两人最珍贵的缘分。
3: 电影学我们住一个宿舍，我们在一个班，
13: 是85年的，
3: 85年
13: 的那一年，
3: 对对对对对。
13: 那一年其实除了你们两位以外，你们班同学还挺多的。咱们看一张照片啊，
14: 这中间哪个是牙子哥？
15: 头发最多的是我啊，
14: 头最多的那中间这个是吧？蓝衬衣是吗？
15: 对对对对，啊，
14: 黑裤子对吧？蓝格的衬衣是吧？
15: 对对对。
14: 凯敏哥在哪儿啊？
15: 那是头发最少的是他。
3: 那个时候光头是我，
14: 嘿，你看这个啊，
3: 那个时候
14: 真30年河东
3: 毕业照，那是87年拍的。
14: 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是吧？啊。
7: 北京电影学院的历史上有过一个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集体——85干部进修班，班里23个学生都是来自全国一线的明星，《庐山恋》中的郭凯敏，《小花》中的唐国强，《蹉跎岁月》中的郭旭新、枭雄。主演《红牡丹》的江离离，《快乐的单身汉》中的刘信印，《人生》中的吴玉芳等，他们不仅拥有表演经验，有自己的表演作品，很多人已经在各大电影节上斩获奖项。
14: 按现在的说法，是当时这个演艺界的，尤其是在银屏上的一线的一些大腕儿，
15: 对，
14: 年富力强的都在这班里，集中在这班里了啊。
3: 对，唐国强啊。韩在醒啊，他们办一场的嘛，赵福宇啊，郭旭新呐、包括那个宋春丽啊，都是
15: 赵越
3: 都是北京的，
15: 都是北京。男生我最小，哦、女生赵越，
14: 这个年龄差距当时大概有多大？大概有多大？
3: 十多岁吧，应该有十多岁。
14: 你们班这张国民最大是吧？
3: 老干部，
14: 他有点，他为什么叫老干部？
3: 老干部，啊、他的长得像老干部。他也愿意当干部，所以就是叫老干部，
14: 长不像干部。
3: 对，
15: 我们宿舍很大，
14: 几个人啊？
15: 我们是6个人吧，6个人。
14: 还有谁？除了你们俩？
15: 刚才说的郭，这个你看他，我梁同玉，我们3个人，还有张国民、韩在醒、赵福宇，
3: 6个人。
14: 您刚才说那个
15: 所谓上下铺这样的，上面是放自己的东西，下面住人。我跟他可能是头对头吧。
3: 我们那时候头对头，你在这儿，
15: 小对角
3: 这样的，挨着挨着上，
15: 有一个90度角这样一个关系。

0: 凯敏刻苦啊，用刻苦学习哈，一般都是这样来总结一个学生。作为他来讲，在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1: 他怎么
0: 确实是很
1: 起得比人早，
0: 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学得比别人多，看得比人多。同时也很热心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是他不是他学的，他都很愿意学，也都愿意参与。
2: 说白了就比较忍辱负重。
1: 人夸他这么半天，我以为他接一什么茬呢，你知道吧？据说郭老师形体练得特别好，是吧？我们有照片，照片为证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当时形体和。哇塞！杰森，
3: 你看梁冬玉。这谁呀、啊？这是，哎呦，这拍的挺好。
1: 智牙的哥吗？
4: 这不是，这是凯敏。
1: 这郭老师是吧？
3: 这我
4: 对
1: 啊，郭老师形体练的挺
3: 不错。那个像乌龟一样的，就
4: 是他有点
3: 梁冬玉。
4: 你看他那个凯敏的眼神，有点像宁死不屈的感觉
1: 啊，是有点。
4: 对，上受刑的感觉，
3: 扛不住啊。
1: 再换一张，再换一张。这当时这是谁？
4: 这就是
3: 马杆儿。
4: 不是，这是早期啊，
3: 这是早期
4: 他那个就是罗圈腿嘛，经过治疗之后就站直了，
3: 没练过功，没练过功，非要这么把杆儿，
1: 这是擦地是吧？这个也说
3: 换一个停不行吗？你就停这儿，
1: 来来来，换一张照片，
4: 找一个稍微舒展一点，
1: 真有，没事，哪张照片我都能说出来，快，
3: 他都能说出来，
1: 来，还有没有别的照片啊？这里头没有牙子哥的照片吗？
4: 没有，这里头肯定
3: 是。哟，哇塞，
1: 是谁啊？
3: 这
1: 是谁啊？
4: 对，是啊，不是我们俩怎么得的都是一个病啊？我靠，赶快换吧，太难受了。
1: 都也都明星了，您也得把杆是吧？你也得从头从一开始。
2: 把的不好，老师还打呢，
1: 还打。
2: 那有棍儿，把的不齐，啪一下就来了。
1: 谁挨打最多呀？
2: 我挨打比较多。
1: 为什么？骨头硬。
2: 骨头硬，而且呢，就是还阴差阳错。有一次，这个吴亦芳，是吴亦芳吧？他跳过我，他就在我旁边练功。老师一上去就说，把腿抬起来，他咣腿就上去了，就在我面前。当时我有个幻觉，我以为我今天的脚怎么这么松呢？我就抱他的腿去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棒呢？我还没上去呢，老师啪一下子说你干嘛呀？我说我今天练得这么好，你说，他说你干嘛？你说干嘛？你看看你的脚在哪儿呢？哟，我说哦，坏了，我抱别人的脚了。

0: 说到这儿啊，郭老师，你的这个班里的俩同学啊，曾经来过我们北京台演播室，也做这样的访谈。
1: 哦，他们来过，
0: 来过，来过。那他们在背后
1: 跑底了，
0: 不是？他们在背后爆了你不少料，我们一起
1: 爆料，
0: 听听他怎么爆的啊？
1: 说说
0: 听听他们怎么爆。
2: 对那个郭凯敏老师印象深吗？当时他是什么样
3: 啊？对郭凯敏当时反正也劲儿劲儿的是吧？但是
4: 他就有点假，有点假。
2: 哎呦，真的呀？
4: 有点假，
3: 但是也很认真，也很用功。
5: 他们有一次在班里是念东西，还念什么？对吧？是最棘手的问题，最辣手的问题，你还记得有意思？
6: 试论银幕表演艺术的符号创造。我呢遇到了一个比较辣手的问题，就是60年代索绪尔啊记手的问题。
4: 我第一次见他，你知道，我姐讲第一次我见郭凯敏啊，在广州拍那个去试这个逆光，
3: 逆光
4: 英男的戏。好，说你演小杰的郭凯敏要来，哎呦，那时候他红得不得了，我那时候还没刚开始拍戏，刚开始拍电影啊，我是国家话剧院的。后来那么我们俩就住在一个，那时候大家都是住在电影厂的招待所啊，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他来了3天啊，他来了2天，第3天走了，他跑图书馆拿了这么一堆书，
2: 哎呦，好认真。
4: 他其实就。把一些故事大纲抄一下，不是故事大纲，把书的这个目录或者是这个内容介绍、
5: 内容提要
4: 内容提要看一下，把主要的记一下。完了说，哎，刘英，你也需要学习啊，这就书留给你了，我走了，你走时给我还了。完了后来熟了，在一块拍戏了，在一块待好几个月拍戏。我说你小子啊，就是虚假，他就乐。我说我怎么弄一个作家了？

0: 我说你三天你吃能吃得了吗？你看我弄这么一床头书，你看你吹什么呢？你看一本我都不信，对不对？
1: 这个刘星一说的是个现实，就出门啊，喜欢看书的人呢，一般都带很多书。嗯，为什么呢？他不一定把这本书都看完，他要去选择里边书对他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我拍一个戏，这个戏涉及到打仗，打仗这个篇章里头，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人物，你不可能看全吗？所以把这本书得带着吧。那本书涉及到那个人物，你把那本书得带着吧。我确实每到哪儿呢，哎，我就带点书。嗯，你知道吧？但刘星看不看书我不知道，但刘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是一个这个就做生意特别棒的人。我跟你说，这个谁都没法比。
2: 你看前面实际上那次访谈我也参加了，
3: 对啊，
2: 对吧？嗯，今天我又坐在这儿，我怎么就觉得我好像两头我都见证了，我都能够。
3: 你是历史的见证啊！其实我倒是从这个硝烟味里头闻出一些甜味儿。要说起来呢，其实当时在您那一波哈，85年那么红的情况下，有些演员是选择了，比如说明星班里的这些同学们，都选择了来电影学院进修、充电、深造。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他们继续演戏。当时你怎么选择就是来读书的？
1: 电影的这个创作啊，就是实际上大量的是输出，大量的输出，情感的输出和这个创作的这个角色的都是输出。老在电影里这么走的话呢，就创作容易枯竭。那个时候考虑到呢，很多老师也说，哎，要多学习啊，要干嘛？那我们上哪儿学习去？除了看看书之外，没地方学习。电影学院来了这么一个机会，哎呦，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充电，因为我没上过大学。虽然是很多人说那个，包括当时小街的杨延静也跟我说，你现在是正红的时候，从这个影视的这个发展的路上，你红了你要趁热打铁，一步接一步你会越来越红。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有限的，就像人的生命有限一样。艺术是无限的，你必须要去充，充电了以后有好处，所以我依然决定，一定要去上电影学。
4: 80年代末，《红楼梦》《西游记》《济公》等电视剧的推出，获得无数观众的好评。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电影格局的变化，观众的焦点也从大银幕转战到了小荧屏。1990年。郭凯敏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了海南电视台，一心想要去海南拍电影的他，却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变故。
1: 其实我去了2年，其实2年是待业，我再回来吧。那就是说，脸上也无光呀。
5: 坦率讲，从心里边就觉得他是去垦荒去了。凯敏一个人在那儿单打独斗。
4: 为了节省开支，他身兼数职。
1: 我主持节目，海南话我也听不懂啊，咱要脸呐。那时候又没钱了，怎么办呢？
4: 干过老板，当过制片人、导演、编剧、主持人，有时更像个制片或者剧务。
1: 认识你没必要，你这个明星，在这儿也不这么说，生意人是没必要。
6: 他呢，当时说，我不能老禁锢在名利当中。
4: 他首次执导电影，却惨遭朋友欺骗。
1: 语气我就感觉到不对了，我就抓住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事？他才跟我说实话，300万根本没有。你到做买卖的地方，你去，你搞电影厂，你这不是，这个地方有点毛病。
4: 即看郭凯敏在时代的沉浮中步步坚定。
3: 就是你这个从大明星啊，演员转去导演，我一直很不理解，说明你这个梦想由来已久，对吧？你在当明星的时候，你就想当导演。那终于毕业了以后，你是就选择了去做导演这一行吗？
1: 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演不了戏了，我说有些演员演不了戏了就当导演啊，有些呢就是演员呢，他喜欢导演，只是一个玩票。
3: 那你呢？
1: 我呢是觉得，第一，我觉得我能演戏。我自己能演戏，首先我可以自编，我也可以自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一部作品，一个演员诠释的是一个角色，一个导演呢诠释的是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剧本。 那么我作为我来说呢，我特别希望在诠释这个剧本当中发挥我的能量，发挥我的力量。我在这方面呢，我特别有热情和特别有兴趣。
3: 所以你这明星班毕业了以后，你的这个主攻的方向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哎，
1: 我就尽量的。你看，我毕业以后87年还没有毕业的，跟牙子说，我弄个剧本啊，叫《杨金帮兄弟》，到时候咱们就拍啊。那时候还没钱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毕业以后我就还是回到上影厂，他还在八一厂。没过多久吧，我就给他打电话，那时候还长途呢，哗哗摇还费钱呢。我说
3: 这导演弄就开始了，
1: 导演弄就开始了。那时候真钱都没有，着落都没有，我就是赶紧弄，我要拍，那是电视剧，
3: 电视剧。
1: 后来
3: 拍成了没有？
1: 成了。我一般来说的，我要
5: 拍成了。而且杨金帮，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啊，
3: 杨金帮兄弟，
5: 那是多少集？凯敏的编导演，
1: 写了十集，剪成9集。后来中央台播出变成6集。首先中央电视台当时那个黄金时间播了，用现在的话来是黄金段播的杨金帮兄弟啊。
3: 那按照这个轨迹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那你的电视剧应该拍得很好啊，当导演。那这样走下去不就挺好吗？
1: 当时在87年以后，这个市场的这个意识开始起来了。港台片、台湾片、武打片、枪战片，就现在的话了，就是这种搏斗啊、博弈啊，就起来了，
3: 很激烈。
1: 上影厂啊，在87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瓶颈，因为我从电影学院刚毕业，我比较敏锐的看到，电影厂这么发展下去不行，那么要闯一条新路。那个时候我的脑子一想，哎，这个海南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因为它没有啊。可以再白手起家啊，你看台湾有台湾岛，海南有海南岛，就同样岛，台湾电影也很好啊。那么，所以我抱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色彩去了海南。
3: 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的朋友也好，你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师长同学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
1: 好像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就去了，没问，
3: 就你自己就决定了。
1: 我决定了就去了，因为我想问了肯定不同意。
5: 其实凯敏去的时候，他当我知道他去海南啊。坦率地讲，从心里边就觉得他是去垦荒去了，是开荒去了，而且相信他一路会很艰辛的。当时就是这样想，一点都不看好。
3: 你坚信吗，郭老师？
5: 也很担心他。其实从个人感情来讲也是这样的，就觉得凯敏一个人在那儿单打独斗，我老觉得是这样。
3: 那郭老师后来去海南，你是海南没有电影制片厂啊？你去了哪儿？
1: 电视台，
3: 那跟我是同行。
1: 当时先去的海南电视台，
3: 你直接从上影厂
1: 调动到海南电视台，
3: 调到海南电视台，这一待多久？
1: 待了4年。最难的时候，第一呢是调到海南电视台去，结果好，他们这种组织关系啊，特别不专业。其实我去了2年，其实2年是待业，他调动不过去，他说没指标。没编制，把我都弄傻了。我上影厂正规的编制跟他们都对接好的，严格说，我从这儿调到八一厂，如果说好的话，去了我就得报到。
3: 对啊，
1: 我拿去以后，他说我们这还没编制，把我弄傻了。我说没编制，你要我来干嘛呀？那时候我又好强，我上影厂已经说了我要离开了，我还不能再跟上影厂说我再回来吧？那就是说脸上也无光呀，对不对？作为一个男人也不能做呀，所以我就扛着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到那以后呢，这电视台一看呢，也不是怎么回事儿啊。我主持节目完了以后，我再去弄，我说这个怎么会？因为海南话我也听不懂啊，海南文化特别好，实际上这海南发展有很大的空间。但我说我一个人也扛不住啊。你说最简单一个机器，摄像机最简单了，轨道车，在这儿放着以后，你放3天来。北京你放10天来还这样，海南你今天拿到这儿去一放，明天一来潮了，再后天就长毛了，因为潮啊，你这个架不住啊，就很多困难重重。我要在北京叫牙子来，牙子你看你来一下，我们做个节目，他马上就来了。海南你要来，今天还台风呢，那来不了了。所以各种各样的困境导致了就海南电视台，我说这怎么干下去啊？干脆我就离开海南电视台，自己成立一个影业公司。就是曹老师说，这个电影的梦还是依然存在，我要去搞电影。
3: 钱哪儿来？
1: 对呀，钱哪儿来啊？ 写哪来是愁哈、啊，就愁，犯愁的愁，愁字的愁，愁。海南就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他说我是垦荒嘛，就是属于你到做买卖的地方，你去，你搞电影厂，你这不是，这个地方有点毛病了，就是。
3: 那你到底有没有经商在海南？
1: 没有经商。
3: 你去拍过一个电影，名字叫《天伦》。
1: 天伦
3: 啊，你是导演，胶片拍的。
1: 胶片拍的啊，
3: 这导演梦终于实现了。
1: 实现了。
3: 这个片子挣钱了没有？
1: 没挣钱。拍之前，在海南，我一个制片，公司一个制片说，故事发生在河南，拐卖儿童。好，他说海南河南的一家烟厂，投资300万。因为烟厂做广告嘛，我说这个多好啊，马上电话打来了，说你马下星期就来，我这下星期去之前，我把班子都组织好了，摄影、视光、调光我都弄好了，完了以后我就去了。那个时候还不是坐飞机，坐火车，哒哒哒去了。下了火车，见了那个制片，就告诉我，那个厂长出去开会了，还没回来。语气我就感觉到不对了，没回来什么意思？躲我还怎么回事？我就抓住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事？他才跟我说实话，300万根本没有。你想，一部投资预算做了300万的片子，说有钱的去了以后没钱，我班子都组织好了。那个时候申请那个厂标是青年的厂标，青年电影制片的厂标。
6: 哪年这个片子？
1: 95年的。申请厂标，今年电影制片厂便宜，因为我电影学院毕业的，5万块钱啊，那个时候还没付呢，欠着呢，赊着呢。我说我等拉了钱我再给你，但是已经给你说已经同意了，给你这个厂标了，咱要脸呐。那个时候又没钱了，怎么办呢？我非常镇定，说行。白天继续，大家来该试装试装，晚上这家跑，哎，有没有钱赞助点？那个家钱有没有钱借点？这个戏就这么拍成，
3: 东挪西凑啊，
1: 真是酸甜苦辣、啊。
3: 拆东墙补西墙、啊，
1: 弄完了，说现在市场发行要立体声，我还把自己又借了钱去搞立体声。发行的时候，人家还问我你这什么声啊？是什么单声道吧，就放了，把我都愣住了。我借了钱去弄，结果还是这样。所以呢，这但是我就觉得，这你说这个苦难呢、啊，这个，从我来说都是一种经历。那么发行当中呢，因为当时的发行呢，比较恶劣，像这类片子发不出去。发不出去不是没有人看，也不是不想看。当时发行的时候，上海。因为我从上海出来，永乐我就告诉他，他说我给你10万块钱吧，我说你多少再加一点吧，加了12万，加了2万，12万。当然了，我也不会发行，尤其到辽宁那次发行，把我这弄惨了。签完合同以后，他说我2年以后再付你2万块钱。可是天伦在有一家电影院连续放了2个月，暑假放了2个月，票房就收了200万。你说这个电影不好吗？怎么说？
3: 整个的这个电影拍下来。从最开始的这个成立到最后完成啊，这个里面的苦难，我觉得你就可以单拍一点，哎，啊，单拍一点，哎，
1: 对，
5: 我是了解郭凯敏这一点的，他对钱没有概念，而且他不是钻到钱眼里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很单纯的，其实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单纯到一种在我们学校，在我们班级的时候，我们所有全班同学都想方设法的啊。通过假期啊，大家去打拼啊，去走穴呀、啊，去演出啊，每天不管怎么样吧，几场下来进项不少啊，可以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生活。
3: 那会儿他就不去，
5: 他对他属于，我也不知道他是好像缺了一根筋，其实是啊，确实缺了一根筋，他是真是啃书本这样一个人。
3: 这既是责骂，也是表扬。
4: 1990年毕业后，去海南打拼的郭凯敏虽然执导并演出了多部影视作品，但一直没能逾越庐山恋、小街的作品和角色。回到北京从零开始，他是否依然坚持？
1: 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恋、小街那么清澈，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
4: 回顾往事，令人感慨。
1: 这个人生啊，实际上就是遗憾，关键在你如何面对这个遗憾，不要有任何抱怨。 依然在这个遗憾的基础之上，是追求你的美好，坚定你的追求。
4: 即看郭凯敏在时代的沉浮中步步坚定。
3: 你啥时候从这个海南回到北京？
1: 就拍《天伦》95年呢。后来我想，海南这么发展下去确实不行，就是说可以去闯，但是不要盲目啊，不要盲目，出现问题了以后马上转向，战略转移，转到北京。当然了，我认为现在呢，我不要去放弃我的演艺的生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是说长得有多漂亮。
5: 你终于说出你是好演员了。
1: 我就比较好，比较谦虚。我比较憨，比较厚重。最主要的就是说，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那小街那么清澈了，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这是一个演员所具备的第一条件。选演员，台词声段好不好，这是一个。首先是眼睛里能不能真挚。就像我们团搞一场晚会，我就要求我们的年轻演员，第一，不要皮笑肉不笑；第二，不要肉笑心不笑；第三，不要心笑魂不笑。这才是好演员。好。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弦，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遇到就是办房本的问题。
5: 丈夫去世后，她与公公、婆婆共同继承了一套房产。
4: 就是他们两位老人不协助办房本。
5: 可当她着手办理房本时，却遭遇两位老人的坚决反对，
4: 就是他心里还不认可这个二审的结果。
5: 明明已经有了法院判决，为何房产证依旧遥遥无期？这场房产之争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法律困局？律师门诊室卡住的房产证稍后为您播出。
6: 你好，张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4: 你好。
6: 你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4: 遇到就是办房本的问题。
6: 您的房子办不了房本？
4: 对，是我们三个继承人的房本。
6: 那除了您之外，其他两位跟您什么关系啊？
4: 一个那个公公婆婆。
6: 那等于说这个房子是属于你们三个人共有的？
4: 哎，对。
5: 今天走进律师门诊室的是张女士，她告诉我们，自丈夫去世后，她与公公婆婆共同继承了丈夫留下的一套房产。可当她准备为房子办理房本时，公婆却并不配合。进退维谷之下，张女士只能求助于律师，希望为这场僵局找到突破口。
6: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配合您呢？
4: 就是不配合人家，就是让我就是得不到房子，就是他们就认为这房子是他们家的。
6: 两位老人多大岁数了？
4: 都快90了。
6: 所以等于说现在呢，让你有点骑虎难下，房本您既想办，但是对方又不配合。
4: 对，
6: 搞得您现在就是房本确实拿不到。拿不到的话，我不知道这套房子您未来要做什么打算。您是自己居住吗？还是说也要去转手？
4: 自己居住，我就这么唯一一套房子。
6: 我觉得您来我们这儿咨询是个非常明智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像您说的，这事儿还是挺紧要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没有做之前，还是要做一个全面的咨询，听听专业的律师怎么去说，以防后患。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从法律上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雷雨竹律师，然后就相关的问题咱们来可以咨询一下，好不好？好，这边请。
5: 这套房子是张女士唯一的住所，丈夫离世后她没有子女，只能独自生活。如今迟迟办不下来的房本让她心里多了一份焦虑。对张女士来说，尽快让房产真正在自己名下，不仅是安身立命的依靠，更是她未来生活最重要的保障。那么面对公婆坚决不配合的态度，张女士该如何打破僵局？房本究竟能不能顺利办下来呢？
4: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6: 好的，张女士，那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7: 张女士好，我是北京荣尊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雷雨竹，接下来由我给您做法律咨询，那您把您的事情说一说。
4: 就这两位老人不协助我那什么办理房本。
7: 那张女士，那您说一说这两套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4: 就是拆迁安置。
7: 什么时候拆的呀？
4: 2010年。
7: 拆的是什么房啊？
4: 拆的是楼房。
7: 当时被拆迁人是谁呀？
4: 被拆迁人是那个原房主，他们是两口子。
7: 这个房子当时是公房啊，还是说是有房本的产权房啊？
4: 房本的。
7: 有房本的产权房。拆完之后给了几套房啊？
4: 给了两套。
7: 一个是403是吧？
4: 对。
7: 一个就是咱们现在有争议的这个304这个房子。
4: 哎，对对。
8: 张女士介绍，这套房子来源于2010年的一次拆迁。当时拆迁的房屋登记在公婆名下，她和丈夫一同被认定为安置人口。最终安置补偿分成了两套房子，其中一套归公婆所有，另一套则分给了张女士和丈夫。但正是这套原本属于他们小家的安置房，如今却成了纠纷的源头。
9: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7: 然后您爱人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4: 啊，2019年。
7: 他有遗嘱吗？过世的时候？
4: 什么都没有。
7: 那你们有小孩吗？
4: 啊，没有。
7: 当时那个是因为这个房屋产生争议了，然后发生的诉讼。
4: 啊，对。
7: 我看是两位老人把您起诉了。
4: 啊，对。
7: 嗯，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呀？
4: 是他们出的那个什么等于房款70万是他们出的，他们就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钱，
7: 嗯、
4: 因为那是不是拆迁款吗？
7: 嗯。
4: 他们从拆迁款里拿出了70万，
7: 嗯，
4: 给我们买的房子，
7: 嗯，
4: 可是呢，他自己就认为就是那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出的钱呢，就是他那个给他儿子的，他儿子在的时候呢，就给他儿子，
7: 嗯，
4: 他儿子死了呢，他就有权要回去，
7: 嗯，
4: 就是这么，因为这样跟我打的官司。
6: 所以杨老师，您看啊，我们咨询人在谈到以往的经历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不满的哈。您觉得为什么他在这个找这个公公婆婆办理房本方面，为什么难度这么大？您觉得？
14: 他认为。我是被安置人，那肯定有我安置利益。那我跟我爱人俩人本来这个，我爱人如果不去世，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哈。那现在他都去世了，我挺可怜的，对吧？嗯。然后你们家里人在这个情况下还想把我的利益给分走，但从情感上他也接受不了，因为他失去的是丈夫，是吧？你觉得这家怎么这么残忍啊？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这个背后有原因。
8: 张女士说。丈夫在2019年去世后，公婆便将他告上法庭。两位老人认为，这套房子虽在拆迁安置时分给了小两口，但因原拆迁房屋是他们的，并且购房时还动用了7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所以理应归他们所有。丈夫过世后，老人坚持要回房子，张女士因此成为被告，一场关于房屋归属的纷争就此拉开帷幕。
7: 那这个房屋当时拆迁的时候，您跟您爱人是这个被腾退人吗？或者说是被安置人吗？
4: 是啊，是被安置人，写在那个拆迁协议里头了。
7: 按照您的意思说的话，就是说这个拆迁款其实也应该是有您的份额的，或者说应该是有您跟您爱人的份额的。
4: 哎呦，那上写着呢，被安置人一个是40平米以上，每平米7990元，那是这里头写着呢。
7: 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购房款这70万虽然是老人出的，但其实这个钱呢并不是老人的钱。
4: 对，
7: 这钱呢本身就应该是属于你们的拆迁款。
4: 哎，对，
7: 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争议了，最后发生了诉讼。我看这个判决的结果，最后也是304这个房屋呢，其中有2/3是属于您的，然后有老人的1/6的份额，爱人应该是没有留遗嘱，最后按照法定继承来的是吗？
4: 是夫妻共有财产。
7: 对啊，就是这个房子应该是属于您跟您爱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4: 对，有那个我有一半的那什么，1/2是我的， 因为我也是被安置人嘛。
7: 就是这个房屋应该是属于您跟您爱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4: 嗯，对。
7: 在您爱人过世之后呢，您爱人的一半1/2呢就发生继承了。
4: 嗯，对。
7: 是吧？
4: 嗯，
7: 他那一半呢应该是由他的父母包括您，
4: 嗯，
7: 您三个人来继承。
4: 嗯，对。
7: 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了老两口呢是各有1/6的份额，
4: 嗯，
7: 然后您自己这边是有2/3的份额。
8: 经过诉讼，法院认定当年拆迁时张女士与丈夫同为被安置人，因此房屋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丈夫去世后，其名下的一半份额依法由张女士与公婆共同继承。最终法院判决张女士享有房屋2/3的份额，而两位老人合计享有1/3的份额。面对这样的结果，张女士原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等待她的不是尘埃落定，而是一连串新的麻烦与阻碍。
9: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1: 还是很专业的。
1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

0: 八九。
1: 那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就是他们两位老人不协助办房本。
1: 不协助办房本，那您去找过开发商吗？
2: 开发商那个我没找过，我找过那个拆迁公司，因为我们得先拆迁公司该抵单。
1: 哦。
2: 拆迁公司那个问的那个住建委，住建委同意了，该我们三个人。他们这俩老的又不同意，那个又不协助了，就是他心里还不认可这个二审的结果。
1: 嗯，这个需要他们哪方面的协助啊？
2: 交那个拆迁协议材料。
1: 啊，就是当时这个老房子拆迁的协议现在需要交上去。但是老的拆迁协议呢，现在是在老人的手里边。
2: 哎，对。
1: 但是他们现在不配合去交。
2: 对。
1: 不配合去交的话，像您说的那个，这个抵单的名字就改变不了。
2: 对。
1: 是吧？改变不了的话，这个房本的名字还是改不了。那大概情况，已经了解了。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2: 诉求就是尽快那个协助那个什么办房本。
3: 所以您看哈，就是解决今天这个问题，显然只靠法律问题。当然，我们说，雷律师会给出一个很好的方案。那么从情感上，您这有什么建议吗？
4: 说到这儿吧，就是我特别想跟这位当事人说，或者其他有这类问题的人说，说啊，现在法律上都支持我了，我就不信解决不了。其实要这样耗下去，你还就真解决不了。为什么？不是说最后解决不了，而是说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咱都这岁数了哈，你还要生多少年气，你还要耗多少年，解决问题是最根本的。那咱们要想解决问题，就不能单纯的说啊，法律上是这样说的，法律上是那样说的。那么在情理上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人家心里也很痛苦，眼瞅着儿子的利益都跑你那儿去了，而且关键是你没孩子，是吧？如果说咱们要有后代，我相信老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态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也要去，咱们双方要换位思考，对吧？那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想到老人恐怕也有心结。那么在这点上，就是我也劝这位当事人呢，你要适当的做出一个让步。为什么？咱们可以用钱来安抚老人的心，那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这态度啊。当然我们也肯定是这个坚决的按照法院的判决去做哈，但是呢，法理情先实现应该叫情理法才对。在他们家的这个事儿上，就是情理法的顺序啊，可能对他解决起来有好处。
3: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当事人很多时候都会陷入到一个情绪当中，或者情感的纠缠当中。
4: 对。
3: 但特别需要一个专业的律师，或者从理性的专业层面帮您进行一个把脉的工作。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如果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可以前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5: 张女士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把房本办下来，好让自己心里踏实。可问题在于，当年的拆迁协议仍掌握在两位老人手中，没有他们的配合，关键材料无法提交，房本更是迟迟办不下来。眼看问题悬而未决，张女士的焦虑也在一天天加深。
1: 张女士，您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办房本的问题，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是有优势也有劣势。劣势就在于这个事儿呢，可能得需要他们配合，目前呢他们并不配合您去办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呢，可能还得需要后续的诉讼来解决。优势在于呢，您占有这个房屋2/3的份额，两位老人呢一共占有2/6，就是每个人占有1/6的份额。这个事情具体的解决方案，我跟嘉宾协商一下，然后给您方案。
5: 目前对于张女士来说，优势在于她已通过法院判决明确拥有房屋2/3的份额，占据绝对大头。但劣势在于，办理房本仍需两位老人的配合，而他们的坚决反对让事情陷入僵局。那么张女士该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到破局的办法？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3: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会议环节。我们今天这位前儿媳啊，这是各种被掣肘。咱们就说前儿媳这个身份本来就很尴尬，更尴尬的是她和前公公婆婆共有一套房子。你这个时候你要处理一套房子任何细节任何事物，你都得跟人家打招呼，所以应该说难度很大吧。雷律师您怎么看？
1: 他这个案子确实是第一难度大，难度大的原因主要是两代人的这个纠葛，
3: 恩怨情仇啊。
1: 对、
3: 哦、
1: 再加上因为咱们这位女士呢，她没有孩子，她属于丧偶儿媳这么一个身份，可能也是比较尴尬。
3: 那我特别想问您啊，咱们正常老百姓，有的人说我拿一判决，我到法院可以自动过户，
1: 嗯，
3: 他这为什么就不行呢？
1: 他这个

首先是这个房屋呢，它是一个拆迁得来的房屋。当时被拆迁人呢是写的是他爱人，啊，因为他爱人现在已经过世了。现在想要办房本的话，那个不动产中心要求房屋拆迁。

0: 个意见不满意的话，人家是不可能说我这个舟车劳顿的我去给你干这个事儿。
1: 对，现在这个事情就卡在这儿了。
0: 严老师您看啊，咱们一直说这身份确实是很难弄，你想要去办这个房本，你得老人家他去操作这个事情，他帮你去，您怎么看待这个尴尬的身份？
2: 现在啊，就是咱们在一到面临办理房本的时候，很多家庭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房屋的来源是挺复杂的。他们家是由于这个也是基于他公公婆婆的拆迁安置房，他们作为被安置人有他们的安置利益。但是呢，从老人这一代，他就一定会认为说没有我就没有你们，你们今天得的都是属于白捡的，有多少捡多少，你应该感恩，你就别再跟我斤斤计较了。这也就是他这几年来他据理力争，反而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庭情感关系的破裂，跟这个一定是相关的。再加上呢，他这个房子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意外，对吧？
0: 对，
2: 就是他的爱人现在去世了，那肯定说，再如果我们要办新的房本的话，先不说有没有抵单，就是肯定这个他爱人的利益就又得进一步的，就是要有继承人了，对吧？那他就不可能100%的得到这套房子了，所以他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等于是让他一个人，因为咱们今天来这位女士啊，就是一个人，她没有孩子。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如果就按照他现行的说，法院已经判了，理论上说他现在已经赢了，但是呢，现实中他拿不着这个房本，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一定要多想几个办法。
0: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雷律师，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咱们就说了哈，就是从法律上怎么样能够操作一下更好的帮助赵女士。
1: 像这种事情呢，如果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从根上讲的话，这个张女士这个事儿呢，今天就不应该产生。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啊，在第一个诉讼里其实就可以解决。
0: 等于说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等于是第一次判决的一个尾巴。
1: 对，是，就等于说第一次诉讼其实是没有处理干净，导致了后续的诉讼的产生。
0: 那当时那次诉讼应该还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因为这个事儿呢，其实也不怪这个张女士，因为当时张女士是这个案子的
0: 被告。
1: 如果说她，比如说她是这个案子的原告，她就可以在诉讼请第一，在这个诉讼请求里写清楚，要让对方配合办房本。对，第二的话，她可以把这个开发商呢也列为这个案子的第三人，一并来参与诉讼，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步到位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0: 所以看到了没有，真的是哈，就有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说打一个官司能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当你没有经验的时候，打一官司可能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官司。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要跟所有的电视观众说一下，就是如果您真的需要那种有经验并且非常敬业的律师的话，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的栏目热线呢，就是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85339216和85339210。那雷律师，我们现在说到了当时我们没有做这个动作，等于说给现在遗漏了一些问题，那现在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1: 可以的，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张女士呢把她的公公婆婆还要继续起诉，同时呢要把这个房产公司呢作为第三人一并来参与这个诉讼，然后诉讼请求呢要写明，第一要求她的公公婆婆必须得配合她办理这个产权手续，第二呢要求这个房产公司配合他办理产权手续，这样有了这个判决书之后呢，拿着这个判决书就可以办房本了。
0: 那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调解和法律的共同帮助之下，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咨询人解决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有请雷律师到咨询室帮他进行解答。
3: 好嘞。经过合议，律师认为张女士之所以陷入如今的困境，源于最初的诉讼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才留下了隐患。若想真正拿到房本，就必须再提起新的诉讼，将公婆和房产公司一并列入诉讼主体，请求法院判令对方配合办理产权手续。只有这样，张女士才能彻底打通办理房本的最后关卡。那么这一次她能否顺利化解难题，真正守住唯一的家呢？
1: 张女士，我们经过跟嘉宾的协商，给您以下几个方案来处理这个事情。第一个呢，因为现在两个老人年龄也大了，最好的方案呢还是说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去沟通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局面呢，肯定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造成的，看看咱们能不能跟两位老人沟通沟通，化解这个心结，化解你们之间的矛盾，让两位老人呢配合您把这个产权证书给办了。对，这是最优的一个方案。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矛盾确实是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诉讼呢又分两种方式，第一个呢，我们讲就叫以诉来促谈，就是通过诉讼的方式呢，来给两位老人施加压力。如果两位老人现在年龄也大了， 他们接到这个法院。

0: 传票之后呢，哎呀，觉得这个事儿呢，打完官司最后有可能还是得配合您办，是吧？那索性有可能就不如不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达成一个调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让法院出一个调解书，或者说您也可以选择来撤诉。这是第二种方案。第三种方案，如果说两位老人就是不配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能说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是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诉讼具体的方案呢，策略呢，我就放在这个锦囊里边，好吧？您可以，打开观看一下。
1: 行，谢谢。您好，张女士。那刚才呢，雷律师帮您看了证据材料，也帮您进行了解答。怎么样？您觉得咨询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2: 说得挺清楚的，挺满意的。
1: 然后后续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
2: 行，谢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5: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4: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5: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6: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4: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6: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7: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8: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4: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8: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4: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8: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7: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8: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7: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8: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6: 如果您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4: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朱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你好，我父亲生前有一套承租的公房，他去世后我一直住在那里，现在房管所通知说因为我弟弟也符合条件，要我们俩协商谁当新承租人，我不想搬又不想让弟弟

0: 住进来，有没有办法只让我一个人承租？
1: 钟女士咨询的是一个公租房继承的问题。虽然公租房不能继承啊，但她面对的问题就是说她和弟弟两个人据说都是有资格来承租的。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钟女士说我想住啊，这时候怎么办呢？
2: 这种情况的话，你想住你可以继续住啊、
1: 哦，
2: 但是呢可能变更承租人这一块就有一些麻烦了。因为他这个问题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其他我们往期咨询的比较多的是只有我一个人符合，我怎么去变更，但是他这个问题是两个人都符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要去协商了，如果您和您的弟弟不能协商一致的话，那这个承租人就没有办法去变更了。因为我们这个变更承租人他是有规定的，如果说你们都符合承租人的资格，就是说你们在这儿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然后统一户籍，然后名下没有其他的房产，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们同时具备资格必须要协商，否则的话不可能给您一个人去变更承租人。但是您的诉求说您想要去住，这个不影响，你就继续在那儿居住就可以了啊。这是承租人的话不好变。
1: 对，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 对，
1: 那接下来怎么去处理，能不能彻底解决，有这个方案吗？
2: 这种的确实是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房子承租人是父亲，父亲去世之后要变更的啊。然后您这个房子他也没有说是这个房管所的房子是直管的还是说单位的自管的公房。如果说是直管的，就是房管所的房子，一般是不会给您变的，一定要和弟弟去协商。那你就跟他商量商量看看变成你们谁名下。
1: 李律师，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咨询人在这住着，其实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2: 对，他没问题，因为他也是一直在这住嘛，所以他可以一直在这居住，户口应该也是在这儿的，因为他说他符合这个承租人的资格啊。您就在这住着没有问题啊。日后如果说这房子涉及到房改或者是拆迁，对吧，您在这居住，至少您户籍在这儿，您都享有相应的权利。
1: 对，当然呢，像钟女士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类似的案例来讲呢，我们还是更多建议，如果您对这个房屋享有一定的，比如说您想继续居住在这儿，最好还是在老人生前提前做好打算。
2: 对，如果说您想在这儿继续居住，没有其他的房子，那就老人生前看能不能就直接去变更承租人。那如果说老人走了，确实是不太好解决。
1: 所以钟女士这事儿呢，我们现在只能回复您的是哈，有关于这个公租房租赁的问题，您现在呢既然居住在那儿，还是可以继续居住啊。但是事实上有关于公租房的继承，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像是产权房那样能继承的。尽管您和弟弟都可以在一个位置上去竞争这个租赁权，
2: 对，
1: 但是事实上呢，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之以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欣赏万千岁月，
4: 静
8: 江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2: 售卖六合彩出版物涉赌乱象被严查，
23: 当然后悔啊，不然我现在我都回家煮饭吃。
22: 轻信游戏代打兼职，男子被骗2000元。
24: 他想要体现他这个劳动报酬，他却体现不出来。
22: 智驾开启后睡着，新大司机被严惩。
25: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22: 黑车私接学童，执法人员现场查处。
26: 正大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25: 好像有，
26: 你就负责接他们。
2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1: 蒙面、爬窗、撬锁。前不久的一天深夜，辽宁沈阳的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内来了一名不速之客，37块名表被其洗劫一空，总价值超过600万元。正当犯罪嫌疑人自以为计划的天衣无缝，精心换装，频繁换车逃往外地时，殊不知警方布下的恢恢法网已经张开。
22: 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其中一个柜台玻璃被撬坏。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确定了案发时间为当天凌晨，作案的是一名伪装严密的男子。
27: 有伪装啊，戴帽子，戴个圆形的类似草帽那样帽子，然后戴面罩，穿那些类似于迷彩服那样一身衣服，从那个二楼窗户爬进来，然后到一楼把那个两个柜台的劳力士手表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用原路退出去的。
22: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男子作案后多次换乘车辆，最终逃往鞍山。
27: 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锁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辽阳籍男子。
22: 嫌疑男子名叫张某，在锁定他的身份后，民警发现他正驾车前往吉林，极有可能是到当地进行销赃。警方迅速抽调警力展开抓捕。
27: 他找个小店或者路边摊，低价把这些手表都销售了，10000-20000他就出手了，那再想找回来那就太困难了。所以说我们都很着急，我们是在他后边追，前面有的人在前面，在那个他家那边堵他，然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22: 然而抓捕进展并不顺利，张某到达吉林没多久就突然折返回了老家辽阳。警方重新调整布控，最终距离案发过去15小时后，在辽阳市一家火锅店内将张某抓获。
27: 表情比较木讷，感觉像是这种挺无奈的那种感觉，这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把我抓住了。
22: 民警当场从张某的车内搜出一块被盗手表，其余36块手表不知去向。面对讯问，张某却试图狡辩，谎称这块表是捡的。
26: 捡的？是哪捡的？是哪捡的？
27: 如果没有赃物的话，那不但是挽回不了损失，最后的定性啊、起诉啊、判决啊，在诉讼这一块都是有困难。
22: 虽然张某试图否认，但最终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带领警方在一处废弃化肥店二楼的床下找到了其余36块被盗名表。据张某交代，他之所以选择被盗店铺为作案目标，是因为他是这家店的熟客。
27: 他自称是做买卖，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22: 张某作案前精心设计了逃跑计划，并在作案后频繁更换交通工具，在逃跑路线上布下重重迷雾，试图混淆警方视线，
27: 然后跑到那个鞍山，就是让警察追踪他起来那个更费劲一些嘛，就在鞍山把整个作案的衣服，从帽子、面罩、衣服、裤子、鞋全换了，就整个一夜他也没休息。这么多表，这么价值这么大，他也相当紧张。一块表出价是30万，但是他说这个表来路不清，就不能收。他说是顶上来的，一般顶上的这么贵的，都得有合同。
22: 急于销赃的张某前往吉林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却因为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被拒。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1: 如今网络直播带货愈发火爆，成为了不少消费者网购的重要渠道。可是有一些直播间看似是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日，山东菏泽曹县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直播

0: 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全国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竟然只是利用了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
1: 不久前，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2: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某集团的老总，打扮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一分钱。
1: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3: 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做直播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4: 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细分，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1: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这个团伙核心成员主要在菏泽、临沂两地活动，主犯张某就是临沂人，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人出境当主播演戏，有人包装人设运营账号，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货管账。
3: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1: 在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曹县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办案民警兵分多路统一行动，很快将这个九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2: 他们套路非常深，首先就是包装人设，他们主犯张某、李某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还有一个是回馈社会的慈善家。
1: 人设立起来以后，第二步就是引流。犯罪嫌疑人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纸巾，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销量巨大。
2: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3: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1: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龙总和郝总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不少群众就掉进了陷阱里。家住曹县的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受害人。
5: 老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4: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现任会说只要买了这个产品就能得到内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1: 李阿姨先后在直播间里购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费近3000元。
5: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1: 那么这些售价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
1: 经过深挖，办案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只是整条黑色产业链的末端，在

0: 在他们之上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
1: 该犯罪团伙形成了三级架构，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秘性极强。如果不进行全链条打击，今天打掉一个，明天还有可能再冒出来。
0: 随后，曹县警方乘胜追击，很快又抓获三名上线人员，将整条黑色产业链彻底摧毁。经查证，本案涉案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都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六合彩赌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宣称的高赔率噱头让参赌人员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今年五月份以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对相关涉赌人员展开抓捕。
0: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9点半，福建源派出所民警在五一路南一里市场着便衣巡逻时，发现一名70岁左右的男子疑似在售卖六合彩相关盗版图书，随即将其带走进行问询。民警调查发现，这些书籍粗制滥造，含有六合彩宣传内容，属于非法出版物。
3: 这个就是他们盗版印刷出来的吧？这些都是假的。
4: 这些数字号码，它是干什么的？它是
3: 六合彩的一个抽奖数字，4个数字代表一个生肖，这种博你的侥幸心理嘛。
0: 民警介绍，所谓的预测号码稳赚不赔，完全就是骗局，市民朋友切莫上当受骗。而这位刚刚被民警带回调查的嫌疑人则表示，他的这些盗版书籍并不进行售卖，而是自己买来看的。对此，他表示非常后悔。
5: 当然后悔啊，不然我现在我都回家煮饭吃，会不会养着这种东西嘞？
0: 另一位被抓获的嫌疑人则表示，这些六合彩相关盗版图书是从外地进货，售卖这些图书每天的利润在100元左右。
6: 后悔进这里啊，后悔以后不卖六合彩啊。
0: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应深刻认清赌博的本质和严重危害，自觉抵制赌博行为，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参与任何形式的六合彩投注，更不应从事印刷、销售六合彩非法出版物等违法犯罪活动。
7: 昨天的抓获的三名就是已经做出了那个拘留的行政处罚决定，然后今天抓获的4名目前还在进一步侦办。
0: 第二天，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迅速调集辖区派出所、特巡警大队等30余名警力，对在南宁市五一东路售卖六合彩非法出版物窝点开展了集中整治清理行动。行动中，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现场售卖人员惊慌失措，有的试图藏匿六合彩资料，有的想趁乱逃跑，但很快都被警方控制了。现场查获的六合彩非法出版物被依法收缴。据贩卖人员李某交代，这些资料是从柳州马鞍山一带购入，再以每本200-300元至400-500元不等的价格在南宁售出，从中牟利。李某自称，断断续续从事此违法活动已有5-6年。
6: 心里很感慨。
8: 为什么呀？
6: 后悔，后悔进这里啊，以后不卖六合彩啊。
0: 那么，令一些人沉迷的六合彩真能让人发财吗？所谓的业内人士说出了实情。
9: 不能不能，赚不到钱的。赌博，哎呀，这些赌又赌又赌的，没又赌又输的。
0: 因购买六合彩资料被带回派出所的杨先生也深感后悔。
5: 难受啊，这到这里来啊，跟死了差不多啊。
0: 警方介绍，他们对该窝点一直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但因五一期间大量外地游客来拥，警力更多的投入社会面治安防控，致使该区域出现管控空隙，此类违法现象有所反弹。为此，警方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集中整治。
7: 主要就是通过就是日常的巡逻防控，还有这个便衣的巡防，发现一个打击一个。
0: 目前，李某等3人因贩卖六合彩非法出版物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其余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为促销和招揽回头客，不少酒吧和 KTV 普遍会推出免费的待客存酒服务。重庆市民张女士就将不少购买的啤酒寄存在了当地一家 KTV 里。 可是谁能想到，当张女士再次来到 KTV 准备消费这些酒时，却被商家告知酒已经过了寄存期限，被处理掉了，这让张女士难以接受。
0: 2月15号这天，张女士一家在 KTV 里团年，当时他们在 KTV 花钱购买了2988元的消费套餐，
8: 里面就包含了酒水啊、小吃啊那些啊，但是当天那个酒水的量比较大，没消费得完，然后都给我们存到了点儿，说的是。
0: 张女士介绍，当天她就关注了 KTV 的公众号，存酒后公众号上就出现了自己的存酒记录，但是在这个公众号上并没有存酒期限是多久的提示。5月3号这天，张女士的家人再次来到这家 KTV， 想要取用这批酒水，店家却告诉他们这些酒已经被处理了，
8: 酒过期了，只有一个月的那种寄存期，然后保存期过了，他就给我销毁了。
0: 商家表示，张女士一家关注了他们在微信上的公众号，在3月19号寄存期到期前，他们通过公众号提醒了张女士。
10: 那个酒他们是有预存期的噻，预存期他也不需酒，他也不啥子，不管不问，不可能我一辈子给你存起嘛。我
0: 张女士表示，自己花费了2988元寄存的72瓶啤酒的所有权人是自己，擅自处置自己的财产，这样的做法实在说不过去。
8: 只是寄存到期，并不是说我那个酒都属于你了，你可以任意处置了。
0: 张女士十分好奇，商家手里那些所谓过了保管期的酒，最终究竟到了哪里去了呢？对此，我们也向 KTV 方面进行了求证。
11: 保管期过了之后，你们是啷个处置的呀？那个酒？
10: 保管期你过了，那保管期还能用吗？
11: 甩了吗？还是只是啥子？
10: 倒了噻。
11: 倒了的话，比如有没有那种比如照片啦、视频那些证明这个给消费者看的，确实那个酒我是进行了处置销毁。
10: 打给我了，那视频给他们，我还等不起录个视频嘛？那个些过了期的酒。
0: 在通话中 ，KTV 主管没有理清保管期和啤酒保质期的概念，一直强调过了保管期，寄存的啤酒就不能再饮用。
11: 保管期过了和酒质量的期限过了，可应该是两个概念喽。
10: 那个你中午打电话，下午打那个到上班了打电话跟我说好吗？
0: 张女士坚持认为，在没有明确告知到位的情况下，商家处置自己的物品已经涉及到侵权。目前 KTV 方面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欠妥，他们表示，如果查实张女士在店内存放了72瓶啤酒，他们将会为张女士继续保管这批啤酒。今后对于即将超过保管期的存酒，他们也将点对点地联系消费者，征询寄存酒的处置方案。
2: 消费将近3000元，在 KTV 呢寄存了没有喝完的72瓶啤酒。那么张女士再去取这些酒的时候呢，却被店家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说呢，这些酒啊已经处理掉了，原因是已经过了保管期。相信任何消费者呢听到这样的事儿呢，都会特别的愤怒。那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你好，郭律师。
12: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商家的这种做法到底合不合适啊？有没有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相关权益呢？
12: 肯定是侵犯了。那消费者在咱们这儿消费，支付了相应货款的这个时候，比如说消费的这个款项的时候，相应产品的完整的所有权其实已经转移给了消费者，只是说暂时在你这儿保管，它只是短暂的转移了这个占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所有权依然没有转移，所以你私自这个处分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的所有权。其次呢，你说它有一个保管期，但是消费者完全不知情，而且消费者从第一次消费和第二次想再来消费的时候，其实间隔时间并不久，这也不是一个合理的期限，也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和一个公平交易权。
2: 那消费者可以主张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呢？
12: 消费者可以就自己为消费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向这个店家去主张赔偿。其次呢，如果说在这维权的过程中造成了自己相应的损失，也可以要求赔偿。
2: 嗯，那店家呢给出的这个解释是呢，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条款，而且你也签字了，说是这个过期作废擅自销毁。那这样的规则属于霸王条款吗？哪怕我们消费者有签字，这个条款就真的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吗？
12: 首先我们来看就整个案例分析啊，它的期限是很短的，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效的霸王条款。如果 说这个东西存在一个保管期，首先我们要根据这个产品的性质去设置一个合理的期限，而且要如实的去并且是明确提示消费者存在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保管期，让消费者知道在合理期限内一定要来消费完，这样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就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合同条款。
13: 嗯，其实很多的酒吧或者 K

0: KTV 呢，好像都有类似的这个代保管存酒的业务哈。有时候你第二次去消费的时候，直接说打开我存的那瓶酒，感觉很有面儿。但是呢，这种保管期好像设置上是应该有合理的，你不能说无限制的存吧。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习惯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对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权衡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1: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特别是结合咱们这个案件啊，它肯定得结合自己的经营场所的性质，自己的客流量以及跟顾客的这个消费的情况、客户的这个消费的他的习惯，去综合去考虑，来跟客户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如果说多长时间内他无法达成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那是不是客户也会去考量，我就不会消费这么高的一个金额？
0: 好，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才是留住这些回头客的制胜的法宝。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轻信游戏代打兼职，男子被骗2000元。
3: 他想要体现他这个劳动报酬，他却体现不出来。
2: 智驾开启后睡着，新大司机被严惩。
4: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2: 黑车私接学童，执法人员现场查处。
5: 送到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6: 肯定有，
5: 你就负责接他们。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开车上路，谁都难免遇到被加塞儿、被别车的情况，很多人心里都会憋着一股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股火气如果压不住，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下面要说的这起案件，就从一个普通的加塞儿升级为两名司机的肢体冲突，最终竟然导致一位老人腰椎骨折，十级伤残，两名当事人双双被行政拘留，还背上了十几万元的赔偿款。
2: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儿，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方，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7: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2: 不过，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7: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2: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的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7: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2: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7: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2: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7: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 事情发生之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

0: 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的母亲的摔伤而担责呢？
1: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0: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老人的受伤担责？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0: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儿、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然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
1: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0: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法院会如何认定呢？
1: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厅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0: 一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再到民事赔偿诉讼，历经两审终审，最终尘埃落定。日常开车出行难免遇到强行加塞儿、违规超车等不守交规的行为，一旦双方都被情绪裹挟，放弃理性，开启斗气车，燃起路怒症，就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典型的车斗升级为了人斗，把一个普通的交通问题变成了治安问题、侵权纠纷。
0: 法官提醒，开车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冷静，将安全放在首位，切忌情绪化驾驶。辱骂、争执甚至斗殴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矛盾升级，损害进一步扩大，最终得不偿失。
1: 行车过程中再小的摩擦也不能斗气解决，因为一时冲动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留下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和家庭。一时的冲动可能带来的后果远超想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文明驾驶，理性处事，才是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家庭最负责任的选择。
0: 此外，法官特别提醒广大驾驶者，若遇到他人违章违法行为，应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妥善保留好相关证据，通过合法渠道举报投诉，切勿以暴制暴，用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1: 要确保行车安全，合理的避让风险，不要发生冲突，不要激化矛盾，要保留好证据，全程记录，合法维权，及时报警，不要以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2: 如今各类网络游戏备受年轻群体的喜爱，而在玩家当中有少部分人想凭借过硬的游戏技术进行兼职代打赚钱。然而呢，让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的一名男子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能轻松赚些外快，谁料却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倒贴了近3000元。这一番套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事发前，大强在某视频网站刷到一则游戏代打轻松日入数百元的推广链接，对方声称无需押金，上手即做，自认游戏技术不错的大强心动不已，当即点击链接进入了这款看似正规的游戏代打平台。
3: 点进去了，那点进去了之后呢，就发现就是说上面可以发布这种代打信息，就是发布了这个信息之后呢，就是看到有人下单，那么他就是后面就帮这个人代打游戏嘛，就是上比如说上段位啊什么的，强化装备之类的这种。
0: 大强顺利完成游戏代打任务后，满心期待酬劳到账，可个人账户始终没有收到相关款项。他连忙联系平台客服，却被告知因其开户地址填写错误，账户已被系统冻结，必须充值相应金额才能解冻提现。一心想拿回酬劳的大强没有丝毫怀疑，按照客服的指引，先后多次转账，共计2486.9元用于所谓的账户解冻。
3: 但是相当于这个网站它可能就会两头吃，那首先需要代打人这边他不是需要支付一笔代打费用吗？那代打的人这边的话，他想要体现他这个劳动报酬，他却体现不出来。
0: 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涉案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进行固定留存，并迅速开展案件调查工作。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他作为一个游戏代打的话，他肯定也有一种，就是也有一种心理嘛，就是毕竟我花时间下去了，帮别人代打了，相对来说可能他那笔报酬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那对方可能就利用这种心理拿来诱导你去给他们转账。诈骗分子这种诈骗手段越来越多，花样也层出不穷，那么在此也是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随意去点这种陌生的 APP， 也不要去陌生的网站啊，谨防被骗。
2: 近期黄金价格持续走高，广大群众家中存放的黄金及饰品就显得愈发贵重了。可是前不久，重庆市民刘先生和妻子偶然发现，自己14岁的女儿竟然悄悄将家里的黄金饰品卖给了一个回收黄金的商家。刘先生表示，作为家长，他确有监护不到位的问题。可是未成年人私自受金，商家没按规定核验身份，而且金饰称重也存在不少疑点。刘先生认为他得向商家讨个说法。
0: 刘先生介绍，自己有一个14岁的女儿，平时他和妻子在成都上班，主要是爷爷奶奶在照顾女儿的日常生活。前不久，就在他回家后，偶然发现女儿的微信钱包有一笔3000元的收款。一番询问后，女儿讲了实话，她把家里的2件黄金饰品拿出去变卖了。
4: 一共几件？
5: 2件。
4: 分别是啥子啊？
5: 有一个是兔子，还有一个是戒指。
4: 刚想起当时要拿去把它卖给那个回收的啊？
5: 让去买个手机。
6: 你很正经噻。我说那个点大点的，干嘛家里面的东西黄金那些拿去先卖？
0: 刘先生震惊的同时，也对商家的行为感到气愤，因为面对一个14岁的未成年孩子，商家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未能履行基本的身份核查义务。
5: 开始说是看起我好小，问我成年没有，我说我还没有，我才14、15。
4: 收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看你身份证没有？
5: 没有。
0: 在两江新区回兴街道凯歌路这家回收黄金的店铺门前，记者看到张贴有告示，黄铂金回收，请提供发票和身份证。很显然，回收黄金的商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4: 我看到这里写的这个有个公示哈，公安联网谢绝赃物，黄金回收提供发票和身份证。当时收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过程呢？
7: 你要他怎么弄就怎么弄。哎呀，我真吵，别再吵了！我一早上，我早饭也没吃，一是他在这里，一清早就来弄了，我人已经受不了了。
0: 刘先生告诉记者，女儿变卖的黄金吊坠和戒指重量加起来有8克多，但商家称重后仅为3.03克， 最终的变卖价格为3120元。刘先生怀疑商家在回收黄金过程中存在缺斤少两的行为。对此，店铺负责人解释说，他们确实收了刘先生女儿2件黄金饰品，但是并没有缺斤少两，称重后只有3.03克。另外，金饰收来之后立即进行了熔炼，现在已经无法还原。
7: 哎，我只是拿了那么多东西，他非得说他有多少多少。我真的，我当着他面，当着小面陈能验的，我说只有这么多，我只拿了这么多，你非得我多拿多少给你，我怎么可能？
0: 针对此事，刘先生的女儿尚未成年，出售家中贵重物品，其行为明显超出了这个年龄的孩子应有的认知。该买卖行为应当属于效率待定的民事行为。如果监护人不认可这笔交易，可以要求确认该买卖行为无效。另外，如果双方对于黄金重量有争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先生需要拿出相关凭证进行举证。目前，刘先生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民警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律师也再次提醒，家长应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与引导，黄金回收商家也应严格按照规范履行身份核查义务，避免引发交易纠纷。
2: 朱先生看到有人落水，便下水救人。救人的过程中，自己被杂物划伤，手机还进了水，产生了不少损失。被救者及其家属认为，朱先生是自愿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朱先生咨询，自己这种见义勇为的情况，能否要求被救的人赔偿自己的各项损失？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朱先生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为了救助落水者，使自己遭受财务损失和人身损害。在没有其他侵权人的情况下，被救者作为受益人，应当对朱先生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2: 孙女士将房屋出租给租客小孟，租期一年，合同到期后，小孟不仅不搬离，还拖欠了几个月租金，理由是签完合同半年后，小区的租金大幅下降，后半年应按市场价计算。孙女士咨询小孟的理由是否合理合法，自己能要求小孟搬离并支付这几个月的租金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孙女士有权要求小孟搬离房屋并支付租金。孙女士与小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呢都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合同到期后，如果双方没有就续租达成一致，小孟呢应当及时搬离房屋并结清租金。小区租金下降属于合同签订后发生的市场波动，属于正常商业风险范畴，小孟以此为由要求降低租金缺乏法律依据，更无权以此拒绝搬离，因此小孟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房屋的无权占用，除了补足拖欠的租金外，还应当支付房屋的占有使用费。
2: 小胡在网上购买了食品，食用后出现肠胃不适，就医花费了医疗费，经查是由于小胡与其他食物混吃才导致的不良反应，商品中并未表明不能与某种食物混吃。小胡咨询自己能否要求商家承担赔偿医疗费等责任。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8: 这个问题啊，需要分情况判断。本案中，食品本身呢不存在质量问题，小胡的不良反应是因为与其他食物混合食用所致。对于一般食物而言，与其他普通食物混食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商家通常无需对此承担责任。但如果该食物本身含有特殊成分，并且存在不能与特定食物混吃的情形，而商家呢没有对此进行提示，未尽到食品安全保障责任，存在过错，那么就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0: 智驾开启后睡着，新大司机被严惩。

0: 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1: 黑车私接学童，执法人员现场查处。
2: 正大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0: 肯定有，
2: 你就负责接他们。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天清晨，在 G92 杭甬高速宁波方向大隐出口附近，一辆黑色 SUV 竟然长时间停在第一车道内，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然而当交警接到报警迅速赶到现场时，车辆突然驶离，如此荒唐而危险的做法，民警必然要依法处置。
1: 当天上午6:21，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黑色 SUV 停在杭甬高速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险情持续数分钟。当警力即将抵达时，车辆突然驶离，指挥中心随即锁定该车，通知驾驶员到中队接受处理。
4: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0: 我是什么情况？
4: 这怎么是一直自驾开着吗？
0: 车子不动了，我马上加踩油门了。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不知道眼睛可能闭了，管理中心就是怎么不动
4: 了？停下来了。
0: 车子不动了，我马上加踩油门了。
4: 他自驾有识别你那个的，你眼睛闭上了，他可能自动了。
1: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六横，途中曾在绍兴下高速休息，但休息不充分，于是他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4: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1: 经调查，黄某因疲劳驾驶在快车道违停，被依法处以罚款记分。
4: 因为这个违规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啊，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同时呢，因为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共计罚款400元记9分的处罚。
1: 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更不能替代驾驶员的清醒和专注。高速交警提醒，长途出行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将安全托付给机器。
3: 每年2月到5月的上海淀山湖水域属于季节性禁渔期，也是上海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近日，上海警方在公安部平安长江2026专项行动中，成功破获一起在淀山湖省界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案件。
1: 近日，警方接到线索，淀山湖附近有人经常开着面包车兜售水产品，车内装有水箱，还摆放着捕鱼用的丝网及多组地笼网。目前正值禁渔期，情况可疑。警方通过无人机侦查后发现，这伙人经常在淀山湖水域非法捕捞，船就停在上海与江苏的界河里。
5: 这边是一个抛船的点，这边就是我们上海青浦的水域，这边就是他们江苏昆山的水域。然后这伙犯罪嫌疑人呢，就是半夜趁着夜色，从桥上开三轮车到这边停好以后下去，再往外开到淀山湖水域进行一个非法捕捞作业。
1: 经过多天摸排，警方在朱家角新华村附近水域沪苏两省交界的这座桥上当场抓获正将渔货物搬运上岸的于某等7人，同时查获鲢鱼、河虾等水产品共计100余斤。
5: 他们销售呢主要是两种渠道，一种呢是固定的找一些饭店来收取，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路边老清早的时候进行一个兜售，总获利大约是10万余元。
1: 目前7名嫌疑人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先问大家伙个事儿哈，拍照的时候你是不是总喜欢比一个剪刀手呢？那今天呢，要给所有爱比业的朋友敲个警钟，你随手摆的这个 pose 呢，搞不好呢就能够把你的指纹送到陌生人的手中，甚至呢威胁到你的财产安全。最近呢 1.5 米内比业拍照可被提取指纹信息的话题呢已经冲上了热搜，有不少网友看完以后呢都后背发凉。那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在1米5以内对着镜头比业，手部的指纹信息能够100%的被提取，那么1米5到3米呢也能够提取50%，只有站到3米以外才基本上识别不到。你别觉得这个事儿哈离你挺远的，现在普通的1200万像素的相机 它一米长的物体呢，分辨率能够到 0.25 毫米。那要是用精度更高的设备呢，只要手指拍得够清楚，多张照片就能够还原出完整的指纹。那你像咱们平时上班打卡支付，甚至有不少人的手机银行家门锁都是拿指纹来验证的，那这个指纹呢

0: 朋友呢，可能还会好奇，如果说我只是正常拍照发了个朋友圈，结果指纹被人盗用了，我自己需要担责吗？这里呢也给大家明确答案：如果个人明知或者应知公开包含指纹的照片可能导致信息泄露，仍然没有采取打码等必要的保护措施，后续因此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受损的，个人可能需要因未尽到合理的信息安全注意义务，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那么，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指纹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要是有人故意提取、售卖他人的指纹信息，轻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高是能够判7年的。那咱们普通人呢，平时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合影拍完以后呢，先看看有没有漏指纹，该打码就打码，不要为了拍照好看，把自己的信息安全给搭进去。
1: 黑车司机协同，执法人员现场查处。
2: 重大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3: 肯定有，
2: 你就负责接他们。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非法营运车辆俗称黑车，这些车辆通常存在使用年限高、车辆性能差等安全隐患问题，加上没有合法资质，社会危害及安全风险更不可小觑。那么对于此类非法营运的黑车，各地交通执法人员也是在持续打击当中。
1: 近日，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罗湖大队在北斗路至正大厦路段开展路面执法行动时，依法对一辆粤 B 号牌11座中型普通客车进行检查。
17: 你好，交通局司法人员，
18: 河南大的学生，有没有带队的？
17: 你下来一下，下来一下，好，我们了解一下。
2: 送到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3: 好像有，
2: 你就负责接他们。
3: 对对，送一下他们。
19: 经查，车内载有6名跨境学童及1名随行人员。随行人员称，当日从罗湖口岸接6名小朋友放学，跨境学童之前坐过车主吴某的车，双方由此认识。司机郑某则表示，此次行程由车主吴某安排并收取费用，司机仅负责驾驶车辆接送，车辆计划从罗湖口岸出发，将学童送至文华大厦等地。
1: 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道路运输证，司机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19: 我们现场人员认为，该车涉嫌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有效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62条，暂扣涉案车辆，对吴某涉嫌实施了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拟作出处罚10000元。
1: 接下来，执法支队将加大。

0: 巡查管控力度，持续加大对罗湖口岸等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巡查和管控，同时号召广大市民自觉抵制非法营运，共同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道路运输环境。
1: 近段时间有家长反映，市面上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儿童专用彩妆玩具套盒，造型可爱，色彩鲜艳，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然而这些看似无害的玩具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0: 根据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找到了最近一款风靡市场的彩妆套盒儿童玩具，梦幻的外观，五颜六色的各种膏体，受到了很多小女孩的青睐。这类玩具的使用方法和化妆品几乎一致，同样可以涂抹在脸上。为保障儿童使用安全，国家规定这类玩具按照儿童化妆品类别进行生产和监管，同样要求在包装和网络宣传页面标注小金盾标志。记者在网络上下单购买了一些儿童化妆品玩具套盒，到手后一一查看，发现这些产品有的是无中文标志的三无产品，有的中文标签只是一张印着小尖盾的卡片，马马虎虎打上了生产日期。这些产品的外观和里面的膏体粉饼的样子高度相似。几经辗转，记者终于联系上了腾飞玩具厂的一位工作人员。记者以采购名义寻求合作，但对方拒绝记者下场参观。但记者并没有放弃，以订单数额巨大，不能轻易下单为由，必须面谈厂家。工作人员终于同意了记者的要求，但见面地点不是工厂，而是耀生玩具展厅的一个洽谈室。第二天临近中午，记者终于见到了腾飞玩具厂的这位屡次拒绝见面的销售人员。
2: 您是厂家的是吧？
3: 对，我们是厂家。
2: 你们是真的工厂吧？也不让我们去，我以为你们这二道
4: 贩。不是说不让你们去，说实话，我们这个东西就像小作坊一样，你去了也没什么好看的，环境会比较差。
2: 网络上好像有卖你家这个产品的
4: 啊，就附近做电商的，他们走的也是包装。有人举报就找那个开店的，我们是不认的，本身我们没有做内销，那他们要我们反正也是卖货啊。
0: 销售人员称，厂家和电商商户早已达成了默契，一旦三无儿童化妆品玩具被监管部门查到，厂家就以不做内销为由全身而退。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工厂销售的这些三无儿童化妆品玩具竟然是一些小作坊代工生产的。
4: 这个东西它生产线也没那么高端，就是一排的桌子，然后就从这边开始往这边开始包装这样子。
2: 嗯
4: 啊，
2: 我们主要是想看里面这个粉的生产过程。
4: 粉的话就是给小加工，加工之后我们包装。
2: 其实你们就把它组合起来，装配在一起，然后加个包装盒，是这意思吧？那里边这种你说的这种化学的东西是谁做的呀？
4: 就都是本地做的，小加工嘛，就在我们工厂附近，那个就是真的小作坊了。
0: 这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自家工厂，当地其他一些儿童化妆品玩具厂销售的化妆品玩具的核心化妆品部分，也就是粉蝶膏体部分，都是小加工作坊压制而成的。这些小作坊的生产场景与国家要求的十万级洁净车间相去甚远，所谓生产厂家只是进行了构建组装就出厂销售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类厂家拒绝在工厂接待客户。
4: 我跟你说白了，现在很多检查机构就是暗访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让人下场。
2: 怕啥呢？
4: 315啊。
0: 儿童化妆品玩具化的乱象背后，是一条为逐利不惜突破安全底线的黑色产业链。不法商家将本该在十万级洁净车间生产的化妆品核心原料交给无资质小作坊，在脏乱环境中加工，再通过厂家组装加电商甩锅的模式逃避监管。这些未经任何安全检测的产品可能含有超标重金属、有害微生物，极易对儿童娇嫩的皮肤造成过敏、感染甚至不可逆的健康损害。记者提醒，购买儿童化妆品请认准国家小金盾标志，切勿购买三无产品，不要将玩具类彩妆当作化妆品给孩子使用，如发现违法生产销售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110举报，共同筑牢儿童健康防护墙。
1: 么这些呢被孩子们捧在手里的公主彩妆盒却是生产自这些三无的小作坊里面，别说要严格的执行国家标准了，你连基本的卫生条件都难以满足，尤其是还给我们的孩子使用的，这种种的问题呢真的是让我们后背发凉。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你好郭律师。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商家的这一种做法，有生产方有销售方，他们到底在这个刑事民事以及行政方面有没有触碰到我们的法律的相关要求啊？
2: 肯定会产生一些法律责任，特别是消费者他是一个儿童群体，他的身体免疫力各项技能肯定是都是发育不是很完整的。第一个我们先确定这个产品它肯定是不合格的嘛，我们可以要求退一赔三。那么对于不足500的部分，我们可以要求500去退赔。那么其次呢，如果咱们孩子因为使用了这个产品导致了身体去发生了一些损害的后果或者说其他一些更严重的后果，我们要求可以要求赔偿。其次呢，可能对孩子这个心理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1: 这是民事上面的。
2: 对，
1: 那
2: 从行政层面上来讲，你商家无论是生产也好销售也好，你在这里边你生产厂家，你是不是对从你的货源也好，从你整个原料也好，生产设备也好，都应该去进行严格的检查，都应该是合格的产品。从这个销售者来讲，你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应该对这个产品的质量，它的产品的来源都去进行合理的这个审查嘛。那如果说没有尽到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双方都要担责，对于所有的损害结果他们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监管部门对于这一类产品的生产销售等等方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监护和管理的一个义务呢？
2: 其实从整个源头它就应该去进行审查了。你从整个你从进料开始，整个所有的物料生产设备啊，只要是生产这个产品它可能存在的一些原始的这些材料都应该去进行一个合格的检测，你符合了相应的合格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能去进行相应产品的生产。其次呢，对于咱们所有的销售环节，我们每一个你不管是在什么平台，现在可能电商平台比较发达，包括咱们的实体店，你所有的销售平台都应该去进行一个合理资质的一个审查，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其次在咱们日常的这个销售过程中，其实各个部门应该去经常去抽检，特别是对于儿童使用的一些产品，它毕竟危害到了人体的健康嘛，应该去经常去进行抽检。如果说我们查到了确实存在这些行为，我们要去从严处罚。
1: 我们看这个生产厂家呢，他说这个只供内销，还跟所谓的电商平台签了甩锅协议，那么他们这种行为真的可以成为自己免责的理由吗？
2: 肯定不行，它是属于一种无效的霸王条款。无论如何这个产品是你生产的，那你在这里边一定要承担你自己相应的责任，而且这个产品的生产你从物料什么都是你自己来去尽你，它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1: 那我觉得其实啊，现在这个儿童用的护肤类的产品包括彩妆类的产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那我们的家长呢在给孩子们选购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防止伤害到我们孩子娇嫩的一些免疫和皮肤系统呢？
2: 其实现在小孩的化妆好像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但是实际上孩子的这个免疫力他还是要减少，就非必要要减少这样产品的使用。其次呢，孩子既然是孩子的用品，那我们要认准一定是国家安全生产的这样的一些标志，是起码你得是从正规渠道吧，你不能说就看一个什么直播我们就买一个产品，这样肯定是不行，正规渠道去买，并且呢我们要有一个试用的过程去进行一个相应的测试，如果孩子有过敏的反应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其次呢，我们要在购买的过程中把所有的购买记录也好小票也好都要去留存，这样也是我们一个维权的一个依据。
1: 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些少儿彩妆呢，它装点的是我们孩子的童真，守护孩子的安全从来没有所谓的免责地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现在安装电子可视门禁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电子门禁不仅有视频功能，如果您发现家门口有陌生人，还能隔空喊话。前不久呢，家住北京大兴的张女士就发现家门口有一位老人正要拿走她准备退货的快递包裹，张女士隔空喊话，对方也不听，无奈只能报警。
1: 我的视频里面喊他，他不理，他不应，不只是这一个快递，还有一个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这个是他从垃圾桶上翻出来，另外一个大件不知道在哪儿。
2: 要拿就没走，要人有找吧，但是又不值价。
3: 他从人垃圾箱都从垃圾箱掏出来的。
4: 张女士说，一个小时前，她将退货的两个快递放在家门口，便去上班了。20分钟后，手机收到了家中可视门铃的提醒。
5: 一名老太太在她家门口，报警人通过可视门铃的对话功能进行喊话。老太太虽然看了一眼可视门铃，但是老太太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将报警人退货的快递直接拿下楼。
4: 张女士要退货的置物架和收纳架总价值700多元，见到老人不听劝阻，张女士立刻赶回家中，刚走到单元门口，就在垃圾桶旁发现了那名老人。面对张女士的询问，老人矢口否认，于是张女士报了警。
1: 那个大箱子弄哪去了？还有一个大的呢？大箱子的东西呢？
2: 大箱子的东西在这儿，
1: 里面的东西呢？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4: 老人姓李，他说自己只是捡拾废旧纸壳，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没有人看管就可以随意拿走。他将纸箱子装在了编织袋中，将箱子里的物品藏在了自行车棚的角落里。
3: 是那个吗？里边是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东西拆开，人要退，人家会问他往哪里东西啊？又跟他非要到门口那弄人家东西呢，还放到这儿。
4: 李某就住在这个小区，平时空闲下来就会在小区内捡拾废品卖钱。他觉得不值钱的纸箱、小件物品没人看管就可以捡走。目前李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6: 提醒广大市民，私自拿走他人无人看管快递，无论物品的价值高低，都属于盗窃违法行为。同时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将快递包裹长时间放置在楼道门口等这种公共区域，及时牵手取回，从源头防范财务被盗的风险。
0: 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街头暖心的一幕。前不久呢，在北京海淀一家口腔医院门口，一位七旬老人突然摔倒陷入昏迷，这时候恰好来医院看病的民警王佳宇路过，一场暖心救助随即展开。
7: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口腔医院门口的一幕，一位70多岁的老人忽然向后倾倒，重重摔在地上，瞬间陷入昏迷。过往的路人一下子愣住了，有人惊呼，有人想上前，却又不敢贸然动手。老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一个身影没有半点迟疑，大步冲了过去。这个小伙子叫王佳宇，是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本来逢周末前来就诊，但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他迅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清晰准确地报告了事发地点和老人状况。挂掉电话后，王佳宇又跑到大厅，让工作人员撑着伞为老人挡雨。由于事发的门诊没有相关救治条件，老人需要转移到附近的医院。王佳宇二话没说，跟着120急救车一路护送过去。到了医院，老人意识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浑身没有力气，身边也没有亲人。王佳宇主动当上了老人的亲属，挂号取药，忙前忙后。40分钟后，老人家属赶到医院，老人得到了妥善救治，王佳宇才默默离开。
8: 家人电话吗？兜里有手机吗？没事，您别紧张，我们等您家人打一电话啊。
7: 此前，在朝阳区万象新天小区，一位88岁老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准备回家，结果在拐弯时不小心摔倒。 朝阳公安分局长宁派出所民警李成哥恰巧在附近巡逻，立即跑了过去，拨打了120救助。
8: 躺着，咱等医生啊，等医生，别使劲儿，等医生啊。
7: 很快，急救医生和老人的家属就赶了过来，老人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身体没有大碍。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施救，争取宝贵急救时间，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在街口偶遇老人摔倒，很多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2026年4月，云南楚雄一护士路遇老人摔倒，专业评估后搀扶并且守候至救护车赶到，老人出院后特意登门致谢。2023年12月，沈阳一女子路遇85岁老人倒地，扶起并联系家属，老人明确表示不能讹人，家属鞠躬致谢。
9: 我国法律已经为善意救助者撑起了法律保护伞，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者伤害，救助者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也被称为好人法，它从立法层面上根本解除了善意救助者的顾虑。也就是说，救助者他在救助过程中即使出于某种原因造成受助者伤害，他也无需担心被追责，从根本上解除了扶不起不敢扶的顾虑。
7: 近些年，因为好心施救反遭讹诈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好心人既要承担经济风险，还要耗费精力自证清白，最终让善意陷入两难。2006年，南京彭宇案引发社会对扶老人被讹的广泛担忧，虽然后续双方和解，但该案对公众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4年，广东男子吴伟清扶老人后被讹20万，因无法自证清白，选择跳河自杀。后警方调查证实老人系自己摔倒，但生命已无法挽回。
9: 对于恶意讹诈救助者的行为，我国法律也有明确的惩处规定。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故意敲诈勒索救助者的，轻则要受到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7: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遇到老人摔倒、昏迷、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挪动搀扶老人，尤其是老人出现头部受伤、肢体骨折、意识不清等状况时，不当处置极易加重伤情。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在旁守护老人安全，疏散周围人群，保持空气流通，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和民警到场处置。如果具备专业急救知识，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心肺复苏、止血等规范急救措施。
0: 我们再来说说这配电箱，它可不是简单的铁皮柜子，它是电力分配的交通枢纽，更可以防止漏电、短路、火灾。这么关键的设备却被几名造假分子盯上了。前不久呢，北京怀柔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假冒卫星牌配电箱的团伙案件。
7: 2026年4月，北京怀柔法院的审判大厅里，五名被告人依次被带上法庭，他们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39岁，文化程度不算高，但分工却异常清晰。
10: 经依法审查办理，2022年5月至2025年11月，被告人在未经卫星牌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制造假冒卫星牌配电箱并对外出售，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犯罪事实清楚，胜率确实充分，均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原来，翟某等五人均从事五金制品、电器设备等相关行业。偶然间，翟某发现某电器设备厂生产的卫星牌配电箱市场上供不应求，于是便组织其他四人开始造假售卖，大量冒牌的配电箱流入市场。被侵害企业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向公安机关报案。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 以翟某为首的造假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11: 该案呈现明显的跨地域协作特征，五名被告人分别身处河北、浙江、北京等地，通过网络联络、物流配送，形成了一条非接触式的制假链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12: 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犯罪的事实、罪名有无异议？
13: 无异议。
12: 你是否认罪认罚？
13: 认罪认罚。
7: 翟某41岁，初中文化，他是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让你上他制作这训练箱，您制作过几种？
13: 大概5种吧。
7: 冯某特意强调了一个细节，他没有在箱门上喷涂过卫星牌的标志，因为他害怕。
13: 让我印，我怕引起这个民事的纠纷，我怕侵权了，我没印。他说那个有人会印吗？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问问他，当时这么联系。
7: 于是冯某将张某介绍进了这个圈子内，与翟某相识。
10: 你在推荐箱的柱子上贴那个卫星牌那个字样模具，怎么制作的？
14: 电脑打印出来那个图片是王白做的。
10: 有授权吗？
14: 没有。
10: 你从网上那个查过那个商标？
14: 没有。
7: 另一位被告人张某某39岁，大专文化，还是一名中共党员。从2023年6月份开始，为翟某提供配电箱核心配件。
10: 你提供了一个谁印的？
13: 是我自己这边厂里印的。
7: 而远在浙江义乌的彭某，专门制作卫星牌的名牌和防伪标志，一年的时间就制作了大约4万个。
10: 做这个名牌和防伪标，这一个人哪里做的？做完之后，
13: 一个超级品牌。
7: 经过审计，翟某团伙销售的假冒配电箱总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更关键的是，这些假冒产品不是摆设，而是安装到工地、厂房、居民楼的重要设备，侵害的不仅是企业的声誉，更是对公共安全的不负责任。
15: 有了假冒以后啊，对我们的销售额呢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每年这一块至少应该损失在2000万左右吧，影响我的声誉，这是挺关键的啊。
7: 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于犯罪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被告人的作用，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
16: 被告人翟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冯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彭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30万元。
7: 采访中，法官特别提到，2025年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已经对这类帮忙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1: 企业和从业人员切勿以为帮个忙赚点加工费就不构成犯罪，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仍提供生产原材料、包装材料、标签、标识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17: 我们可能有一些中小企业或者一些个体经营业主的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呢，也希望我们以后普法能够进一步推广，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这个法律的捍卫者。
7: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姚欢庆从宏观的角度解读了这起案件的意义，同时指出，侵权行为最可怕的后果是让创新者失去信心。
18: 而如果是全社会都能尊重知识产权，全社会都能了解知识产权，那么这个社会能够建立起对于整个创新的热情，也就是说，社会其实就能够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的过程。
0: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光天化日之下进店假装买东西，然后拿起东西就跑，这算盘打得可真响。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9号，四川乐山一家手机店。视频里啊，这名穿黑衣的男子假装买手机，拿起一部呢，左看右看，然后一边假装询问，一边往门口退。就在店主低头的时候，男子突然加速，拔腿就跑。店主说，被抢走这个手机啊，价值约4000块。我就一句忠告，现在满大街的监控摄像头，您跑得再快，您能快得过监控和网络吗？再来看看这一幕，事发在安徽的潜山。视频画面中，这位老人在湍急的水流中，这瞬间水已经把他往下游要冲走了。就在这时候，岸边正在钓鱼的潘先生毫不犹豫扔下鱼竿，果断跳入水中，最终老人是化险为夷。事后呢，潘先生笑着说，虽然这次没钓到鱼，但是救了个人。您看看，他用实际行动证明，钓鱼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为这位平凡的英雄点赞。5分钟能做什么？喝一杯咖啡或者刷几条短视频。但厦门这位的哥程师傅用5分钟跑赢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这事儿发生在5月7号，当时呢，的哥程师傅载着一对夫妻，车辆正常行驶途中呢，后排的女乘客突然出现大出血。程师傅一边让乘客丈夫赶紧去买纸巾应急，一边呢冷静拨打了120，清晰地报告了位置和病情。随后他打开双闪，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速前进，仅用5分钟就把车开到了附近医院。因为送医及时，女乘客脱离了生命危险。什么叫专业？什么叫善良？程师傅用冷静果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酒驾被交警查到，第一反应不是认错，反而是问，我车还能开走吗？看来这酒真是没少喝呀。事发在5月7号，湖南长沙，这位女司机因为酒驾被交警拦下，她说自己喝的是藿香正气水。等检测报告说她喝了酒铁证如山之后，女司机又说，那我车还能开回去吗？这问题答案很明确，车您暂时是开不走了，得先去接受处罚和教育。把藿香正气水当借口，把酒驾当小事儿，这种侥幸的心理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10多天了，那么骑乘非机动车的骑乘人员是否按规定佩戴头盔了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跟随交警在四季青桥附近的执法现场。
19: 看咱跟大家有什么区别呀、啊？这是
20: 没得头盔。
19: 对， 咱这五一新规开始之后是必须要戴头盔的啊，先生。像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未配备安全头盔，这20元的当场处罚啊。咱尽快把这个头盔配备上，这个养成习惯啊。来，请一下女士。啊，咱5月1号开始的新规，这是从去年就开始宣传的。新规电动车新规开始之后，必须要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因为咱们。但是这个咱在地方在各地区都有这个相关规定，带骑电动车必须要都要戴头盔的。那知道这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吗？
20: 不知道，
19: 咱这个电动车新规。
20: 武汉过来。
19: 但是武汉那边应该也有不戴头盔这个的处罚呀，女士。
20: 因为我好久没骑车了。
19: 啊，咱这个电动车，北京市从这个去年开始进行宣传，到今年的5月1号开始，要求上道路骑行必须要戴头盔。
20: 行。
19: 这个咱们也需要知道。然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配备安全头盔啊。半年之内给您检测到存在过一笔交通违法处罚啊，女士，这没法再警告您了，这是20元的当场处罚啊。
4: 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骑车人中，大部分都了解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只不过一些骑车人还没有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
19: 跟您说一下，咱这属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啊，依法对您进行当场处罚。
21: 不适应，昨儿落单位了。
19: 对，但是咱这个确实因为不戴头盔发生的这种安全隐患很多，所以现在咱有这个新规了。
20: 我昨天下午刚
19: 你好女士
20: 刚罚了，今天还罚吗？
19: 当然了女士，咱们这个没有说一次处罚，咱们几天之内不罚啊。昨天被罚了什么呀女士？
20: 就是没戴头盔，今天早上忘了。
19: 今天还不戴呀女士？
20: 忘了。
19: 咱这得想着佩戴上啊，这次是20元的当场处罚。蓝先生，咱这个5月1号开始的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先生，
22: 对，知道。我就是我之前一直戴，就是昨天走的时候单位落头，
19: 落在单位了。
22: 单位对
19: 啊，未佩戴安全头盔啊，依法对您进行当场处罚。把这戴头盔养成习惯啊，先生。
22: 是的。
4: 在执法中，还有一些骑车人把头盔放在尾箱里，或者戴在头上，却不规范佩戴。
19: 咱这个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
21: 知道，哥。啊，我头盔戴着了。
19: 哎，头盔在。哎呦，慢点，头盔在还不戴啊，先生。
21: 他这个扎头新买的，
19: 但是您买头盔咱不能不用啊，对吗，先生？自这个5月1号新规开始，必须要上道路戴头盔，不戴头盔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啊。刘浩先生，头盔是不是应该把帕系上啊，先生？咱都买了，都配备上了，咱就相应的都戴好了。咱这相应法规规定了，得配备安全头盔。并且系好3C 认定的安全头盔，这样的头盔它的坚硬程度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时在咱们戴头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严丝合缝的佩戴在头上，并且拿这个下面的安全带给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一定的保障，避免在摔倒啊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头盔脱落发生的其他交通安全隐患。
4: 新规中对非机动车载人有了新的规定，搭乘人必须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执法中偶尔还有成年人搭乘。
19: 见着了赶紧下去，但咱这最开始就不能带啊，先生。把那个女士也叫过来一下，这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咱这个遵循新规戴头盔这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咱带人这个行为可是一直都说的不允许的啊。给您检测到半年之内您是第一次交通违法，这次符合教育纠正情形，对您采取教育纠正，但是咱下次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不能再带超过16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啊。跟您说一下女士，咱属于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啊，这也是不允许的。林浩先生，咱这个搭乘人今年多大岁数啊？已经远超咱可以搭载的年龄。
21: 嗯，
19: 咱之前是只能带12以下的小朋友，5月1号新规开始了，只能带16以下的小朋友。您这个确实要超龄啊，女士。
23: 我问一下
19: 啊，您说。
23: 就是不是说只要戴上头盔就行吗？
19: 只能带1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两位成年人是不能坐这个电动车的。咱引起重视，下次选择其他公共出行方式。提醒广大市民，咱们出行千万要戴头盔，因为在咱们的驾驶过程当中，很多的事故，非机动车和汽车、机动车发生的事故，咱们电动车因为简单来说就是肉包铁，相对来讲自身安全是有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咱们只要驾驶非机动车，包括搭乘非机动车，必须要戴咱们的安全头盔。
4: 当天早高峰在四季青桥，民警共教育纠正及处罚非机动车违法行为20笔。
2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4: 超视力？
2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6: 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
2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骑电动车正常行驶，遇到了一辆违停的网约车，车上的乘客突然开门把我撞倒受伤，交警认定网约车司机和乘客对这起事故负同等责任，请问我该找谁索赔呢？
5: 网约车的违规停放和乘客的违规开门造成了赵先生受伤，网约车司机与乘客都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规定，赵先生的合理损失应当优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另外，网约车平台实际享有运营收益，对司机负有管理与监督之责。对于保险未能覆盖的损失部分，网约车平台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赵先生可以向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以及网约车平台一并主张合理赔偿。
3: 观众钱女士在医美机构做美容，她看到有工作人员在用手机拍摄她的治疗过程，对方说拍摄是为了管理存档，可后来钱女士在多个网络平台发现自己做美容的视频用于美容院的宣传，虽然对方给她面部啊打了马赛克，但是熟悉的人还是能认出来，她想问问她该如何维权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钱女士可以要求该医疗机构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根据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本案中，某医美机构未经钱女士允许，擅自发布其诊疗视频的行为，已经侵害了钱女士的肖像权与隐私权。该视频虽然经过打码处理，但熟人呢仍可以辨认出钱女士的身份。该机构以盈利为目的，擅自使用其肖像，已经构成肖像权侵权。另外，公开诊疗过程的行为泄露其隐私也构成隐私权侵权。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
9: 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1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2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3: 也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3: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
9: 对我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一种侮辱和刺激。
13: 而他的一意孤行，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众怒。
9: 他曾经说要打官司，他有钱，我就二姐。他打官司要给我打的一起就是倾家荡产，让我流落街头。
24: 我们家的我就是我的名就是跟萝卜辣葱剁蒜，这是从前我妈给我起的名，在我们家我就是这个人。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对钱没有概念，
13: 既不为钱也不图利。潘家二姐又为何会不顾亲情撕毁约定呢？
25: 本来说的挺好，又翻着了，
26: 我妹妹说不对。
27: 家里一共几个兄弟姐妹啊？好像已经有一个已经不在了，是吗？
26: 啊，对。
27: 是那个是排行老几？老三。
26: 那是老三。
27: 老三。
13: 首先来到第一现场是潘家大姐和小弟，面对调解嘉宾，他们讲述起事情的原委。
28: 这个就是时间就是长了，就是说在85年吧，好像是85年几月份啊？我们家在那个木偶剧院之南边那点是住的平房，我们也是新盖的平房。
13: 前期采访时，记者了解到，潘家在1985年之前一直居住在北京市木偶剧院附近，后来这里拆迁，潘家便在安贞里得到了新的安置房。而潘家子女此次寻求帮助，就是为了解决其中一套房的争议。
26: 拆迁的时候是不是1985年，具体几月几号我真记不清了。
27: 30多年前了。
29: 怎么来的这房子？
9: 父母的这，
28: 我想听着他说的。
27: 那个时候拆迁的房子是父母的公房还是什么房？
26: 那这我也不是，那就都是父母的孩子房子，都是我们住在一起啊。那玩意儿他
28: 就要这个房子，在那里的房子。
27: 那时候即便结婚有家有孩子了，也没有说出去单过呀什么，都在一块住着。
26: 不在一起住着，
27: 没在父母跟前住着。
26: 啊，就是那会儿是贵，主要出去的是我跟我妹妹出去，因为我们是丫头。
27: 哦，嫁出去了吗？
26: 嫁出去了。儿子要是结婚了呢，可以在家住。丫头不可以在家住。我们的四个人的孩子大人，那个户口都在里边。
28: 但是村里那会儿牌都给房了，是在里是有户口的，村里的给房都有。
27: 拆迁的时候，一共分了多少房子？我们。
26: 一共分了四套。
13: 潘家大姐告诉我们，拆迁时家里一共分到了4套房，一家老小都算得到了不错的安置。那么这4套安置房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呢？
26: 当时我住一个两居室。
27: 您住个两居
26: 啊？我妈给我一两居室。然后呢，我大弟弟
27: 是
26: 住一个两居室。
28: 你看他不说实话吧，他有条在他手里头呢，他不说实话。
27: 是去世那个是吗？
26: 啊，对对对。他就挨着我妈602，
27: 也住个两居室
26: 啊。我妹妹呢一居室，在我妈是2门，她是1门，60又是602，我不记不太清楚了。
27: 还有一套呢，就是第三套了。第四套呢？
26: 那就是我母亲跟他
30: 还有
27: 父母
26: 啊，父亲啊，父母带着他，
27: 父母带上老四
26: 啊，对，
27: 住的第四个房子。 是吧？
26: 嗯，就是，反正就这四套房，
27: 就这四套
26: 啊，
27: 听起来还挺好啊，一家一共四兄弟姐妹，刚好分了四套房。
13: 通过嘉宾的询问，

0: 我们了解到，1985年潘家拆迁后，父母就对安置的四套房进行了安排，其中父母带着潘家小弟共同居住在最大的一套三居室内，其余三个姐弟则各自单独住一套。
1: 这个房子呀，当初这四套房子全是我父亲的名字。
2: 是公房的时候都是父亲的名字，是吧？
1: 也不是公房，就叫拆迁安置房的时候，全是在我父亲的名字。
3: 但安置房的性质是公房，对吧？
1: 是
3: 交房租的。
1: 对。
0: 潘家小弟说，这四套安置房起初都是承租房性质，而且全部都是以父亲的名字承租，直到2000年左右才对其中几套房进行了承租人变更，
3: 就直接父母也同意写在您的名下了。
4: 对，毕竟父母得同意。
3: 那这个二姐的一居室呢，是哪年做的变更？
4: 她比我们早。
5: 早是哪年？
6: 我妈相信我。
4: 她是不是二？
6: 我妈给我
4: 的。
6: 她都不知道
5: 是吧？
6: 谁都不知道，因为我父亲是和我父母亲是最相信我的。
7: 因为咱们就是说，原来咱们单位报煤火费，你一说就给报了。
0: 据了解，就在2000年前后，潘家三兄妹陆续将所住的承租房变更成为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但父母与小弟一家共同居住的三居室依然还在父亲名下，而这也恰恰为如今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2: 分配听起来还不错呀，就是父母还挺，
4: 是都挺不错的，就给上自个儿房子都挺高兴的，因为我们都从平房，像我妹妹吧，她也是从平房，他们我妹夫的宿舍住着，我妹夫好像他们比我们还，
2: 而且
4: 房子还富一点啊。
6: 我房子富裕是我妈自己努力的，不算是你们给我的。
2: 坐在第二现场的是咱们家老二，
4: 对，
2: 是吧？
4: 对。
2: 啊，跟他产生了什么矛盾呢？
4: 他认为那是父母的遗产。
0: 如今，对家里房产分配意见最大的人是潘家二姐。当初，父母安排给他的是一套一居室独居。而二姐认为，父母居住的三居室就此由小弟独占，显然不合理。
6: 就这点儿还在说瞎话，太不实诚了。要不妈不相信你，你太配不不配当老大。几个人去商量你吧。
4: 就是我父母跟我老兄弟这个啊，就
2: 是
4: 这套房子。
2: 是父母跟老四在一块住的。
4: 啊，对。
2: 您二位认为不是
4: 啊？我倒不是说对。
0: 大姐潘明杰表示，现如今二姐潘雨杰将三居室认定为父母的遗产，这与家里一贯的认知并不一致。那么在大姐看来，这套三居室该怎么分配呢？
7: 后来她说那是父亲的唯一遗产，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说这我觉得这不应该算我父亲的唯一遗产，我说我父亲名下一共有四套房子，我说那您说那能算我爸爸唯一遗产吗？
4: 我觉得吧，就应该是我小弟弟的。
2: 为什么呢？
4: 啊，因为吧，您看啊，我妹妹甭管大小这个啊，多少那是父母的安排，
2: 都有房子。
4: 那要是老四要当时要求，我要担的，那肯定也得有他的。
2: 您认为四个兄弟姐妹都是一样的，一碗水端平？
4: 对，
2: 咱先不说一居两居大小
4: 啊，对，要是我光是我父母他们老两口子，当时那政策是给不了三居室的。那过去那会儿老人他也有这一想法，老了以后不能身边没人呢。
2: 当然，
6: 现在这他们俩合伙起来就是想坑一笔
2: 那为什么当初如今这个有点争议的这个房子当时没想过要变更呢？
4: 后来也变了，就变更我父亲的了。
2: 房屋性质变，但其实拥有这个权利的人的名字没变。
4: 没变
6: 啊，瞎话。咱先不说一居两居大，一边不实诚，到这儿还在说瞎话。
2: 父母当时有什么打算吗？对这个三居室，如今有点争议，这个三居室。
4: 打算就是说，这不是带着老儿子吗？那个什么，就最后眼儿就给老儿子了。
6: 因为
7: 我作为大姐，
6: 得了，太不说呀了，没说。
8: 那老人有这个想法，除了您知道以外，其他的弟兄姊妹
4: 都知道，
8: 是开过会吗？
4: 对，
8: 开过会。
4: 嗯，
8: 当着所有孩子的面说，将来这房子我想留给小儿子。
4: 对，
8: 他们承认吗？
4: 他们一开始承认，现在不承认了。
8: 不承认，老太太说过这句话是吗？
4: 啊，我今天我向您发誓，保证说了。您说我作为一大姐，当时我母亲在2011年的 九月份啊，九月二十几号和我母亲意识到

0: 自个儿不成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呀？他一直病了很长时间，他是癌症嘛。
2: 你给我钱了吗？
3: 付给侄子，
2: 我同意了吗？
3: 你们都。
1: 所以我刚才才问呢，他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打算，而且知道这个房子，如果说以那个生前做点这个遗嘱也好，或者说一些法律文书也好，可能还行。如果说不做的话，事后必然会有麻烦。现如今不就产生麻烦了？
0: 但是我们不懂，我们那会儿没不懂这个，我包括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个。要知道这个，就不会有这个了。
3: 您的，
2: 因为他们都得到房子了，我没有得到。他们现在就是想方设法让我什么都得不到。
4: 您的意思是，实际上想表达是口头协议，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4: 口头协议
0: 啊，对对。
5: 就从常理也能够理解，四个孩子，四套房子，一人一套。但是在父母名下应该有一套养老的房，等百年之后把这房子再给小弟
0: 啊，
5: 这是父母的一个遗愿，
0: 对
5: 对吧？
0: 对
5: 吗？
0: 千真万确。
1: 他当时肯定也同意啊，
0: 同意，
1: 是是
0: 绝对同意。
6: 他是跟您有口头约定了是吗？
7: 对，他不是跟我一个人。
6: 那最后一次就是你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对吗？
7: 啊，都在，最后一次都在。
6: 那个老二也在吗？
7: 都在，我妹妹都在。
8: 他说家庭会议合议就把我给征进。
7: 我妹说：“妈，您放心吧，刚说的，我不会这跟我弟弟争这个的。当时真的，我跟您说，就是到现在那在线，我那他那动作，我都能想起他了。妈，您放心吧，那个什么，还有我大兄弟也说，妈，你就放心吧，啊，就这一兄弟，是不是？这也是都明摆着的事儿，长说您就不用多说了。”
9: 潘家大姐告诉记者，在母亲立下口头遗嘱之际，二妹曾明确跟母亲保证，日后绝不会与小弟争房产。但时至今日，这个约定却被他自己推翻了。
7: 不可能，我妈是说爱怎么分怎么分。我姐姐是这么跟我说的，你有房子，你有钱，你还跟我们争什么？那不成，我有房子，我有钱，那是我奋斗来的，不是咱们家的。父亲是大家的，母亲是大家的，父亲母亲没说不给我，是不是我就应当得呀？
9: 二姐为何要推翻约定？对于大姐所说的一切，她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
1: 刚才听到这个沟通啊，说得很细碎。现如今就是因为老三不在了，就
0: 老三要活着，
1: 会不会
0: 比我闹的还要欢？
1: 比您闹的还要欢？
0: 对，他得要那房子。
1: 跟谁闹啊？跟他们
0: 要四分之一。
1: 我说跟谁
0: 闹？要那三居室的。
1: 要三居室？
0: 对。
1: 在您认为，他跟您是想法比较一致的，
0: 对，
1: 是
7: 吧？要我弟大弟的活着没这事。
8: 我回来以后，
1: 我刚刚话没说完，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视角，之前他们俩过得还比较相安无事。
0: 谁呀？
1: 您大姐跟小弟，
0: 我不要都相安无事，
1: 是吧？
0: 嗯。
1: 然后您扛起了这个大旗，我要为我自己的权利做主。
0: 对。
1: 家里就开始风云变幻了，明显这个风气
0: 就
1: 这个状态
0: 转变了。
1: 嗯。
0: 以前我就是好人。现在我就是那个坏蛋，
1: 没人这么说您，但
0: 是他在他们那就知道
1: 是吧？但是这个平静确实是您打破的，
0: 对，
1: 是吧？这个您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评价。
0: 对，
9: 落座第一现场，二姐潘雨洁坦诚，家里多年来维系着的平衡的确是自己打破的。二姐还表态说，自己并不介意做这个坏人，
7: 所以我不招人待见。我这人有事当时就说，就给人揭穿，所以我招人不待见。
6: 其实如果他要是以争遗产打的话，除了您之外，对您大姐也好，对您侄子也好，是有益的。
10: 对
11: 对，
7: 我很难做，我很难做，我也很伤心，但是我解释不了，我跟任何人解释，我跟谁解释去？我这人从小就是一特别耿直的人，不愿意跟人解释，就包括我的亲叔都说我二，你永远受不了人家那个待遇，因为你说话太直。
9: 面对采访镜头，成为家人众矢之的的二姐似乎也是有苦难言。
7: 我心里也很憋扭，
3: 很憋扭。
12: 刚才您大姐啊录节目的时候说，2011年9月份的时候母亲身体就不太好了，后来把全家人叫在一起，父母

0: 跟我说着说着，你上妈那儿去，妈都讨厌你。你知道他
1: 临时去
0: 了，不去，他每次去跟您说几月份去，一过节就去了，带着他俩孙子，就是为了要钱，每次都是这样。
2: 哎，二姐，我得必须得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老师跟您求证过了，您说从来没有过。我想问的是什么？就是家庭一个小会议。
3: 没有，他就是在撒谎。
2: 他们俩共同在撒谎。
3: 对，就是想坑我。
2: 啊，一块儿来坑您。
3: 对，就是不让我，说我家庭房子多，钱多，就是不让我得到。
2: 因为这一块是很明显的一个反差。
3: 对，
2: 虽然说没有纸质的东西，是吧？
3: 嗯，您说吧。
2: 对吧？但是您全盘推翻，没有这么一个事情。
3: 对，就是没这么一回事儿。
2: 在我看来，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们谁在撒谎，因为你看这个一个黑，
3: 他谁在撒谎，
2: 一个黑
3: 的，
4: 必然是有人在撒谎。
0: 这次我看第三件事看了这么多年，我说没有这样的人。
2: 谎，真的良心不会痛吗？就是对方是跟你有同父同母血缘关系的人，我也同样跟他说，不单单跟您说，
3: 因为现在的
2: 我在跟撒谎那个人说话。其实
3: 我跟您说啊，如果现在我不要，就全平息了，就因为我要房子要钱了，现在就平息不了了。
0: 要过量。
5: 第一现场，面对调解嘉宾对相关事件的求证，二姐给予了全盘否认。这么重要的事情，双方的记忆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
6: 他不像，听着编的那话都是瞎话，无中生有的话。谁得了好谁知道？
7: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6: 有好处，
7: 有好处。
6: 对，
7: 他或者小弟有好处，小弟许诺他什么了？
6: 七个人一合伙，不就把我给贬了？
7: 你是自己想的还是说？
6: 不是我自己想的，
7: 有人跟您告诉你的？
6: 不是我单凭空想。
5: 在二姐潘雨杰看来，家里的亲人之所以都向着小弟说话，是因为小弟私下里允诺了他们好处。事实果真如此吗？
8: 我这么跟您说，我从没有，就我不能说一次没有，我几乎我不给我二姐打电话，因为我太了解了，我怕我哪句话他会琢磨，就是比如说吧，我跟您说，我跟您表达一个意思，他自己呢脑子里边一想，他是另外一个意思，
7: 他好多想，是吗？
0: 对，联想。
8: 联想，
0: 就跟咱那电脑联想。
9: 那也就是说，在2014年的时候，你们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
0: 对，
9: 还是非常好的。
0: 很好。
9: 现在关系怎么样了？
0: 现在就不好了。缘由就是我父亲死了，然后呢，他这套房子的争议。
9: 那他一定是有个原因的，不能是你们这么融洽，从常理角度来讲，突然间他就属于是不同意了。
0: 就是他不同意了。他先前我忘了啊，想想啊。五月十几号，我接到那个传票。
9: 啊，这个三居室你们已经到法院起诉了，是吗？
0: 对，他起诉的。
9: 有判决了吗？
6: 现在我跟他们要了，他们就开始跟我，因为我父亲已经死了，那我就给他要利益了。我父亲没死，我不会要利益的。现在我这一要，我就不是好人了。我不要的时候，谁都知道我是大好人。
10: 第一次他起诉，他说这是遗产。
2: 这是遗产，可是遗产我们都知道啊，那是父母的东西。
10: 法官现场就说，现在你是撤诉还是让我宣判？他说我撤诉。
2: 可能他明白了法官的意思，是吧？
10: 对，
2: 因为这个
10: 他撤诉。第二次呢，他在这个整个的事件当中找着一个环节，其实他心里边很明白，
6: 那不是撤诉，那是立案立错了。
2: 后来法官不是建议他撤诉吗？
0: 啊，后来呢，他到法官那儿一看，说这已经都过了户了，
2: 对呀、啊，
0: 这就不算遗产了。
2: 那现如今他还想干什么呢？
0: 现如今他就又起诉了，
2: 起诉
0: 说这合同不合理。
2: 哦，
0: 说这合同他们都不知道。
2: 嗯，
0: 刚说的，说我爸爸跟他儿子说是恶意串通，还有说是胁迫。
2: 嗯，
0: 过的这个房子。
2: 他也咨询过律师。
5: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大姐潘明杰告诉调解嘉宾。为了房子的事，家里如今闹得是鸡犬不宁，二妹潘雨杰更是接二连三地到法院起诉，而且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
0: 他没蒙你，我没蒙你，就指着说，那你干嘛呀二？那我不管。我说你那样不合适啊，那我不管。他就当时特别横，我说那我也不管，因为我管不了啊，您说是不是啊？结果待了两天，我还真就接住传票了，
6: 怕我赢了。
7: 已经判你赢了。
6: 我在屋子里的判决书，他又来一上诉。
8: 他告诉我儿子和我父亲恶意串通，因为我
0: 走的是。

0: 奶
1: 奶，
0: 哎，没给钱，咱实话实说。
2: 那为什么要走一个买卖合同给您儿子呢？
1: 这个问题我跟您讲一下，因为直系血亲三代血亲是免契税，而且我要走赠与或者是继承的话，将来我儿子再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是要交一大笔税钱。
3: 之前按你们的说法，这个二姐一直是挺配合你去过户这个事情，按你们的说法，所以这么样一个二姐之前挺好的，还帮助我，现如今变成这样的，她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出于您的那个角色，更多的应该去想到底原因在哪儿。
1: 这个根源您要让我找的话，我还真找不到，请原谅我冒犯您。就这个问题您应该问问二姐。
3: 为什么
0: 是您？我不用说，
3: 针对您小弟这个个人，您什么时候产生意见的？咱不提房子，您对他个人，
0: 现在我一点不想提
3: 的，也不想提，
0: 我心里就凉了。
4: 那
0: 我不想提，不提了。我跟您说，这三居室我不用一点爹，您现在解决的不就是平了？
3: 我们不提三居室，但是我想知道你们俩的关系是怎么变化的。
0: 不用提了。
5: 即使二姐在很多问题上都不愿多谈，但她始终一口咬定，父母并未将安贞里的三居室留给小弟。
6: 我问二姐的一个问题啊，你们兄妹四个人，每个人都分得了房子，那么在小弟名下等于是没有房的，这个事实您认可吗？
0: 认可。
6: 您承认吗？
0: 承认。
6: 那他又是家里排行老小，
0: 承认。
6: 又是一个男孩，那您认为是在父母的内心，他想不想把这房子给你小弟？
0: 不想。
6: 为什么？
0: 他想的是我大弟。
6: 给你大，已经给你大弟分了一套房子。
0: 他想的三居室给我大弟。
6: 所以你看啊，这么倒来倒去的，我想说的，您一直在为了您的个人利益去向拆迁办要也好，向父母去要也好，您得到了这个房子，那么在您小弟名下他并没有房，那么在这过程中，从弱势的角度来讲，那么你小弟他等于是弱势的，他是没有房的。
0: 这么跟您说
6: 吧，对吧？那他主没主张过，他要没要过属于他的房子？
0: 当时开发公司分房的时候，这是我妈亲自跟我说的。我们家是老封建，我爸爸、我弟弟俩弟弟集体跟人家开发公司说，我们就要这么多房，闺女是外姓，外姓人，看姑姑看儿子屁股不看姑姑闺女脸的。
6: 好，
0: 不要。
6: 你说这问题很好，说闺女
0: 不要，
6: 闺女是外姓人，
0: 对，
6: 那么儿子，那么是不是父母得来的房子，就父母的内心就想给儿子一套房子？
0: 但是他没说。
6: 谁没说？
0: 我父母，我父亲没，我母亲没说。
6: 我觉得咱们还是本着
0: 我母亲跟我说的是我爸是那个想法，但是我妈没有说。
6: 啊，就是父母父亲还是有这样想法的，对不对？只
0: 是
6: 你们没有落到纸面上。
0: 嗯。
5: 两套争议房产，小弟一方只想谈安贞里的三居室，二姐一方只想谈圣古北里的平房，大家彼此制约，却又无法对话，这个僵局该如何解开呢？调解嘉宾决定立即开会，为双方的诉求进行综合考量。
3: 通常说直接问那个平房，其实平房相对好解决，大姐好说话，然后这个二姐要的也不多，只是四分之一平分嘛。因为大姐说了，我承认这不是说我个人东西，这是父母的，只是她想多要一点点，那她也没说多少嘛。我这个还相对好调，重点是这个三居室，她防备心这么强，怎么去让她往前走一步还能有点收获？
6: 不，他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俩之间的这个份额的置换规避了其他人，就是我们调的能够保证他俩之间有效，要不否则的情况下，咱们等于白调的都属于无效的，人缺要少一个人呢，缺少他婆家孩子代位继承那个人呢，你调来调去，你把人家份额你不能剥夺了，即使是他姐姐从这十二间房里让步了，那也剥夺了他哥哥家那个孩子的利益，所以只有他和小弟他俩之间的对话，
7: 就一个放弃三居室，一个放弃平房的，
6: 对，就他俩之间的对话，这是有效的。
8: 你估计
6: 不是和其他人。
5: 在充分考量潘家的整体情况后，调解嘉宾建议将三居室中二姐潘雨洁的利益与小弟平房中的利益进行置换，这个方案姐弟俩能否接受呢？
9: 我想跟你说的是，二姐能够晚年生活能够不这么多的怨，不这么多的堵心的事儿，就得做出一点让步，那么我也会让他们做出让步。嗯，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您能不能在三居室上不跟他计较，完了 给弟弟，让他把他在平房那边的利益全部都给您，就是不管平房就跟他没关系了，他那部分所有的利益都给你。
0: 向他借了多少遍？
1: 拿我去置我的份额去置换，
6: 就是您同不同意？就相当于你在平房的份额，给了他，就是那个四分之一，平房里边的不，你也再有四分之一嘛。那么在这个他在三居室里再有四分之一，这个你们是互换的，这样子他就没有权利在三居室里再跟您去争了。
1: 我不同意。
6: 不同意？就那您不同意的原因是基于什么？您觉得平房的利益比较大？
1: 不是平房的利益比较大，我可以接受官司的失败，但是我绝不接受一种合法的欺诈骗。
9: 我该说的都说了，二姐，您可以选择您的人生，就即使是确实你的未来的人生，你就能快乐了吗？你可以不赌的慌吗？我就问你，
0: 他拿到他就不赌了吗？他不也得赌？
9: 所以是双输啊。你父母看着高兴吗？我俩孩子都是亲生的，天天堵着心过的这玩人生，这是你父母想看到的吗？我知道你赌气，你希望小弟怎么做，我们可以让他向你道歉。
0: 不用了，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不管是我们这个平台还是家，都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想知道，你们真的觉得自己赢了吗？你们依然不痛快，还是觉得自己是亏的？你们赢了法，比如法律上你占了优势，你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你觉得很公正，你未来的人生就能快乐了吗？你们到底争的是什么？真的就是争房子吗？就是争钱吗？你还是想要一个好的生活品质？你赌气较劲为什么？你是觉得你亏了，你希望能达到平衡，但这个方式不能让你平衡，这个方式只会让你觉得自己更倒霉，你不会觉得你赢的。
5: 二姐和小弟都不愿接受嘉宾给出的调解方案，他们之间的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为节目录制时间所限，现场调解部分只能暂时告一段落，嘉宾们希望他们回去都能再好好想一想。
2: 我们对这个新闻调解是非常满意，感谢所有的工人和律师，其实我也是第三调解室的忠实粉丝，非常感谢。
1: 感谢第三调解室几位老师和主持人对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纠纷嘛，这种耐心细致的这种调解很到位。
12: 各位老师也好，都为我们家这事进行了

0: 用心良苦的调节。我很感谢咱们这个节目，感谢各位老师。我决定呢，这不是也给我们出了这个方案吗？决定回家努力的按照老师说的去办。
1: 潘家三姐弟对栏目组和调解嘉宾表达了谢意，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提供帮助。还有两句话，嘉宾们想送给三姐弟好好品味，那就是黄金有价情无价，退一步海阔天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不是，你过来一趟上医院吧。我说干嘛呀？我一心里咯噔一下，我想着您就不好。
1: 三年前的这通电话令刘家小妹的心情至今无法平复。
4: 我说这永远是我的劫，永远过不去，对不对？
1: 她说那是一个令她今生都不能释怀的遗憾，
5: 让这俩妹妹啊就产生了心结。
6: 嗯，
5: 好像发生了一件事儿。
6: 什么事儿？
5: 你还记得吗？
1: 而追根溯源，这件事似乎和小妹的亲哥哥有关。
7: 十多年了，他一个电话都不打，哎，一个电话都不问。我大病，你知道吗？我2011年做的大手术，然后放化疗什么的。
1: 说起哥哥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刘家小妹更是克制不住自己的委屈，言语中她仿佛在期待着哥哥的关心，但这些期待在十余年的等待中似乎已经消耗殆尽了。
8: 他就是永远是抱怨，
6: 我找他们仨人坐一块谈，谁也不谈，
8: 永远觉着欠他，
6: 所以都为了亲情，我们也没打过什么。
8: 我就问我妈，我这么多年忍忍一再忍。
1: 刘家兄妹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9: 这叫不叫算账？
10: 因为他们在跟我算账，我始终不想着跟他们算账。
9: 您没少跟他们算账，所以只能算是拉平了，行吗？
10: 那就拉平了。
1: 在三兄妹之间，到底还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话？到底还有什么心结待解呢？
6: 到那儿医院大厅就开始骂。
7: 虽然我哥是老大，怎么着，从来他没作为过
9: 的。人类有一共同的心理，就是如果我让我的痛苦被别人背上了责任，我站在一个讨伐者的角度上，我的内心就会舒服一点。如果你不在意别人内心的感受，你的感受对别人来说也是一钱不值。
5: 父母还在吗？
6: 不在了嘛，所以现在才产生问题了。
5: 我听说原来老家有套房给拆迁了。
6: 是啊，拆迁完了不是一直我就跟着父母在户口挨着吗？
5: 当时谁在那儿啊？被安置人
6: 当时就我户口，就是我和我妈我爸，我们是被安置人嘛。我儿子和我媳妇儿。
11: 大哥，那个当时拆迁的时候都
7: 在哪儿？不在，就他我哥一人。
5: 你爸你妈？
6: 哎，对，我们一共五个人，但是有仨人的户口，我和我妈我爸。
7: 而且他们偶尔住呢，不是长期住呢。
1: 刘家大哥告诉我们，家里的老房子很早以前就经历了拆迁，当时的被安置人是父母再加上自己一家三口，总共是五口人。但这五口人却并没有回迁，而是在大妹妹的操办下，用拆迁补偿款购买了一套妹夫单位的宿舍楼。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回迁房是几套啊？
6: 那咱们不知道，一开始
5: 没给你呢。
6: 应该是我们那儿分的都是那么分的，后来你知道、都是两居，最少就是两个独的，或者说一个两居。
5: 你们家呢？
6: 我们家应该也是那么分，但是当时呢，这不是他一给找这房子，他那个老头老太太说你就一个儿子，也没人跟你争，早晚也是你的。说得了，凑合着完了。这么着，我妹妹就催我说说得了，你给签了签了，拿那钱买这个，我们也不争也不要。当时这么说的，所以我才去的。
7: 我不知道这事儿，从来没听说写他的名。
5: 买了哪个了？
6: 就现在他给找的这间房吗？拿我这拆迁款。
5: 这间房是哪儿的呀？
6: 是宿舍，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我妹夫他们单位的宿舍。
5: 你妹夫他们单位？
1: 对于这件事儿，刘家大妹进行了解释。她说如果当年要回迁房，一是还要等待3到4年的时间，身患重病的父亲根本耗不起， 二是还需要补交10万元钱才买得起回迁房，家里一时间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在协商后，他们便做出了这个选择。
12: 更其中呢，说老太太也不愿意来回折腾了，你要等回迁得租房吧，首先说得了，正好有一机会，说得了，我们呢弄一这房，就是说弄这套房，然后呢让老头老太太先安置那儿。
1: 对于大妹妹的说法，大哥并没有否认，他表示当初大家都是为老人考虑，不愿年事已高的父母过多折腾而已，但言辞间大哥也透露出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他当年曾主张过补点钱以置换回迁房，但无奈没有人支持他。
12: 人家让你回迁就是得交点钱，交点钱呢，对面谁都不拿不弄，所以拿那拆迁款就等于又买了现在的房。
5: 哦，
12: 是我大妹妹给办的。
1: 对于大哥的埋怨，大妹表示十分委屈。他说老房子的拆迁补偿款本来就不够买附近的房子，他已经尽其所能将父母安顿好了，而大哥居然还好意思责怪他。说起这些过往，兄妹二人似乎都有一肚子委屈。
8: 后来我哥还现在还说这话，当时他不说啊，因为他拿不起，现在说这话，你要给我钱我回迁呢，现在值好几百万，你听着说话多逗啊，一我妈不跟你住一块儿，二你没钱回迁，让我拿钱给他回迁。
12: 他给找的吗？找的人家这么着拿那钱买的，等于那边领了这款。
5: 拿哪个钱？
12: 拿那拆迁款啊。
5: 拆迁款是多少钱？
12: 16.8万。
5: 16.8万
12: 啊，
5: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吧？
12: 是啊，就是这五个人在，但是这房人家给估计呢，但是有我那个南房，人家面积应该给6万，我老太太那会儿就给12万来块钱，十万多一点。
5: 哦，
12: 十万多一点，有一2万拆迁费，但是我在那待时间长了，人家不给那2万了，不是吗？
5: 嗯，
12: 这么着，我妹夫这也着急，说那边等着这房要钱呢，8万块钱，就是
5: 8万块钱买的，
12: 买的居住权。单位的，您明白吧？
5: 还不是产权，
12: 不是。要不说这好，说不够征得了，老头老太为了也是照顾这家嘛。
5: 这8万是谁出的呀？
12: 都是这钱出的呀，我们这几口人那个。
5: 啊、哦，就是拆迁这个。
12: 哎，拆迁的人家给16.8万嘛，我这有协议嘛。人16.8万完了，给我儿子开一证明，要不人家你那不单分户，那小房人不给你那6万，您明白吧？剩下12.8万都给我妹妹他们拿走了，拿走就给老太太办这个，花了1万。那1万是8000块钱办的散伙儿，那2000我没要给老太太，说我大妹妹亲手拿的。
7: 他拿了6万，怎么一分没拿着啊？
5: 那就是买的这个房有房本吗？
12: 有啊，单位的产权。
5: 是那房本写的谁的名字？
12: 还是写的我妈的呀？所以我当时他说办时候说写我，后来我就跟他我们都问嘛，我说那你怎么没写我名？他说嗨，老太太早晚没了也是你的，没人跟你争，没人跟你要，我们也不出，我们也不要，这都是我妹妹这么说的。
7: 从来没说过，我也不知道这事儿。
8: 本身搬这头时候就是我妈写我妈的名，那时候根本就没他拿着他那6万走了。
7: 因为在
8: 我妈这12万，我们给他买的。
12: 哎，这老太太一开始挨那儿，后来不是上下楼不方便，那是2楼吗？
5: 嗯，
12: 这么着跟老太太等于掉一个，老太太上他那儿住去。我住就是我现在户口这房，就是现在2楼这个，就现在发生争执那间房。
5: 这发生什么争执了？
12: 就是说他们不是现在就说那意思，有咱份儿，我说也没法说，说谁都让。我说那咱们只能找地方。
5: 你大姐当年不是说了吗？她不要。
12: 她是不要，她一直也不要。这两天我小妹妹一说，她说那也有份儿，也开始争了。我找他们仨人坐一块儿谈，谁也不谈。
8: 我什么时候也没答应说让写她的名儿。
11: 她说您一开始
8: 是我是口头说我不跟你争了，你多尽尽孝。
1: 在父母的房子最终归谁的问题上，大哥本以为兄妹间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没想到一贯在家里做主的大妹妹却并不能代表小妹的意见，三人因此陆续发生了几次争吵，他们迫切地需要第三调解室的帮助。
8: 如果现在房涨了，我也没跟他争了，我有错吗？他现在就说的，我承诺我放进那份了，这房就是他的了。他现在是这么想，
5: 你一分没拿着，
12: 我一分没拿着，他反过来告诉我拿6万，我上哪儿拿的？
1: 刘家大哥说，当初大部分的拆迁补偿款都用在了给父母买房和走人情上，剩下一些也全部交给了母亲，自己最终是一分也没有剩下。 对大哥的说法，调解嘉宾进行了仔细的询问。
9: 您觉得这个房子在妈妈去世了以后都应该归您的原因，是因为您认为家人之间是有共识的，是这意思吗？
12: 对对对，我大妹妹那儿跟我妈都
9: 有共识的，是吧？
12: 就是没有。
9: 但是现在，你们总共，这个家里面就是你们这一代，就是你和两个妹妹，对吧？
12: 对。
9: 然后现在忽然两个妹妹都表示出来想要继承遗产，是这意思吗？
12: 对，他们就说那意思有他们份儿吗？
9: 他们说没说有多少份额？
12: 我具体我这我也不会算，我
9: 就是他们一表示说要继承遗产，你就已经不乐意了，是这意思吗？
12: 我没说不乐意，我一直就说有他们份儿。
9: 啊，那您觉得有他们多少？
12: 有他们多少？我觉着应该跟我们这个三口那个什么，就是说也得给算的，那应该是分五份儿了才这合适，因为我们是被安置人，这协议上也有，因为你拿我这钱买的，我是这么想。
9: 您刚才说了一个，你是被安置人哈。您当年的拆迁合同还在吗？
12: 在呀。
9: 还有一个就是您说您，在这个房子需要出钱的时候，您出了这么一个份额的钱哈，这么一大份钱，有任何相关的证据吗？
12: 这合同上写着，不是他给这么多钱有折子，当时就人就给一折子，你知道吗？
1: 调解嘉宾经过再三询问，认定了这处争议房产目前还在刘家已故的母亲名下，而且父母均没有留下有效遗嘱。关于往事，虽然兄妹三人各有各的说法，但谁也拿不出具体可查的依据。当初刘家对这些事情到底是如何约定的呢？
5: 对于母亲的赡养啊，据我们记者了解哈，就是当年父母在的时候，对赡养问题你们好像做过约定。
12: 约定就是什么呀？老太太说了，那房是你的，你得过来盯着我，看着我，然后
5: 由你来照顾。
12: 这四年，2007年让我过来的，一直等我爸走了以后，
5: 就是说生养死葬都你负责。
12: 对呀，生养死，
5: 然后这房倒是归你。
12: 对呀、
5: 那俩妹妹认可吗？当时，
12: 他们怎么不认可？
5: 都认可，
12: 一直都这么说的，所以都为了亲情，我们也没打过什么的。
1: 大哥表示，母亲曾经亲口要求让他来照顾自己的晚年，这房子未来也会留给他。这件事，刘家的两个妹妹是不是也认可呢？
4: 他要真上心，我妈何苦上我姐这儿来呢？你说到人这家子，说你说人能舒服吗？他住着我妈的房，你说如果要真能照顾好，就说到人家人不什么，咱就不说了。确实我姐夫对我妈都不错啊。
1: 刘家小妹说，从2007年开始的四年时间，大哥一家确实照顾过母亲，但后来母亲就被接到了大姐家照顾。言语中，小妹显然对大哥的表现不太满意，甚至她还埋怨大哥对照顾母亲不上心。
12: 他接走是什么呀？就因为那凉，你没听说吗？就因为那屋凉，说得了，上我那儿能给我照顾到家，那不是最终买房了吗？这么着，老太太那会儿能动会儿，也有工作。
5: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接走？
12: 他是2007年左右。
5: 接走人在妹妹那儿
12: 待
5: 了多长时间？
12: 5年吧，我这边待
5: 四年
12: 啊。接走以后，我们就时常去，我离得近，我和我媳妇儿打着，我
5: 就那儿
12: 上班，
5: 经常去，
12: 经常去，一礼拜得去，那不去哪行啊？
8: 说心里话，顶多有半年嘛，就隔三差我给你送点好吃的。他也做过这个，完了，但是呢，他一提老提这些改名了这那。
1: 说起照顾母亲一事，刘家大妹也倒出了一肚子的苦水。在她看来，大哥对照顾母亲的表述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三兄妹之间的一个深深隐藏的心结，也终于成为了此次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5: 听说啊，母亲啊生前啊身体一直不太好。
12: 是啊，她是
5: 你母亲这个去世啊，
12: 啊，
5: 让这俩妹妹啊就产生了心结。
12: 嗯，
5: 好像发生了一件事儿。
12: 什么事？
5: 你还记得吗？
12: 你说接院的出院的吧？我小妹，因为什么呀？人家做那两次手术，她不是脉管炎吗？一直挨院住了4个月，我是一个礼拜上8天班，我跟您这么说。老是夜班，然后礼拜六他们俩还放假一天，我还得挨那儿待一天。他们俩是一日一天那么倒，你知道吧？判他4个月的时候呢，他告诉他医保啊没法办，知道吧？转不过去带年什么的。他说这么着，老太太先给接家去，让我归着屋子，我们就等于厅里边搭了一大床。您也看了那录像他们拍的，老太太呢， 半夜我起床，我说看看老太太吧，哎，怎么扒拉也不

0: 醒。
1: 你半夜发现老太太没了？
0: 没，她是昏睡，咱不懂事，大面积脑梗，昏迷了就昏睡。我赶紧给我大妹妹和我妹夫他们打电话过来，等于又给送到那医院，又挨那儿要抢救一礼拜，等于输液怎么输不进去了，她昏迷啊，她老是这么着才走的。
1: 所以俩妹妹啊，就是。
0: 他就老想不通，以为是哈，
1: 这是您还怎么都一到刚接到你家去，就发生大面积脑梗。
0: 我大妹妹一开始说到医院，您没看呢，送到医院，我小妹妹后去到那，医院大厅就开始骂。
2: 因为说实话，虽然我哥是老大，怎么着，从来他没作为过，可以这么说。
0: 后来我大妹妹还说呢，嗨，你也不能全怪哥，就那一来医院，他那骂嘛就说嘛，说这可能啊。老太太一个年纪大了，坐这车回去这道上不平，您也知道我们挨着哪儿，老君堂了，
1: 经不起折腾，哎，
0: 经不起折腾了。
3: 他说我妈夜里哎10点多叫不醒，夜里2点多叫不醒。我说你到送医院呀，哎不送啊，到早起5-6点钟送的。
4: 说起母亲发病的那个夜晚，刘家小妹的情绪有些激动。除了悲伤，他对大哥当时采取的急救措施和处理方式也不能理解。每每想到这儿，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大哥对父母的一贯表现。小妹说，自己是彻底寒了心，因此并不怕与大哥伤了感情。
1: 现在小妹妹要，你们俩没有坐下来谈谈这事儿吗？
0: 还没，我找他谈呢。他找您这儿来了，告了一第三条解释。后来您这儿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你妈刚去世，这会儿不能谈这个。但是我大妹妹给我传过来了，告诉他找第三条解释了，蹦出来了。我大妹妹老给我传话的那个，你看他也不富裕，生活也不好，你能不能给他俩钱？问我。
1: 哎，等会儿。
0: 哎，
1: 小妹妹怎么生活不好了？
0: 她不是嗨，又离婚，又把房子卖了。
2: 十多年了，他一个电话都不打，哎，一个电话都不问。我大病，你知道吗？我2011年做的大手术，然后放化疗什么的，哎，你说你问问，你哪怕问你这妹妹怎么样？
1: 现在他一人过，
0: 没有，他还跟那个他的前夫一块过，
1: 有住的地儿，
0: 他这爷们儿还过，他是在外边租房。所以比较困
1: 难，他租房住，
0: 对，他没告诉人，原来他有一个一居室，那是人家的事儿，咱也不知道。俩人卖往前一分，
2: 你那头周转呢，6-7千，你怎么说呀？每年一根一涨，好几千你拿着。
1: 就是他现在生活挺困难，
0: 哎，
1: 遇到困难了。
0: 他就说这意思，但是他们退休都比我早，说白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我跟我大妹妹那儿一打电话，
1: 想让你给俩钱儿，
0: 对，给俩钱我
1: 给多少啊？
0: 他一开始没跟我说，一开始说得给500行了，我这刚刚都。
2: 什么时候说？我从来没说500。
0: 那又涨1000，我大妹说她不同意了。
1: 哼，给500？
0: 啊，那我不知道这钱得给。
1: 这是什么钱？一个月给500？
0: 啊，让我一个月给500，生活费就是给她补贴。一开始要1000。
1: 明白了，就因为你住着这房。
2: 我说你要宴请，我说一是我回去住去，我说实在没办法，十多年了哈。什么？后来之后他说那个回去商量商量。后来我说你不让我回去住，那你就得给我1000块钱，因为现在你也知道这租房这价钱。我说衡量一下妈这房多少钱，我都不跟你多要。
0: 我就说一，这房我肯定得住吧。就是说刚才提的这钱，小妹说困难什么的，那我就说你是怎么给法？是让我给点外人房本，是你们商量？都有你们份儿也不要紧，是怎么回事？这是小产权房，肯定也卖不了，也弄不了，对吧？
1: 变不了现，
0: 啊、对你变不了现。
2: 嗯，我根本就不答应。
5: 你说我
2: 五百
5: 谁商量？
2: 现在800都不答应，最低1000。
0: 是按当初的是分，我给你们一次性补偿，看多少？还是说，我是哎？
2: 不可能，要不要我住去，给你1000，你出去。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刘家这个兄弟三兄弟姐妹已经坐到一起了哈。大哥，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也听到了，两个妹妹呢也说了他们的这个情节啊，对你呢可能有点怨恨，啊，有点抱怨。但是呢，对于家里的这个房产啊，我觉得通过商量还能达成一致的。你跟 大妹妹和小妹妹沟通一下先。
0: 俩人上月刚才外边谈好了，你说这天不是刚才我听
2: 什么时候谈好了？
0: 那天咱公园是不是说的？你
2: 再
0: 说你给我打一张卡，把卡号给我，我说一月给500块钱，他同意了。
2: 根本就没同意，
0: 变了，
2: 能可能吗？同意。
0: 我说上月那个、哎、是
2: 500块钱能干什么呀？你说这十多年你圆过吗？理我过吗？你也知道我这有大病，你哪么一句话，哎，一个电话跟我说说，
0: 这老太太刚瞎子，
2: 身体怎么样？怎么什么？从来不理，对你就是。
1: 那不行，那你说个数啊，跟这哥哥。
2: 我觉得如果你要真是念情，念什么，对不对？
0: 那
2: 就1000块钱念情。
0: 1000块钱你给不了。哎，你不知道这1000怎么来的？我给了你什么时候？是咱俩谁完了就完事儿。
4: 多年来的心结，一时间还难以化解。看来，只有妥善地解决好眼下的具体问题，才能让他们有更大的缓和余地。嘉宾们当即决定，让三兄妹先冷静一下，调解团队则抓紧时间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5: 就是来了，1000块钱。完了就刚刚完了，就三个完就完事儿了。
1: 那他要求这个过户，
5: 但过户我觉得合理，要过户。
1: 这是对价。
5: 过户，然后有个违约条款嘛，如果他不给的话，他可以凭着去告嘛，因为这是有效协议嘛。你协助同意你过户的条件，实际每个月要给人1000块钱的房租也好，补偿也好。如果你哪天反悔了，那这个利益要再分配。
4: 根据各方的诉求，嘉宾们制定了一套解决方案。并针对当事人的担忧，特别设计了细节的违约条款，增加了方案的可执行性。接下来，嘉宾们又对刘家兄妹进行了分开调解。
5: 我们的建议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到这儿来了，事情能有一个妥协的结果方案。
0: 我也希望。
5: 那这样呢，大家各自安生过日子，每个月给1000。给到你过世也好，他过世要算结束。如果在有生之年碰到拆迁了，你首先要保证你的权利。如果因为他的户籍因素可以有他拆迁利益归他，然后这个在这样前提下，他协助你过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0: 对。
5: 那么如果要违约，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我们把违约责任约得重一点。
4: 经过沟通，大哥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方案。那么态度一直强硬的刘家小妹，能否采纳嘉宾的建议呢？
5: 跟大哥沟通了一下，就刚才说的几个条件。第一个，大哥每个月给1000块钱，给到不管哪一方亡故为止，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以后小妹要协助你们俩协助他办理过户手续。第三个，以后有了拆迁，首先大哥是权利人，如果因为小妹的，我听说他户籍在那儿啊，因为他的户籍因素可以获得更多的安置补偿利益，因这个户籍所产生的安置利益归小妹。第四个，如果我们已经签了这样的协议，谁哪一方不按协议履行，谁要承担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以我们的价值观，违约要付出巨大代价，我们会约得很重，比如说罚多少钱，赔多少钱。如果拆迁，我现在要把这个拆迁政策告诉你们，现在起码从现在，咱不说以后，现在拆迁政策跟以前不一样。你们那个年代80、90年代，户籍因素是要考虑的，现在原则上不考虑户籍因素。原则上怎么办呢？如果你们老看节目或者了解，就要知道人只针对这个房屋的权利人，这权利人是谁呢？要么承租人，要么产权人，这是一个指标。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你房屋面积大小。如果我们承租公房，大家都老北京都知道写的都是使用面积，所以一般呢要乘上1.33，再考虑其他的基数，以这个房屋面积数作为置换，然后考虑怎么安置你。第三个，户籍因素什么时候才有用呢？一个房屋不是很大，或者差不多20-30米面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人口的因素、户籍的因素，这是要考虑在内的。
2: 等于就是现在，假如把这户口过在他名下，等于就是他有他房，可是假如能有我一指标那意思，那。
5: 要看政策，现在谁都不敢说。如果以后的政策还是跟，因为咱不敢展望未来，
4: 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拆迁，小妹比较关注。在这个问题上，她似乎还是不太理解。
2: 不是，我现在顾虑什么呀？
6: 现在我觉得要给他过了户口，假如现在因为这户口就是他一人，过了户口他儿子什么老婆都过上来，到时候今后拆迁是不是他利大呀？他找人要肯定他利大，没我什么事儿了，就是那
5: 有没有你的事儿我们谁也不能给你担保，要看政策。
6: 等于是今后假如牵扯拆迁的事儿，只是说保证他有这房，我没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这意思？

0: 那人家是权利人，那人家权利人当然人家就是人拆迁人要找你权利人啦，对吧？你的这个未来的利益的确是个问号，但刚才说了，我们只能是假设约定啊，如果有怎么怎么样，那要保证你的一个权利。那如果按政策没有，那比如如果有跟货币有关的，该补该补给你啊。
1: 那现在不保证啊，
0: 没人能保证。
1: 是、啊、
0: 你现在要保证不现实，你到哪儿解决都没人保证你。啊，
1: 所以就说现在
0: 啊，你只能是见招拆招、
1: 嗯，
0: 能解决一个问题解决问题，就这么一个意思。
2: 调解中，小妹认为，尚且未知的拆迁政策可能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因此她对目前的解决方案心存犹豫。在亲情与利益、现实与未来之间，小妹究竟会如何选择？三兄妹之间该如何达成谅解与平衡呢？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妹妹的心结。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陈旭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们经常在讲啊，我们每一个人主张权利，权利来源是什么？权利基础是什么？跟你不相干的利益，你能不能主张？就本案来讲，争议的房子，当年怎么拆迁回迁、怎么补偿的，在座的三位都心知肚明。但由于你们当时的历史原因，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了，居住使用的情况，现在大哥一家占有居住这个占有使用人。啊，大哥一家占有使用的这房子，小妹提出来了，因为母亲的去世，作为母亲财产权益的继承人有一定的权利，所以要求分得一部分利益。尽管承租公房它不是遗产，但我们客观的说它有它的财产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同意像小妹类似的原承租人的继承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财产权益。正是基于此，他们也协商过，我们今天也有个初步的共识，经过跟大哥沟通、跟大姐沟通、跟小妹沟通，我们提出的方案，大姐或者叫大妹退出这个利益的诉求，也就是大哥跟小妹之间有些利益之争。那么解决的方案是，大哥愿意每个月出1000块钱，叫补助给小妹也好，补偿给小妹也好，一直到自己的百年。小妹也一样，当然我们老说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不管哪一方先行死亡了，这个钱就结束了，就不用再给了，也拿不着了。当然这有个前提条件，这个房子由大妹小妹把承租权变更为大哥，这个房子一旦拆迁，因为户籍因素所产生的相关的拆迁安置利益，那么应该按政策给这个小妹的，大哥要保证给小妹。你现在说一定能保证小妹有一个房子，谁都不能保证，我们写协议也不能这么写。大概调解方案是这样，
4: 就是咱们这个人民调解啊，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有意的补充了法院审理的这么一个缺陷。你们这个事儿呢，如果到法院立案的话，非常明确是难以立案的，所以呢只能通过人民调解的这种方式来解决。那么我们又是有能力的调委会，希望你们能够回去认真的考虑，不要错过这么宝贵的机会。

头两年呢，有这么一小曲儿特别的火，叫做《探清水河》。这故事发生地就在北京的蓝靛厂。它为什么叫蓝靛厂呢？据史料记载啊，明朝永乐年间，因为这个地方地势低洼，水源丰沛，所以朝廷啊在这儿大面积的种植了蓝。这了蓝呢是有史可考的最古老的染料之一。这了蓝呢一般来说呀都是谷雨时节栽种，等到立秋前后啊就开始收割了。割的时候呢得齐根的割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泡在缸里边浸泡七天，这个过程叫取青。因为呢这个取青出来的颜色呀叫做蓝靛，所以呢当年种植了蓝的这个地方就叫蓝靛厂了。那现在呢一说到蓝靛厂啊，有这么一个地标性的大商场，就是金源烟沙。咱们今天呢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开在金源烟沙里边，主营的呀是贵州风味菜。而且呢这个餐厅啊名字起得特别有意思，叫厨子进京，光听这名儿就带着一股子闯劲儿。

0: 贵州早饭一般就是酸汤泡饭、酸汤米线，都是从老家带来的酸汤酱。
1: 这是什么？
0: 木姜汁，酸汤离不开的木姜汁。我到北京20年，天天就是酸汤泡饭，习惯这个口味。
2: 他叫张万荣，是厨子进京，贵州菜的味道掌门。
0: 今年我51岁吧，我一直想在北京开一个自己的贵州菜。
2: 张万荣是贵州凯里苗族人，1993年，19岁的他初中毕业，想学一门手艺作为日后的营生。
0: 当时家里面呢说，厨师和驾驶员学一个，那个年代嘛，就想厨师这一块呢有吃的。他就学厨师。那贵州人啊，就是有一句话说“三天不吃穿，走路打蛇穿”，这都是贵州的代名词。就是说，反正走到哪一家都少离不开酸的，包括酒席上第一道菜就是个酸汤。
2: 张万荣的家乡贵州省凯里市被称为贵州酸汤的发源地，因为不产盐，而且早先交通不便，运输也困难。当地人就发明了以酸代盐的吃法，用发酵产生的酸来调味儿，之后逐渐传遍整个贵州地区。贵州酸汤分为白酸汤和红酸汤，白酸汤是用米汤发酵而成，味道清淡温和，红酸汤则是用当地特产酸味极重的野生小番茄加辣椒捣碎发酵而成，味道浓烈。
0: 入行的时候很幸运，我师傅是我们贵州省权威的师傅，我跟着他不光学了酸汤制作的精髓，还学了很多贵州菜的做法，每次比赛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2: 凭借着天赋和勤奋，张万荣用10年的时间成长为了贵州餐饮圈的名厨。2003年，他获得了一个来北京发展的机会。
0: 一干就干了20年，都是做贵州菜。

0: 在北京这20年，张万荣有两个习惯一直坚持，一个是每天早上那碗家乡风味的酸汤泡饭，一个就是每周都要来趟市场，看看食材是否受各种因素影响，品质出现瑕疵。
1: 这是江船店里面选用的鱼，你看很光滑光亮，这是最好的，大小呢一定在2斤半之间，再大肉就老了。折耳根送到我们门店一定要嫩，老的口感不好，味道也不浓，这个达不到我的要求。你看又碎，感觉颜色不太好，你再找一包好不好？
2: 好。
1: 如果原料不好，你多带级别的师傅也做不好这个菜。
0: 作为凯里人又师从贵州名厨，张万荣是调制酸汤的高手，但当年初来北京之时，面对气候的差异，南北方口味的不同，这位高手也犯过难。
1: 贵州来说呢，酸汤呢稍微偏有点辣味，到北方呢有点干燥嘛，好多食客不习惯，说哎呀你这酸汤太辣了。刚开始我想一定做正宗的，不想把这个比例改，因为当地那么喜欢的酸汤我改了，可能对当地人来说有点不高兴，内心挣扎过好一阵子。后来呢，我想如果说不改的话，在北京可能活不下。
0: 之后张万荣开始根据北京的气候、食客的口味逐步做调整，辣椒减一分，番茄加一勺，一点一点的试，只要家乡发酵的老坛不动，空运来的酸汤酱味道不变，那么整个酸汤的灵魂就在，只是让辣度在北京变得更柔和，酸度变得更适口。
1: 这个是凯里寄过来的地地道道的酸汤酱，是用那个豆皮辣椒打蓉加毛辣果，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野生小番茄，放在坛子里面，在当地潮湿的环境下发酵3个月。制作的时候重新调配了比例，酸汤酱占30%，西红柿占70%，西红柿一定要多把它的辣度降低。现在我们的西红柿炒好了，我们加入是海里的酸汤酱，好，这样一勺就够了。我们加入鸡吊食的高汤，你像贵州来说放白水它底味就是比较刺激的，所以我们到北京改良味道就浓厚了，不那么烈，北方人更能接受。酸汤最灵魂的是木姜子油，
0: 木姜子是当地一种特产的珊瑚椒，味道是混合着清新的柠檬香，又带着姜的辛辣和类似薄荷的清凉。红酸汤味道浓烈，长时间炖煮鱼和肉类食材会变得腻口，木姜子的清爽恰好中和了这种不适感，同时还有去腥去膻的效果，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1: 水煮鱼呢它就是这样片片薄片，我们的酸汤鱼就直刀这样下去片呢，它煮一会就全部煮烂了，所以直刀下去的鱼呢煮得不烂。后来有贵州的老乡来，他吃了就觉得这个也非常合适，非常地道，非常开心。我觉得哎，我改的东西老乡没有不适应，北京食客也能接受。
0: 这些年贵州成为了国内热门的旅游地，张万荣发现很多北京人去过贵州旅游都对当地的小吃念念不忘，有不少食客都是带着这份记忆特地到店里来寻找，所以他决定要把更多贵州小吃带过来。
1: 这是要做豆腐丸子，我们自己做豆腐。
0: 张万荣很固执，为了做豆腐丸子非要自己点豆腐，因为他总觉得在北京买来的豆腐少那么点家乡味儿，这个差别北京的食客可能根本体会不到，但张万荣就是要1:1的按照老家的方法去做。
1: 要味哈，要，哎，
3: 用别的那种不行吗？你要用这种
1: 别的不行，要把这豆渣沥出来，这豆腐才嫩。 再加一点纯净水，现在我们就把它烧开，一定随时搅动，不搅动啊，它容易粘锅底。
0: 豆浆烧好之后，便要开始点豆腐了。张万荣用的是贵州人常说的胆巴，也就是咱们说的石膏。在贵州，胆巴是传统的点豆腐材料，和卤水不同，它点出的豆腐更细腻。
1: 现在你看这个豆腐慢慢就开始清出来了。苗族人煮这个豆腐很讲究，性格不好的人啊，煮了豆腐也煮不成。本来呢，煮豆腐它是很看人的。哎呦，好香，豆子味道很浓厚。
0: 新出锅的豆腐待降温之后手抓成泥，再拌入贵州的小花椒，香气足而麻度低，以及十三香、葱末和盐，搓成大小一致、光滑圆润的丸子。
1: 油呢必须达到180度以上。
0: 第一遍炸定型，表皮变紧实，2分钟后起锅放凉，之后再用高油温进行二次复炸，丸子开始膨胀，颜色逐渐变成金黄，表层微微开裂，就可以出锅了。
1: 你看，咚咚咚咚的响，这证明这豆腐丸子炸好了。
0: 豆腐丸子想要风味地道，还需要最关键的一步，调制蘸水。贵州有一菜一蘸水的说法，不同的菜会搭配不同的蘸水。胡辣椒打底，加入切碎的鲜。

0: 这些年张万荣认识了很多北京餐饮圈的朋友，他这个贵州人还爱上了老北京的爆肚和芝麻酱。
1: 所以呢，我开到贵州去，哎呀，都和了我北京的一模一样的味道。
2: 老北京爆肚就在这个爆上。
0: 明年张万荣计划在贵州开一家老北京爆肚店，同时他也琢磨着能不能把爆肚和贵州的酸汤做个结合。
2: 吃爆肚如果吃酸汤吃麻酱呢就有点发冲，但吃那个海鲜汁，
1: 海鲜汁，
2: 哎，加小米辣，哎呀，那绝了。
1: 我回去尝试尝试。
0: 来北京20年，张万荣从只想做贵州人吃的酸汤鱼，到调出南北方食客都能接受的味道，如今又计划把老北京爆肚带回凯里，他逐渐摸索出自己前进的方向。传统手艺需要坚守，但好味道更需要流动。他希望未来自己能成为一名两地之间好味道的传递者。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厨子进京，味道掌门张万荣。
3: 掌门私房菜，皱皮辣椒炒牛肝菌。
1: 大家好，我是厨子进京味道掌门人张万荣，今天为大家做一道皱皮辣椒炒牛肝菌，主料有牛肝菌、皱皮辣椒、大香菜、姜、蒜，还有原酿酱油。这牛肝菌呢，先破两半，然后我们切成小薄片。第二步呢，我们就切这个大香菜，香菜呢切呢3厘米长，姜切成小丁，蒜也成丁。锅里面放水了，然后我们先把牛肝菌过一下水，水烧开了，我们加少许盐。然后放入切好的牛肝菌，牛肝菌变成红色，好，就基本上过好。锅洗干净烧热，加50克的油，我们放入姜和蒜炒香，然后放切好的皱皮辣椒，把皱皮辣椒炒出猪肝颜色，然后我们加入制好的皱皮辣椒酱50克，炒出味道，然后我们加入过好水的牛肝菌，把它炒香炒出味，然后加入10量盐、味精、鸡精，加入原酿酱油，放入大香菜翻炒，把大香菜炒香就可以起锅了。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说到这个猪肉啊，可能最家常也是最经典的做法就是红烧肉了。咱们祖国大江南北很多地方都有红烧肉，

0: 但是啊，各地的做法是略有不同。您像北京呢，做这红烧肉离不开的是黄酱、酱油，它做出来呢是咸鲜口的。那等到了这个湖南做这个红烧肉，尤其是毛氏红烧肉，必须放的得有豆豉辣椒，人家讲究是无辣不欢。等到了江南或者上海一带做这红烧肉啊，这口味就开始偏甜了。咱接下来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一个杭帮菜的餐厅，他们家的招牌菜也是红烧肉，但是呢是江南的做法，笋干红烧肉。
1: 要注意火候，出品一定要控制好，土豆让它入味，但是土豆不能烂，不能让它有沙。我们每天的时候就要做最新鲜的。
0: 今年二月，秦广龙刚刚升任北京五矿君澜酒店的行政总厨，负责这里三家餐厅的出品，管理着将近50人的团队。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每天都要把厨房和餐厅的角落都关照到。
1: 有点少是吧？我们再稍微再加一下啊。今天这个羊腿烤得挺好啊，不挺不错。小龙虾呀，这个月马上就到季节了，对吧？我们小龙虾一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个大闸蟹啊。这个酱很香啊。我们现在西餐厅已经巡视完毕，现在去面馆。今天那个面馆生意咋样啊？我们料一定要给足，我们汤的温度一定要够啊。啊，啤酒哦，这啤酒有。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去巡三家餐厅，一天下来20000多步吧。
0: 秦广龙今年33岁，甘肃人，16岁便入了厨行，一路摸爬滚打才走到了如今的管理岗。
1: 我们得了一个那个，就是酒店对我们认可，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卓越团队的一个奖杯，就是那个聘书。
2: 哦，您是2025年2月18号被聘为总厨师长。
1: 对，他这是一年一聘。
0: 面对如今餐饮市场的快速变革，新生力量不断涌入，秦广龙知道，要想把自己的位置坐稳，可不只是靠努力这么简单，他必须有点真本事和新招数。
1: 基本上就是每周礼拜一会爬一次。
0: 爬山就是秦广龙汲取灵感的方式之一。
1: 看见这个山脉啊，包括这些树的这些景色呀，给我们平常做一些展台的布置啊，从中获取到一些灵感。比如说那石头上面那个苔藓的那种，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绿的，然后上面搭配的一个松茸，因为松茸是白的嘛，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看的。
0: 而这一次，他更是把大山里的馈赠融进了菜品的创作里。
1: 这个是我们从云南运过来的鸡枞菌，好的鸡枞菌，这个伞它是完整的，没有开。稍微差一点的这种的话，你看它就是这个伞就打开了，相当于它这个水分啊都已经在流失。
0: 秦广龙萌生了用新鲜山泉烹制野山菌和肥蟹的想法，他开始着手研发一道功夫菜，养生云南鸡枞菌蒸梭子蟹。做这道菜，食材新鲜只是基础，真正赋予灵魂的是秦广龙耐心熬制的一碗高汤。
1: 我们选用的是杭州的土鸡，从小就吃那个山里面那个竹子还有那个虫子长大的一个鸡，口感还是比较好的。剁成小块，排骨也跟它一样都剁成块，我们在这块加点瘦肉进去，味道更浓。
0: 熬制高汤的秘方除了食材，还在于秦广龙那口特制的锅。
1: 焯完水的这个鸡啊、排骨啊，然后我们一起放到这个砂锅里面。我们这个砂锅呢很独特，我们刚才往下面锅里倒的是山泉水，加热后蒸汽会通过这个眼到上面这个锅里面。这个做法是我们采用桑拿鸡、桑拿羊排那个原理去想到了一个方法。
0: 这口特制的锅分为两层，上层的是紫砂锅，分布着小孔蒸馏高汤，下层的是金属锅，加热山泉。
1: 山泉水啊，就是碱呀少，就跟我们喝的矿泉水是一样的。
0: 随着加热，蒸汽会自下而上通过气孔进入砂锅，充分萃取食材的鲜味儿，再遇冷凝结成汤汁滴落回锅里，就这样循环蒸馏3小时以上，
3: 全程不加一滴水，原汁原味儿。
1: 用山泉水蒸馏出来的鸡汤清澈，能见到底，油脂你看也非常丰富，颜色也特别黄亮。
3: 这碗蒸馏出的高汤汇聚了所有鲜味的精华，只需要少许的盐调味即可，再浇到蒸好的鸡枞菌和螃蟹上，放入鲜茉莉花和金华火腿丝，就能让山珍与海味完美融合，焕发出层次丰富的绝佳风味。虽然如今秦广龙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行政总厨，还拜在著名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可十多年前刚从甘肃小县城来到北京的他，却腼腆胆小，甚至连刀都拿不好。人生的转变得益于一位厨房老大哥手把手的带领。
1: 当初呢，我是年龄一小吧，不敢去切那个牛蛙，因为它跳它动，我非常害怕。一个大哥，他就是左手拉着我的左手，然后右手拉着我的右手，然后就这么去切牛蛙。特别感谢他，因为如果说没有他的手把手教，我也不会走出那个阴影。后来他鼓励我说，如果能够做满一年，而且做得特别好的情况下，厨房的岗位任我挑选。
3: 这份鼓励时刻激励着秦广龙，他几乎是三年就迈上一个台阶，从当初的小工一路成长至今。即便现在他早已经独当一面，却始终没忘记当年的知遇之恩。隔三差五的，他就会和老大哥聚一聚，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1: 他现在呢是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的一个行政总厨，我们在一块认识也都十多年，一直在教我，在引导我如何的去做好一个厨师。
4: 广东呢，其实真的就是很有上进心，努力，农村孩子就说了能吃苦，基本上是他每个基层的岗位都锻炼过，在厨房里面做一些很繁琐看不到头的一些工作，
1: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充实，这个精神啊就是感觉用不完似的，多付出一点，赶紧把这个东西咱学到手了。贵宾晚上好，这是我们的一款那个菜单啊，这个是我们特意为今天晚上晚餐设计的，做了一个干果跟一个鲜果。
3: 最近秦广龙想把中餐厅的菜单做做调整，尤其是其中的红烧肉。这次和老大哥见面，他特意求教，希望能从前辈那里获得一些指点。
1: 我们聊到了一道梅干菜扣肉配荷叶饼，就一下有了灵感，我就想做一个江南特色烤笋红烧肉，配了我们的一个江南酒酿馒头，把肉皮啊要烧成金黄色啊，这样的话吃起来皮呢是 Q 弹特别糯的那种。我们今天选用的五花肉是一级带皮五花肉，我们的肉呢通常是3.5厘米，如果说你这个肉啊切出来它大小不一样的话，熟的程度就不一样，它的对口感是有影响的。
3: 切好的五花肉要先煸后烧，
1: 要小火慢慢去煎，这样的话它们的油脂才能渗出来。
3: 等到每一块五花肉都煸成了金黄色，就要加入2种酒增香，
1: 花椒酒能让肉更香，我们再加一点啤酒，是让肉软化的作用。笋干呀，放在肉里面一起烧个15分钟。肉啊，它吃着油脂啊特别大，笋是吃油的，我们就一起去烧，也有笋香味、肉香味，然后我们再一起收汁出锅就可以了。
3: 做好的红烧肉肥而不腻，酥烂入味儿，配上松软的酒酿馒头，一口下去是碳水的满足，肉汁的咸，笋干的鲜，正是地道的江南味儿。
1: 开始吃饭啊！我今天晚上吃红薯。
3: 每天忙过了晚餐高峰，秦广龙总会准时抽出半小时和媳妇儿视频通话。
1: 啊，你的菜比我的丰富啊！今天晚上就一片肉，我就少吃点，来干杯。
3: 异地的小两口喜欢用这种方式

0: 隔着屏幕云聚餐。
1: 你说我这上班也就这一道菜，土猪肉剁椒蒸臭豆腐，
2: 肯定不好吃，臭豆腐。
1: 2019年3月份结婚到现在，已经有6年多，一直这样两地分开住嘛，每天晚上通过我们视频啊，一起吃吃饭啊，聊聊天，聊聊家常。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不认可这个厨师，聚少离多，但他非常支持我。工作辛苦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身体，不应该瘦当中。
0: 30出头，正是拼事业的年纪，能有现在的成绩，秦广龙很感恩。他知道这背后有前辈的指点，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如今的他只想稳稳地走下去，对得起那些一直在他身后默默注视的目光。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味道掌门秦广龙。
3: 掌门私房菜，咸肉微芋头。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味道掌门秦广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乡菜，咸肉味芋头。第一步，我们把芋头给切一下，切成这种拱刀块就可以。接下来我们给它切咸肉，咸肉也切成片。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没有咸肉的话，我们可以用点五花肉去代替，蒜苗切成丁就可以。然后这个是做一个点缀，咱们接下来开始炒。我们用的是大豆油，油温稍微热一下，热到冒烟。我们咸肉放锅中，给它煸成金黄色。然后大家看一下，炒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下入芋头。好，我们下入开水。接下来我们给它来一点鸡汁，如果说在家里面没鸡汁的话，可以放点鸡精也可以。我们这个咸肉它是已经有味道的，所以说我们给它稍稍放一点点盐，小火煨20分钟。这道咸肉味芋头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近期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可以说是星光灿烂。最动人的一幕当属郭凯敏和张瑜时隔40余年再度同框。这位当年凭借着庐山恋火爆大江南北的一代银幕男神，和经典搭档温情互动，瞬间就把人们拉到了那个纯粹的光影年代，青春气息

0: 扑面而来。
1: 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2: 哎，同志，你刚才闯进我镜头里来了。
3: 是吗？
1: 1980年，
4: 对不起，
1: 一部电影让一座山成为了一代人的情书。周云与耿化，他们的爱情纯粹的像晨露，让我们相信爱与美可以如此理直气壮。
3: 让人看见了，
2: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
5: 耿华，还记得吗？1980年的那个夏天，在庐山的整流石上，你无意间闯入了我的镜头，从此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爱情诗篇。
6: 周云，我当然记得，我们一起看山顶的日出，看林间的晨雾，看你穿着翠花连衣裙跳舞，你在我的脸颊上的一个吻，融化了一代中国人的心。
5: 那时我问你，我们还会见面吗？
6: 我说一定会的。
1: 谢谢你们用青春的身影成就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谢谢你们，谢谢张云老师、郭凯明老师、周丽晶老师、吴玉芳老师。啊，哇，
7: 这是戳中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啊！
1: 46年前，那是惊天一吻，今天，这是流金岁月的友情的见证。庐山恋的影迷们肯定要说，我们没看够。
8: 庐山恋是81年，拍庐山恋的时候是21岁。
2: 耿华，孔夫子，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3: 你说什么？

0: 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1: 传言小街播放，那个时候应该是庐山恋的这个预热，在上海啊就开始已经很多观众啊来信了，有张瑜的，有我的，每天到传达室能接到好多信。
2: 那会儿您和张瑜就相当于中国的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
1: 这个电影放了以后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两个人有点像那个银幕的情侣。

0: 这个冒失鬼。
1: 好了，
0: 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1: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0: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2: 1958年，郭凯敏呢出生在吉林长春，他的父母呢都在地质队工作，常年不在家，所以呢郭凯敏很小的年纪就和妹妹一起随着爷爷奶奶在上海生活。郭凯敏长相端正，从小呢喜欢表演唱歌，所以加入了学校的宣传队，后来上影厂呢到他们学校招生，郭凯敏参加了面试，顺利地被录取了。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当时和郭凯敏一起进入上影厂的还有张瑜和张志华，他们三个是年龄最小的演员，因为年龄相仿呢，所以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呢也都非常的好。可当时因为年龄小，而且他们三个也都是新人，所以没有编制，工资也非常少。于是演员张瑞芳心疼这三个孩子，怕他们吃不饱饭，所以发了工资呢就会买鱼买肉做给他们吃。到了1976年，郭凯敏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参演了电影《第二个春天》。因为是第一次参演电影，所以郭凯敏呢一共只有7个镜头，但是他却格外珍惜。为了演好这7个镜头，郭凯敏足足准备和琢磨了7个月的时间，最终实际拍摄呢2个小时就完成了。正因为郭凯敏的用心和努力，他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和赏识。就这样，他是认真的郭凯敏便成为了上影厂的正式演员，同时也为他后来出演《庐山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哎，你别忘了啊，我还欠你一只鸡蛋呢。
0: 忘不了。哎，你看，卖蛋的来了。
1: 啊，哪儿呢？
0: 那边，在这儿呢。
1: 哪儿
0: 了？这儿呢。啊，
3: 小街是张瑜、郭凯敏这对80年代的金童玉女与《庐山恋》之后的再度合作。郭凯敏扮演的夏和张瑜扮演的鱼是生活中的两个普通小人物，但他们承担着人们对于美好纯洁情感的向往。那个时候观众们习惯于从影视作品中寻找时尚的符号。
4: 为了演这个角色，我像你看，庐山恋比较单纯，就是一个恋爱就完了。小街呢，他在前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救护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后来呢，为了去给张瑜弄个辫子被打瞎了啊，后来就成为了一个作家，要写戏，那么就反差比较大。
5: 谁？

0: 主要是这个小街，我们这个电影界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1: 怎么评价的？
0: 就是说呢，
1: 他还记着
0: 他一个对杨延进作为导演，他手法很新，最后呢是三个结尾。三个结尾在当时的电影当中，中国电影当中是很少有的。说一个影片一般都是大团圆就结束了，可是小街呢三个结尾，也就是没有结尾，让别人去想。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评论当中，当然也有反对的啊，说这个怎么电影没有结尾的？但是更多的是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觉得它很新潮。小街拍完了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一个本子，就是《好事多磨》啊，要准备拍了。
1: 啊，那个时候后面的片约就不断了。
0: 那个时候片约不断，平均一年拍一部戏，也算不错了，
1: 算高产了。
0: 一年，因为当时的电影拍的周期长啊，一般都半年以上。
2: 对，
0: 所以呢，这个已经告诉我要拍《好事多磨》，是个海军，然后挺高兴。
3: 1980年，《庐山恋》的公映让郭凯敏一举成名，但也仅仅是带上了明星的光环而已。在一些业内人看来，《庐山恋》虽然在服饰上让人耳目一新，但剧情简单，演员的表演也很简单。但当1981年郭凯敏在拍摄《小街》时，在演技上却有了更高的突破。
4: 同志，请吃苹果。
5: 啊，我自己有。
4: 已经洗过了。
5: 啊，谢谢。我们是同路。是出差
4: 回家，回家看妈妈。
5: 是啊，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母亲的。是你？
4: 是我，我要跟你一块儿去看妈妈。我们俩只有一个妈妈，我一直在找你。昨天我才找到你的线索，你们厂领导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他们要我悄悄地陪着你，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我一直等待着你的到来。
5: 你妈妈说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妈妈的意思，要我们看到明天。明天不是已经来了吗？你的头发不是已经长长了？
1: 但是我刚才听到哈，等于刚才您介绍《小街》这部片子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称赞，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它开天辟地仨结尾，
0: 没错。
1: 但是这回说没评上，
0: 对对对，
1: 也是因为这结尾的事
0: 儿。对对对对，应该说《小街》从编剧、从导演，包括从演员都非常成熟，都非常好。
1: 哎，那么结果从地上给滴了到天上去了，结果又一个礼拜之内又从天上摔到地上。于是乎，1981对于郭凯敏老师来讲是人生可以说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大的起伏啊！
0: 对对对，不这比较深，
1: 不这也说明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会儿我们已经开始有新的思维了，甚至有新的探索了，但是可能跟传统的这种
6: 不太一样，
1: 所谓的规矩开始有碰撞。
0: 对对对，
7: 那些鲜活的形象早已经深深地定格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中，但是谁能想到？1981年对郭凯敏来说也藏着遗憾，金鸡奖的失之交臂曾经让他倍感痛心。
1: 作为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来讲，您觉得再回头看这几十年后，那一年这个起伏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0: 哎呦，那意味着大了，意味着人生的升华呀。那可是大，那可不大了，
1: 没得上奖还升华，
0: 那可是升华。
1: 怎么升华了？
0: 这个因为我啊，确实是严格说啊，特别顺利。庐山恋一拍，
1: 这一下
0: 就这个一不小心成了明星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明星的概念啊，只是拍戏工作，只是有了一个工作。到了那儿以后呢，这个到了小街也挺好，根本没有想什么奖不奖，就觉得很有荣誉，就很光荣。就是我妈妈的一句话，这个让我全部释怀。 我妈妈就说，首先妈妈觉得你已经得奖。哎，我觉得为什么呢？你看人家都评你了，最关键的是你演的戏在有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喜欢你，这是最好的奖。这一句话，哎呦，就我一下子通了。我现在一直从小杰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认为，得什么奖都不重要，在老百姓心里有没有你最重要，这比什么奖都重要。
2: 说得好，说得好。
6: 这个就好比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当然要是有口碑再有金杯银杯就更好了。
1: 所以这就是生活嘛。其实在81年呢，我们还有很多收获，一个特别激励国人精神意志的事情发生了。
3: 1981年10月16日，随着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以3-2击败了日本女排，以7场全胜的战绩历史上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个大球世界冠军。如今很多人提起那关键的最后一球还历历在目。
8: 现在中队发球，中队现在是由邵天亚琼发球，用这小川把球传来以后，现在是由鲍广亮的球，中队完好得分16

0: 七比四五，中国队胜利了。
1: 而此次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实现了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狂热梦想，这也成为了史无前例的五连冠的起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七战七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0: 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很少有说，哎呀我这儿疼，哎呀我今天累了，我们再累再疼我们不说，就是说大家要给一种正能量，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咬咬牙顶一顶，就是我们
2: 互相激励，
0: 对，互相激励。一想，哎呦，我的队友都挺过来了，我也得挺过来。所以就是平时每天的训练，就是大家这种都是这种气氛。
3: 他们的训练是严格的，为了技术上精益求精，他们要这样每天摔滚上百次上千次。
4: 这是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咱们中国国家队在所有世界上的其他集体项目当中第一次拿到集体项目的世界冠军。你看，马上我们的大屏幕上也显示出来了，当年就是他们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实实在在的英雄。
5: 是是是，我们当时看完了以后特别兴奋。现在你看，一提起女排，我记得就是郎平、孙晋芳，就是记忆犹新。哎呦，我就觉得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冠军。后来我们没几天，我在剧团里的，我们就买上排球了，我们自己就打起来就练了。啊，就觉得我们也要当排球运动员，就是借这个气儿吧，就觉得特别自豪，有一种特别自豪感，
4: 扬眉吐气。
5: 杨确实是当年的袁伟民和郎平他们女排的所有人是有一种信念在做，啊，代表了国家在做。看了那个电视的场面，真兴奋呐，还睡不着觉呢，
6: 小胸脯老
5: 真睡不着觉。完了以后觉得我觉得女排得了个就像我得一样，就像我们在电影学院，我就臭牙子春牙子，我们在有一年搞春节联欢晚会，搞联欢，女排来了，牙子上去就搂了郎平，就高兴叫郎平阿姨。后来我跟牙子说，郎平比你小，你叫她阿姨干什么呀？因为她比郎平矮嘛，她见得高了都叫阿姨吧。但是她还有一个崇敬的心情，觉得他们是英雄啊。确实是我们觉得这些当年给国家做出这个夺得冠军的这些人，我觉得确实是国家英雄。
1: 一段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道出了郭凯敏心底难忘的时光。他口中那位外号牙子的同班同窗，正是闪闪的红星里春牙子的扮演者刘继忠。
7: 你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森，哼。
1: 同宿舍的青春岁月更是藏着两人最珍贵的缘分。
5: 电影学我们住一个宿舍，我们在一个班，
8: 是85年的，
5: 85年
8: 的那一年，哎，
5: 对对对对对。
8: 那一年其实除了你们两位以外，你们班同学还挺多的。咱们看一张照片啊，这中间哪个是牙子哥？
9: 头发最多的是我啊，
8: 头最多的那中间这个是吧？蓝衬衣是吗？
9: 对对对对，啊，
8: 黑裤子对吧？蓝格的衬衣是吧？
9: 对对对。
8: 凯敏哥在哪儿啊？
9: 那是头发最少的是他。
5: 那个时候光头是我，
8: 嘿，你看这个啊，
5: 那个时候
8: 真30年河东
5: 毕业照，那是87年拍的。
8: 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是吧？啊。
1: 北京电影学院的历史上有过一个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集体——85干部进修班，班里23个学生都是来自全国一线的明星：庐山恋中的郭凯敏，小花中的唐国强，蹉跎岁月中的郭旭鑫、枭雄。主演《红牡丹》的江离离，《快乐的单身汉》中的刘信义，《人生》中的吴玉邦等，他们不仅拥有表演经验，有自己的表演作品，很多人已经在各大电影节上斩获奖项。
8: 按现在的说法，是当时这个演艺界的，尤其是在荧屏上的一线的一些大腕，
9: 对对啊，
8: 年富力强的都在这班里，其中在这班里了啊。
5: 对，唐国强啊。韩在醒啊，他们办一场的嘛，赵福瑜啊，郭旭鑫呐，包括那个宋春丽啊，都是
9: 赵越
5: 都是北京的，
9: 都是北京。男生我最小，女生赵越。
8: 这个年龄差距当时大概有多大？大概有多大？
5: 10多岁吧，应该有10多岁。
8: 你班这张国民最大是吧？
5: 老干部。
8: 他有点，他为什么叫老干部？
5: 老干部，啊、他的长得像老干部。他也愿意当干部，所以就是叫老干部，
8: 长得像干部。
5: 对，
9: 我们宿舍很大，
8: 几个人啊？
9: 我们是六个人吧，六个人。
8: 还有谁？除了你们俩？
9: 刚才说的郭，这个你看他，我梁同玉，我们三个人，还有张国民、韩在醒、赵福瑜，
5: 就六个人。
8: 啊，您刚才说那个
9: 所谓上下铺这样的，上面是放自己的东西，下面住人。我跟他可能是头对头吧。
5: 我们那时候头对头，你在这儿，
9: 脚对脚
5: 这样的，挨都挨不上。
9: 对，有一个九十度角这样一个关系。嗯，凯敏刻苦啊，用刻苦学习哈，一般都是这样来总结一个学生。作为他来讲，在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8: 他怎么
9: 确实是很
8: 起得比人早，
9: 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学得比别人多，看得比别人多。同时也很热心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是他不是他学的，他都很愿意学，也都愿意参与。
5: 说白了就比较忍辱负重。
8: 夸他这么半天，我以为他接一什么茬呢，你知道吧？据说郭老师形体练得特别好，是吧？我们有照片，
5: 不行，
8: 照片为证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形体和。哇塞！杰森，
5: 你看梁冬玉。这谁呀、啊？这是，哎呦，这拍的挺好，
8: 智牙的哥吗、
9: 哦？这不是，
5: 这
9: 是凯敏、啊，
8: 这郭老师是吧？
5: 对，
8: 郭老师形体练的挺不错
5: 那个像乌龟一样的，
9: 不是，他有点
5: 梁冬玉。
9: 你看他那个凯敏的眼神，有点像宁死不屈的感觉啊，
8: 是有点，
9: 对，受刑的感觉，
5: 扛不住啊。
8: 再换一张，再换一张，这当时这是谁？
9: 这就是
5: 马杆。
9: 不是，这是早期啊，
5: 这是早期
9: 他那个就是罗圈腿嘛，经过治疗之后就站直了，
5: 没练过功，非要这么把杆儿，
8: 这是擦地是吧？这个也说
5: 换一个停不行吗？你这停这儿，
8: 来，换一张照片，
9: 找一个稍微
8: 我还真有，你都真有，没事，哪张照片我都能说出来，快，
5: 他都能说出来，
8: 来，还有没有别的照片啊？这里头没有牙子哥的照片吗？
9: 没有，这里头肯。
5: 哟，哇塞！
8: 这谁呀？
5: 这谁呀？
9: 对对对，是啊！不是我们俩怎么得的都是一个病啊？我怎么坏了？太难受了！
8: 都也都明星了，您也得把杆是吧？你也得从头从一开始
5: 把的不好，老师还打呢，
8: 还打。
5: 那有棍儿，把的不齐，啪一下就来了。
8: 谁挨打最多呀？
5: 我挨打比较多。
8: 为什么？骨头硬。
5: 骨头硬，而且呢，就是还阴差阳错。有一次，这个吴亦芳，是吴亦芳吧？他跳过我，他就在我旁边练功。老师一上去就说，把腿抬起来，他咣腿就上去了，就在我面前。当时我有一个幻觉，我以为我今天的脚怎么这么松呢？我就抱他的嘴去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棒呢？还没上去呢，老师啪一下子说你干嘛呀？我说我今天练得这么好，你说？他说你干嘛？你说干嘛？你看看你的脚在哪儿呢？哟，我说哦坏了，我抱别人的脚了。

0: 这个影视的这个发展的路，说你红了你要趁热打铁，一步接一步你会越来越红。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有限的，就像人的生命有限一样，艺术是无限的，你必须要去冲，充电了以后有好处，所以我依然决定一定要去上电影学。
1: 80年代末，《红楼梦》《西游记》《济公》等电视剧的推出获得无数观众的好评。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电影格局的变化，观众的焦点也从大银幕转战到了小荧屏。1990年，郭凯敏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了海南电视台，一心想要去海南拍电影的他却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变故。
0: 其实我去了两年是待业，我再回来了，那就是说脸上也无光呀。
2: 坦率地讲，从心里边就觉得他是去垦荒去了。凯敏一个人在那儿单打独斗，
1: 为了节省开支，他身兼数职。
0: 我主持节目，海南话我也听不懂啊，咱要脸呐。那时候又没钱了，怎么办呢？
1: 干过老板，当过制片人、导演、编剧、主持人，有时更像个制片或者剧务。
0: 认识你没必要，你这个明星在这儿也不做个说生意的事情没必要。
3: 他呢，当时说，我不能老禁锢在名利当中。
1: 他首次执导电影却惨遭朋友欺骗，
0: 语气我就感觉到不对了，我就抓住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事，他才跟我说实话，300万根本没有。你到做买卖的地方，你搞电影厂，你这不是这个地方有点毛病。
1: 即看郭凯敏在时代的沉浮中步步坚定。
4: 从你这个从大明星啊，演员转去导演，我一直很不理解，说明你这个梦想由来已久，对吧？你在当明星的时候你就想当导演，那终于毕业了以后，你是就选择了去做导演这一行吗？
0: 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演不了戏了，我说有些演员演不了戏了就当导演啊，有些呢就是演员呢，他喜欢导演只是一个玩票。
4: 那你呢？
0: 我呢是觉得，第一，我觉得我能演戏，我自己能演戏，首先我可以自编，我也可以自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一部作品，一个演员诠释的是一个角色，一个导演呢诠释的是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剧本。那么我作为我来说呢，我特别希望在诠释这个剧本当中发挥我的能量，发挥我的力量。我在这方面呢，我特别有热情和特别有兴趣。
4: 所以你这明星班毕业了以后，你的这个主攻的方向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
0: 哎，我就尽量，你看我毕业以后，87年还没有毕业的，跟牙子说，我弄个剧本啊，叫《杨金帮兄弟》，到时候咱们就拍啊。那时候还没钱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毕业以后我就还是回到上影厂，他还在八一厂，没过多久吧，我就给他打电话，那时候还长途呢，哗哗摇还费钱呢。我说
4: 这导演梦就开始了，
0: 导演梦就开始了，
4: 开始了。
0: 那时候真钱都没有，着落都没有，我就是赶紧弄，我要拍，那是电视剧，
4: 电视剧。
0: 后来
4: 拍成了没有？
0: 成了。我一般来说的，我要
2: 拍成了。而且杨金帮，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啊，
4: 杨金帮兄弟，
2: 那是多少集？凯敏的编导演，
0: 写了十集，剪成9集。后来中央台播出变成6集。首先中央电视台当时那个黄金时间播了，用现在的话来是黄金段播的杨金帮兄弟啊。
4: 那按照这个轨迹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那你的电视剧应该拍得很好啊，当导演。那这样走下去不就挺好吗？
0: 当时在87年以后，这个市场的这个意识开始起来了。港台片、台湾片、武打片、枪战片，就现在的话了，就是这种搏斗啊、博弈啊，就起来了，
4: 很激烈。
0: 上影厂啊，在87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瓶颈，因为我从电影学院刚毕业，我比较敏锐的看到，电影厂这么发展下去不行，那么要闯一条新路。那个时候我的脑子一想，哎，这个海南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因为它没有啊。可以再白手起家啊，你看台湾有台湾岛，海南有海南岛，就同样岛，台湾电影也很好啊。那么，所以我抱了一个理想主义的。

0: 色彩去了海南。
1: 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的朋友也好，你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师长同学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
0: 好像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就去了，没问，
1: 就你自己就决定了。
0: 我决定了就去了，因为我想问了肯定不同意。
2: 其实凯米去的时候，他当我知道他去海南啊，坦率地讲，从心里边就觉得他是去垦荒去了，是开荒去了，而且相信他一路会很艰辛的。当时就是这样想，一点都不看好。啊，
1: 你坚信吗，郭老师？
2: 也很担心他。其实从个人感情来讲也是这样的。就觉得凯敏一个人在那儿单打独斗，我老觉得是这样。
1: 那郭老师后来去海南，你是海南没有电影制片厂啊？你去了哪儿？
0: 电视台。
1: 电视台。嗯。那跟我是同行。
0: 当时先去了海南电视台。
1: 对。你直接从上影厂
0: 调动到海南电视台。
1: 调到海南电视台。这一待多久？
0: 待了四年。最难的时候，第一的是调到海南电视台去，结果好，他们特这种组织关系啊，特别不专业。其实我去了两年，其实两年是待业，他调都不过去，他说没指标，没编制，把我都弄傻了。我上影厂正规的编制跟他们都对接好的，严格说，我从这儿调到八一厂，如果说好的话，去了我就得报到。
1: 对啊，
0: 我拿去以后，他说我们这还没编制，把我弄傻了。我说没编制，你要我来干嘛呀？那时候我又好强，我上影厂已经说了我要离开了，我还不能然后再跟上影厂说我再回来吧，那就是说脸上也无光呀，对不对？作为一个男人也不能做呀，所以我就扛着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到那以后呢，这电视台一看呢也不是怎么回事啊，我主持节目完了以后，我再去弄，我说这个怎么会，因为海南话我也听不懂啊，海南文化特别好，实际上这海南发展有很大的空间，但我说我一个人也扛不住啊。你说最简单一个机器，摄像机最简单了，轨道车在这儿放着以后，你放三天来北京，你放十天来还这样，海南你今天拿到这儿去一放，明天一来潮了，再后天就长毛了，因为潮啊，你这个架不住啊，就很多困难重重。我要在北京叫牙子来，牙子你看你来一下，我们做个节目，他马上就来了。海南你要来，今天还台风呢，那来不了了。所以各种各样的困境导致了，就海南电视台，我说这怎么干下去啊？干脆我就离开海南电视台，自己成立一个影业公司。就是曹老师说，这个电影的梦还是依然存在，我要去搞电影。
1: 钱哪来啊？
0: 对呀，钱哪来啊？钱哪来是筹啊，去筹，范畴的筹，筹资的筹，是筹。海南就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他说我是垦荒嘛，就是属于你到做买卖的地方，你去，你搞电影厂，你这不是，这个地方有点毛病，就是。
1: 那你到底有没有经商在海南？
0: 没有经商。
1: 你去拍过一个电影，名字叫《天伦》。
0: 天伦啊，
1: 你是导演，胶片拍的。
0: 胶片拍的啊，
1: 这导演梦终于实现了。
0: 实现了。
1: 这个片子挣钱了没有？
0: 没挣钱。拍之前，在海南，有一个制片公司说，故事发生在河南，拐卖儿童。好，他说海南河南的一家烟厂，投资300万。因为烟厂做广告嘛，我说这个多好啊，马上电话打来了，说你马下星期就来，我这下星期去之前，我把班子都组织好了，摄影、视光、调光我都弄好了，完了以后我就去了。那个时候还不是坐飞机，坐火车，啪啪啪去了。下了火车，见了那个制片，就告诉我，那个厂长出去开会了，还没回来。语气我就感觉到不对了，没回来什么意思？躲我还怎么回事？我就抓住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事？他才跟我说实话，300万根本没有。你想，一部投资预算做了300万的片子，说有钱的去了以后没钱，我班子都组织好了。那个时候申请那个厂标是青年的厂标，青年电影制片的厂标，95年的。申请厂标，青年电影制片厂便宜，因为我电影学院毕业的，5万块钱啊，那个时候还没付的，欠着呢，赊着呢。我说我等拉了钱我再给你，但是已经给你说已经同意了，给你这个厂标了，咱要脸呐。那时候又没钱了，怎么办呢？我非常镇定，说行，白天 继续大家来该试装试装，晚上这家跑，哎，有没有钱赞助点，那个家钱有没有钱借点，这个戏就这么拍成。
1: 东挪西凑
0: 啊，真是酸甜苦辣、啊、
1: 拆东墙补新墙、啊、
0: 弄完了，说现在市场发行要立体声，我还把自己又借了钱去搞立体声，发行的时候人家还问我你这什么声啊，是什么单声道吧，就放了，把我都愣住了，我借了钱去弄，结果还是这样。所以呢，这但是我就觉得这你说这个苦难呢、啊、这个综我来说都是一种经历。那么发行当中呢，因为当时的发行呢比较恶劣，像这类片子发不出去不是没有人看，也不是不想看，当时发行的时候上海，因为我从上海出来，永乐我就告诉他，他说我给你10万块钱吧，我说你多少再加一点吧，加了12万，加了2万，12万。当然了，我也不会发行，啊、尤其到辽宁那次发行，把我真弄惨了。签完合同以后，他说我2年以后再付你2万块钱。可是天伦在有一家电影院连续放了2个月，暑假放了2个月，票房就收了200万。你说这个电影不好吗？怎么说？
1: 整个的这个电影拍下来。从最开始的这个成立到最后完成啊，这个里面的苦难，我觉得你就可以单拍一电影，
0: 哎
1: 啊，单拍一电影，
0: 哎，对，
2: 我是了解郭凯敏这一点的，他对钱没有概念，而且他不是钻到钱眼里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很单纯的，其实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单纯到一种在我们学校，在我们班级的时候，我们所有全班同学都想方设法的啊。通过假期啊，大家去打拼啊，去走穴呀、啊，去演出啊，每天不管怎么样吧，几场下来进项不少啊，可以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生活。
1: 那会儿他就不去，
2: 他对他属于，我也不知道他是好像缺了一根筋，其实是啊，确实缺了一根筋，他是真是啃书本的这样一个人。
1: 这既是责骂，也是表扬。
3: 1990年毕业后，去海南打拼的郭凯敏虽然执导并演出了多部影视作品，但一直没能逾越庐山恋、小街的作品。

0: 击，看郭凯敏在时代的沉浮中步步坚定。
1: 你啥时候从这个海南？
2: 八零下级确实不行，就是说可以去闯，但是不要盲目啊，不要盲目，出现问题了以后马上转向，战略转移，转到北京。当然了，我认为现在呢，我不要去放弃我的演艺的生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是说长得有多漂亮。
3: 你终于说出你是好演员了。
2: 我就比较好，比较谦虚，我比较憨。比较厚重，最主要的就是说，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那小街那么清澈了，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这是一个演员所具备的第一条件。选演员，台词身段好不好，这是一个。首先是眼睛里能不能真挚。就像我们团搞一场晚会，我就要求我们的年轻演员，第一不要皮笑肉不笑，第二不要肉笑心不笑，第三不要心笑魂不笑，这才是好演员。
1: 好。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腹胀，一个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症状，谁能想到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隐形杀手——腹膜癌？
2: 没啥症状，就是胃胀，
3: 啥就是晚期。
1: 癌细胞像沙子一样洒满患者腹腔。
4: 147厘米，这个肚子基本上像是一个妊娠足月了，但是他是个男性病人，肚子里面装的什么呢？腹水。
1: 有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厄运来到这里，只为打破命运的诅咒。
5: 我父亲肠癌，我姐姐，我俩姐姐肠癌，我们呢肠子里头管成腺瘤。
1: 有人在绝望中找到活下去的光。健康北京蹲点计时，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腹膜肿瘤科，敬请关注。

0: 这是74岁的张美华第四次被推进手术室，前三次都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医院，而这一次她躺在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手术台上。即将带领她穿越生死线的是我国腹膜癌领域的开拓者李燕主任。4年之内三次开腹，三次复发，癌细胞一次比一次凶猛，从肠道一直蔓延到整个腹腔，而这一切的起点还要从他的家族说起。
1: 我父亲肠癌，我姐姐，我俩姐姐肠癌，我呢肠子里头管上腺瘤。
0: 同样都是癌症，张美华却与妹妹有不同的结局。妹妹在北京手术后一直都很好，而她由于在外地手术的很快就复发并再次手术，4年之内癌症反复地摧残着她，把同一种绝望乘以三，最终将她推向

0: 向了深渊，腹膜癌晚期。周四早上的第一台手术就是张美华的肿瘤细胞歼灭术。
1: 看见人病死了吗？
2: 看了。
1: 那是21年手术是吧？
2: 对。
1: 21、22、23、24，马不停蹄的是。
2: 嗯。
1: 这离奇故事。
2: 别人都不敢动这个手术吗？他们去了。
1: 关键的这种悲剧不应该发生。
0: 进入手术室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普通的腹胀会一步步发展成让74岁老人4年挨4刀的夺命绝症？腹膜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呢？
1: 腹膜是什么呢？腹膜就像我们这个房间里边这一层，里边这一层就是腹膜。只要有5脏6腑的地方，就是腹膜的存在，就是靠腹膜把它们分割开。就是靠腹膜之间的相互润滑产生一种协调。这个腹膜也不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劳苦力，它也有生病的时候。
0: 在腹膜癌病人中，少部分原发，大部分是胃癌、直肠癌、卵巢癌等癌症转移至腹膜而来。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是老百姓，甚至是大夫都没有听说过腹膜癌。直到现在，一些主流看法仍然将腹膜癌视为某些癌症的晚期，采取的治疗手段更偏向于保守治疗，不主张积极救治。而李燕教授突破了无人区，给了无数的腹膜癌患者生的希望。
1: 腹膜癌的难呢，还是体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认识之难，第二个是解决方法之难。那我们在医学生培养阶段，在教科书上讲腹膜转移这件事本身，只有教科书一行半字。所以我现在我做的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就是个空白，
2: 嗯，
1: 又没有路，很难。

0: 如果说手术室是李燕主任的战场，那么门诊就是他每天接收战报的前线。在这里，我看到了来自天南海北的面孔，他们都为了一个目标而来，那就是续命。
1: 一般会同时开四个诊间，就是这四个诊间，因为它都是我们这个设计比较科学，这房间都是互通的，所以呢，我们会有医生协助主任问诊，然后呢，主任在这个四个房间里走动，衔接就会比较紧密一些，所以时间成本就会降下来。
2: 来，刘主任，
3: 你好，刘主任，
4: 也是一个
3: 年
4: 轻人。
3: 是24年做的，24年就复发了。
2: 你躺着，我看一下。腿现在腿不肿吗？
3: 肿，
2: 腿也肿了。
3: 腿也肿。
2: 哎呦，腿也肿了，哎。你这把腿蜷起来，把腿蜷起来。
3: 蜷起来。
2: 哎呦，你这个。
3: 去年也是这个样子。然后用了一段靶向免疫给它控制住了，今年。
2: 又起来了，是，这个地方这瘤子太硬了，用这个热光针化疗把这个水给它控制住，然后吃了药物把这瘤子把它溶解，让它变软，变软了之后我们就手术解决它，好吧？
5: 能手术吧？
2: 必须得手术，是。
6: 你们是电视台的是吧？
7: 对，我们北京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下你。
6: 行，你采访一下，我走了这么多弯路，要如果早一点刷到，早一点来到这里，能帮助很多患者。我愿意分享这些经历，去帮助全国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是病人家属，感同身受这些带来的痛苦和困扰和内心的纠结，对不对？不知道去哪里好，病急乱投医。

0: 要是老年他们就得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遇到那种八九岁的就得胃癌的小孩儿，那么剩下的就是只要会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吃烧烤那种的、
1: 哦、
0: 那种的，不就、
1: 哦、
0: 你烧烤了几年不就长出来了呢？
1: 哦、
0: 嗯，
1: 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0: 生活方式的问题。
1: 嗯嗯，
0: 像世界卫生组织提的健康生活方式八条，其中六条都是吃喝。
1: 嗯、
0: 第七条锻炼身体。第八条是什么？增强免疫。
1: 嗯，
0: 如果你吃喝这两件事儿看不到这个物质的本色了，
1: 嗯，
0: 看不到这个物质的本形了，尝不到这个物质的本味了，基本上就不叫营养了。
1: 麻辣香锅，所以还是要号召大家在家做饭。
0: 反正我是自己在家做饭，
1: 少吃外卖，在家做饭，嗯。
0: 我还可以说是必须的。那你知道现在这个年轻女性的胃癌有多少？年轻女性的胃，你到我病房查查，年轻女性的胃癌都是这一类。
1: 您吃的清淡吗？山东人爱吃油炸。
0: 是爱吃油炸归爱吃油炸，但是我能通过自我的意识控制，我现在吃的清淡的可能超出你的想象，可能。那你能做到我早上就煮杯菜吃，
1: 喝点小米粥。
0: 不，我还得多吃鸡蛋嘞，多吃点
1: 蛋白哈，
0: 多吃蛋白嘞、
1: 嗯。
0: 整个社会哈很难以克服解决的问题，包括我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普遍性的睡眠不足。
1: 哦、
0: 嗯，尤其现在社会的资讯比较发达，
1: 嗯，
0: 资讯比较发达，但是呢，这个混杂信息也特别多，噪声也特别大，
1: 嗯，
0: 噪音也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不妨呢，如果是有这种病或者是。亲戚朋友有这个病的时候，这个稍微冷静三秒，
1: 嗯，
0: 先第一个把自己的病情分析一下、
1: 嗯、
0: 第二个把当前的医疗也分析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有选择性的找一些你自己这个比较靠谱的一些单位来进行治疗要好一些，
1: 嗯，
0: 也不要说一切的上午得了病下午就手术，
1: 嗯，
0: 因为这癌症来了不是今天来的，不是昨天来的、
1: 嗯、
0: 它是去年就来了，
1: 嗯，
0: 这今年才爆发出来，
1: 嗯，
0: 你不耽误那三天五天，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资讯、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1: 嗯，
0: 山西运城，
1: 嗯，
0: 山西运城类似他是吧，就是那个机械厂，
1: 嗯，
0: 就是国营大型企业的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
1: 嗯，
0: 他搞啥的，就是搞机械设计的，
1: 嗯，
0: 高级工程师，他自己得了副总，搞机械设计和医学差距多大、啊？
1: 嗯，
0: 他得了病理报告之后，他就没慌神儿，他就把他研究机械那个劲头来研究医学。
1: 对。
0: 然后就查点文献。
1: 对。
0: 就查这医生，然后分析，拿医生给我对路。他就拿那个东西直接跑过这儿来了，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呢、哦，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只要是才开始不慌了脚。
1: 嗯，
0: 我放了脚以后，你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
1: 对，
0: 帮助你找到一个正确的选择入口。
1: 他就很淡定。
0: 哎，对，他很淡定啊。
1: 嗯，
0: 虽然他很淡定，他后来他的效果就非常好吧。这、
1: 嗯、
0: 就是第一黄金第一刀，第一次手术治的特别到位。
1: 嗯。
0: 哎，然后给他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后边就一睡、嗯、百睡。
1: 嗯。但我觉得来找您的病人，估计来了都是找您赶紧给安排手术的。
0: 是我们是这样能安排的安排，但是我也给别人反复强调过，
1: 嗯，
0: 这是你说张先生你这个情况是可以立即手术，那赵先生那个情况就未必，
1: 嗯，
0: 那未必，就是指导思想就那一句话、
1: 嗯、
0: 以手术为主的整合治疗，
1: 嗯，
0: 手术肯定要做，
1: 嗯，
0: 现在做将来做什么时候做如何做那是要服从一个大的治疗方案的，
1: 嗯。对，
0: 它的大的治疗方案中一个重要的技术步骤，
1: 嗯，
0: 而它不是唯一，
1: 嗯，
0: 因为原来我们遇到非常非常痛心的例子，
1: 嗯，
0: 我就不说是谁了，特别极端，就是不舒服，上午去查查胃镜，然后晚上就动员我们给他做手术，
1: 嗯。
0: 因为他的动员，他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多，他就认为我上午不舒服，晚上做手术就应该很好了。
1: 嗯，
0: 其实不好，
1: 嗯，
0: 其实不好，你没有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
1: 嗯、
0: 没有时间做出一个整合性的方案来，然后呢，就唯一的结果就是匆匆上马，草草收场。
1: 草草收场。

0: 哎，那对病人也不利，对我也不利，对整个社会都不利，都不利。
1: 这要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整的什么叫癌症，我们要纳入国家的这个体系叫慢病管理。
1: 嗯，
0: 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呢？把它叫急性进展性疾病变成慢性迁延性疾病。
1: 嗯，
0: 就希望我们对待癌症，包括腹慢，
1: 嗯，
0: 就像对待糖尿病一样，有一个整套的办法。
1: 嗯，
0: 哎，我觉得相对先稳下来。
1: 嗯，
0: 你千万不要把总治治疗归成功归咎一个哪个专家。我告诉你，哪包括我也在总治治疗成功率，你贡献不得大的话，你要真正把社会大众发动起来了，
1: 嗯，
0: 那自然就解决了。你放心就是了。
1: 但是现在社会大众觉得肿瘤离自己很远。
0: 哎，对，不，这社会大众知道你肿瘤在每家在各家各户中，你就告诉他：第一，肿瘤在各家各户中，肿瘤就在你的茶碗饭碗上。
1: 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
0: 对对对，
1: 重视体检，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
0: 对，
1: 重视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是个人管理很重要。
1: 嗯
0: 嗯。
1: 我看网上对您的这个就是治疗就是这个过程形容为拔草除根，再撒上农药给患者洗一遍肚子，就是通俗的说，
0: 通俗的说你可以这样理解，
1: 是这么理解吗？
0: 你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这是站在患者角度来理解的哈。
1: 嗯，
0: 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的一条，
1: 嗯，
0: 是我们改良整个土壤花的功夫最大，就这一片土地不长癌。你现在是站在消灭肿瘤的角度，我们是改良土壤的角度，
1: 嗯，
0: 花的功夫最大。
1: 嗯，
0: 这些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它的长期效果要远远大于那个你这一针或者你这一个治疗。
1: 你这一刀。
0: 哎，
1: 嗯，现在除了世纪坛，除了咱们清华长庚，
0: 嗯，
1: 还有别的医院可以做吗？
0: 有。
1: 嗯。
0: 像三零幺啊，像那个航天中心医院，别的说。
1: 嗯。
0: 这是我们在这边就是临床医疗，
1: 嗯，
0: 这个学术，
1: 嗯，
0: 发展可能就做的比较这个盘子比较大一点吧，
1: 嗯，
0: 比较规范一点吧。
1: 嗯，今天是手术日，腹膜癌手术平均时长10到12个小时，最长的20个小时。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现在可以同时开4台手术，早上8点，詹美华的手术正式开始。他在4年之内曾开腹3次，再一次打开腹部会面临什么样的难题，谁也不知道。我最害怕的情况是打开了肚皮，情况比想象中糟糕，肚皮又要被关上。因为门诊就有不少这样的患者，这种情况在腹膜癌手术中并不少见。
0: 来，开始，来，灯光，降床。这朝上推，嗯，伸进水，把小孩给我压一压，伸进手劲，小孩给我压一下，再给我照照镜子看，这下来完整的哈。
1: 这是一台耗时10个小时的手术，肚皮打开后的2个小时，手术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由于这位患者多次手术，各脏器之间粘连的严重，切除腹膜瘤就像在保鲜膜上作业。手术进展到1/3时，意外出现了。
0: 哎，冲一冲，快冲，快冲！这是鼻腔里的，胃腔里的，那吸吸，快吸吸，口腔里吸吸，先别再，上到了到了气管里去了，赶紧给他吸吸，快点。快点，
2: 后脑骨折的，您放心，您放心。
3: 嗯，好，现在的。
1: 手术5小时后，主体瘤被成功切除。
0: 来，拿盆子。也不能把它弄碎了，弄碎了以后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肿瘤的扩散。
4: 嗯。
0: 他们前面3次手术是一次切一半，一次切一块，一次切一块，结果老是复发。
4: 嗯，
0: 你看他复发了3次了吧？他，嗯，手术难度很大了。
5: 哎，腹膜肿瘤科张光家属，
6: 这个回蒙腹这个区域，
1: 嗯，
6: 包括部分小肠跟这个盆腔、直肠以及子宫都长在一块了。
4: 嗯，
6: 整体一体下来。
1: 谢谢。由于见证了整个手术过程，跟家属放松的

0: 神态比起来，其实我有更多的担心。手术是成功了，74岁，全麻10小时，大开腹手术，张阿姨还能活吗？我问张阿姨的弟弟，这个手术是非做不可吗？他说不做，我3个月后就没有姐姐了。
1: 最后的一点希望，如果要行的话，他就能活。
0: 手术后第3天，我收到了李燕主任发来的照片，不得不感慨人类生命力的强大。张阿姨她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2: 她能恢复得很好了，你放心吧，好吧。
0: 至此，张美华不断求医的抗癌之路终于走上了正轨。在腹膜肿瘤科，张美华并不是个例，是李燕主任在最不被看好的领域为患者凿开了一道光亮。目前国内有关腹膜癌的论文90%都出自李燕之手，她主持制定国内首个腹膜癌诊治专家共识，并参与制定了多项国际指南。
2: 我手机能伸直，伸直，行。呼，行。呼，
3: 猛按一口气，吹出去。哎，对，就这样。很好。
2: 我们这是一套非常好的那个术后康复系统。你知道你手术的过程和你的手术的质量很有把握的话，这个术后就病人就得有一套非常规范的快速康复，那么这就是我们叫加速康复嘛。
4: 您觉得您就是犯这个病就是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5: 一开始一开始的病其实就是生气生的。
4: 哦，
5: 我又爱生气，脾气又不好，
4: 脾气急，
5: 就是生气，
4: 爱跟老公生气，
5: 对，就是他给我气的。
6: 我操心太多了，
4: 是啊，
6: 干活太多了，
4: 没
6: 有考虑到我的身体，
4: 是，
6: 没有对起我自己，都光替别人着想，原先就不知道。别人伺候我是什么味儿？都是我伺候别人。
4: 现在手术好了，得为自己活了。
6: 我现在我就对起我的身体。
4: 对，
7: 有人给我做我就高兴。
4: 嗯。
7: 有人给我开这个刀给我做，在那个监护室里的，哎呀，好高兴啊！睡了3天。
4: 孩子们也高兴了。
7: 也高兴。
4: 对。
7: 嗯。
4: 当时医生说活不过3个月，
7: 3个月。
4: 现在李燕主任说您，
7: 我这是
4: 恢复成什么样？
7: 最低级别的。
4: 啊？
7: 最低级别。
4: 最低级别。
7: 对，你的病是最低级别。
4: 哦，在别的地方是只能活3个月了，在他这里是小病，是吧？他觉得这是最低级别的。
7: 对对对。
4: 啊，
7: 就是
4: 早日出院，早日康复。您这手术再做卷腹动作都没事儿，是吧？跳广场舞，
8: 跳广场舞。
4: 谢谢谢谢谢谢。你行。
5: 权威的专家。
4: 出院以后想吃点啥？
5: 出院以后，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饺子，
4: 是吧？就爱做饺子吃。好了以后回家包顿饺子，是不是？
8: 出院以后我想再看看。替我照亮你，总会有一颗心发光，是为你，总会有一个我温暖着你。
2: 好，拜拜。
9: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0: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3: 3亿人参与，
9: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6: 对朋友真心实意，
1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9: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8: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掌握。

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售卖六合彩出版物涉赌乱象被严查，
2: 当然后悔啊，不然我现在我都回家煮饭吃。
1: 轻信游戏代打兼职，男子被骗2000元。
3: 他想要体现他这个劳动报酬，他却体现不出来。
1: 智驾开启后睡着，新大司机被严惩。
4: 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1: 黑车私接学童，执法人员现场查处。
5: 送到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6: 好像有，
5: 你就负责接他们。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蒙面、爬窗、撬锁。前不久的一天深夜，辽宁沈阳的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内来了一名不速之客，37块名表被其洗劫一空，总价值超过600万元。正当犯罪嫌疑人自以为计划的天衣无缝，精心换装，频繁换车逃往外地时，殊不知警方布下的恢恢法网已经张开。
1: 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其中一个柜台玻璃被撬坏。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确定了案发时间为当天凌晨，作案的是一名伪装严密的男子。
7: 有伪装啊，戴帽子，戴个圆形的类似草帽那样帽子，然后戴面罩，穿的类似于迷彩服那样一身衣服，从那个二楼窗户爬进来，然后到一楼把那个两个柜台的劳力士手表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用远路退出去的。
1: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男子作案后多次换乘车辆，最终逃往鞍山。
7: 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锁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辽阳籍男子。
1: 嫌疑男子名叫张某，在锁定他的身份后，民警发现他正驾车前往吉林，极有可能是到当地进行销赃。警方迅速抽调警力展开抓捕。
7: 他找个小店或者路边摊儿，低价把这些手表都销售了，1万2万他就出手了，那再想找回来那就太困难了。所以说我们都很着急，我们是在他后边追，前面有的人在前面，在那个他家那边堵他，然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1: 然而抓捕进展并不顺利，张某到达吉林没多久就突然折返回了

0: 老家辽阳。警方重新调整布控，最终距离案发过去15小时后，在辽阳市一家火锅店内将张某抓获。
1: 表情比较木讷，感觉像是那种挺无奈的那种感觉。这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把我抓住了？
0: 民警当场从张某的车内搜出一块被盗手表，其余36块手表不知去向。面对讯问，张某却试图狡辩，谎称这块表是捡的。
2: 捡的？是哪捡的？是哪捡的？
1: 如果没有赃物的话，那不但是挽回不了损失，最后的定性啊、起诉啊、判决啊，在诉讼这一块都是有困难。
0: 虽然张某试图否认，但最终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带领警方在一处废弃化肥店二楼的床下找到了其余36块被盗名表。据张某交代，他之所以选择被盗店铺为作案目标，是因为他是这家店的熟客。
1: 他自称是做买卖的，他对这个表是比较喜欢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0: 张某作案前精心设计了逃跑计划，并在作案后频繁更换交通工具，在逃跑路线上布下重重迷雾，试图混淆警方视线。
1: 然后跑到那个鞍山，就是让警察追踪他起来，那个更费劲一些嘛。就在鞍山把整个作案的衣服，从帽子、面罩、衣服、裤子、鞋全换了，就整个一夜他也没休息。这么多表，这么价值这么大，他也相当紧张。一块表出价是30万，但是他说这个表来路不清，就不能收。他说是顶上来的，一般顶上的这么贵的，都得有合同。
0: 急于销赃的张某前往吉林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却因为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被拒。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如今网络直播带货愈发火爆，成为了不少消费者网购的重要渠道。可是有一些直播间看似是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日山东菏泽曹县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全国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竟然只是利用了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
0: 不久前，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4: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1分钱。
0: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5: 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做直播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6: 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细分，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0: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4: 这个团伙核心成员主要在菏泽、临沂两地活动，主犯张某就是临沂人，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人出境当主播演戏，有人包装人设运营账号，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货关账。
5: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0: 在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曹县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办案民警兵分多路统一行动，很快将这个9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4: 他们套路非常深，首先就是包装人设，他们主犯张某、李某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还有一个是回馈社会的慈善家。
0: 人设立起来以后，第二步就是引流。犯罪嫌疑人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

0: 几块钱墙纸巾，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销量巨大。
1: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2: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0: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龙总和郝总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不少群众就掉进了陷阱里。家住曹县的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受害人。
3: 我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4: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现任会说只要买了这个产品就能得到内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0: 李阿姨先后在直播间里购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费近3000元。
3: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0: 那么这些售价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
0: 经过深挖，办案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只是整条黑色产业链的末端，在他们之上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
5: 该犯罪团伙形成了三级架构，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秘性极强，如果不进行全链条打击，今天打掉一个，明天还有可能再冒出来。
0: 随后曹县警方乘胜追击，很快又抓获3名上线人员，将整条黑色产业链彻底摧毁。经查证，本案涉案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都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六合彩赌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宣称的高赔率噱头让参赌人员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今年5月份以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对相关涉赌人员展开抓捕。
0: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9点半，福建原派出所民警在五一路南一里市场着便衣巡逻时，发现一名70岁左右的男子疑似在售卖六合彩相关盗版图书，随即将其带走进行问询。民警调查发现，这些书籍粗制滥造，含有六合彩宣传内容，属于非法出版物。
7: 这个就是他们盗版印刷出来的吧？这些都是假的。
8: 这些数字号码，它是干什么的？它是
7: 六合彩的一个抽奖数字，4个数字代表一个生肖，这种博你的侥幸心理嘛。
0: 民警介绍，所谓的预测号码稳赚不赔，完全就是骗局，市民朋友切莫上当受骗。而这位刚刚被民警带回调查的嫌疑人则表示，他的这些盗版书籍并不进行售卖，而是自己买来看的。对此，他表示非常后悔。
9: 当然后悔啊，不然我现在我都回家煮饭吃，会不会养着这种东西嘞？
0: 另一位被抓获的嫌疑人则表示，这些六合彩相关盗版图书是从外地进货，售卖这些图书每天的利润在100元左右。
10: 后悔坚持你啊，后悔以后不卖六合彩啊。
0: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应深刻认清赌博的本质和严重危害，自觉抵制赌博行为，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参与任何形式的六合彩投注，更不应从事印刷、销售六合彩非法出版物等违法犯罪活动。
11: 昨天的抓获的3名就是已经做出了那个拘留的行政处罚决定，然后今天抓获的4名，目前还在进一步侦办。

0: 第二天，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迅速调集辖区派出所、特巡警大队等30余名警力，对在南宁市五一东路售卖六合彩非法出版物窝点开展了集中整治清理行动。行动中，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现场售卖人员惊慌失措，有的试图藏匿六合彩资料，有的想趁乱逃跑，但很快都被警方控制了。现场查获的六合彩非法出版物被依法收缴。据贩卖人员李某交代，这些资料是从柳州马鞍山一带购入，再以每本200-300元至400-500元不等的价格在南宁售出，从中牟利。李某自称，断断续续从事此违法活动已有5-6年。
1: 现在很感慨。
2: 为什么呀？
1: 后悔，后悔进这里啊，以后不卖六合彩啊。
0: 那么令一些人沉迷的六合彩真能让人发财吗？所谓的业内人士说出了实情。
3: 不能不能，赚不到钱，赌博，哎呀，这些赌又赌又赌的，没又赌又输的。
0: 因购买六合彩资料被带回派出所的杨先生也深感后悔。
4: 难受啊，这到这里来啊，跟死了差不多啊。
0: 警方介绍，他们对该窝点一直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但因五一期间大量外地游客来拥，警力更多的投入社会面治安防控，致使该区域出现管控空隙，此类违法现象有所反弹。为此，警方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集中整治。
5: 主要就是通过就是日常的巡逻防控，还有这个便衣的巡防，发现一个打击一个。
0: 目前，李某等三人因贩卖六合彩非法出版物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其余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6: 为促销和招揽回头客，不少酒吧和 KTV 普遍会推出免费的待客存酒服务。重庆市民张女士就将不少购买的啤酒寄存在了当地一家 KTV 里。可是谁能想到，当张女士再次来到 KTV 准备消费这些酒时，却被商家告知酒已经过了寄存期限，被处理掉了。这让张女士难以接受。
0: 2月15号这天，张女士一家在 KTV 里团年，当时他们在 KTV 花钱购买了2988元的消费套餐，
7: 里面就包含了酒水啊、小吃啊那些啊。但是当天那个酒水的量比较大，没消费得完，然后都给我们存到了点儿，说的是。
0: 张女士介绍，当天她就关注了 KTV 的公众号，存酒后公众号上就出现了自己的存酒记录，但是在这个公众号上并没有存酒期限是多久的提示。5月3号这天，张女士的家人再次来到这家 KTV， 想要取用这批酒水，店家却告诉他们这些酒已经被处理了，
7: 酒过期了，只有1个月的那种寄存期，然后保存期过了，他就给我销毁了。
0: 商家表示，张女士一家关注了他们在微信上的公众号，在3月19号寄存期到期前，他们通过公众号提醒了张女士。
8: 那个酒他们是有预存期的噻，预存期。他也不需求，他也不啥子，不管不问，不可能我一辈子给你存起嘛。我
0: 张女士表示，自己花费了2988元寄存的72瓶啤酒的所有权人是自己，擅自处置自己的财产，这样的做法实在说不过去。
7: 只是寄存到期，并不是说我那个酒都属于你了，你可以任意处置了。
0: 张女士十分好奇，商家手里那些所谓过了保管期的酒，最终究竟到了哪里去了呢？对此，我们也向 KTV 方面进行了求证。
9: 保管期过了之后，你们是啷个处置的呀？那个酒，
8: 保管期你过了，那保管期还能用吗？
9: 摔了吗？还是只是啥子？
8: 倒了噻。
9: 倒了的话，比如有没有那种比如照片啦、视频那些证明这个给消费者看的，确实那个酒我是进行了处置销毁。
8: 打给我了，那视频给他们，我还专门去弄个视频嘛，那个些过了期的那酒。
0: 在通话中 ，KTV 主管没有理清保管期和啤酒保质期的概念，一直强调过了保管期，寄存的啤酒就不能再饮用。
9: 保管期过了和酒质量的期限过了，可应该是两个概念喽。
8: 那个你怎么打电话？下午打那个到我上班了打电话跟我说好吗？
0: 张女士坚持认为，在没有明确告知到位的情况下，商家处置自己的物品已经涉及到侵权。目前 KTV 方面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欠妥，他们表示，如果查实张女士在店内存放了72瓶啤酒，他们将会为张女士继续保管这批啤酒。 今后对于即将超过保管期的存酒，他们也将点对点的联系消费者，征询寄存酒的处置方案。
6: 消费将近3000元，在 KTV 呢寄存了没有喝完的72瓶啤酒。那么张女士再去取这些酒的时候呢，却被店家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说呢，这些酒啊已经处理掉了，原因是已经过了保管期。相信任何消费者呢听到这样的事儿呢，都会特别的愤怒。那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别评论员郭俊雅律师。你好，郭律师。
2: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商家的这种做法到底合不合适啊？有没有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相关权益呢？
2: 肯定是侵犯了。那消费者在咱们这儿消费支付了相应货款的这个时候，比如说消费的这个款项的时候，相应产品的完整的所有权其实已经转移给了消费者，只是说暂时在你这儿保管，它只是短暂的转移了这个占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所有权依然没有转移，所以你私自这个处分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的所有权。其次呢，你说它有一个保管期，但是消费者完全不知情，而且消费者从第一次消费和第二次想再来消费的时候，其实间隔时间并不久，这也不是一个合理的期限，也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和一个公平交易权。
6: 那消费者可以主张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呢？
2: 消费者可以就自己未消费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向这个店家去主张赔偿。其次呢，如果说在这维权的过程中造成了自己相应的损失，也可以要求赔偿。
6: 那店家呢给出的这个解释是呢，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条款，而且你也签字了，说是这个过期作废擅自销毁。那这样的规则属于霸王条款吗？哪怕我们消费者有签字，这个条款就真的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吗？
2: 首先我们来看就整个案例分析啊，它的期限是很短的，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效的霸王条款。如果说这个东西存在一个保管期，首先我们要根据这个产品的性质去设置一个合理的期限，而且要如实的去并且是明确提示消费者存在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保管期，让消费者知道在合理的期限内一定要来消费完，这样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就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合同条款。
6: 其实很多的酒吧或者 KTV 呢，好像都有类似的这个代保管存酒的业务哈。有时候你第二次去消费的时候，就说打开我存的那瓶酒，感觉很有面儿。但是呢，这种保管期好像设置上是应该有合理的，你不能说无限制的存吧。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习惯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对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权衡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2: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特别是结合咱们这个案件啊，它肯定得结合自己的经营场所的性质自己的客流量以及跟顾客的这个消费的情况，客户的这个消费的他的习惯，去综合去考虑，来跟客户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如果说多长时间内他无法达成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那是不是客户也会去考量，我就不会消费这么高的一个金额。
6: 好，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才是留住这些回头客的制胜的法宝。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轻信游戏代打兼职，男子被骗2000元。
10: 他想要体现他这个劳动报酬，他却体现不出来。
0: 智驾开启后睡着，新大司机被严惩。
11: 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0: 黑车私接学童，执法人员现场查处。
12: 正大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13: 肯定有，
12: 你就负责接他们。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开车上路，谁都难免遇到被加塞儿、被别车的情况，很多人心里都会憋着一股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股火气如果压不住，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下面要说的这起案件，就从一个普通的加塞儿升级为两名司机的肢体冲突，最终竟然导致一位老人腰椎骨折，十级伤残，两名当事人双双被行政拘留，还背上了10几万元的赔偿款。
0: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儿，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方，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14: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0: 不过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14: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0: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的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14: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0: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14: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0: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14: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0: 事情发生之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的母亲的摔伤而担责呢？
14: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0: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老人的受伤担责？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4: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0: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然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
14: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0: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法院会如何认定呢？
14: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厅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

0: 保姆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 40% 和 60% 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1: 一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再到民事赔偿诉讼，历经两审终审，最终尘埃落定。日常开车出行难免遇到强行加塞、违规超车等不守交规的行为，一旦双方都被情绪裹挟，放弃理性，开启斗气车，燃起路怒症，就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付出沉重的代价。
0: 典型的车斗升级为了人斗，把一个普通的交通问题变成了治安问题、侵权纠纷。
1: 法官提醒，开车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冷静，将安全放在首位，切忌情绪化驾驶。辱骂、争执甚至斗殴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矛盾升级，损害进一步扩大，最终得不偿失。
0: 行车过程中再小的摩擦也不能斗气解决，因为一时冲动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留下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和家庭。一时的冲动可能带来的后果远超想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文明驾驶，理性处事，才是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家庭最负责任的选择。
1: 此外，法官特别提醒广大驾驶者，若遇到他人违章违法行为，应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妥善保留好相关证据，通过合法渠道举报投诉，切勿以暴制暴，用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0: 要确保行车安全，合理的避让风险，不要发生冲突，不要激化矛盾，要保留好证据，全程记录，合法维权，及时报警，不要以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2: 如今各类网络游戏备受年轻群体的喜爱，而在玩家当中有少部分人想凭借过硬的游戏技术进行兼职代打赚钱。然而呢，让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的一名男子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能轻松赚些外快，谁料却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倒贴了近3000元。这一番套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事发前，大强在某视频网站刷到一则游戏代打轻松日入数百元的推广链接，对方声称无需押金，上手即做。自认游戏技术不错的大强心动不已，当即点击链接进入了这款看似正规的游戏代打平台。
3: 点进去了，那点进去了之后呢，就发现就是说上面可以发布这种代打信息，就是他发布了这个信息之后呢，就是看到有人下单，那么他就是后面就帮这个人代打游戏嘛，就是上比如说上段位啊什么的，强化装备之类的这种。
1: 大强顺利完成游戏代打任务后，满心期待酬劳到账，可个人账户始终没有收到相关款项。他连忙联系平台客服，却被告知因其开户地址填写错误，账户已被系统冻结，必须充值相应金额才能解冻提现。一心想拿回酬劳的大强没有丝毫怀疑，按照客服的指引，先后多次转账，共计2486.9元用于所谓的账户解冻。
3: 但是相当于这个网站它可能就会两头吃，那首先需要代打人这边他不是需要支付一笔代打费用吗？那代打的人这边的话，他想要体现他这个劳动报酬，他却体现不出来。
1: 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涉案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进行固定留存，并迅速开展案件调查工作。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他作为一个游戏代打的话，他肯定也有一种，就是也有一种心理嘛，就是毕竟我花时间下去了，帮别人代打了，相对来说可能他那笔报酬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那对方可能就利用这种心理拿来诱导你去给他们转账。诈骗分子这种诈骗手段越来越多，花样也层出不穷，那么在此也是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随意去点这种陌生的 APP， 也不要去陌生的网站啊，谨防被骗。
2: 近期黄金价格持续走高，广大群众家中存放的黄金及饰品就显得愈发贵重了。

0: 可是前不久，重庆市民刘先生和妻子偶然发现，自己14岁的女儿竟然悄悄将家里的黄金饰品卖给了一个回收黄金的商家。刘先生表示，作为家长，他确有监护不到位的问题。可是未成年人私自受金，商家没按规定核验身份，而且金饰称重也存在不少疑点。刘先生认为，他得向商家讨个说法。
1: 刘先生介绍，自己有一个14岁的女儿，平时他和妻子在成都上班，主要是爷爷奶奶在照顾女儿的日常生活。前不久，就在他回家后，偶然发现女儿的微信钱包有一笔3000元的收款。一番询问后，女儿讲了实话，她把家里的2件黄金饰品拿出去变卖了。
2: 一共几件？
3: 2件。
2: 分别是啥子啊？
3: 有一个是兔子，还有一个是戒指。
2: 啷个想起当时要拿去把它卖给那个回收的啊？
3: 我想去买个手机。
4: 你还证据噻？我说恁个胆大的，在干嘛？家里面的东西，黄金那些拿。

0: 发生的市场波动，属于正常商业风险范畴。小孟以此为由要求降低租金，缺乏法律依据，更无权以此拒绝搬离。因此，小孟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房屋的无权占用，除了补足拖欠的租金外，还应当支付房屋的占有使用费。
1: 小胡在网上购买了食品，食用后出现肠胃不适，就医花费了医疗费。经查，是由于小胡与其他食物混吃才导致的不良反应，商品中并未表明不能与某种食物混吃。小胡咨询自己能否要求商家承担赔偿医疗费等责任。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这个问题啊，需要分情况判断。本案中，食品本身呢不存在质量问题，小胡的不良反应是因为与其他食物混合食用所致。对于一般食物而言，与其他普通食物混食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商家通常无需对此承担责任。但如果该食物本身含有特殊成分，并且存在不能与特定食物混吃的情形，而商家呢没有对此进行提示，未尽到食品安全保障责任，存在过错，那么就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3: 智驾开启后睡着，新大司机被严惩。
4: 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3: 黑车私接学童，执法人员现场查处。
5: 送到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4: 好像有，
5: 你就负责接他们。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天清晨，在 G92 杭甬高速宁波方向大隐出口附近，一辆黑色 SUV 竟然长时间停在第一车道内，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然而当交警接到报警迅速赶到现场时，车辆突然驶离，如此荒唐而危险的做法，民警必然要依法处置。
3: 当天上午6:21，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黑色 SUV 停在杭甬高速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险情持续数分钟。当警力即将抵达时，车辆突然驶离，指挥中心随即锁定该车，通知驾驶员到中队接受处理。
6: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4: 我是什么情况？这怎么有一直自驾开着嘛？这怎么不动啊？我马上踩油门了。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不知道眼睛还能闭着，管理中心就是怎么不动、
6: 啊？已经停下来了。
4: 这怎么不动了、啊？我马上踩油门了。
6: 他自驾有识别你那个的，你眼睛闭上了，他可能自动了。
3: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六横。途中曾在绍兴下高速休息，但休息不充分，于是他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6: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3: 经调查，黄某因疲劳驾驶在快车道违停，被依法处以罚款记分。
6: 因为这个违规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啊，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同时呢，因为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共计罚款400元记9分的处罚。
3: 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更不能替代驾驶员的清醒和专注。高速交警提醒，长途出行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将安全托付给机器。
1: 每年2月到5月的上海淀山湖水域属于季节性禁渔期，也是上海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近日，上海警方在公安部平安长江2026专项行动中，成功破获一起在淀山湖省界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案件。
3: 近日，警方接到线索，淀山湖附近有人经常开着面包车兜售水产品，车内装有水箱，还摆放着捕鱼用的丝网及多组地笼网。目前正值禁渔期，情况可疑。警方通过无人机侦查后发现，这伙人经常在淀山湖水域非法捕捞，船就停在上海与江苏的界河里。
7: 这边是一个抛船的点，这边就是我们上海青浦的水域，这边就是他们江苏昆山的水域。然后这伙犯罪嫌疑人呢，就是半夜趁着夜色，从桥上开三轮车到这边停好以后下去， 再往外开到淀山湖水域进行。

0: 一个非法捕捞作业。
1: 经过多天摸排，警方在朱家角新华村附近水域沪苏两省交界的这座桥上当场抓获正将渔货物搬运上岸的于某等七人，同时查获鲢鱼、河虾等水产品共计100余斤。
0: 他们销售呢，主要是两种渠道，一种呢是固定的找一些饭店来收取，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路边老清早的时候进行一个兜售，总获利大约是10万余元。
1: 目前七名嫌疑人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先问大家伙个事儿哈，拍照的时候你是不是总喜欢比一个剪刀手呢？那今天呢，要给所有爱比业的朋友敲个警钟，你随手摆的这个 pose 呢，搞不好呢就能够把你的指纹送到陌生人的手中，甚至呢威胁到你的财产安全。最近呢 ,1.5 米内比业拍照可被提取指纹信息的话题呢已经冲上了热搜。有不少网友看完以后呢都后背发凉。那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在1米5以内对着镜头比业，手部的指纹信息能够100%的被提取。那么1米5到3米呢也能够提取 50%, 只有站到3米以外才基本上识别不到。你别觉得这个事儿哈离你挺远的。现在普通的1200万像素的相机，拍一米长的物体呢，分辨率能够到 0.25 毫米。那要是用精度更高的设备呢，只要手指拍得够清楚，多张照片就能够还原出完整的指纹。那你像咱们平时上班打卡、支付，甚至有不少人的手机银行、家门锁都是拿指纹来验证的。那这个指纹呢，就不等于随身携带的一个万能钥匙嘛。如果说呢，真的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提取伪造、盗刷账户、撕开家门，到时候你连哭都没有地方哭。金融专家也特意提醒呢，除了拍照比业要记得给手指打码，或者说像我这样翻过来呢，你也不要随便在陌生的公共设备上录入指纹，一旦信息泄露呢，个人账户的资金安全很难保障。有不少朋友呢可能还会好奇，如果说我只是正常拍照发了个朋友圈，结果指纹被人盗用了，我自己需要担责吗？这里呢也给大家明确答案，如果个人明知或者应知公开包含指纹的照片可能导致信息泄露，仍然没有采取打码等必要的保护措施，后续因此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受损的，个人可能需要因未尽到合理的信息安全注意义务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那么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指纹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要是有人故意提取售卖他人的指纹信息，轻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高是能够判7年的。那咱们普通人呢，平时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合影拍完以后呢，先看看有没有漏指纹，该打码就打码，不要为了拍照好看把自己的信息安全给搭进去。
1: 黑车私接学童，执法人员现场查处。
3: 正大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4: 好像有，
3: 你就负责接他们。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
0: 看远、
1: 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非法营运车辆俗称黑车，这些车辆通常存在使用年限高、车辆性能差等安全隐患问题，加上没有合法资质，社会危害及安全风险更不可小觑。那么对于此类非法营运的黑车，各地交通执法人员也是在持续打击当中。
4: 近日，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罗湖大队在北斗路至正大厦路段开展路面执法行动时，依法对一辆粤 B 号牌11座中型普通客车进行检查。
5: 你好，交通局执法人员，
6: 口岸哪的学生？有没有带队的？
5: 你下来一下，下来一下啊，我们了解一下。
7: 送到楼下会有家长来接他吗？
8: 好像有，
7: 你就负责接他们。
8: 对对，送一下他们。
9: 经查，车内载有6名跨境学童及1名随行人员。随行人员称，当日从罗湖口岸接6名小朋友放学，跨境学童之前坐过车主吴某的车，双方由此认识。司机郑某则表示，此次行程由车主吴某安排并收取费用，司机仅负责驾驶车辆接送。车辆计划从罗湖口岸出发，将学童送至文华大厦等地。
4: 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道路运输证，司机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9: 我们现场人员认为该车涉嫌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有效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62条，暂扣涉案车辆，对吴某涉嫌实施了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拟作出处罚10000元。
4: 接下来，执法支队将加大巡查管控力度，持续加大对罗湖口岸等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巡查和管控，同时号召广大市民自觉抵制非法营运，共同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道路运输环境。
3: 近段时间，有家长反映，市面上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儿童专用彩妆玩具套盒，造型可爱，色彩鲜艳，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然而这些看似无害的玩具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4: 根据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找到了最近一款风靡市场的彩妆套盒儿童玩具，梦幻的外观，五颜六色的各种膏体，受到了很多小女孩的青睐。这类玩具的使用方法和化妆品几乎一致，同样可以涂抹在脸上。为保障儿童使用安全，国家规定这类玩具按照儿童化妆品类别进行生产和监管，同样要求在包装和网络宣传页面标注小金盾标志。记者在网络上下单购买了一些儿童化妆品玩具套盒，到手后一一查看，发现这些产品有的是无中文标志的三无产品，有的中文标签只是一张印着小尖盾的卡片，马马虎虎打上了生产日期。这些产品的外观和里面的膏体、粉饼的样子高度相似。几经辗转，记者终于联系上了腾飞玩具厂的一位工作人员。记者以采购名义寻求合作，但对方拒绝记者下场参观。但记者并没有放弃，以订单数额巨大，不能轻易下单为由，必须面谈厂家。工作人员终于同意了记者的要求，但见面地点不是工厂，而是耀生玩具展厅的一个洽谈室。第二天临近中午，记者终于见到了腾飞玩具厂的这位屡次拒绝见面的销售人员。
10: 您是厂家的是吧？
11: 对，我们是厂家。
10: 你们是真的工厂吧？也不让我们去，我以为你们这二道贩子。
11: 不是说不让你们去，说实话，我们这个东西就像小作坊一样，你去了也没什么好看的，环境会比较差。
10: 网络上好像有卖你家这个产品的
11: 啊，就附近做电商的，他们走的也是包装，有人举报就找那个开店的，我们是不认的。本身我们没有做内销，那他们要我们反正也是卖货啊。
4: 销售人员称，厂家和电商商户早已达成了默契，一旦三无儿童化妆品玩具被监管部门查到，厂家就以不做内销为由全身而退。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工厂销售的这些三无儿童化妆品玩具竟然是一些小作坊代工生产的。
11: 这个东西它生产线也没那么高端， 就是

0: 一排的桌子，然后就从这边开始往这边开始包装这样子。
1: 嗯
0: 啊，
1: 我们主要是想看里面这个粉粉的生产过程。
0: 粉的话就是给小加工，加工之后我们包装。
1: 其实你们就把它组合起来，装配在一起，然后加个包装盒，是这意思吧？那里边这种你说的这种化学的东西是谁做的呀？
0: 就都是本地做的，小加工嘛，就在我们工厂附近，那个就是真的小作坊了。
2: 这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自家工厂，当地其他一些儿童化妆品玩具厂销售的化妆品玩具的核心化妆品部分，也就是粉蝶膏体部分，都是小加工作坊压制而成的。这些小作坊的生产场景与国家要求的十万级洁净车间相去甚远，所谓生产厂家只是进行了构建组装就出厂销售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类厂家拒绝在工厂接待客户。
0: 我跟你说白了，现在很多检查机构就是暗访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让人下场。
1: 怕啥呢？
0: 315啊。
2: 儿童化妆品玩具化的乱象背后，是一条为逐利不惜突破安全底线的黑色产业链。不法商家将本该在十万级洁净车间生产的化妆品核心原料交给无资质小作坊，在脏乱环境中加工，再通过厂家组装加电商甩锅的模式逃避监管。这些未经任何安全检测的产品可能含有超标重金属、有害微生物，极易对儿童娇嫩的皮肤造成过敏、感染甚至不可逆的健康损害。记者提醒，购买儿童化妆品请认准国家小金盾标志，切勿购买三无产品，不要将玩具类彩妆当作化妆品给孩子使用。如发现违法生产销售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110举报，共同筑牢儿童健康防护墙。
3: 那么这些呢，被孩子们捧在手里的公主彩妆盒，却是生产自这些三无的小作坊里面。别说要严格的执行国家标准了，你连基本的卫生条件都难以满足，尤其是还给我们的孩子使用的，这种种的问题呢，真的是让我们后背发凉。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静雅律师。你好，郭律师。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商家的这种做法，有生产方，有销售方，他们到底在这个刑事、民事以及行政方面有没有触碰到我们的法律的相关要求啊？
1: 肯定会产生一些法律责任，特别是消费者他是一个儿童群体，他的身体免疫力各项技能肯定是都是发育不是很完整的。第一个，我们先确定这个产品它肯定是不合格的嘛，我们可以要求退一赔三。那么对于不足500的部分，我们可以要求500去退赔。那么其次呢，如果咱们孩子因为使用了这个产品导致了身体去发生了一些损害的后果或者说其他一些更严重的后果，我们要求可以要求赔偿。其次呢，可能对孩子这个心理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3: 这是民事上面的。
1: 对，
3: 那
1: 从行政层面上来讲，你商家无论是生产也好，销售也好，你在这里边，你生产厂家，你是不是对从你的货源也好，从你整个原料也好，生产设备也好，都应该去进行严格的检查，都应该是合格的产品。从这个销售者来讲，你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应该对这个产品的质量、它的产品的来源都去进行合理的这个审查嘛。那如果说没有尽到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双方都要担责，对于所有的损害结果，他们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 嗯，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监管部门对于这一类产品的生产、销售等等方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监护和管理的一个义务呢？
1: 嗯，其实从整个源头它就应该去进行审查了。你从整个你从进料开始，整个所有的物料生产设备啊，只要是生产这个产品它可能存在的一些原始的这些材料，都应该去进行一个合格的检测。你符合了相应的合格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能去进行相应产品的生产。其次呢，对于咱们所有的销售环节，我们每一个，你不管是在什么平台，现在可能电商平台比较发达，包括咱们的实体店，你所有的销售平台都应该去进行一个合理资质的一个审查，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其次，在咱们日常的这个销售过程中，其实各个部门应该去经常去抽检，特别是对于儿童使用的一些产品，它毕竟危害到了人体的健康嘛，应该去经常去进行抽检。如果说我们查到了确实存在这些行为，我们要去从严处罚。
3: 嗯，我们看这个生产厂家呢，他说这个只供内销，还跟所谓的电商平台签了甩锅协议。那么他们这种行为真的可以成为自己免责的理由吗？
1: 嗯，肯定不行。

0: 大山的灵性，草原的胸襟，让村落世世代代在圣地生长。张勇是名另类的朝圣者，他为新菜品追寻食材和灵感而来。这里发生的一切正在牵动着千里之外的城市餐桌。
1: 我觉得九龙这边的牦牛，然后那个牛头皮带肉，我们把它用卤料把它卤了之后，开发成我们的一款冒菜。
2: 我觉得牛头皮应该怕要用高压锅压，
3: 慢火煮。
1: 高压锅压压的快，但是不入味儿。
0: 拐进繁华深处，一场新菜研制挑战正在进行。张勇是制作冒菜的菜品开发员，每月一款新菜的指标并不是轻松之举。
4: 用那个毛皮皮做的菜，因为它的些菜中还有一个毛皮皮，鸡皮、鱼皮、猪皮这些东西啊，一尝一尝一尝。
1: 老板，你们有毛皮皮没有？
5: 哎，很麻烦，其实整这个，但是呢，为了客人喜欢嘛，没得办法。
1: 对，
5: 快来了啊！
0: 走进饮食行当并非年少时的所愿，但在偌大的城市漂泊，围厨让张勇找到了方向。冒菜被称为一个人的火锅，它的诞生也与火锅异曲同工，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冒菜同火锅一样荟萃在内，同样有着万物皆可冒的架势。冒是将食材放进滚汤中加热的烹法。街头小巷的冒菜摊上总是借助漏勺来烫制，风味与速度兼得。冒菜的食材庞杂，却也是有讲究的。在冒之前，牛肉先码料素味型，鸡皮清洗后要调味裹足辣椒面，脑花去筋膜取其嫩滑，牛宝口感软弹，嫩中带粉，最终都在热辣汤底中饱满了风味。今天的风味之旅更像一场开卷考试，我们有广阔开放的食材宝库，所以必须打写得更巧妙更精深。试菜的几经受挫，让张勇明白，烹饪是苦工，也是巧技。每一种食材都需要相应的领悟，一如这皮质食材要在锅中慢熬，塑造出软中带劲、糯而不绵的口感。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美味承载着餐饮人的真心实意，也饱含着默默无闻的艰辛，但新菜的命运最终还得交给食客来决定。凭着万变不离的根本，将食材入麻辣鲜香的底汤烫煮，火锅及其一众派生物履行着各自的使命。麻辣烫、冒菜都适应着不同的社交场景，维系着多样的人情往来。街巷越深，它越热辣滚烫，烫去烦恼，留下温情。城市建设的规范化，让麻辣烫从市井深处的小摊步入厅堂，串串香也越来越受追捧。今天从食蔬到豆类，从鲜肉到各类杂碎，仿佛一把竹签能取来万物。

0: 在郭一凡看来，一些食物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人们会追捧新奇的食材，又总是钟情于被时间选中的食物。从麻辣味后的世界中路过，色彩宣扬着强烈的滋味。兔腰粉嫩细腻，口感递进，牛肉风味地道，富有嚼头，肥肠节子滋味饱满，肥嫩爆汁，配上香辣油碟，芝麻油的醇香撞上热辣汤汁赋予的浓香，在入口前就已俘获味蕾。用碾成粉末的花生和黄豆以及油酥辣子秘制的干碟，用一层层酥香与鲜辣结伴，入口留香，一口麻辣烫，一口冰透爽，好像能让人在快意中看清那烟火人间的原色。
1: 好像我们小时候都是只有1角钱、0元钱、2角钱、0元钱，走，今天我们去吃两串麻辣烫，一烫带苹果烫牛肉，这边烫一串莴笋丁，烫好过后直接在擀海椒面给到你，你咬一口，我咬一口。
0: 食物的美味能开启一段值得反复品味的时光，烟火中的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重庆是天幕下开始流光的城，江水选择了码头，也孕育了风情，这方山高水远演绎出江湖之远。90年代的重庆码头上群英荟萃，从江上的酸菜鱼到农家的泡椒鸡杂，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不拘一格的江湖菜大放异彩，在大排档小酒家中讲述当代的快意江湖。
2: 什么叫江湖？那都代表四海，不是都代表五湖。江湖守信，和和共生，不是打打杀杀，是一种人情世故，它是一种处世的哲学。所以说江湖菜就是本着亲民利他美味的那么一种价值观。
0: 亲手打造一个贴合重庆气质的江湖浮标，李光九的江湖由码头上了岸。一个江湖菜馆是无数人走南闯北时的集散地，但江湖菜并不来自神秘的武侠年代，而是新时代的产物。但江湖菜里也有武学要领，大开大合，绝不墨守成规。江湖菜里能见性情，由菜式的粗犷能见一方人的豪爽，由菜式的杂糅见一座城的包容。今天歌乐山的辣子鸡从宰鸡到出菜能做到8分钟内完成，辣椒用量唬人却辣而不燥，鸡肉干香。他又讲分宗立派，辣子中寻宝的辣子鸡是一派，而李光九的这一派则更想传承经典。江湖菜里有侠义恩情，一份普通的红烧鳝鱼也饱含着李光九对人生贵人的感恩。他讲蔚然成风，毛血旺由此发迹，曾经被定义为废料的食材成为如今席卷全国的食风。食客们眼中的江湖不利于窗外比武论剑的天下，只依托饭桌上的豪情快意，一切情仇都诉诸杯碟之间。另一处江岸上

一位厨师正在与他的江湖告别。秋金是一名厨师，从40岁每日坚持晨练，他知道每天的高强度夜宵烹饪和生活重担都需要强健的体魄来支撑。秋金所在的这座城因盐而生，江水码头曾将井盐运往全国，并诞生了盐帮这种特殊的群体。盐也融进了这座城的文化中，催生了有滋有味的盐帮菜。冷吃的出现离不开盐工们从生活中积累的智慧，各类食材通常要以新香料卤制，再经麻辣料炒制，城菜甘香浓郁，辣而不燥。自贡冷吃是热制而冷吃，盐工们作业环境潮湿闷热，辛辣调料能够给肉食除腥，食汁能解湿热，麻辣水煮系列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火爆菜系重油重辣，讲究干辣浓香，且偏爱鲜椒和紫姜的清鲜。紫姜鲜椒味型展示了盐帮菜重鲜竹香的本质。时代变幻，传统盐工逐渐被留在了印象中，但他们的饮食所滋生出的盐帮风味却活现在更广阔的世界。江湖茫茫十年灯，街头就是秋金的舞台，灶头就是他的聚光灯下。自贡小炒出身自盐帮菜系，并与夜宵市场相辅相成。秋金的绝技便是自贡小炒中的火爆系列，田螺要先炒好底料再大火烧制，重头戏则交给猛火，开启这一夜的火中取宝。旺火滚油，极致的辣，浓烈的香，火爆的手法是要快火抢好菜，在颠锅举勺间拿捏风味。猛火急攻，按秒计量出锅时间，极限地适应着好菜下酒的夜宵场景。夏季闷热潮湿，比起避暑，人们更想要的是舌尖三把火候的畅快。也许这就是当代人倾心于辣口菜的表白。每当天幕骤降时，那座热火朝天的城成了他心中最安宁的图景。因生计走向灶前，逐渐将烹饪当作自己最新的舞台。今夜是他在街头演绎的最后一场火舞。

0: 夜宵仿佛会召唤疲累的人心，夜宵摊则像是个避风港，这里好像无需白日里的姓名身份，只需以美食相约，至情至性。今晚过后，70岁的秋金将把这个舞台交给小贝。从摆摊、上课到收摊，几个小时似乎就是一家人30年来艰辛路的缩影。这个结尾像是舞台的谢幕，却更像盐城印象又载入了崭新的一页。只要人群依然紧密，市井便不会消失。旧时人们因井为市，因井而聚，市井是千年聚落与迁徙所留下的痕迹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陈叔，请一份来跟友们嘞。
2: 好好好，坐到这儿。哎，陈叔，陈大侠，
1: 友们嘞，龙虾哈。
0: 成都府南就仍在以烟火气吐露市井记忆。每年的3月底，田长国的大排档定时重启，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江湖据点被重新点亮。沿用民间处理田螺的方法，加盐或味菜油促其吐沙，洗净后入重料打造的麻辣鲜汤中烹煮，螺肉藏在硬壳内，慢微入味，保持肉质鲜嫩。小龙虾是整个夏季的招牌，下锅油炸，去了腥，增了香。甲壳角质层中丰富蛋白质、糖类和色素分子，能让表层的虾肉更添几分气色。小龙虾被纳入川味江湖后，鲜艳的外表好似有了火辣的意味。风靡宵夜江湖的麻辣小龙虾，在这座麻辣之都自然也要以特色闯出名号，光是色相就能蛊惑神经。而比起以麻辣闯天下，川味在这个美食江湖里的宣言更像是以味型战龙虾。蒜蓉味就是一种能与麻辣小龙虾抗衡的味型，蒜的强势好像能激发小龙虾浑身的鲜馥回甜。泡椒和泡姜为底味，也不离葱蒜等小边窍，呈现烹鱼的滋味。鱼香是川派味型中的一门趣学，却需要在技巧上煞费苦功。传统川菜厨师出身的田长国将它引入了小龙虾烹饪，葱姜蒜香馥郁，咸鲜带酸的基调，虾肉微辣带甜。大排档在成都称作冷淡杯，从过去的毛豆卤肉到今天的兔头、烧烤及龙虾、田螺，大排档的精彩属于鲜活的夏日，而田长国只要在灶前就能绽放人生的精彩。只要还与温热的食物相伴，只要还与这炽热的人间相伴。食物的趣味有时候亦如人的个性，或是一条街的风情一般，要在繁杂中见生命力。市井风味更是因杂而活，它有稍显庞杂的量，五花八门的烟火美食不被束缚在体系之内，它更有包罗万象的量，边角料杂碎在这里是最能体现美食气质的宝物。对造味者们来说，玩味其中，才能在不断升级和竞争的餐饮界中开出新花。何建华， 既是这家店的掌勺人，也是管理者。30年前越过群山赴荣城，在困顿和迷茫中走进了餐饮行当，也期望以一技之长在这座城市扎根。如今他想将江湖菜独特的烹饪理念融入到夜宵体系中去。何建华发现一只鸭便能描绘出自己的美食宇宙，而鏖战百味江湖要想闯出名堂，一鸭多吃也要兼具心意。鸭的上颚四川人称为鸭天堂，沸水汆煮熟透后再用冷水迅速降温，营造肉质活力。调味之功尚未成熟之前，鸭天堂这样的边角料几乎无人问津，而以清新鲜亮的青花椒与小米辣跟脆嫩爽口的鸭天堂最搭。汆水后的鸭掌配以多种香料去腥提香，以高压锅烹饪，在软糯中留存微脆的奇妙口感，最后再入干香麻辣的底料烹炒，干锅少汤，味更足，香气更集中。干锅鸭掌，鸭掌要软烂，入口即化。不起眼的食材总会被江湖菜馆锤炼成惊世奇才。何建华离乡时，母亲以一道拿手的紫姜烧鸭践行，那份滋味随何建华远行成为了多年不变的惦念。因此当他有能力把控一家餐馆的菜式时，这份惦念就体现在了主菜单上。以紫姜烧鸭改良的姜爆鸭，爆炒快速入味，脆嫩有嚼劲，强烈的香辣风格与狂欢至上的夜宵更为适配。琳琅满目的食材令人眼花缭乱，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将一种食材极致呈现是另一种生存之道。鸭头作为金字招牌，更要烹出千般滋味。卤鸭头呈现了繁而不杂、香满街巷的独特风味。卤好的鸭头在上桌前以香卤汁冒上一冒，辣卤鸭头姿色红亮，香辣味浓。而冷吃鸭头则是以6-7成油温炸出焦香，撒上鲜红的辣椒面和金黄的熟芝麻，淋上热油，香气迸发。看烟火阑珊处，最能识得人间。在欢腾的情中化解疲惫的心，初心未变的造味者们与来来往往的食客，在那市井深处因美食交叉的轨迹，为我们留住了那个最热闹的夜，那个最滚烫的人间。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现在安装电子可视门禁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电子门禁不仅有视频功能，如果您发现家门口有陌生人，还能隔空喊话。前不久呢，家住北京大兴的张女士就发现家门口有一位老人正要拿走她准备退货的快递包裹，张女士隔空喊话，对方也不听，无奈只能报警。
1: 视频里面喊他，他不理，他不应，不只是这一个快递，还有一个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这个是他从垃圾桶上翻出来，另外一个大件不知道在哪儿。
2: 要拿就没走，要没有有找吧，但是也不值价。
3: 那个人垃圾箱都从垃圾箱掏出来的。
4: 张女士说，一个小时前，她将退货的两个快递放在家门口，便去上班了。20分钟后，手机收到了家中可视门铃的提醒。
5: 一名老太太在她家门口，报警人通过可视门铃的对话功能进行喊话。老太太虽然看了一眼可视门铃，但是老太太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将报警人退货的快递直接拿下楼。
4: 张女士要退货的置物架和收纳架总价值700多元，见到老人不听劝阻，张女士立刻赶回家中，刚走到单元门口，就在垃圾桶旁发现了那名老人。面对张女士的询问，老人矢口否认，于是张女士报了警。
1: 那个大箱子弄哪去了？还有一个大的呢？大箱子的东西呢？里面的东西呢？
3: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4: 老人姓李，他说自己只是捡拾废旧纸壳，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没有人看管就可以随意拿走。他将纸箱子装在了编织袋中，将箱子里的物品藏在了自行车棚的角落里。
3: 是那个吗？里边是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东西拆开，人要退，人家为什么要拿那些东西啊？又不能非要到门口那弄那些东西呢，还放到这儿？
4: 李某就住在这个小区，平时空闲下来就会在小区内捡拾废品卖钱。他觉得不值钱的纸箱、小件物品，没人看管就可以捡走。目前，李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6: 提醒广大市民，私自拿走他人无人看管快递，无论物品的价值高低，都属于盗窃违法行为。同时，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将快递包裹长时间放置在楼道、门口等这种公共区域，及时牵手取回，从源头防范财物被盗的风险。
0: 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街头暖心的一幕。前不久呢，在北京海淀一家口腔医院门口，一位七旬老人突然摔倒陷入昏迷，这时候恰好来医院看病的民警王佳宇路过，一场暖心救助随即展开。
7: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口腔医院门口的一幕，一位70多岁的老人忽然向后倾倒，重重摔在地上，瞬间陷入昏迷。过往的路人一下子愣住了，有人惊呼，有人想上前，却又不敢贸然动手。老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一个身影没有半点迟疑，大步冲了过去。这个小伙子叫王佳宇，是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本来逢周末前来就诊，但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他迅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清晰准确地报告了事发地点和老人状况。挂掉电话后，王佳宇又跑到大厅，让工作人员撑着伞为老人挡雨。由于事发的门诊没有相关救治条件，老人需要转移到附近的医院。王佳宇二话没说，跟着120急救车一路护送过去。到了医院，老人意识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浑身没有力气，身边也没有亲人。王佳宇主动当上了老人的亲属，挂号取药，忙前忙后。40分钟后，老人家属赶到医院，老人得到了妥善救治，王佳宇才默默离开。
8: 家人电话吗？兜里有手机吗？没事，您别紧张，我们给您家人打一电话啊。
7: 此前，在朝阳区万象新天小区，一位88岁老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准备回家，结果在拐弯时不小心摔倒， 朝阳公安分局长宁派出所民警李成哥恰巧在附近巡逻，立即跑了过去，拨打了120救助。
8: 躺着，咱等医生啊，等医生，别使劲儿，等医生啊。
7: 很快，急救医生和老人的家属就赶了过来，老人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身体没有大碍。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施救，争取宝贵急救时间，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在街头偶遇老人摔倒，很多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2026年4月，云南楚雄一护士路遇老人摔倒，专业评估后搀扶并且守候至救护车赶到，老人出院后特意登门致谢。2023年12月，沈阳一女子路遇85岁老人倒地，扶起并联系家属，老人明确表示不能讹人，家属鞠躬致谢。
9: 我国法律已经为善意救助者撑起了法律保护伞，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者伤害，救助者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也被称为好人法，它从立法层面上根本解除了善意救助者的顾虑。也就是说，救助者他在救助过程中即使出于某种原因造成受助者伤害，他也无需担心被追责，从根本上解除了扶不起不敢扶的顾虑。
7: 近些年因为好心施救反遭讹诈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好心人既要承担经济风险，还要耗费精力自证清白，最终让善意陷入两难。2006年，南京彭宇案引发社会对扶老人被讹的广泛担忧，虽然后续双方和解，但该案对公众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4年，广东男子吴伟清扶老人后被讹20万，因无法自证清白选择跳河自杀，后警方调查证实老人系自己摔倒，但生命已无法挽回。
9: 对于恶意讹诈救助者的行为，我国法律也有明确的惩处规定，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故意敲诈勒索救助者的，轻则要受到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7: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遇到老人摔倒昏迷、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挪动搀扶老人，尤其是老人出现头部受伤、肢体骨折、意识不清等状况时，不当处置极易加重伤情。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在旁守护老人安全，疏散周围人群，保持空气流通，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和民警到场处置。如果具备专业急救知识，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心肺复苏、止血等规范急救措施。
0: 我们再来说说这配电箱，它可不是简单的铁皮柜子，它是电力分配的交通枢纽，更可以防止漏电、短路、火灾。这么关键的设备却被几名造假分子盯上了。前不久呢，北京怀柔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假冒卫星牌配电箱的团伙案件。
7: 2026年4月，北京怀柔法院的审判大厅里，五名被告人依次被带上法庭，他们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39岁，文化程度不算高，但分工却异常清晰。
10: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2年5月至2025年11月，被告人在未经卫星牌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制造假冒卫星牌配电箱并对外出售，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犯罪事实清楚，胜于确实充分，均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原来，翟某等五人均从事五金制品、电器设备等相关行业。偶然间，翟某发现某电器设备厂生产的卫星牌配电箱市场上供不应求，于是便组织其他四人开始造假售卖，大量冒牌的配电箱流入市场。被侵害企业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向公安机关报案。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 以翟某为首的造假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11: 该案呈现明显的跨地域协作特征，五名被告人分别身处河北、浙江、北京等地，通过网络联络、物流配送，形成了一条非接触式的制假链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12: 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犯罪的事实、罪名有无异议？
13: 无异议。
12: 你是否认罪认罚？
13: 认罪认罚。
7: 翟某41岁，初中文化，他是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4: 让你挑他制作的推荐信，你制作过几种？
13: 大概5种吧。
7: 冯某特意强调了一个细节，他没有在箱门上喷涂过卫星牌的标志，因为他害怕。
13: 让我印，我怕引起这个民事的纠纷，我怕。

0: 全了，我说没印。他说那个有人会印吗？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问问他，到时候怎么联系。
1: 于是冯某将张某介绍进了这个圈子内，与翟某相识。
2: 你在推荐箱的注释上是那个北京台那个资料模具怎么制作的？
3: 我电脑打印出来那个图片是王白做的。
2: 有授权吗？
3: 没有。
2: 你从网上那个查过那个商标？
3: 没有。
1: 另一位被告人张某某，39岁，大专文化，还是一名中共党员。从2023年6月份开始，为翟某提供配电箱核心配件。
2: 你提供了一个谁进去？
4: 是我自己这边厂里进去。
1: 而远在浙江义乌的彭某，专门制作卫星牌的名牌和防伪标志，一年的时间就制作了大约40000个。
2: 做这个名牌和防伪标这一个人拿了多少？做完之后呢？
4: 一个三级以上。
1: 经过审计，翟某团伙销售的假冒配电箱总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更关键的是，这些假冒产品不是摆设，而是安装到工地、厂房、居民楼的重要设备，侵害的不仅是企业的声誉，更是对公共安全的不负责任。
5: 有了假冒以后啊，对我们的销售额呢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每年这一块至少应该损失在2000万左右吧，影响我的声誉，这是挺关键的啊。
1: 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于犯罪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被告人的作用，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
6: 被告人翟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冯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彭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 采访中，法官特别提到，2025年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已经对这类帮忙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7: 企业和从业人员切勿以为帮个忙赚点加工费就不构成犯罪，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仍提供生产原材料、包装材料、标签、标识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8: 我们可能有一些中小企业或者一些个体经营业主的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呢，也希望我们以后普法能够进一步推广，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这个法律的捍卫者。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姚欢庆从宏观的角度解读了这起案件的意义，同时指出，侵权行为最可怕的后果是让创新者失去信心。
9: 而如果是全社会都能尊重知识产权，全社会都能了解知识产权，那么这个社会能够建立起对于整个创新的热情，也就是说，社会其实就能够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的过程。
10: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

0: 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光天化日之下进店假装买东西，然后拿起东西就跑，这算盘打得可真响。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9号，四川乐山一家手机店。视频里啊，这名穿黑衣的男子假装买手机，拿起一部呢，左看右看，然后一边假装询问，一边往门口退。就在店主低头的时候，男子突然加速，拔腿就跑。店主说，被抢走这个手机啊，价值约4000块。我就一句忠告，现在满大街的监控摄像头，您跑得再快，您能快得过监控和网络吗？再来看看这一幕，事发在安徽的潜山，视频画面中，这位老人在湍急的水流中，这瞬间水已经把他往下游要冲走了。就在这时候，岸边正在钓鱼的潘先生毫不犹豫扔下鱼竿，果断跳入水中，最终老人是化险为夷。事后呢，潘先生笑着说，虽然这次没钓到鱼，但是救了个人。您看看，他用实际行动证明，钓鱼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为这位平凡的英雄点赞。5分钟能做什么？喝一杯咖啡或者刷几条短视频。但厦门这位的哥程师傅用5分钟跑赢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这事儿发生在5月7号，当时呢，的哥程师傅载着一对夫妻，车辆正常行驶途中呢，后排的女乘客突然出现大出血，程师傅一边让乘客丈夫赶紧去买纸巾应急，一边呢冷静拨打了120，清晰地报告了位置和病情。随后他打开双闪，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速前进，仅用5分钟就把车开到了附近医院。因为送医及时，女乘客脱离了生命危险。什么叫专业？什么叫善良？程师傅用冷静果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酒驾被交警查到，第一反应不是认错，反而是问，我车还能开走吗？看来这酒真是没少喝呀。事发在5月7号，湖南长沙，这位女司机因为酒驾被交警拦下，她说自己喝的是藿香正气水。等检测报告说她喝了酒铁证如山之后，女司机又说，那我车还能开回去吗？这问题答案很明确，车您暂时是开不走了，得先去接受处罚和教育。把藿香正气水当借口，把酒驾当小事儿，这种侥幸的心理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10多天了。那么骑乘非机动车的骑乘人员是否按规定佩戴头盔了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跟随交警在四季青桥附近的执法现场。
2: 看咱跟大家有什么区别呀、啊？这是
3: 没得
2: 头盔。对，咱这五一新规开始之后是必须要戴头盔的啊，先生。像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未配备安全头盔，这20元的当场处罚啊。咱尽快把这个头盔配备上，这个养成习惯啊。来，停一下，女士。啊，咱5月1号开始的新规，这是从去年就开始宣传的。新规电动车新规开始之后，必须要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因为咱们。但是这个咱在地方在各地区都有这个相关规定，带骑电动车必须要都要戴头盔的。那知道这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吗？
4: 不知道，
2: 咱这个电动车新规。
4: 武汉过来。
2: 但是武汉那边应该也有不戴头盔这个的处罚呀，女士。
4: 因为我好久没骑车了。
2: 咱这个电动车，北京市从这个去年开始进行宣传，到今年的5月1号开始，要求上道路骑行必须要戴头盔。这个咱们也需要知道。然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配备安全头盔啊。半年之内给您检测到存在过一笔交通违法处罚啊，女士，这没法再警告您了，这是20元的当场处罚啊。

0: 那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骑车人中，大部分都了解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只不过一些骑车人还没有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
1: 跟您说一下，咱这属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啊，依法对您进行当场处罚。
2: 不适应，昨儿落单位了。
1: 对，但是咱这个确实因为不戴头盔发生的这种安全隐患很多，所以现在咱有这个新规了。
3: 你好，
1: 女士。
3: 刚罚了，今天还罚吗？
1: 当然了，女士，咱们这个没有说一次处罚，咱们几天之内不罚啊。昨天被罚了什么呀，女士？
3: 就是没戴头盔，今天早上忘了。
1: 今天还不戴呀，女士？
3: 忘了。
1: 咱这得想着佩戴上啊。这次是20元的当场处罚。蓝先生，咱这个5月1日要开始的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先生？
4: 对，知道。我就是我之前一直戴，昨天走的时候单位落头，
1: 落在单位了。
4: 单位对
1: 啊。未佩戴安全头盔啊，依法对您进行当场处罚。把这戴头盔养成习惯啊，先生。
4: 是的。
0: 在执法中，还有一些骑车人把头盔放在尾箱里，或者戴在头上，却不规范佩戴。
1: 咱这个5月1日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
5: 知道，哥。啊，我头盔戴着了。
1: 头盔在，哎呦，慢点，头盔在还不戴啊，先生。
5: 他这个扎头新买的，
1: 但是您买头盔咱不能不用啊，对吗，先生？自这个5月1日新规开始，必须要上道路戴头盔，不戴头盔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啊。然后先生，头盔是不是应该把牌系上啊，先生？咱都买了，都配备上了，咱就相应的都戴好了。咱这相应法规规定了，得配备安全头盔，并且系好3C 认定的安全头盔，这样的头盔它的坚硬程度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时在咱们戴头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严丝合缝的佩戴在头上，并且拿这个下面的安全带给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一定的保障，避免在摔倒啊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头盔脱落发生的其他交通安全隐患。
0: 新规中对非机动车载人有了新的规定，搭乘人必须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执法中偶尔还有成年人搭乘。
1: 见到了赶紧下去，但咱这最开始就不能带啊，先生。把那个女士也叫过来一下，这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咱这个遵循新规戴头盔这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咱带人这个行为可是一直都说的不允许的啊。给您检测到半年之内您是第一次交通违法，这次符合教育纠正情形，对您采取教育纠正，但是咱下次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不能再带超过16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啊。跟您说一下，女士，咱属于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啊，这也是不允许的。您好，先生，咱这个搭乘人今年多大岁数啊？已经远超咱可以搭载的年龄。咱之前是只能带12以下的小朋友，5月1日新规开始了，只能带16以下的小朋友。您这个确实要超龄啊，女士。
6: 我问一下
1: 啊，您说。
6: 就是不是说只要戴上头盔就行吗？
1: 只能带1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两位成年人是不能坐这个电动车的。咱引起重视，下次选择其他的公共出行方式。提醒广大市民，咱们出行千万要戴头盔，因为在咱们的驾驶过程当中，很多的事故，非机动车和汽车、机动车发生的事故，咱们电动车因为简单来说就是肉包铁，相对来讲自身安全是有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咱们只要驾驶非机动车，包括搭乘非机动车，必须要戴咱们的安全头盔。
0: 当天早高峰在四季青桥，民警共教育纠正及处罚非机动车违法行为20笔。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 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5: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骑电动车正常行驶，遇到了一辆违停的网约车，车上的乘客突然开门把我撞倒受伤，交警认定网约车司机和乘客对这起事故负同等责任，请问我该找谁索赔呢？
16: 网约车的违规停放和乘客的违规开门造成了赵先生受伤，网约车司机与乘客都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规定，赵先生的合理损失应当优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另外，网约车平台实际享有运营收益，对司机负有管理与监督职责。对于保险未能覆盖的损失部分，网约车平台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赵先生可以向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以及网约车平台一并主张合理赔偿。
14: 观众钱女士在医美机构做美容，她看到有工作人员在用手机拍摄她的治疗过程，对方说拍摄是为了管理存档，可后来钱女士在多个网络平台发现自己做美容的视频用于美容院的宣传，虽然对方给她
17: Range of theaters and stages appeal to outstanding artworks from around the world. Beijing boasts a wealth of museums, a testament to its abundant historical relics and cultural treasures. The city has rich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t embraces over 12,000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18: Welcome to Subway Line 1.
17: Beijing takes pride in extensive and sophisticate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here various expressways and railways converge. Anchored by two major international airports, the city serves as a pivotal transportation hub.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city provides tailored and convenient services with Beijing characteristics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covering aspects like residence, work and study, facilitating their entry, exit and stay to the fullest extent.Across its vast territory, Beijing unveils mesmerizing natural scenery characterized by lush mountains, lucid waters, and refreshing air. Dual Olympic City not only showcased China's confidence and openness, but also ignited the nationwide passion for sports.Beijing serves as the gateway for the world to engage with China and stands as the epicenter for China's uniqu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As the capital and hub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 China, Beijing sets the highest standards in providing diplomatic services, showcasing China's commitment to engag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large.